0: 好几时间用衡器称量轻重，时至今日，这份智慧继续传承。
1: 从一枚腕表的时间刻度，到各类仪器的精准测算，再到工业设备的精密校验，衡阳把藏在名字里的衡做成了贯穿全城的产业。让我们从清晨的一碗粉开始，打开长江经济带上的衡阳故事。

0: 衡阳的一天从清晨的一碗粉开始。
1: 吃碗鱼粉。
0: 遍布城市的米粉店里，挂钟、电子秤最寻常不过，记得是人们的一日三餐，量的是每碗粉的分寸口感。
1: 一碗鱼粉早餐，这是我的标配。好像就干手表一样，我这个行业一干就是40多年，离不开这个手表。
0: 林军标手腕上的手表品牌，老衡阳人都知道。指针走过的40多年里，钟表产业在湘江之畔辉煌过，也沉寂过，如今又一次重生，这些林军标都经历了。
1: 8年前是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差一个，就是一个手表里面的一个齿轮，要通过朋友圈呢、他也把你一个这很难很难。我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厂，他那个厂在哪里？但是我要通过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介绍，
2: 跑断腿，
1: 跑到哪里去，才能找到那个配件。
0: 一款机械表，动辄百余个零部件，一颗不适配的螺丝，一个不精准的摆锤，都会让新品打样停滞不前，但这些如今已成为过去时。
1: 在我们全商时间股产业链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都可以搞得回来，打个电话马上送过来。
0: 在返乡企业的牵头下，船山时间股开启了落地的时间表，一批扎根珠三角、长三角的湖南籍钟表企业陆续回家，时间的齿轮也就此转动。从表壳表带加工到机芯配件生产，从精密电镀到镜面打磨、精密传感，各环节钟表制造企业相继落户，时间股里一呼百应。
1: 抓进来掰着去，发现问题，一方面就是过去掰这个问题。
2: 其他没得问题还？
1: 其他没得问题。
2: 那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还有其他这些摆锤了？就是尺寸比较多的几个那些，你应该五分钟就能到噻。
0: 这边话音刚落，隔壁的上游供应商骑着电单车带着零部件就出发了，这种效率在时间股很常见。
1: 我问您快不快？10分钟。
3: 开着我心爱的小毛驴。
2: 现在你们新表上市的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
1: 差不多就是3天左右吧，一个新款吧，2-3天吧。它包括设置、绘图了，那是不敢想象的。那是确实不敢想象，那些你想现在这样的飞速的，一年生产多少个新款，多少个新款，像以前根本不达到，不具备这个条件。
0: 时间股有自己的刻度，秒针划过一格，三只衡阳手表就完成了生产。巨大的时钟日夜走时，而转动的指针连接着天南海北的齿轮。
4: 这个横纹有带长的有没有影响？
5: 这种横纹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说有深槽的话可能就有影响。
0: 江西的老黄，湖南的老彭，一年半以前跟着一家广东钟表配件企业搬来衡阳，过去是同事，如今他们还成了邻居。
5: 我当然内心是感到很高兴的，能在家门口打工嘛，是吧？
2: 有没有第一时间响应说我要跟着一起回？
5: 所以我们老板他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来愿不愿意过来的，都没问过我。那我肯定愿意过来了。
2: 您呢？
6: 这边的环境，就是园区的规划，包括招商引资这个，优惠条件呢，包括招工的这些策略啊，带我们企业是有很多好处的。
0: 从新的厂房建起，组建队伍，购置设备，尝试生产，时间股里永远不缺从头开始的轨迹。
7: 是去年我们
2: 搬过来，
7: 全部搬过来了嘛。原先我们在广东那边的话，基本上一个月只能做个25万，然后现在回来之后，现在一个月也可以达到35万。
8: 这边就是我们租的这一栋厂房，这个就是我朋友的一个表带厂。前面那里有2栋，就是我们一个朋友的一个表壳厂。
9: 就相当于你们是供应

0: 同一家品牌的这个手表，在一条街上就完成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从一条街出发，衡阳造手表走向了全球的市场。眼下，船山时间谷的年产值已突破50亿元。三年来，约130家钟表企业在这里集聚，时间谷还在等待更多新朋友的加入。
3: 我现在44万平方的标准厂房，剩下来的我们大概是8到10万平方。这8到10万平方，我们讲究留白，我们就是为了后续的特别优质的企业去入驻。
2: 从一块钟表到一杆天平，从智能产线上的传感器，再到高端工业检测设备。当计量技术从计时称重走向检测感知，计量产业的边界也在加速扩围。作为全国唯一以计量命名的省级重点产业园，衡阳智能衡器计量产业园正在重新定义毫厘的差距。在衡阳，越拉越长的招商清单既是成果也是目标。如今清单内外70多家企业先后确定落户衡阳，很多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正等着入驻全新的厂房。
1: 我们的产品是几乎可以穿越整一个生产周期的，只要有工厂的地方就一定会用到我们的精密测量传感器跟仪器了。包括我们已经在投产的浙江湖州，在长江经济带链里面，我们期待在中间这一块注入我们的一个力量。
4: 计量这个行业啊，真正的做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行行都有，除了我们时间计量，包括我们的这个民用的这种称重系统，就是这个体重秤这些的，到我们其实这个航空航天，然后到这个生物医药都离不开计量。所以其实我们衡阳依托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加上配合我们整个长江流域的整个的这样产业，甚至是辐射西南或周边的这样的大范围，能够把这个本地的产业与这个高端的计量检测能够进行深度的融合。
2: 曾经手表、磅秤等衡阳造产品风靡一时，如今智能衡器精密检测产品接棒延续着这里深厚的计量基因。7月，一台446吨重的巨无霸变压器经湘江入长江，一路向东直抵浙江，落地干电入浙重点工程现场。这样的一台电力心脏就可满足一个中型城市的高峰用电需求，而巨无霸出厂投用前同样要经过多轮检测试验。
5: 像我们今天看的话，这样的交流1000千伏，直流1100千伏，这样的变压器和放流变压器都是在这里进行计量和检测出来的。只有这样的国内最高档的或者最先进的计量检测设备，我们才能够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变压器。
2: 高端装备制造的极致要求，让衡阳看到了精密计量检测的市场空间。万物皆可量的思路为衡阳打开了技术迭代的试验场。
6: 计量这个就是跟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再加上智能啊，已经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给它赋能，这一定是个朝阳产业，所以我们也把它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打造。今年7月份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复了衡阳作为全国3家之一，就是产业计量融合创新试点啊。就是过去呢，我们是经常产品出来再进行计量测量。那么现在它需要我们直接跟产业进行融合，因为衡阳是老工业基地，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力争在15末产值能够突破500亿。
2: 清晨的米粉藏着最朴素的市井刻度，时钟滴答记录着一座城的产业迭代，钟表丈量时间，衡器度量万物。如今在衡阳船山时间谷，5分钟就能找齐上下游供应商。衡阳集钟表已销往80余个国家和地区，衡阳智能衡器计量产业链已陆续集聚413家企业。2026年上半年，产业规模超109亿元，同比增长14.2%。在长江经济带的关键节点，衡阳这座计量之城正在用指针和齿轮量出中国制造的精度。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有关情况。
8: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

0: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增强执法震慑，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此外，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至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3: 9月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该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4: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新版条例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3: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用公积金了。在山东日照，条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天，就不少人前来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4: 新政实施首日，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莒县管理部服务大厅内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市民比平时多了不少。山东日照莒县居民王希玲计划对居住十几年的老房子进行翻新改造，第一时间来到大厅咨询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

0: 确实挺不错的。
1: 日照市将契税提取、住宅维修资金提取、旧房装修提取等纳入公积金使用范围，购房提取时限由一年延长至三年，多项举措形成合力，公积金使用范围从买房还贷扩展到装修、居住等更多场景，实现了新房购置与存量住房品质提升的全覆盖。
0: 这次新规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更加丰富多元了。无论是购置高品质改善型住房，还是对现有旧房进行装修，群众的安居综合成本都有效降低了。公积金在支持群众安居、助力好房子建设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也是越来越凸显了。
2: 在河南漯河，当地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大幅压缩公积金业务办理时限，让公积金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群众。
1: 今年七月份，漯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租房提取公积金一键式特色服务，通过打通业务数据壁垒，整合公积金提取、房产核查、婚姻信息核验，实行集成联办一站办结。办事群众通过手机、电脑即可全程线上办理，业务办结时限也由三个工作日压缩至一个工作日，
3: 不用来回提交各种证明材料，提取自由，流程简单，速度也很快，提交当天就能到账。
4: 办事群众在申请租房提取时，我们看到的信息不仅仅是他们所填写的信息，我们还通过数据抓取可以获取到他们的无房信息和婚姻信息，审批无误后即可到账。
1: 截至目前，当地通过租房一键式新模式办理租房公积金提取业务1489笔，占比达81.8%。不止租房变得更简单、便捷、高效，当地创新推出了贷款结清及撤押的服务，让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的群众也省了不少功夫。
5: 结清及撤押业务上线以后，借款人在线上结清后，我们系统自动抓取数据，并第一时间发送短信告知结清人，其抵押信息在三个工作日内可自动撤押，无需自行办理。
6: 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我们惠民服务带来新机遇。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条例政策调整，持续拓展使用场景，稳妥推进物业费提取，积极探索适老化、适儿化改造等住房消费支持路径。

0: 近来，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绵羊绒真的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我们来看记者的深入调查。
1: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
2: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3: 对对对。
2: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3: 绵羊绒。
2: 绵羊绒。
3: 对对。
2: 哦。
1: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3: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
2: 嗯，通常多少钱？
3: 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2: 这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3: 绵羊毛的一般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2: 什么意思？
3: 百分之百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1: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4: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2: 对，
4: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

0: 会细，你就少数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绒。
1: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2: 是
3: 这个产品，
2: 你跟里面一放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4: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是它里面没有羊毛。
3: 他为什么起这个我们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2: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人家好听呀。
1: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5: 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事实上，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够变成绒吗？记者来到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
1: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6: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1: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
7: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DNA、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1: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剪成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8: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5: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能了解到，本质是羊毛，却打着绵羊绒这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旗号，在市场上流传了多年。此前，这个概念还被写入了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当中。然而，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那么，这背后究竟又有着怎样深层次的原因呢？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1: 在这份被责令废止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起草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绵羊毛中分输出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专家介绍，这种定义从根本上违背了纺织行业按物种来源定义纤维的基本原则。
8: 羊毛也好，羊绒也好，它这个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输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

0: 种类，是什么还是什么。绵羊毛经过分梳加工以后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1: 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至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显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和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 那么他的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毛绒这个产业环境，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团体标准乱象专项整顿行动，坚决查处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制定团体标准，制定不符合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不符合程序要求，利用编制团体标准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种疾病。
4: 生活当中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名称等情况，特别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会认为上了年纪记性变差是正常现象，但这很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等同于老糊涂。
5: 在上海华山医院，记者见到73岁的张先生。2年前，他开始变得爱忘事，出门买菜，刚想好的东西，转眼就忘了。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记性差，直到症状越来越明显，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6: 你上午跟我说啥，我等会肯定
7: 就忘了哈。
6: 但早年过了明天，到了明天我可能想起来，你跟我告诉我有。
7: 但早年的事情现在还记着的，是容易刚发生的事情就忘了。做认知的评估还是有点下降的，但是是一个轻度的嘛。看片子的话，管记忆力的地方，尤其海马了、皮层了，萎缩也是比较明显的。
5: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也会增加。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有1000万。60岁以上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那么哪些变化需要提高警惕呢？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8: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9: 一个误区呢是其实症状很严重了，没发现、没提醒。比如说这些老年人回来把应该放在4度的放在-20度，然后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这个行为功能是有下降了。作为家属就不应该一笑了之，而且也应该让他早期到医院里来查这个病因。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既往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直系亲属，那要早期进行一个定期筛查。
3: 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0: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

0: 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阿尔茨海默病病程可能持续数十年，目前还无法根治，但随着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防治关口正在前移。专家表示，越早识别疾病风险，越早进行干预，就越有可能延缓疾病的进展。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2: 阿尔茨海默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群，但也有少数患者在较年轻时发病。来自江西的小李今年36岁，从事销售工作。2年前他开始出现健忘，直到症状逐渐影响工作，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3: 我领导，我那个客户的那个货怎么没给他发呢？有些事他说了，我就是再去做的时候就想起
4: 来，感觉路线比以前陌生了，就是没有以前方向感那么好了。其实一般这个病的话，我们就是发病年龄差不多要65岁以后发病嘛。
3: 对，
4: 像你这是现在是三十六，就34岁差不多就开始，就30多岁这种发病的话，我们称为这种早发现的，或者是这种超早基因突变，它就可以导致发病年龄比较早。
2: 专家表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暂时性的记忆下降。那么，如何区分普通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认知变化呢？
5: 阿尔茨病引起来的话，它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忘失了会逐渐加重的。但如果要是这种功能性的话，它可能很多年都保持比较的稳定，不会进一步的发展。
2: 阿尔茨海默病一旦发现异常，越早进行评估，就越有利于把握干预时机。目前，从脑部影像到生物标志物检测，都在帮助医生更早识别疾病相关变化。
6: 就阿尔茨海默症，它主要是看这个海马，就是脑内海马，还有个颞叶的这个体积有没有萎缩。现在有这个 AI 呢，有它可以比肉眼更早的发现轻微的海马的这个萎缩的变化。而这个淀粉蛋白显像的话，其实就可以提前10到20年，大致大概比较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15年，来早期来发现这个有 AD 的这个风险的人群。
7: 这台设备主要就是做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血液学指标。那么这些指标当中呢，它包括了这个阿尔茨海默当中的一些特异性的一个检查标志物。以前是只能通过脑脊液来检测这个指标，因为腰穿以后获得这个指标来说的话会比较复杂，同时的患者的依从性会比较差。那血检会比较好，就是外周血就可以检测得到，也易于取得嘛。
2: 治疗方面，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虽然还无法治愈，但越早识别并通过药物治疗，越能够有效延缓病情的发展。
4: 现在有这方面的新的药物，能把这种不好的这种淀粉蛋白把它从脑内清除掉嘛？清除掉之后，它后面可能就会发展的慢一些。
5: 这种轻度障碍和轻度痴呆阶段才使用的话，才有可能获益。到了中度痴呆、重度痴呆，可能就就是临床上就没有获益了。
8: 上海是我国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目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500万。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识别越来越受到关注。如今在上海，脑健康筛查正在走进社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认知评估和相关检查。
2: 在上海一社区里，针对老年人的脑健康筛查正在进行。老人先接受认知和心理评估，如果发现存在风险，再根据情况逐级进行检查。过去需要专门前往大医院进行的部分检查，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完成。
9: 那肯定好了，不出钱，这睡好也蛮好，知道自己到底是吧，到哪一步了。早餐的早点知道嘛，你早吃药早治疗是吧，这好了。你万一真的拖得老是太重嘛，对家里面的人也不好。
6: 你要知道这二次海默症就是我们最最典型的，其实就是做这个 PET 显像，就是淀粉蛋白显像啊。这里面你看弥漫的绿色的，这就是贝塔淀粉蛋白的阳性的表现。筛了以后，在磁共振

0: 早期他就可以把才从磁共振就可以把这个血管硬直带和 AD 给区分开来。
1: 为了让老年人能够主动参与就近筛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手民政等部门合作，在居民参与免费体检的同时开展认知筛查，由社区医生进行日常随访和跟进，目前已在上海全市铺开。今年以来已免费为居民完成筛查超过62万人次。

0: 25%的人很可能是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判断，然后5%左右的人，他们其实已经认知障碍。
1: 筛查发现风险并不意味着一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但可以帮助高风险人群进一步检查。专家表示，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睡眠不足伴抑郁倾向、头部受过外伤等都可能增加认知障碍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记忆力下降的老人，也可以从规律运动、健康饮食、保证睡眠和积极社交等方面进行干预。
2: 血脂、血糖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不能大鱼大肉特别是还有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的，另外也不能熬夜。
3: 说完老年人，下面我们来关注儿童健康。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引起5岁以下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之一，其早期症状与流感极为相似，少数严重者会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自8月下旬开始，在0到4岁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连续3周排在了前3位。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季就要到了，感染呈上升态势，婴幼儿是重点防护人群。
4: 在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有不少家长正带着宝宝排队等待门诊。记者通过询问得知，待诊宝宝大部分为半岁以下的婴儿，有不少出现了鼻塞、流涕、咳嗽、声音嘶哑等症状。经检测后发现是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
5: 生小孩之前不太清楚，但是生了之后了解了之后还知道说幼儿和那个老人都是高发的人群嘛。
6: 大女儿得过，总共3个孩子，现在出生的是2个早产儿，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病毒也多嘛，而且他因为小孩的姐姐在上小班，会怕交叉感染。
7: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以后呢，它的临床表现非常像普通的感冒，初期呢就是可以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每年的10月份开始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但是我们今年其实也是监测到从9月初开始就陆续会有一些孩子因为这个呼吸道症状来就诊。
4: 据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呼吸道合胞病毒污染的物品间接传播。其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研究显示，约20%到30%的感染婴儿可能出现反复喘息，感染后2到5年内哮喘发病率升高，严重者可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7: 目前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特效药其实并不存在，主要还是对症治疗。在这个秋冬季的时候，甚至全年，我们都建议家长呢还是要勤洗手，那么就是家里还是要通风。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周围的同事是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那我其实是建议你要戴口罩做相应的一个防护。
4: 专家指出，提前预防至关重要。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不适合直接给其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专家表示，保护婴幼儿可选择注射抗体等进行防护。
8: 所以预防的话呢，就是包括2个方面呢，预防的这个就是恶劣的天气忽冷忽热等等。最好的办法是抗体，不单是不足月的，足月的也得注意这个一旦发现它有一些这个不就是异常的情况的话，那很快要去给找医生看，早期给他治疗也是预防。

0: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

0: 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为了控制油价，波兰政府曾推出多轮燃油限价措施。本月一号，上一轮临时燃油限价措施到期，加油站的油价明显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近日对总台记者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2: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3: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2: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一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
3: There is a lot of smaller or medium-sized companies on the market with not so strong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y unfortunately bankrup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are not able to survive.
2: 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4: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升至近120%。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天表示，预计2026年法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报道说，目前法国公共债务率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达到约3.54万亿欧元，占 GDP 的117.5%，较2025年年底的115.7%进一步上升。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债务率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5.1%，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升至5.4%，高于此前设定的5%目标。法国政府认为，中东冲突、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冲击拖累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承压。法国政府此前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0.7%下调至0.5%。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中实施总额540亿欧元的节约支出措施，以将公共财政赤字率降至5%。
4: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

0: 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了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呢？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1: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进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
2: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3: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4: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3: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0: 今年的9月23号是秋分节气，我们也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回家吃饭栏目将推出3期丰收节特别节目，带大家感受各地的丰收实景。演播室内各地丰收物产悉数登场，用燕山板栗做出的栗子奶茶，以大娄山辣椒为主料烹制的糟腊鱼火锅，还有肥美的大闸蟹和胶州湾海肠，不同地域的食材巧妙搭配，丰收美味千变万化。丰收节系列节目将于9月21号至23号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频、央视财经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数千年来

0: 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0: 应该说是有刚有柔。咱们具体看，眼下最刚最硬气的应该是正在江南华南发威的秋老虎。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呀，很多地方暑热仍然在持续。那今天呢，在广西、广东和江西等地就还会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出现。其余多地呢，虽然说气温数值上没到35度，但是在高湿度的加持之下，体感温度呢依然不低，大家防暑的工作还是不能放松。而在华北一带，近期空气湿度也比较高，尤其是太阳落山之后啊，湿度呢更是明显上升。拿北京来说，今天晚上8点到11点，气温变化不算太大，但是湿度呢会从45%上升到74%，体感上或许会有点闷。外出的话呢，大家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调整衣物。而天气柔的一面都给了华西一带，绵绵秋雨下个不停。不过呢，秋雨在柔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个很刚的内核。今天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南部一带就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明天呢，强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大到暴雨呢依然是集中在重庆的东部到湖北的西南部一带。预计一直到月底啊，华西一带呢都将持续有雨，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会破纪录。这带山地众多，地质条件脆弱，雨水的持续冲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17度，长春晴，11到20度，沈阳晴，9到26度，天津晴，19到29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银川晴，13到23度，西宁小雨，7到20度，兰州晴，11到25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转晴，12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5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28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台北晴，23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雷阵雨，26到33度，北京晴，18到30度。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体制。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

0: 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到气温因素的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
2: 八月份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中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第三产业最大亮点。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记者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支持医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4: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批准59个创新药和51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我们将推进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鼓励采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放心药。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昨天是本届东博会的第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2: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5: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6: 你想带回家吗？
5: 想。
7: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2: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这家企业带来的产品用于改善睡眠，在本届东博会上首次展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8: 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精读店帮助我们去筛选一些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然后再去精准的去改善它。
9: I'm just curious, what kind of device is it? And now I'm attempting to test it. It looks very professional.
2: 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0: 这种火箭、卫星把科技拉满嘛，主要带来了陨石类文创产品啊，消费者实地的能佩戴、能触摸，1000有1-2万吧。
1: 面对产业对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旺盛需求，江苏省人社部门制定了人工智能加技术技能专项培训计划，加快提高劳动者的相关技能。
11: 在苏州昆山的人力资源市场，30多名学员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智能体开发应用技能，这是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免费

0: 培训，学员主要是今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等青年群体。通过60个课时的培训，他们可以优先推荐上岗。
1: 我们将正在落地的数据标注、智能体训练、数据集质检等最新技术应用融入课程当中，让学员在课堂中接触到企业当下的工作流程，做到课堂所学，无缝对接产业需求。
0: 针对制造业人工智能技能人才缺口，苏州推出了 AI 工业视觉、智能网联、具身智能、数据标注等10个专项培训赛道，同时将课程开设进高校、企业、产业园区，方便青年学习。
2: 更加突出实际实效，依托企业岗位缺口设置项目，打造实战课程体系，既做专项特选，又做全民通识普及，让更多人学 AI、懂 AI、用 AI， 既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又服务青年高质量就业。
0: 除了开展人工智能线下培训，江苏省人社厅还在线上平台陆续推出351门 AI 课程，同时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职业工种纳入2026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可享受每人1000至4300元的补贴，全年培训服务将覆盖到20万人次。
3: 山东济南昨天举行大型招聘会，2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其中，总共提供30000多个岗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满足求职者多元化的就业需求。
4: 本次招聘会设16个招引专区，涵盖企业、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及科研院所、金融等各类主体。
5: 我是就是主要是研究加密流量方向的，想看看能够应聘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方向，还是想着能够在这个技术行业，就是技术领域继续深耕下去。
4: 为了方便求职者，大会现场还设置了发布专区，详细解读济南市人才政策，同时开设就业指导专区，邀请专家现场为求职者提供专业指导。此外，此次招聘大会还引入 AI 大模型，开展 AI 简历诊断等服务。
6: 我觉得听完挺受益匪浅，老师就是从我的最开始写学习经历，然后针对投递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侧重点分析，还是挺有帮助的。
3: 具身智能正在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扫地、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这些数据从哪儿来？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来看记者在山东泰安的采访。
7: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8: 这是山东树材谷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7: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8: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的也起劲儿。从6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10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
7: 这样子正常去干，
9: 肯定有意思啊！你能尝试一下吗？
10: 我觉得还挺好洗白呀。我的家务还能挣钱，还能不耽误照顾孩子，挺好。
8: 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1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谷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谷，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11: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上一段时间之后，3-5天哈，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8: 这两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11: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哎，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8: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3: 9月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

0: 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1: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新版条例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0: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在山东日照，条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天，就有不少人来咨询办理相关的业务。
1: 新政实施首日，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莒县管理部服务大厅内，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市民比平时多了不少。山东日照莒县居民王希玲计划对居住十几年的老房子进行翻新改造，第一时间来到大厅咨询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
2: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0000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1: 日照市将契税提取、住宅维修资金提取、旧房装修提取等纳入公积金使用范围，购房提取时限由一年延长至三年，多项举措形成合力，公积金使用范围从买房还贷扩展到装修、居住等更多场景，实现了新房购置与存量住房品质提升的全覆盖。
3: 这次新规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更加丰富多元了。无论是购置高品质改善型住房，还是对现有旧房进行装修，群众的安居综合成本都有效降低了。公积金在支持群众安居、助力好房子建设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也是越来越凸显了。
0: 在河南漯河，当地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大幅度压缩公积金业务的办理时限，让公积金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群众。
1: 今年七月份，漯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租房提取公积金一键式特色服务，通过打通业务数据壁垒，整合公积金提取、房产核查、婚姻信息核验，实行集成联办一站办结。办事群众通过手机、电脑即可全程线上办理，业务办结时限也由三个工作日压缩至一个工作日。
4: 不用来回提交各种证明材料，提取自由，流程简单，速度也很快，提交当天就能到账。
5: 办事群众在申请租房提取时，我们看到的信息不仅仅是他们所填写的信息，我们还通过数据抓取可以获取到他们的无房信息和婚姻信息，审批无误后即可到账。
1: 截至目前，当地通过租房一键式新模式办理租房公积金提取业务1489笔，占比达81.8%。不止租房变得更简单、便捷、高效，当地创新推出了贷款结清及撤押的服务，让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的群众也省了不少功夫。
6: 结清及撤押业务上线以后，借款人在线上结清后，我们系统自动抓取数据，并第一时间发送短信告知结清人，其抵押信息在三个工作日内可自动撤押，无需自行办理。
7: 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我们惠民服务带来新机遇。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条例政策调整，持续拓展使用场景，稳妥推进物业费提取，积极探索适老化、适儿

0: 化改造等住房消费支持路径。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和美国与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说，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可能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且要求他们离开该国。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一些扩建项目被迫推迟。
3: 卡阿比20号在与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将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一情况或许会造成该公司的部分扩建项目出现交付推迟的情况。不过，他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公司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运营。此外，卡阿比还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将于2027年投产，北方气田南扩项目将于2028年投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到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成本预计将会明显上升。
4: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是一家主要研究美国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问题的非盈利性机构，长期追踪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状况，定期发布取暖与电费成本预测。该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约合人民币69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8.7%。具体来说，对于美国主要依靠取暖油过冬的家庭来说，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31.3%。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有大量家庭依靠取暖油过冬。报告还预测，依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取暖支出预计将同

0: 比上涨 5.8%。 报道说，美国家庭取暖支出将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本月18号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较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高出近 50%。 原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的汽油、柴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为了控制油价，波兰政府曾经推出多轮燃油限价措施。本月1号，上一轮临时燃油限价措施到期，加油站的油价明显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最近对总台记者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0: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2: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0: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
2: There is a lot of smaller or medium-sized companies on the market with not so strong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y unfortunately bankrup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are not able to survive.
0: 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1: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方面的资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走势分化，国际油价涨跌不一，国际金银价格都上涨。本周有哪些财经事件需要投资者留意？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3: 你好，静强。上周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并向外界释放其坚决治理通胀的信号，美债收益率冲高后回落，缓解高成长股的估值压力，科技股引领美股在后半周反弹。美国三大股指上周涨跌不一，其中道指连续第三周下跌。原油市场方面，上周初市场对中东地缘局势担忧有所升温，叠加供应收紧预期发酵，推动国际油价快速上行。纽约油价一度是突破每桶105美元关口。随后沙特方面抢修管线并增加海运原油出口，叠加美联储加息推高美元指数，油价短线回落，继续在4个月来的高位波动，全周涨跌不一。贵金属方面，上周美联储加息决议落地前，美元指数走强，国际金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宣布加息后，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双双回落，贵金属价格又快速反弹。本周全球市场聚焦美联储官员密集讲话与部分经济体央行利率决议，美联储副主席以及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地方联储行长将陆续发表讲话，这是上周加息后美联储决策层的首次集中发声。市场将重点关注他们对通胀走势以及经济基本面的看法，以判断美联储后续是否会连续加息。央行决议方面，瑞士央行、瑞典央行、墨西哥央行本周将陆续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这3家央行都将维持现行利率不变，重点是关注政策声明是否传递出未来的路径将转向收紧的信号。本周美国股市纳斯达克100、标普100以及标普500指数的季度再平衡结果将于周一盘前生效。具体个股方面，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将显著提升，标普100指数将纳入闪迪和戴尔科技，标普500指数将纳入 Bloom Energy 和 Illumina。 个股权重和成分股调整生效后，被动资金调仓或带动相关科技股量价波

0: 活动。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上升到接近120%。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天表示，预计2026年法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报道说，目前法国公共债务率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达到约3.54万亿欧元，占 GDP 的117.5%，较2025年年底的115.7%进一步上升。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债务率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5.1%，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升至5.4%，高于此前设定的5%目标。法国政府认为，中东冲突、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冲击拖累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承压。法国政府此前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0.7%下调至0.5%。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中实施总额540亿欧元的节约支出措施，以将公共财政赤字率降至5%。
1: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了200公顷，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控制。
3: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4: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3: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920.27，上涨了0.21%。深证成指13716.22，上涨了0.55%。创业板指数3403.90，上涨了0.93%。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765.28，上涨了0.05%，国企指数8230.21，上涨了0.07%，恒生科技指数4413.30，上涨了0.13%。继续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继续顺流而下，走进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以恒为名的城市——湖南衡阳。衡本意是衡量，古人用时辰标记时间，用衡器称轻重。时至今日，这份智慧继续传承，从一枚腕表的时间刻度，到各类仪器的精准测算，再到工业设备的精密校验，衡阳把藏在名字里的衡做成了贯穿全城的产业。让我们从清晨的一碗粉开始，打开长江经济带上的衡阳故事。

0: 从清晨的一碗粉开始。
1: 哦，吃碗米粉。
0: 遍布城市的米粉店里，挂钟、电子秤最寻常不过，记得是人们的一日三餐，量的是每碗粉的分寸口感。
1: 一碗鱼粉早餐，这是我的标配。好像就干手表一样，我这个行业一干就是40多年，离不开这个手表。
0: 林军标手腕上的手表品牌，老衡阳人都知道。指针走过的40多年里，钟表产业在湘江之畔辉煌过，也沉寂过，如今又一次重生，这些林军标都经历了。
1: 8年前是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差一个，就是一个手表里面的一个齿轮，要通过朋友圈呢、他也把你一个一个一个接，很难很难。我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厂，他那个厂在哪里？但是我要通过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介绍，
2: 跑断腿，
1: 跑到哪里去，才能找到那个配件。
0: 一款机械表，动辄百余个零部件，一颗不适配的螺丝，一个不精准的摆锤，都会让新品打样停滞不前，但这些如今已成为过去时。
1: 在我们全山时间谷产业链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都可以搞得回来，打个电话马上送过来。
0: 在返乡企业的牵头下，船山时间谷开启了落地的时间表，一批扎根珠三角、长三角的湖南籍钟表企业陆续回家，时间的齿轮也就此转动。从表壳表带加工到机芯配件生产，从精密电镀到镜面打磨、精密传感，各环节钟表制造企业相继落户，时间谷里一呼百应。
1: 抓进来掰着就发现问题，一方面就是过来掰这个问题。
3: 其他没得问题还？
1: 其他没得问题。
3: 那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还有其他这些摆锤了？就是尺寸比较多的几个那些，你应该五分钟就能到噻。
0: 这边话音刚落，隔壁的上游供应商骑着电单车带着零部件就出发了。这种效率在时间谷很常见。
1: 我问您快不快？10分钟。
4: 开着我心爱的小毛驴。
2: 现在你们新表上市的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
1: 差不多就是3天左右吧。一个新款吧，2-3天吧。它包括设置、绘图了，那是不敢想象的。那是确实不敢想象，那些你想现在这样的飞速的，一年生产多少个新款，多少个新款，像以前根本不达到，不具备这个条件。
0: 时间谷有自己的刻度，秒针划过一格，3只衡阳手表就完成了生产。巨大的时钟日夜走时，而转动的指针连接着天南海北的齿轮。
5: 这个横纹有带长的有没有影响？
6: 这种横纹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说有深槽的话可能就有影响。
0: 江西的老黄，湖南的老彭，1年半以前跟着一家广东钟表配件企业搬来衡阳，过去是同事，如今他们还成了邻居。
6: 我当然内心是感到很高兴的，能在家门口打工嘛，是吧？
2: 有没有第一时间响应说我要跟着一起回？
6: 所以我们老板他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来愿不愿意过来的，都没问过我。那我肯定愿意过来了。
2: 您呢？
7: 这边的环境，就是园区的规划，包括招商引资这个，优惠条件呢，包括招工的这些策略啊，带我们企业是有很多好处的。
0: 从新的厂房建起，组建队伍，购置设备，尝试生产，时间谷里永远不缺从头开始的轨迹。
8: 是去年我们
3: 搬过来，
8: 全部搬过来了嘛。原先我们在广东那边的话，基本上一个月只能做个25万，然后现在回来之后，现在一个月也可以达到35万。
9: 这边就是我们租的这一栋厂房，这个就是我朋友的一个表带厂。前面那里有两栋，就是我们一个朋友的一个表壳厂。
10: 那我就相当于你们是供应同一家品牌的这个手表，在一条街上就完成了。
9: 是的，是的，是的。
0: 从一条街出发，衡阳造手表走向了全球的市场。眼下，船山时间谷的年产值已突破50亿元，3年来，约130家钟表企业在这里集聚。时间谷还在等待更多新朋友的加入。
11: 我现在44万平方的标准厂房。剩下来的我们大概是8到10万平方，这8到10万平方，我们讲究留白，我们就是为了后续的特别优质的企业进入驻。
0: 从一块钟表到一杆天平，从智能产线上的传感器，再到高端工业检测设备，当计量技术从计时称重走向检测感知，

计量产业的边界也在加速扩围。作为全国唯一以计量命名的省级重点产业园，衡阳智能衡器计量产业园正在重新定义毫厘的差距。在衡阳，越拉越长的招商清单既是成果也是目标。如今清单内外70多家企业先后确定落户衡阳，很多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

0: 只要有工厂的地方，就一定会用到我们的精密测量传感器跟仪器了。包括我们已经在投产的浙江湖州，在长江经济带链里面，我们期待在中间这一块注入我们的一个力量。
1: 计量这个行业啊，真正的做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行行都有，除了我们时间计量，包括我们的这个民用的这种称重系统，就是这个体重秤这些的，到我们其实这个航空航天，然后到这个生物医药，都离不开计量。所以其实我们衡阳依托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加上配合我们整个长江流域的整个的这样产业，甚至是辐射西南或周边的这样的大范围，能够把这个本地的产业与这个高端的计量检测能够进行深度的融合。
2: 曾经手表磅秤等衡阳造产品风靡一时，如今智能衡器精密检测产品接棒延续着这里深厚的计量基因。七月，一台446吨重的巨无霸变压器经湘江入长江，一路向东直抵浙江，落地干电入浙重点工程现场。这样的一台电力心脏就可满足一个中型城市的高峰用电需求，而巨无霸出厂投用前同样要经过多轮检测试验。
3: 像我们今天看的话，这样的交流1000千伏，直流1100千伏，这样的变压器和放流变压器都是在这里进行计量和检测出来的。只有这样的国内最高档的或者最先进的计量检测设备，我们才能够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变压器。
2: 高端装备制造的极致要求，让衡阳看到了精密计量检测的市场空间。万物皆可量的思路，为衡阳打开了技术迭代的试验场。
4: 计量这个就是跟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再加上智能啊，已经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给它赋能。这一定是个朝阳产业，所以我们也把它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打造。今年七月份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复了衡阳作为全国三家之一，就是产业计量融合创新试点。就是过去呢，我们是经常产品出来再进行计量测量，那么现在它需要我们直接跟产业进行融合。因为衡阳是老工业基地，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力争在15末，产值能够突破500亿。
2: 清晨的米粉藏着最朴素的市井刻度，时钟滴答记录着一座城的产业迭代。钟表丈量时间，衡器度量万物。如今在衡阳船山时间谷，5分钟就能找齐上下游供应商。衡阳集钟表已销往80余个国家和地区，衡阳智能衡器计量产业链已陆续集聚413家企业。2026年上半年，产业规模超109亿元，同比增长14.2%。在长江经济带的关键节点，衡阳这座计量之城正在用指针和齿轮量出中国制造的精度。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最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挂靠代缴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记者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林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2: 我们分公司的规模不大，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起来的这样子。
3: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2: 那不用不用。你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这个，就是说社保关系，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遍。

0: 流水这样子，工资的费用就是要付这么多、
1: 嗯、
0: 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1: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0: 要签一份，我们备查。
2: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让面前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
0: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2: 公司所在地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
0: 你的五险都是正常参保养老累计，用这个医保它是享受住院那个报销比例的。
2: 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0: 就是无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
1: 嗯，
0: 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2: 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这家南京君和汇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
3: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拿，我上门客户他领了5万多，一般的话人家都在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找你交社保。生育险的话是在你产假结束前10个月必须要有社保。
2: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
4: 那你是要领

0: 应届生补贴的吧？
1: 对，我就想问的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0: 不是啊，不需要。
2: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
3: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市面上还有一些人力企业在发布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服务。这类服务宣称，挂靠参保人员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只需要承担社保的个人缴费部分，单位缴费部分由企业承担，可以节省大笔的开支。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呢？
2: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
4: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银行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而你们呢只需要支付498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80分到12个月，一个月就是415。
2: 现场探访得到的结果，参保人员仅需承担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费用，剩余单位缴费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4: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你补贴缴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那成本就高了呀。那他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他就委托我们找人办理技工证。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晋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4: 我就是600块钱利润，但是这个600块钱已经包含在4980里面了，就是说一年不是4980吗？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5: 你赚50块钱。
4: 哎，对对对对，
5: 那太少了。
4: 那我人多呀，我一两千口子了呀。
2: 根据住建部门相关实施意见，用于资质申报的技术工人应当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真实用工关系，并由企业缴纳社保。这类短期挂靠人员跨企业流转，仅在招投标资质办理阶段临时使用的操作，并不具备真实用工基础。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5: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4: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像水工啊、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
5: 啊、
4: 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2: 为了取信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机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
4: 你看，说这就这些话。
6: 嗯，
4: 你看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立业建筑有限公司，从事施工活动。
2: 仅凭身份证和照片，无需本人到场，无需从业技能，无需在岗务工，就能在官方平台完成企业入职登记，录入社保系统。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 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

0: 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1: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会达到3000万人。
2: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3: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1: 生活当中，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的名称等等情况，尤其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记性变差是正常现象，但是这很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简单的等同于老糊涂。
4: 在上海华山医院，记者见到73岁的张先生。2年前，他开始变得爱忘事，出门买菜，刚想好的东西，转眼就忘了。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记性差，直到症状越来越明显，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5: 你上午跟我说啥，我等会肯定
6: 就忘了哈。
5: 但早年过了明天，到了明天我可能想起来，你跟我告诉我有。
6: 但早年的事情现在还记着的，是容易刚发生的事情的话，做认知的评估还是有点下降的，但是是一个轻度的嘛。看片子的话，管记忆的地方，尤其海马了、皮层了，萎缩也是比较明显的。
4: 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7: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1: 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呢？一起来看一下。
2: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

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晚上八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务规划》，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并且列出了18个重点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15、17，我国将进一步支持医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批准59个创新药和51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我们将推进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鼓励采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放心药。
0: 商务部昨天晚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2: 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

0: 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6.8% 和 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一至八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到气温因素的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
2: 八月份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第三产业最大亮点。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表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可能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且要求他们离开该国。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

0: 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一些扩建项目被迫推迟交付。
2: 卡阿比20号在与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将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一情况或许会造成该公司的部分扩建项目出现交付推迟的情况。不过他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公司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运营。此外，卡阿比还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将于2027年投产，北方气田南扩项目将于2028年投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为了控制油价，波兰政府曾经推出多轮燃油限价措施。本月1号，上一轮临时燃油限价措施到期，加油站油价明显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最近对总台记者说，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3: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4: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3: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
4: There is a lot of smaller or medium-sized companies on the market with not so strong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y unfortunately bankrup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are not able to survive.
3: 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1: 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到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成本预计将会明显上升。
3: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是一家主要研究美国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问题的非营利性机构，长期追踪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状况，定期发布取暖与电费成本预测。该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美元，约合人民币69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8.7%。具体来说，对于美国主要依靠取暖油过冬的家庭来说，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31.3%。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有大量家庭依靠取暖油过冬。报告还预测，依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取暖支出预计将同比上涨5.8%。 报道说，美国家庭取暖支出将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本月18号收盘，纽约轻质

0: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较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高出近 50%。 原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的汽油、柴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2: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1: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了200公顷，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控制。
3: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4: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3: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三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里发现了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且查明相关的责任人员。今年六月份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地区已经有至少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经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不是与有毒物质有关，但是目前具体死因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恩戈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的北部地区，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该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最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的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挂靠代缴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记者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

0: 者私信了这位连旗，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旗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1: 我们公司的规模不大，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起来的这样子。
2: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儿上班，是吧？
1: 不用不用。你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这个，就是说社保关系，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工资的费用就是要付这么多。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2: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1: 要签一份，我们备查。
0: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让面前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
1: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0: 公司所在地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
1: 你的五险都是正常参保养老累计，用这个医保它是享受住院那个报销比例的。
0: 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1: 就是无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0: 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这家南京君和汇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
3: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领到，我上门客户看你的

0: 5万多。
1: 一般的话，人家都会在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找你交社保。生育险的话，是在你产假结束前10个月必须要有社保。
2: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
3: 那你是要领应届生补贴的吧？
4: 对，我就想问，那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3: 不是啊，不需要。
2: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
5: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市面上还有一些人力企业在发布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服务。这类服务宣称，挂靠参保人员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只需要承担社保的个人缴费部分，单位缴费部分由企业承担，可以节省大笔开支。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呢？
2: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
6: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养老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而你们呢只需要支付498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80分到12个月，一个月就是415。
2: 现场探访得到的结果，参保人员仅需承担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费用，剩余单位缴费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6: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你补贴交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那成本就高了呀。那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他就委托我们找人办理技工证。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晋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6: 我就是600块钱利润，但是这个600块钱已经包含在4980里面了，就是说一年不是4980吗？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7: 你赚50块钱。
6: 哎，对，
7: 那太少了，
6: 那我人多呀。我已经两口子了呀。
2: 根据住建部门相关实施意见，用于资质申报的技术工人应当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真实用工关系，并由企业缴纳社保。这类短期挂靠人员跨企业流转，仅在招投标资质办理阶段临时使用的操作，并不具备真实用工基础。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7: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6: 不需要，像水工啊、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
7: 啊、
6: 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

0: 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1: 为了取现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机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
0: 你看，说这就这些话。
2: 嗯，
0: 你看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立业建筑院工作，从事施工活动。
1: 仅凭身份证和照片，无需本人到场，无需从业技能，无需在岗务工，就能在官方平台完成企业入职登记，录入社保系统。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今年开始，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将陆续由登记机构制发。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一座小县城凭几样地方小吃硬生生干出200亿的大产业，一屉包子背后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6: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5: 传统街边小吃如何进驻洋快餐，甚至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7: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包子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包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浙江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做成了一个超过百亿的大产业，3万多家门店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带动10万人就业。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嵊州，一只合格的小笼包是有讲究的，净重25克，不多不少，褶子18道，一道不能少，头顶还留着一个小小的鲤鱼口。别小看这个口子，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子往外冒，包子像在呼吸，褶子又把汤汁锁得严严实实，一口咬下去，鲜汁在舌尖上爆开。就这样，一只包子的故事要从清晨说起。
2: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3: 因为我们嵊州本来就是一个碳水王国嘛，然后今天有朋自远方来，也带他们到这里来品尝一下。
1: 本地人从小吃到大，外地人一尝就上头，嵊州小吃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
4: 工作日的情况一般是200-300个人，一般就是，然后到节假的时候那就是几倍以上了，就这样子。
5: 营业额能够做到翻倍，比方说4-5千，现在的话可能可以做到7-8千、8-9千这样子。
1: 要说嵊州人为什么这么会吃，得先从这座城的历史讲起。嵊州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饮食文化悠久，一方水土养一方味儿。靠山临水的嵊州人把米面的吃法琢磨了个透，以小笼包、炒年糕、炸面为核心，形成了面食、米粉、豆制品等4大类100多种特色小吃。而在这一大家子里，小笼包是绝对的门面担当。
6: 这个就是嵊州小笼包的一个标准大小，大约是重25克，它有18道褶，中间是一个鲤鱼口，口径大约是1厘米多。那么这个包起来费不费劲呢？到底什么手法，我们尝试一下。
1: 记者跟着当地非遗传承人沈伯良老师第一次学着包小笼包。
7: 大拇指是不放的，食指分开以后就靠上去，对对对对，往上再靠。
6: 沈老师，这个包子啊，18道褶有什么讲究吗？
7: 这18道褶呢，你要封住口的话，大概至少要这么一个过程，你少了口子变大，啊，多那么过了。
1: 嵊州小笼包的产业究竟有多大？一组数据给人直观感受。目前，包含小笼包在内的嵊州小吃在全国开设门店超3万家，带动10万多人就业，门店加代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当地的小笼包加工企业一天就能生产上千万只。我们在嵊州认识了一位90后做小笼包生意的女生。
8: 朋友说，哎，做小笼包去吧。那么我这样才一个机缘巧合去做的小笼包。
1: 2016年，25岁的裘娜辞了职，揣着凑来的40多万元回嵊州，开启了自己的小笼包店。这个决定最先不答应的是父母。在嵊州老一辈眼里，馒头佬是无奈之下的营生，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可裘娜偏不信邪，她打定主意要让这只看似土气的包子体体面面地变成连锁店。2016年4月，小店开张，没有想象中的冷清，朋友带朋友，客人带客人，裘娜从早忙到晚。
8: 就是朋友带朋友，哎，嵊州小笼包店的要这样开，干干净净的，然后要有服务员。就是那个时候，嵊州小笼包才去做连锁。
6: 那是营业额大概一天能做了多少？
8: 最高的一天营业额做了2万多，平时嘛就5000多这样。
1: 最红火的时候，裘娜的小店一个月纯利就有10几万元，门店一家接一家，很快开到了10几家连锁。可越做越大，问题也来了。嵊州小笼包讲究手工，口味全靠师傅

0: 手上的那点感觉，一个师傅一个味道，馅儿多馅儿少没个准，规模一大标准跟不上，味道就不稳定了。2020年，因为经营不善，求纳的连锁店关门了。
1: 就是因为那企越做越大，然后自己没有标准，产品不够标准化了，肯定要死在师傅手里。
0: 第一次创业铩羽而归，

0: 线下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挣的钱，一场直播就到手了。
1: 到2023年8月18号，我们就把嵊州的一个小笼包带到了巅峰，到现在没有破过这个记录，20分钟卖了1400万，我自己去做助播的。然后他们接了我们这波流量，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返回线下了。到顶峰的时候就马上转线下了。
0: 直播做到巅峰，裘娜却选择激流勇退。2023年下半年，他开启第三次创业，不开店不带货，转而开工厂做包子。在他看来，直播带货的红利总有见顶的一天，可让全中国人都能吃到标准化的嵊州小笼包，这门生意没有天花板。走进这个恒温恒湿车间，记者看到从小笼包的发酵擀皮儿到捏褶的一条龙加工生产线正在流水作业。流水产线旁，工人们指尖翻飞，一只只造型精致的小笼包正新鲜出炉。
1: 我们一天20万个包子是每天卖完的，我们所有的订单是来订单生产，不来订单我不生产。
0: 更让裘娜没想到的是，嵊州小笼包还出海了。2025年10月，他的公司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开出了经销门店。记者通过视频连线和这家海外门店取得了联系。
2: 这边一共170平，3扇厨房，然后店铺人流的话，一天有个1-2百个，然后营业额也在1000到2000之间。
0: 裘娜的故事只是嵊州小笼包工业化浪潮的一个缩影，如今走进加工厂会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恒温恒湿的车间里，老面发酵，擀皮儿包褶，急速冷冻，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昼夜不停，外形规整的小笼包批量出厂。当地一家头部企业年产值已超1亿元，今年营收目标直指2亿元。
3: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0: 很难想到，这家年营收上亿的包子大厂，3年前的主业还是酒店。酒店老板娄晓明跨行卖包子的起因，来自一次市场调研。全国早餐市场，速冻包子日销量数以千万计，可大多是机器量产。缺了老面发酵那股筋道劲儿，而彼时的嵊州加工厂普遍体量偏小，根本供不上这么大的缺口。
4: 嵊州小笼包这个生产型企业啊，也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最大规模的也一天的日产能也不到30万只。不完全统计啊，光早餐端，就是每天全国各地的就是早餐端面子，就面点包子的话，至少在就是。日消化在3000万到5000万左右。
0: 2023年，娄晓明砸下4000多万元建厂量产，包子大批量生产。最难的是保鲜锁汁儿，刚出笼的鲜怎么让千里之外的人吃到？他给出的答案是急速低温速冻。
3: 我们是控制在-35度到40度，3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产品速冻到-18度以下，消费者拿过去之后，然后在10分钟复蒸10分钟，然后还原度能达到现场包制的95%以上。
5: 这是速冻的小笼包蒸熟后的效果，我们看一看，蒸熟以后里面的馅儿怎么样？来，可以看，你看那葱还是碧绿碧绿的。
0: 为了把包子玩出新花样，企业还持续研发新口味小笼包。
4: 板蓝跟青菜跟笋丁啊，一起就结合起来的这一块，就是清淡口味的一款包子，也是我们的就是一款爆品。比如说我们这款贵州酸汤小笼包呢，这也是我们特有的配方，也是我们对产品就多元化的一种尝试。
0: 跨界的不止一家，这家企业原本的主业是造冷链冷冻设备。2023年，负责人娄洪文看准嵊州小笼包产业的热潮，果断转型，把造设备标准化的本事用在了包子上。
6: 整个它是从2020年开始啊，那可能从5万、10万、20万、30万，就是每年都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增长。
0: 过去师傅包包子，馅儿多馅儿少全凭手感，上下能差2-3克。如今靠智能化设备精准管控，误差被压到0.5克以内。

0: 每只25克的标准身材，一个车间一天就能产出50万个。
1: 那么这个线呢，我们要求是10克。之前的话，员工包的时候可能上下会有2克、3克这样的差一个差异。现在我们基本上也在0.5克这样的一个差异。那么这一个车间里面一天能够达到50万个的这么一个产量。销售我们目前上半年已经销售完成了6000多万了。
2: 是啊，今年跟去年相比，
1: 那也是翻一番多了。
0: 有意思的是，生产虽已高度自动化，可捏褶这道工序，嵊州坚持人工来做。原因是老面发酵的面皮儿韧性足，机器一捏容易粘连，复刻不出手工的质感。另外，这道工序恰好成了当地村民家门口的饭碗，车间里不少是一家三口齐上阵。
3: 以前呢，我一个人，现在呢，我女儿全部都跟我来一起来上班。
2: 那一个月算下来能挣多少钱？
3: 那如果整个月做，大概两万都可以挣得出来。
4: 方便的话近，然后可以照顾弟弟，也可以照顾爷爷奶奶。
0: 一只小笼包不仅带火了一个产业，还盘活了一条链。做包子要用小葱，嵊州就种出了2500亩小葱田。本地直采既新鲜，物流成本还能省下10%到20%。从田间的小葱到工厂的包子，再到全国的门店，一条完整的致富链就这样串了起来。
5: 承包了60亩，一年种两茬嘛，一季大概的收入在5000、5000-6000这样的，就是一年的40-50万、50-60万的这样的。
0: 当地农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专供小笼包的规模化小葱基地有2个，约500亩，加上村民零散种植，总面积已经超过了2500亩。
6: 2500总共产量大概有，
7: 产量按照一般就是都不知道2500万斤，
6: 产值呢？
7: 按照用3万块算的话，那么就是2500乘3等于7500万块钱。
0: 不仅如此，为了一笼包子，当地政府还推出6禁推广活动，推动嵊州小吃进驻机关、学校、医院、航空、高铁、商超。眼下不少超市已经开设试吃专柜，现场展销嵊州小笼包。
8: 我看了一下，是19.9块20个是吧？那1块钱一个的话，那我觉得早上当早饭也挺方便的。
9: 那一天售出大概50包左右，然后销售额是1000来块左右。像我们全省的永辉门店呢，销售额是达到10万元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个全国的永辉超市门店销售额就超过了500万元。
0: 嵊州的小笼包也坐上了高铁，天南地北的旅客在座位上用手机一点，热腾腾的小笼包就能送到眼前。
10: 面很筋道，肉馅很多，吃着口感也非常不错，汤汁也挺多的。
11: 我们是从2024年的1月份开始进入高铁，然后它每天始发有300辆列车，然后我们现在的销售量将近达到了2000多万。
0: 嵊州小笼包还有一个更出圈的跨界，牵手羊快餐，终是非遗小笼包进了西式快餐店。为了让包子既符合中国审美，又对得上羊口味，光是面皮的颜色，研发团队就反复试了20-30种方案。
12: 我手中拿的就是肯德基店的嵊州小笼包。那么我们看这个小笼包的颜色淡的偏黄，里面馅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肯德基和我们嵊州小笼包是如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13: 为了就是适合这个颜色啊，经历了几十道的工序的研发，和肯德基的研发人一起决定就用这个黄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馅料呢，目前来说呢，就是鲜肉的、虾仁的啊，芹菜的、牛肉的都有。1万多家门店每天就是几万份的量在销售啊。
14: 就是感觉还蛮暄软的一个口感，然后味道也都还不错，性价比我觉得这里是5个，然后加上一杯豆浆的话，这样子是10块10多块钱这个样子。
15: 跟平常的早餐价格，
14: 如果我买其他的汉堡之类的话，可能就要20左右了。
0: 小笼包从地方小吃到国民美食，靠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内容、渠道、场景的组合打法。借力羊快餐的全国供应链，嵊州小笼包

0: 从浙东小城的蒸笼里一路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1: 目前呢，我们嵊州小吃在我们浙江那么多小吃里面是率先实现了一个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嵊州小吃呢，目前已经达到了市内外总产值200亿元，全国门店30000多家，市内 SC 认证的小吃企业79家，从业人员达到了10.8万人以上。
0: 200亿元的产业规模可不止一只小笼包的功劳，在嵊州还有2道小吃同样把生意做到了全国。一座小县城凭几样地方小吃硬生生干出200亿的大产业，一屉包子背后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2: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0: 传统街边小吃如何进驻洋快餐，甚至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3: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炒年糕是嵊州小吃的又一道招牌菜，当地人叫馍糍。猪油旺火配菜下锅，加水焖煮5分钟，出锅的年糕紧实完整，久炒不烂，不易糊锅。能做到怎么炒都不糊，秘诀全在原料里。
2: 我们看这年糕加上它的配料总共用10种，搭配的蔬菜是根据季节来搭配的。那我们尝一口是什么味道？这个年糕吃起来有口感性，有韧性。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4: 这个是用麦秸秆煮的，其他地方用糯米煮的。太糯了又不愿炒不起来的，我们这个是可以炒的。
0: 同样是米，嵊州人选的很讲究，别人做年糕多用糯米，嵊州偏偏用本地当季的新鲜晚精米。糯米黏炒不动，晚精米淀粉含量高，弹性足，越炒越香。眼前这片田地就是专属稻米种植基地。
5: 占用大米的整体地方含量15.5%，那我们这个糯米的整体地方含量是小于2%，哎，这是很大的区别。
2: 这两个区别带来什么不同？
5: 那么糯米呢，就是粘性很足，它呢不适合做加工年糕，但我们呢，这甚至年糕是弹性很足。
6: 那我们现在总共联合社里面种植的20000多亩，像我们两三年前种植的话，我们亩产呢大概在600公斤左右，现在我们种到已经到达1750公斤以上了。所以呢，对我们农民来说呢，种这个水稻一种田就能多赚300-400块钱，而且对我们来说加工成年糕，这个年糕加工出来又是黏可弹，久煮不腐的。
0: 好米才能出好糕。走进年糕加工厂，记者看到晚精米浸泡6小时，磨粉120度高温蒸制定型，再杀菌半小时，一锅锅白胖的年糕就出炉了。当地一家加工厂一天能出15万斤，
7: 每天大概4-5万斤嘛。
2: 销售额嘛
7: 10来万嘛。
0: 炒着吃还不够，嵊州人把年糕玩出了新花样，用做爆米花的原理，不加任何防腐剂，做出酥脆的年糕条。这个小零食上市不到1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
8: 整一台流水线呢，我们每天，有将近3万斤的产量。
9: 从去年6月份开始生产，到目前为止，我们销售额已经在3000万，但是今年我们估计要超过5000万。
0: 说完了炒的，再来看一种当地独特的小吃，炸面是嵊州小吃的又一张名片。同样是用米做，他选的是枣鲜米，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孝心故事。相传明清时期，孝子仇英见母亲脾胃虚弱，用枣鲜米反复研制，做出了一款容易消化的米面。一碗炸面从诞生起就带着温度。
4: 然后他一直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脾胃也好了，身体也好了。
0: 这份孝心一传就是几百年，如今在嵊州，炸面还成了相亲嫁娶里的考试题。
2: 这个炸面里面有鸡蛋也没有鸡蛋，那么在当地这个风俗啊，婚恋市场上，它有个说法，它有什么讲究呢？
4: 对，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毛俊女婿上门呢，如果说丈母娘认可的，

0: 那么说明成功了，那么就给你放两个鸡蛋。如果说他们不认可的，但不一定有两个鸡蛋，意思呢就是不认可啊，说的难听一点，他就叫你滚蛋。
1: 可煮可炒的炸面爽滑弹牙，久煮不糊，跟普通的米粉米线比，它多了一道微发酵的工序，前前后后二十几道，每一道都急不得。
2: 那跟我们普通的米粉米线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这个是属于微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比较复杂，大概有二十几道工序。
1: 浸泡、磨浆、发酵、定型、烘干，炸面最讲究的是低温烘干，出来的面根根分明、松散透亮，煮久了也不会粘连结块。
3: 模拟那个自然的环境，大概温度控制在45度左右，通过大概45分钟，它这个面就基本上烘干了。原材料大概就是200多万斤，那个产值达到1800万左右。
1: 当生意越做越大时，嵊州人却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产业烦恼。一是整个嵊州小吃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官方品牌商标；二是各家各户的做法、配料、工艺参差不齐，百家味难成一个牌，怎么办？当地正在下一盘大棋，注册统一商标，制定全行业标准。
4: 在标准体系上面呢，我们要这个向沙县学习，要做一个全嵊州小吃类的标准的体系。我们预计啊，会做到近40项的一个团体标准。比方像手工老面发酵小笼包，我们要突出手工跟老面发酵两个核心点。
1: 嵊州给美笼包子上了身份证，一笼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全链条24小时数字化追溯，你吃到的每一只包子都能查到它的前世今生。
4: 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1: 从街边小店到智能工厂，从靠师傅手感到标准化量产，嵊州小吃用一只包子、一盘年糕、一碗炸面，走完了一场传统美食的现代化升级。如今这口吃出来的生意正变成当地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饭碗。
5: 我觉得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是我们就是扩大产能也好，提高我们产量也好，实现规模、实现品牌的一个最扎实的一个基础。
2: 目前的工业化的规模大概多大呢？
5: 目前我们日生产小笼包达到1000万只，15期间我们打算实现小吃规模300亿。
6: 嵊州小笼包之所以能从地方小吃走向全国，关键在于做对了3件事。一是强化 IP， 把嵊州小笼包打造成具有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二是统一标准，从制定全行业标准到给美笼包子贴上身份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三是健全产业链，从专攻小葱的田间地头，到恒温恒湿的智能化车间，再到全国30000多家门店，一条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正在形成。小县城的大产业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把品牌立起来，把标准定下来，把链条串起来的久久为功。当传统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成为金字招牌。

0: 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证、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2: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0: 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以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
1: 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4: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5: 在来数加工、此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

0: 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1: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2: 商务部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体制。
3: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6.8% 和 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一至八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到气温因素的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
4: 八月份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第三产业最大亮点。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2: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短途游提前迎来了小高峰。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的富溪镇是一座藏于大山当中的千年古镇。最近一段时间，古镇以传统非遗为脉络，通过举办中秋特色民俗游、农家市集、美食小吃香宴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感受古镇烟火和农家慢生活。
6: 走入富溪古镇，仿佛穿越时空。历史悠久的龟寺桥，古色古香的古民居，百年山茶油作坊一一映入眼帘。古镇街巷间剪纸与漆扇非遗体验点前聚集了不少游客，大家跟着手艺人学剪窗花，有的在扇面上描绘着色，通过指尖感受传统非遗的手作乐趣。入夜之后，古镇更是热闹非凡，独具地方特色的簸箕盛宴热闹开席，35桌长席沿街排开，以传统的簸箕配芭蕉叶盛装，牛蹄、饮鸡、小溪鱼、乌米饭等当地特色美食摆满了餐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在地道美味中感受古镇烟火。夜色渐深，伴随着一声声铿锵的鼓声，非遗棚鼓与机器人一齐登场，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了一起。紧接着，蔗荣布袋戏、传统火壶技艺、越剧、无人机等精彩表演轮番登场，传统非遗与现代科技精彩融合。

0: 光影交错，现场惊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今天来到这里，感觉人非常多，很热闹，氛围感也很足，体验了非常多的非遗节目，感觉提前把中秋节给过了。
2: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在江苏丹阳，一款融合城市地标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万善塔、云阳楼等城市景致被细腻刻印在月饼上，既点亮了节日的消费市场，也让家乡记忆和城市文化在舌尖传递。
0: 在丹阳一家手工烘焙工坊，特色文创月饼正匠心制作，新鲜出炉，多款专属地标模具整齐摆放，工作人员细心修整饼边，打磨纹路，剔除多余饼皮，不一会儿，八处丹阳地标轮廓在饼面缓缓显现，栩栩如生，吸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预定。
3: 它的外观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美，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然后我也分享给了我的家人们，他们都说非常的好吃。
0: 为还原城市风貌，创作团队历时3个月实地取景，反复优化纹样比例、模具与馅料，经多轮调试，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本土中秋美食。如今，饱含城市底蕴的文创月饼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也收获了在外丹阳游子的青睐。
2: 在江西南昌，经典传统口味月饼依旧深受青睐，而本土文创特色月饼也火爆出圈，丰富多样的品类选择让消费者提前感受浓浓的中秋韵味。
4: 在江西南昌经开区的一家超市里，中秋月饼专区早已布置。今年散装月饼价格亲民，礼盒月饼款式多样，叠加超市多重优惠活动，引得不少市民提前选购备货过节。
5: 因为我们一家都还蛮喜欢吃这种传统口味的月饼的，像那个蛋黄莲蓉啊、豆沙这些经典口味的都吃不腻，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中秋的一个味道。
4: 在南昌市不少烘焙门店，现烤手工月饼和文创特色月饼同样吸引着顾客的驻足。在当地一家本土烘焙店，这里推出的南昌文创月饼受到不少当地市民的青睐。月饼将滕王阁、万寿宫、摩天轮等南昌地标建筑融入饼面造型，像是一幅幅微缩的城市画卷，成为独具新意的中秋伴手礼。
6: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大概已经有3-4千盒的样子了，目前的原材料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在等第二批的材料到来，只要到了我们会加紧生产。
2: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一些扩建项目被迫推迟交付。
8: 卡阿比20号在与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将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 这一情况或许会造成该公司的部分

0: 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已经在今年6月底完工，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是否会在今年6月底完工。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是否会在今年6月底完工。不过，他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公司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运营。 此外，卡比还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将于2027年投产，北方气田南扩项目将于2028年投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
1: 为了控制油价，波兰政府曾经推出多轮燃油限价措施。本月1号， 上一轮临时燃油限价措施到期， 加油站油价明显上涨。 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最近对总台记者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
2: 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 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3: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the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2: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 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
3: There is a lot of smaller or medium-sized companies on the market with not so strong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y unfortunately bankrup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are not able to survive.
2: 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
4: 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表示，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20号早上5点，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车辆为一辆黑色宝马，车内共4人。事发时，车辆沿海宾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

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世界拼图锦标赛是一项由国际拼图协会主办的年度比赛，今年的比赛于9月16号开幕，为期5天，吸引了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选手参加。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据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随后会闭馆组织竞拍活动，重新开放时间将在明年3月份。成人票价为每人8欧元。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1: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2: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0: 生活当中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的名称等等情况，尤其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记性变差是正常现象，但是这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简单的等同于老糊涂。
3: 在上海华山医院，记者见到73岁的张先生。2年前，他开始变得爱忘事，出门买菜，刚想好的东西，转眼就忘了。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记性差，直到症状越来越明显，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4: 你上午跟我说啥，我等会可能
5: 就忘了哈。
4: 但早年过了明天，到了明天我可能想起来，你跟我告诉我有这。
5: 但早年的事情其实还记着的，是容易刚发生的事情就忘了。做认知的评估还是有点下降的，但是是一个轻度的嘛。看片子的话，管记忆力的地方，尤其海马了、皮层了，萎缩也是比较明显的。
3: 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6: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0: 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一起来看一下。
1: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

0: 也难以回忆起以往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阿尔茨海默病病程可能持续几十年，目前还无法根治，但是随着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防治关口正在前移。专家说，越早识别疾病的风险，越早进行干预，就越有可能延缓疾病的进展。继续来看，
2: 阿尔茨海默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群，但也有少数患者在较年轻时发病。来自江西的小李今年36岁，从事销售工作。2年前他开始出现健忘，直到症状逐渐影响工作，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3: 我领导，我那个客户的那个货怎么没给他发呢？有些事他说了，我就是再去做的时候就想不起来，
4: 感觉路线比以前陌生了，就是没有以前方向感那么好了啊。其实一般这个病的话，我们就是发病年龄差不多要65岁以后发病嘛。
3: 对，
4: 像你这是现在是三十六，就34岁差不多就开始，就30多岁这种发病的话，我们称为这种早发现的，或者是这种超早基因突变，它就可以导致发病年龄比较早。
2: 专家表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暂时性的记忆下降。那么，如何区分普通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认知变化呢？
5: 阿尔茨病引起来的话，它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忘失了会逐渐加重的。但如果要是这种功能性的话，它可能很多年都保持比较的稳定，不会进一步的发展。
2: 阿尔茨海默病一旦发现异常，越早进行评估，就越有利于把握干预时机。目前，从脑部影像到生物标志物检测，都在帮助医生更早识别疾病相关变化。
6: 就阿尔茨海默症，它主要是看这个海马，就是脑内海马还有个颞叶的这个体积有没有萎缩。现在有这个 AI 呢，有它可以比肉眼更早的发现轻微的海马的这个萎缩的变化。而这个淀粉蛋白显像的话，其实就可以提前10到20年，大致大概比较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15年，来早期来发现这个有 AD 的这个风险的人群。
7: 这台设备主要就是做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血液学指标。那么这些指标当中呢，它包括了这个阿尔茨海默当中的一些特异性的一个检查标志物。以前是只能通过脑脊液来检测这个指标，因为腰穿以后获得这个指标来说的话会比较复杂，同时呢患者的依从性会比较差。那血检会比较好，就是外周血就可以检测得到，也易于取得嘛。
2: 治疗方面，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虽然还无法治愈，但越早识别并通过药物治疗，越能够有效延缓病情的发展。
4: 现在有这方面的新的药物，能把这种不好的这种淀粉蛋白把它从脑内清除掉嘛？清除掉之后，它后面可能就会发展的慢一些。
5: 这种轻度障碍和轻度痴呆阶段才使用的话，才有可能获益。到了中度痴呆、重度痴呆，可能就就是临床上就没有获益了。
1: 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33.80点，上涨了0.56%。深证成指13722.06点，上涨了0.6%。创业板指数3404.65点，上涨了0.95%。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912.69点，上涨了0.66%，国企指数8293.94点，上涨了0.83%，恒生科技指数4410.15点，上涨了0.12%。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

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回家吃饭，食材一致竞答，现在开始。
4: 有信心没有？
5: 有信心。
3: 现在这眼前这些美食，分别都是由哪些食材做的？
5: 哎，那我这个认识啊，这是章鱼小丸子。嗯，章鱼小丸子肯定是跟章鱼搭配的嘛。
3: 公布答案。对了，对，
5: 哎，第二个呢，这个是烤鱿鱼。
4: 对，
5: 鱿鱼应该是跟这个在一块儿的。
4: 哎，好，恭喜您，答错了。哎，
6: 这
4: 个。
6: 这都能错不容易，
5: 这错了这个，哎呀，那这是墨鱼丸子，
4: 对，
5: 墨鱼肯定跟它是连线的，
4: 没错，
5: 这
4: 对
5: 了啊，哎，那最后呢是鱿鱼丝，鱿鱼肯定跟它是连线的，哎，
4: 三对一错，
5: 哎，怎么办？他答错呢？我作为范小二在厨房啊，跟大厨们接触这么多，我还容易分不清呢。那我相信大家呢，肯定也搞不清楚这些食材。那接下来我们厨房科学会再跟您分享一下，到底怎么了解它们。
2: 鱿鱼又叫柔鱼，身体细长洁白，墨鱼又叫乌贼或者花枝，身体又圆又扁，常常以2斤以上的重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而有8个有力

0: 爪子而著称的章鱼，又叫八爪鱼。它体积虽小，爪子又长又大。要说它们的区别，那章鱼和墨鱼都会喷墨，鱿鱼则不会。鱿鱼和墨鱼都有十个爪子，而章鱼只有八个。但是如果你想最直观的来区分它们，那您记住一句话准没错，那就是章鱼头圆，墨鱼头扁，鱿鱼的头部似枪尖。关于鱿鱼、墨鱼和章鱼，您分清楚了吗？
1: 那咱们这样，请大厨们呢分别咱做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来，
2: 大家好，我是国宴荣华菜大厨张俊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墨鱼的一道大菜。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一类的食材通过我手里的菜，咱们一起吃明白。
1: 那今天呢，咱问问大厨们要用这些食材做什么菜呢？
2: 我要用墨鱼来给大家做一道江浙沪的一道海鲜大菜，墨鱼大烤。
1: 墨鱼大烤？
2: 对。
1: 那今天是烤着吃的？
2: 不是，紫烤非真的烤。
3: 今天我做一个非常烟火气的一个快炒菜，我用的呢是八爪鱼，叫辣炒八爪鱼。
1: 哎呦，现在你看这个夜市上最火的就是这道菜，
3: 没错没错，点击率非常高，
1: 吃上一口它，下点小酒，哎，感觉特别过瘾。
3: 关键是做起来非常的方便。
1: 今天啊是一道大菜，还有一道呢烟火气特别足的街头美食，咱们看一看这两道菜在家里怎么制作。张叔，我第一次听说墨鱼大烤这道菜。
2: 墨鱼大烤是南方的江浙沪一带的传统的美食，只是地方发音的问题。那么它的烹饪手法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北方的靠火子边，靠小火慢煨出来，汤汁收的倍儿浓。
1: 这回明白了。
2: 处理这个大墨鱼啊，其实也不复杂。
1: 这墨鱼是都长这样吗？怎么今天您带来还带这个斑纹？
3: 它们基本上长得这样。你看它那个触角了吗？这两个长的特别的明显。
1: 哦，对对对。
3: 那八个短的又非常的短。
2: 没错，是八个。
3: 对。
1: 对，这是八个，但是有俩长的，
2: 一共是十条腿嘛。
3: 没错，没错。
2: 摸着它这个硬骨头，沿着这个边儿搅开。
3: 就刚才你敲的那个地方，
2: 对，
3: 有个大硬骨头。
2: 对，我们把那硬骨头取出来，撕这个膜就比较快了。
3: 这层膜可以说是根本就嚼不动，
2: 对，
3: 非常的硬。做的这个菜的时候，必须把这黑膜去掉。
1: 所以你看我们在家里做呢，想要做好这道菜，处理是很重要的。哎，你看，
2: 这个壳取出来了。然后现在我们取出的就是它的墨囊。
1: 而且朋友们，这个墨囊很腥。这刚才您拽的是什么？
2: 都是它的内脏。
1: 都是内脏部分。
2: 对，内脏部分了。咱们现在这内脏部分我们就不要了。看，我们现在把这个墨鱼头拽掉。那么现在我就要清洗一下了。

0: 现在开始我们就撕它的膜，我们先把这个先鱼鳍给它揪掉，哦，就使劲儿拽就行了。打开一个口就是技巧了，就一整张它就能下来。这是鳍的边儿啊，嗯，然后我们继续往里深入。
1: 刚才大厨也说了，第一这个膜是嚼不动的，第二这个膜呢它非常轻啊，嗯，所以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好。
2: 它这个墨鱼一般的分三片，您刚才张大厨这是左右两侧，嗯，
0: 左右两侧，嗯，
2: 两片的，还有中间这个最大的部分，
0: 哦，对，嗯，这片就是一开了头以后，
2: 对，
0: 一整张就能撕下来嘛。
1: 其实还是没那么费劲跟麻烦的。
0: 对，
1: 我摸摸啊，
0: 哎，很滑哈，
1: 啊，哎，而且能现在感觉到它的肉是很厚的。
0: 对，墨鱼是比较耐火的一个海鲜食材。
2: 对，就它内壁的部分其实还是有一层薄的透明膜。
1: 然后，只有墨鱼适合做靠这个技法。
0: 对，
1: 那你看其他的这个海鲜类，可能时间长了，它就会煮得很硬，
2: 对，嚼不动，
1: 嚼不动。
2: 对，这个它肉质，你刚才你摸起来就很厚，因为它比较油润一些。粤菜有道菜叫 XO 酱炒花枝片
1: 啊，是，
2: 那个就是哎，就用它来做。哦，
1: 花枝我知道，原来花枝也是墨鱼。
2: 对的，对的，花枝啊，墨斗鱼啊，乌鱼啊，这些都是墨鱼里边的一些的不同的分类而已，都是叫墨鱼。
0: 这个大墨鱼我已经处理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墨鱼的头。头现在其实它有一个要点，一定要注意。墨鱼的眼睛里有墨汁儿。哦。啊，就是在挤的时候一定要在水里边挤。哦，不然不小心会崩到身上。
1: 是是是。
0: 看。哦哦哦。看墨汁儿，另一只眼睛也是。处理这个墨鱼嘴。
1: 哇，哦，这是嘴。
2: 这个一定要挤出去。
0: 对，一定要挤。

0: 出去，头的表面这个膜再给它撕掉。
1: 哦，其实这道菜主要难点就是在这儿了，就是处理它，它比较费劲。嗯，我们在家里稍微费点时，像大厨一样，咱们耐心一点。
0: 对，
1: 贴着皮撕，它其实还是挺容易的。
0: 这个墨鱼头的部分就处理完了，
1: 嗯，
0: 也是白白净净。
1: 哎，
0: 清洗一下。
1: 好，嗯。

0: 卷曲嘛，啊，卷曲之后它会非常漂亮，刀的重量从头刮到尾，改完这个花刀，嗯，就是这样的，
1: 哎，很漂亮。
0: 对，那现在我们就焯一下水，基本上快开了，然后下锅，放一点葱、姜，来点料酒。看现在已经有卷了
1: 啊，是，嗯。但是我有疑问啊，嗯，您这么一焯水，它不就变硬了吗？嗯，一会儿您再做靠这个技法的时候，它
0: 就会变软了吗？因为墨鱼它是比较耐火，啊，除了我们今天靠的方法，其实清蒸也行，做汤也没问题，可以做辣炒。哦，它跟各种烹饪方法是百搭，
1: 就是不管是快火、急火还是长火，啊，都是百搭的一个食材。
0: 对对对对对。好，咱们这个因为是海鲜嘛，也不用说焯的时间特别长，现在开锅。咱们就直接，
1: 你看咱们的墨鱼呢，嗯，就被捞出来了，嗯，
0: 好，然后我们稍微清洗一下啊。
1: 行，
0: 先炒料，加一点色拉油。
1: 开海季我们就可以呢尝到各式各样的海鲜，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得知道啊在什么时候吃什么美食，嗯，所以你看像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墨鱼就是非常合适的。
0: 嗯，你看咱们现在放点五花肉，嗯，五花肉跟它呢也是增香去腥，嗯，炒五花肉啊我们一定把它油给它炒出来激发出来，它会更香。现在有一点点上颜色了，然后放两个八角，嗯，姜、葱，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墨鱼
1: 好
0: 倒进锅里，葱料酒，哇，多一点没关系。
1: 一会儿会不会酒味太重了？
0: 它会挥发掉。
1: 哇，通过挥发带走它的腥味儿。
0: 然后我们倒热水，现在开锅，我们就进行调味儿。排骨酱，我们来点南乳汁儿，就是为了上颜色，也是一个味道。放点冰糖，嗯，盐。不要多，
2: 墨鱼啊，它本身它里边是有些咸味儿，特别在烧啊这种菜的时候，这个下调味品的这个盐口千万别太重了，嗯，最后一大火一收汁之类的，它可能就比较咸。
0: 盖上锅盖，调中小火30分钟。
1: 这个说起啊，吃这个墨鱼啊，我相信大家伙儿，尤其是北方的朋友，都会心生怀疑，会不会到嘴里很硬？我想起那个，咱们这个王景瑜老爷子演吃鸡那个镜头了。
2: 你连我一块扫着，
0: 我们可以五吃，文吃和武吃，但是我们武吃的话其实也是能咬断的啊，它有一定的韧劲儿。其实文吃的话我们就是切得精细一点，就是摆的花边漂亮一些，大家拿筷子呀一口一口的。你看咱们这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咱们现在30分钟，看看这状态。
1: 哎，我发现刚才咱们调的那个酱哈，那乳汁啊，那个颜色已经入进去了，
0: 对，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你看现在已经软软的，
1: 现在是弹的，
0: 对，弹的。其实现在已经熟了，把墨鱼捞出来，把里边的那个五花肉啊和这个葱姜剪出来，方便待会儿收汁儿，汁儿更亮。其实这些都能吃啊，
1: 对，
0: 都能吃，别浪费。咱们现在慢慢收着汁儿，我们可以把这个菜以文吃的方式，咱们摆个盘儿，给它分成四半。
1: 现在这个汁已经非常非常稠了，
0: 越来越稠了。对，现在其实已经都差不多了。为了让它更亮一点，我们可以来一点油，把这油打进这个汤汁里，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0: 真好吃，这个食材真的一点不硬，吃到嘴里它真的是那种软糯弹牙的感觉。
1: 外边的表皮有一点点小韧性，里边这些白瓤的部分，
2: 特别嫩，
1: 特别的嫩，关键它那个鲜味是满口，这个足这一块更有嚼劲，
0: 更有嚼劲一点，然后它呢又多，所以你一口放下去以后嚼起来很过瘾，像这个白边呢吃起来以后很香，然后带着调料的那种鲜甜。除了你看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墨鱼，接下来顾大厨要做一种八爪鱼。
1: 八爪鱼也就是章鱼类的哈，其实呢这个吃法就是我从小吃到大这种烟火馆子的味道，家家户户小饭馆门口都养着这些八爪鱼，这些花蛤之类的，一捞起来在锅里稍微收拾，大火一烹一炒，哎，你就配点小酒你就吃了，
0: 吃完了十个腿的，咱们接下来尝八个腿的
1: 行。

0: 墨鱼去皮去内脏，锅中加水，水开后下入墨鱼焯水去腥，锅中放入少许色拉油，下葱姜八角和五花肉煸炒，五花肉要充分炒出油脂，再放入墨鱼，烹入料酒，加入热水，用盐、排骨酱、南乳汁、冰糖调味，烧开后盖上锅盖焖烤30到35分钟。墨鱼捞出后，把葱姜捞净，墨鱼改刀开大火收汁，等汤汁浓稠后再淋在墨鱼上。划重点，墨鱼加入南乳汁提色又提味儿。
1: 刚才郭老师说了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好像都是摆在那个小饭店门口，是吧？你想吃的时候，你现捞，捞完马上就热炒。
2: 10来个盒子，不同的小海鲜，每个盒子里扔了一个氧气棒，哎，咕噜咕噜的冒着泡呢，海鲜极其鲜活，哎呦，特别是像今天用的这个八爪鱼，
1: 哎，那这个菜做起来有什么难点吗？
2: 其实大家伙就是在饭馆里经常吃得到，感觉好像挺容易的一道菜，但是你这里还是有一些的技巧要掌握好的，比如说清洗，比如说它的火候，咱们先做一个清洗，在这个台下呢，我事先把这些里边这个墨囊给它取掉了，就在这个脑袋的这个，你看圆脑袋的这里边啊，有一些这种墨囊，把它挤出来，
1: 它的墨囊没那么多，
2: 对
1: 吧？
2: 没那么多，但是它也会比较的腥，另外呢，就是你墨囊嘛，你要清洗不干净之后，它就会脏嘛，影响到整个菜的颜值，对吧？刚才你在一至十菜大考试的时候，其实你说这个八爪鱼的这个辨认啊，这里呢我再给你补充一条，
1: 好，
2: 就除了这个足以外，还有它的这个脑袋，这脑袋是圆的，
3: 对，
1: 圆的，
2: 圆脑袋，
1: 所以我就是八爪鱼，所以您就是属于墨鱼类的，您是那种，
3: 它属于鱿鱼，
1: 鱿鱼，
3: 我属于墨鱼啊，
2: 鱿鱼的这个脑袋是它是尖尖的，没错，是尖尖的，这个墨鱼呢是有点这个扁圆的、扁平的这种，
1: 你看
2: 特别具象化，
3: 对吗？
1: 是吧？是吧？
3: 对呀，身高也对，
1: 我建议大家还是查腿是吧，好查一点，
2: 咱们呢就整个的来给它清洗就好了啊，我们要用的一些淀粉，因为这个八爪鱼啊，它的表面上还是有些这种黏黏的一些的这种黏膜这东西，它其实吃起来呢，它会影响口感，同时它比较腥。然后呢，再给到一点的白糖，哎，这一点很关键啊。就刚才我说这个家常小鲜，你烹制起来要注意细节啊。其中这一个呢，就是用糖和淀粉的组合来清洗八爪鱼，千万不要用盐，它这个水分呢，一旦流失之后，你怎么炒都是。
1: 都是硬的，
2: 跟那个小皮筋似的。略微清洗。
1: 你看表面这个粘液，
2: 这个有点灰秃秃的这么个颜色啊，就说明把这些粘液就洗得差不多了。
1: 好，
2: 那接下来咱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清洗，但清洗的环节就算是结束了。
1: 好
2: 啊，其实很简单啊。
3: 对，
2: 洗完之后啊，其实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但是呢，从我们的这个手感上来讲呢，是非常的直接的，就是有点涩手了。
1: 所以朋友们，刚才我们介绍的用淀粉来清洗八爪鱼这个方式啊，真的是又方便，效果又好，所以这个方式呢，大家可以学起来。
2: 八爪鱼改刀啊，改一刀一分为二就行，它本身就不大，大火一爆炒之后呢，它会有一些预热之后的自然的卷曲，那吃起来是大小刚刚好啊，这种小海鲜啊，在我刚学徒的时候，是做的最多了。不光是烟火气的小馆子啊，你在这酒店里啊，包括这些自助餐厅，这个菜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1: 是，其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爱吃这个八爪鱼，就是什么，平时在家里做的少，
3: 对，
1: 这食材接触的少，不太了解，所以今天通过二位大厨的这种讲解和分享啊，我相信您肯定对它就有一种另外一种认识，这样咱们就可以在家里买上一点尝试一下。
2: 今天我做的是辣炒八爪鱼，辣炒呢肯定是少不了辣椒，对吧？得把辣椒一片为二，然后咱给它拍一拍啊，稍微的拍的有点散，然后咱就象征性的给它斩成块儿就行了，
1: 粗放一点，
2: 对，
3: 切和五切，
1: 对，我嗨，根本就没有文切啊，只有五切，
2: 这算是五切了啊，
3: 对，
2: 主要是还考虑到小池的手艺的问题，是不是？
1: 我就非得我切，要我就掰了，对不对？
2: 算了也是啊，别搞得那么仔细，轻易拍就行了。
1: 好，
2: 你想拦就拦两刀，不想拦也没关系，就是粗犷一点，
1: 都可以，
2: 对，要那个味道啊。好了，咱准备的环节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好，
2: 张大叔帮我做点水。
3: 好的，
1: 来，
2: 然后呢，水稍微再宽一点啊。咱们焯海鲜啊，记住了，在家里焯海鲜也是一样，下去之后呢，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之下，快速的出锅。所以说别。

0: 现在水一点点，你这海鲜有点多，进去之后它的温度达不到，它也老。嗯，这在锅里呢加点葱姜片儿，早点下进来煮一煮味道，
1: 先把那个香味煮出来，
0: 那同时再给到一些料酒。
1: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非常爱吃这类食材哈，我觉得通过它的演变就能看得出来，各式各样的美食都有和它融合的，
0: 其实它的可塑性很强。
2: 对，
0: 那既可以做章鱼小丸子，也可以说咱今天的爆炒，对吧？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略了，就是有那种类似于罐头，就八爪鱼罐头，它其实是经过一些特殊的加工以后啊，其实打开之后它的口感是什么？是软的，有点像刚才我们吃到这个章鱼啊，那个墨鱼的那种口感，它的口感口味的可塑性很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我们当地比较畅销的一个原因吧。
2: 其实啊，这一类软体动物啊，海洋的软体动物，它的口感就是韧还弹，而且它的可变化性比较多，
3: 对，
2: 可快炒，可耐火，口感比较独特，就无法替代。
0: 是的，好，那接下来咱开始来焯水了。要做好这个辣炒八爪鱼，其实掌握两个火候的部分，一个是焯水的火候，一个就是一会儿炒的火候。那咱先说第一步，就水一定是大开，最多啊不超过40秒。
1: 哦，时间这么短？
0: 你看放进去之后，马上就开始的卷了，打卷了，对不对？
1: 很漂亮了。
0: 对，这时候火力一定要保持，大概从心里数那么30到40秒，那就可以了，好吧？
2: 您看顾大叔做的很细致，他刚才水开了有一会儿，我们看着他才下这八爪鱼，他是希望那个锅的温度再升高，不然的话锅的温度达不到，
1: 得一下去了又
2: 会凉。
0: 这绝对不是故弄玄虚啊，
1: 是
0: 这是真手艺。
2: 对，我说对了吧？
1: 对，没错。
0: 焯完之后的这个八爪鱼哈，你看，哎呀，
1: 真好，
0: 这种微微弹的状态，
2: 精神抖擞，精神，
0: 对，你这个形容的非常到位啊，精神抖擞啊。
2: 来，把锅交给我。
0: 好，把锅清理了，我就给你表演一个绝活，好吧？
1: 还有绝活呢？
0: 那你辣炒八爪鱼是我们当地的地道的炒法，那不得亮点绝活哦，对吧？
1: 今天是带着绝活来的，你瞧瞧。
0: 咱说的掌握火候之外，调味也很关键，是吧？因为咱们这个菜呢，就掌握一个就极致的快火快出，调味的环节就要省事儿。怎么省事呢？就事先赶紧调一个
2: 调碗汁儿，
0: 还有碗汁儿。
1: 明白了，
0: 给到一点料酒啊。
1: 卤菜里碗汁儿这个方法呀，我觉得适合所有家庭来用，因为咱有的时候倒汁儿啊，什么放调料，我手忙脚乱，
2: 突然忘放盐了，
1: 掌握不好，对吧？哎，我们其实提前调个汁儿，完全都解决了。
0: 对，然后呢，给那么几滴的醋啊，你看就那么几滴就可以了，再给到一点香油，
1: 行，
0: 一点的蚝油也可以啊。好，有了这些调味品之后呢，咱再点点糖，给它合个味，提个鲜哈。
1: 这个料汁儿您不能光这么白调啊，是吧？您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是怎么搭配的，什么比例啊？
0: 那咱就别慎着了，是吧？
1: 是吧？
0: 咱就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比例很简单，大概就是料酒我们给到一个40克到45克，稍微多一点点。生抽呢30克，我们的这个香油呢15克，蚝油15克，糖5克，可以再酌情再加一点老抽啊。其实呢，就是颜色更漂亮一点。这个老抽呢，也是最多不过10克啊，再给到一点水淀粉。
1: 这个碗汁的目的最终是什么呢？
0: 碗汁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快烹制的速度，不要让食材在锅里太久。假如你这些调味品一样一样往里加，加完也就差不多1-2分钟过去了啊，那你这个菜也没法吃了啊。
1: 而且这个我们刚才弄好的这个八爪鱼，它就开始硬了。
0: 对的，没错没错，它的口感就不好了，是吧？锅底烧热哈，我们加点底油，拍蒜一定要打得方方的给啊，给点姜片也可以，姜葱也可以，不给也没关系啊，蒜得足。
1: 好，蒜香味其实它很重要，
0: 对的，
1: 在海鲜里面它非常适合跟它来搭配。
0: 没错没错，别讲究刀工切的颗颗大小一致，其实它的香味就不足了。这烟火气的菜就得是有烟火气的状态。
1: 没错，这个蒜香味已经出来了，朋友们啊，
0: 没错，来，
1: 非常的香。
0: 接下来就是咱说这个五切的辣椒，
2: 切辣椒，
0: 换你来。
1: 这辣椒呢，又把表面上那层水汽啊，要给炒掉。
0: 没错，
1: 它留下就是那种辣椒的肉香了。
0: 是的，是的。炒的时候呢，尽量用这勺子底呀，给它这么压一压，给它这么揉一揉，尽量的是这样啊，
1: 彻底把水气出来。
0: 对，出水气的同时啊，就是说。

0: 绿豆味的感觉，好像辣椒有点发黏，看到了吗？
1: 能、
2: 说明炒的火候到了。好，然后把八爪鱼一定要把水控净啊，给它放到锅里来。这个时候不要去翻锅了啊，干嘛呢？赶紧把这个碗汁啊快速的淋到锅。

0: 里来。哎呦，这么一淋，然后不着急翻，稍微让这汁儿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1: 对，
0: 然后大概是几秒钟的功夫就开始来翻了。哦，你看，
2: 好香啊，
0: 是不是？好，赶紧出锅，前后也不过也就10秒8秒。哇，来，
2: 朋友们，其实呢，今天大厨们啊，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些食材，讲得很细，但其实炒起来真的很快啊，这道快手菜。真的就好像是你坐在了户外，然后吃着小炒的感觉，那味道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尝一尝，跟您分享。真香。来，咱加上一块尝一尝。
0: 哎，好，
2: 来。
0: 大海的味道真的是炒出来的，
2: 你要是光吃足的话呢，它是那种非常脆的，非常耐嚼的，吃这个头的部分呢，它里面有爆汁，里面那个汁是非常的鲜，然后头呢非常的嫩，这两种感觉交融在一起，感觉特别过瘾。
3: 其实这种小海鲜在烹制的时候啊，一定注重它这个所谓的这个火候的问题。
0: 对
2: 对，
3: 就是稍有不慎，你炒的就会老了。
2: 它这个辣椒炒得非常合适，一定要把它炒够软，
0: 对，
2: 再放海鲜，然后把那个汁儿迅速和它融合起来，所以里面又能吃出鲜味儿，能吃出点甜味儿，
0: 没错，
2: 能吃出辣椒的那种淡淡的微辣，这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啊，特别的下饭下酒，就好像身处那种海边城市大排档的感受。
3: 回了我们胶东老家了。
2: 对，不一定非得是胶东，河北也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只要是海边，我都可以点上一道这个海鲜，然后吃上这种烟火气，感受一下大厨刚炒出来以后那种热络的场景，一口就让我回到了海边的感觉。
0: 让你说完之后，我怎么感觉海风吹过来了呢？
2: 是不是？对吧？
4: 八爪鱼洗干净，螺丝椒切丝备用。锅中烧水，加入姜片、葱、料酒，水开后下入八爪鱼，汆烫40秒，捞出控水。锅中放少许底油，下入蒜、姜、葱爆香，再放入螺丝椒炒至翠绿，随后下入八爪鱼，烹入料汁，大火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划重点，八爪鱼用淀粉和糖可以清洗得更干净。
5: E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哇，朋友们，就像我的皮肤一样，那么洁白，那么水嫩。
3: 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是这个。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是这个。
2: 你去上一边试试。
3: 那这个没关系。
2: 不是，那一层膜，谁要那个？
0: 好，把八爪鱼快速的到，
2: 辣着了，这就可以了啊。对，一旦你一边炒一边被辣着了，说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0: 就是呛鼻子就对了啊。
2: 对，
0: 这个香气就出来了。
2: 是。
13: 粮盈仓满，过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14: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15: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14: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16: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17: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14: 丰收快乐，
13: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
1: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量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元，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
3: 刘焕新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第一项任务，抓好粮食购销，引导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积极入市，组织好政策性收储，发挥保供稳价的支撑作用。第二项任务，抓好粮食储备，持续优化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使粮食储备更加适应市场调节和应急保供的需要。第三项任务，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地处浙江东部山区的新昌县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曾吸引《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诸多经典影视作品前来取景。如今新昌加速布局微短剧产业，建设数字影视服务基地，推动县城从取景地向更加完整的内容生产地转型。
1: 在今年六

0: 6月正式投运的新昌数字影视服务基地，短剧《春风渡三班》正在拍摄一幕学校礼堂的戏份。这几天，60多人的剧组白天在新昌的一所学校拍摄外景，晚上在基地完成内景拍摄。短剧拍摄节奏快，场景切换频繁，一天之内能否顺利转场，直接关系到拍摄成本。
1: 连学校到最终的看景定下来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所有的这个吃饭跟住宿都是由基地这边来帮忙解决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制作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为了解决剧组拍摄时取景分散、对接繁琐、审批冗长的难题，新昌县将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资源装进了一个取景地资源库。目前资源库已收录200多处取景地，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不同类型。剧组提出拍摄需求后，再由当地统一协调看景、场地、交通等环节。基地设置有109间剧组专用客房，以及摄影棚、演员排练区等集中配套。园区内餐厅、咖啡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入住基地的剧组逐渐多起来。对一些本地从业者来说，在家门口就能接到的拍摄项目越来越多。
2: 新昌动了很多剧组，剧组需要演员的时候，基地会来通知我们，大概半个月左右会来试镜7-8次。
3: 已累计接待27个剧组取景拍摄，完成短剧拍摄25部，营收超1000万，带动群演等就业岗位超5000人次。
0: 镜头之外，取景地又被重新串联成旅游线路，一头服务剧组生产，一头承接游客消费，同一片山水也因此被不断延伸出新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
4: 上线了5条影视同款打卡线路，今年暑期大佛寺、十九峰、天目山等景区的游客量和收入都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共计接待游客219.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9%，营收突破了4000万元，同比增长9.08%。
5: 在浙江新昌，熟悉的山水、乡村和街区正在不断加入新的消费内容。从一个点位叠加多种体验，到一条街集聚多种业态，新场景也在改变县域消费的方式。
0: 在浙江新昌县回山镇，一片水库被装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在这里，可以在浮排上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下水游泳、玩桨板，甚至自己亲手钓起一条肥美的水库鱼。这些创意大多来自营地负责人玉青云。留学归来的他，在水库垂钓和餐饮的基础上，增设了水上咖啡、桨板、露营等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体验。多元的体验和选择，吸引了更多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赶来。
6: 今天是3次，前面2次了，我也是带了朋友过来，然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水库里面能够就是游泳、玩桨板，还有这个吃美食啊，这种地方是非常少的。这里的鱼头确实吃了又想来吃。
7: 我们是从宁波赶过来的，我已经是3次，然后每次都要来玩这个桨板。这里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山清水秀。
0: 午饭、咖啡和水上运动都被串在一次行程里。每逢周末，营地日均客流量约400至500人次，节假日的单日客流可以突破1000人次。
8: 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吃顿午饭，然后下午玩玩桨板，喝杯咖啡，那么他的消费大概会在200到300元左右，所以说整体客单价还是比较高的。
9: 白天品尝了美味的水库鱼，晚上再跟我一起打卡新昌南街，体验碳水王国的独特魅力。这条长度仅200多米的街区，汇集了60多家新昌特色碳水小吃、咖啡店以及青年旅社等诸多业态，融合非遗展演、夜间演绎，将老城资源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新地标。
10: 什么年糕、什么芋饺，还有什么汤包啊，就一样啊。我倒是想都尝一尝，挺好的。
0: 如今吃碳水美食就到南街，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共识。新昌本地人梁立江经营一家手工芋饺店10余年，是第一批入驻南街的商户。
11: 外地游客了，他不用一家家跑了，在南街就一条龙可以吃到新昌的小吃了。节假日的话，营业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万多、2万也有，2万多也有。那营业额是翻了好几倍了。
0: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南街累计吸引客流约36万人次，营收超1008万元，同比增长均超10%。南街之外，新昌正在周边布局非遗体验、戏水休闲、文化研学等3个街区，与数字影视服务基地串联起的取景地资源库形成互补。
12: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2: 这次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
4: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0: 昨天，广东深圳在市内的几个商圈投放了无纸化自助退税机，在全国率先实现无纸化退税，压缩退税办理时间，提升入境游客的消费体验。
5: 我手里拿的呢是纸质的退税单，过去境外游客呢在办理退税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张的去扫码才能办理，一旦丢失了就无法办理退税。现在呢，在这个自助退税机上，只要扫一下自己的护照就能调阅所有的退税信息。
6: 这位来自巴西的游客购买了多件商品，在自助退税机上扫描护照后，他在深圳全部可退税的消费信息都显示出来，核对后只需点击确认，2-3分钟就完成了全部商品的退税办理。
7: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e it.
6: 如果退付至游客的境外银行卡，要等待1-3个工作日左右，跨境资金清算才能收到退税款。现在在自助退税机上可直接兑换成与退税款等额的数币硬钱包卡片，实时到账，像公交、地铁，一些小微商户都可以使用。目前深圳在口岸、商圈、会展、酒店都设置了集中退税点，全市6大口岸已实现自助退税机全覆盖。今年1至8月份，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开单量同比增长3.6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突破30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新增至25个。
8: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9: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0: 它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9: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10: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9: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11: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9: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按键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 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都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

0: 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 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1: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0: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2: 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挂靠代缴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3: 记者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4: 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我们分公司的规模不大，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起来的这样子。
5: 相遇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4: 啊，不用不用。
3: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让面前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
4: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公司所在地
3: 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 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 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 按照规定，参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参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2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 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
4: 你的五险都是正常参保养老累计，用这个医保它是享受住院那个报销比例的。
3: 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就是五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
4: 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

0: 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1: 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这家南京君和会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
2: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领到2万多，我上个客户他领了5万多，
3: 一般的话人家都在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找你交社保。
2: 生育险的话是在你产假结束前10个月必须要有社保。
1: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
4: 那你是要领应届生补贴的吧？
5: 对，我就想问，那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4: 不是啊，不需要。
1: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
6: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市面上还有一些人力企业在发布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服务。这类服务宣称，挂靠参保人员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只需承担社保的个人缴费部分，单位缴费部分由企业承担，可以节省大笔开支。那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呢？
1: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
7: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银行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而你们呢只需要支付498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80分到12个月，一个月就是415。
1: 现场探访得到的结果，参保人员仅需承担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费用，剩余单位缴费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7: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你补贴交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
8: 对，
7: 那成本就高了呀。那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他就委托我们找人办理一级工程。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

0: 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晋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1: 我就是600块钱利润，但是这个600块钱已经包含在4900里面了。就是说一年不是4900吗？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2: 你赚50块钱？
1: 哎，对对对对，
2: 那太少了。
1: 那我人多呀，我一两千口子了呀。
0: 根据住建部门相关实施意见，用于资质申报的技术工人应当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真实用工关系，并由企业缴纳社保。这类短期挂靠、人员跨企业流转、仅在招投标、资质办理阶段临时使用的操作，并不具备真实用工基础。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2: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1: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像水工啊、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
2: 啊、
1: 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0: 为了取信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机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
1: 你看，说这就这些话。你看，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立业建筑院工作，从事施工活动。
0: 仅凭身份证和照片，无需本人到场，无需从业技能，无需在岗务工，就能在官方平台完成企业入职登记，录入社保系统。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0: 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一些扩建项目被迫推迟交付。
1: 卡阿比20号在与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将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一情况或许会造成该公司的部分扩建项目出现交付推迟的情况。不过他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公司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运营。此外，卡阿比还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将于2027年投产，北方气田南扩项目将于2028年投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2: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的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司机的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3: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4: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3: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

0: 助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1: 眼下，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正在挤压美国企业的利润。相比拥有更强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一些企业不得不涨价调整经营策略。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美国家装巨头加德堡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门店前。眼下，加德堡正在面临美国加息、关税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三重压力。一方面，自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就已经在近期持续的上行，这会直接打压购房积极性，从而使得装修需求受到影响。另外一方面，虽然出于管控风险的考虑，加德堡有超过一半的货源是来自于美国本土，但是依然保持着相当大规模的直接进口，部分产品依然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加德堡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这部分收益预计将被计划外上涨的燃油、能源以及其他产品投入的成本所抵消。现在高企的油价不仅会加大企业层面的运输成本，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钱袋子，从而使得支出变得更为谨慎。面向消费者的大型零售商大多都有类似的体会。
3: We certainly saw among our customers and members that they were more choiceful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at they're seemingly making trade-offs because their wallets are stretched.
2: 同样是面临三重压力，这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有更强的消化能力，而与此同时，小企业的缓冲带则是要薄弱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目前都是承受压力，苦不堪言。一家位于爱奥瓦州的小型工业具生产商的负责人就告诉 CNBC， 随着铝、钢材以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一个用于聚集马达的小型支架今年夏天的价格就从42美元上涨至87美元，翻了一番。面对供应链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不得不提前囤积更多零部件，增加库存意味着更多资金被占用，他们正在尽力地保留员工。而另外一家总部位于底特律郊区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则是取消了在密歇根州投资约5000万美元开办铝锻造工厂的计划，并且停止了在美国的制造业务。除了生产、用工、库存等等受到影响之外，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正在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企业的提价行为需要慎之又慎，一旦大幅的提价，可能会打压消费需求，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收入。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今年8月份，美国机票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超过23%。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8月份31%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售价，另有28%计划在未来3个月涨价。与此同时，美国小企业不确定性指数仍然是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显示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的担忧仍在持续。那么在三重压力之下，美国企业将会如何应对，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业变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当地时间19号，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与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能源的一家子公司签署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这家法国公司重返委内瑞拉的运营铺平了道路。
1: 1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加拉加斯主持了备忘录签署仪式。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奥夫雷贡与道达尔能源美洲区高级副总裁列洛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尚未对外披露。道达尔能源及其合作伙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2021年外国公司撤离潮中退出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相关石油项目。当时，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与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无关，而是符合公司减少碳足迹的计划。 自九月以来，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已与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能源公司埃尼、美国大陆资源等石油企业签署能源合作协议。其中，雪佛龙计划未来五年内投资超70亿美元，将其在委内瑞拉合资项目的产量提升至每日约60万桶。目前，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约为120万桶，较今年年初每日增加。

0: 大约30万桶。
1: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0: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八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
3: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同努力。
1: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
0: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1%，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报告特别提醒，上半年亮眼表现抬升全年增速，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上行。经济向好能否转化为由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支撑的可持续增长，仍是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
2: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前州和柏林州均表现不佳，其中在梅前州未跨过5%的得票门槛，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默茨称这一结果是一场灾难，表示将推动改革。
3: 默茨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

委任期为五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五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

0: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三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这场大火于19号下午开始燃烧，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截至20号，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当地时间20号早上5点，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车辆为一辆黑色宝马，车内共4人。事发时，车辆沿海滨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世界拼图锦标赛是一项由国际拼图协会主办的年度比赛，今年的比赛于9月16号开幕，为期5天，吸引了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选手参加。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据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随后会闭馆组织竞拍活动，重新开放时间将在明年3月份。成人票价为每人8欧元。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我们继续顺流而下，走进位于长江中游一座以衡为名的城市——湖南衡阳。衡本意即衡量，古人用时辰标记时间，用衡器称量轻重。时至今日，这份智慧继续传承。
1: 从一枚腕表的时间刻度，到各类仪器的精准测算，再到工业设备的精密校验，衡阳把藏在名字里的衡做成了贯穿全城的产业。让我们从清晨的一碗粉开始，打开长江经济带上的衡阳故事。

0: 衡阳的一天从清晨的一碗粉开始。
1: 吃碗鱼粉。
0: 遍布城市的米粉店里，挂钟、电子秤最寻常不过，记得是人们的一日三餐，量的是每碗粉的分寸口感。
1: 一碗鱼粉早餐，这是我的标配。好像就干手表一样，我这个行业一干就是40多年，离不开这个手表。
0: 林军标手腕上的手表品牌，老衡阳人都知道。指针走过的40多年里，钟表产业在湘江之畔辉煌过，也沉寂过，如今又一次重生，这些林军标都经历了。
1: 8年前是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差一个，就是一个手表里面的一个齿轮，要通过朋友圈呢、他也帮你一个这很难很难。我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厂，他那个厂在哪里？但是我要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
2: 跑断腿，
1: 跑到哪里去，才能找到那个配件。
0: 一款机械表，动辄百余个零部件，一颗不适配的螺丝，一个不精准的摆锤，都会让新品打样停滞不前，但这些如今已成为过去时。
1: 在我们全商时间股产业链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都可以搞得回来，打个电话马上送过来。
0: 在返乡企业的牵头下，船山时间股开启了落地的时间表，一批扎根珠三角、长三角的湖南集中表企业陆续

0: 回家，时间的齿轮也就此转动。从表壳表带加工到机芯配件生产，从精密电镀到镜面打磨精密传感，各环节钟表制造企业相继落户，时间谷里一呼百应。
1: 抓进来掰的就发现问题，我们就是过来掰这个问题。
2: 其他没得问题，
1: 其他没得问题。
2: 那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还有其他这些摆锤了，就是尺寸比较多的几个那些，你应该 五分钟就能到噻。
0: 这边话音刚落，隔壁的上游供应商骑着电单车带着零部件就出发了。这种效率在时间谷很常见。
1: 我问您快不快？十分钟。
3: 开着我心爱的小毛驴。
4: 现在你们新表上市的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
1: 差不多就是三天左右吧。一个新款吧，两三天吧。它包括设置、绘图了，那是不敢想象的。那是确实不敢想象。那些你想现在这样的飞速的，一年生产多少个新款，多少个新款，像以前根本不达到，不具备这个条件。
0: 时间谷有自己的刻度，秒针划过一格，三只衡阳手表就完成了生产。巨大的时钟日夜走时，而转动的指针连接着天南海北的齿轮。
5: 这个横纹有带长的有没有影响？
6: 这种横纹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说有深槽的话可能就有影响。
0: 江西的老黄，湖南的老彭，一年半以前跟着一家广东钟表配件企业搬来衡阳，过去是同事，如今他们还成了邻居。
6: 我当然内心是感到很高兴的，能在家门口打工嘛，是吧？
4: 有没有第一时间响应说我要跟着一起回？
6: 所以我们老板他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来要不愿意过来的，都没问过我。那我肯定愿意过来了。
4: 您呢？
7: 这边的环境，就是园区的规划，包括招商引资这个，优惠条件呢，包括招工的这些策略啊，带我们企业是有很多好处的。
0: 从新的厂房建起，组建队伍，购置设备，尝试生产，时间谷里永远不缺从头开始的轨迹。
8: 是去年我们全部搬过来了嘛？原先我们在广东那边的话，基本上一个月只能做个25万，然后现在回来之后，现在一个月也可以达到35万。
9: 这边就是我们租的这一栋厂房，这个就是我朋友的一个表带厂。前面那里有两栋，就是我们一个朋友的一个表壳厂。
10: 那我就相当于你们是供应同一家品牌的这个手表，在一条街上就完成了。
9: 是的，是的，是的。
0: 从一条街出发，衡阳造手表走向了全球的市场。眼下，船山时间谷的年产值已突破50亿元，三年来约130家钟表企业在这里集聚。时间谷还在等待更多新朋友的加入。
11: 我现在44万平方的标准厂房。剩下来的我们大概是8到10万平方，这8到10万平方我们讲究留白，我们就是为了后续的特别优质的企业去入驻。
0: 从一块钟表到一杆天平，从智能产线上的传感器再到高端工业检测设备，当计量技术从计时称重走向检测感知，计量产业的边界也在加速扩围。作为全国唯一以计量命名的省级重点产业园，衡阳智能衡器计量产业园正在重新定义毫厘的差距。在衡阳，越拉越长的招商清单既是成果也是目标。如今清单内外70多家企业先后确定落户衡阳，很多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正等着入驻全新的厂房。
12: 我们的产品是几乎可以穿越整一个生产周期的，只要有工厂的地方就一定会用到我们的精密测量传感器跟仪器了。包括我们已经在投产的浙江湖州，在长江经济带链里面，我们期待在中间这一块注入我们的一个力量。
13: 计量这个行业啊，真正的做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行行都有，除了我们时间计量，包括我们的这个民用的这种称重系统，就是这个体重秤这些的，到我们其实这个航空航天，然后到这个生物医药都离不开计量。所以其实我们衡阳依托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加上配合我们整个长江流域的整个的这样产业，甚至是辐射西南或周边的这样的大范围，能够把这个本地的产业与这个高端的计量检测能够进行深度的融合。
0: 曾经手表磅秤等衡阳造产品风靡一时，如今智能衡器精密检测产品接棒延续着这里深厚的计量基因。

0: 一台446吨重的巨无霸变压器经湘江入长江，一路向东直抵浙江，落地干电入浙重点工程现场。这样的一台电力心脏就可满足一个中型城市的高峰用电需求。而巨无霸出厂投用前，同样要经过多轮检测试验。像我们今天看的话，这样的交流1000千伏，直流1100千伏， 这样的变压器都是在这里进行计量和检测出来的。只有这样的国际、国内最高档的或者最先进的计量检测设备，我们才能够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变压器。高端装备制造的极致要求，让衡阳看到了精密计量检测的市场空间。万物皆可量的思路，为衡阳打开了技术迭代的试验场。
1: 计量这个就是跟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再加上智能啊，已经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给它赋能，这一定是个朝阳产业。所以我们也把它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打造。今年7月份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复了衡阳作为全国三家之一，就是产业计量融合创新试点。就是过去呢，我们是经常产品出来再进行计量测量。
2: 那么现在它需要我们直接跟产业进行融合，因为衡阳是老工业基地，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力争在15亩产值能够突破500亿。清晨的米粉藏着最朴素的市井刻度，始终滴答记录着一座城的产业迭代。钟表丈量时间，衡器度量万物。如今在衡阳船山石间谷， 5分钟就能找齐上下游供应商。衡阳集钟表已销往80余个国家和地区，衡阳智能衡器计量产业链已陆续集聚413家企业。 2026年上半年，产业规模超109亿元，同比增长 14.2%。 在长江经济带的关键节点，衡阳这座计量之城正在用指针和齿轮量出中国制造的精度。
3: 昨天，北京、山东济南、浙江宁波等地举办秋季现场招聘活动，只为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累计释放约2万个就业岗位，现场共划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有的信息科技类企业表示，不到2个小时就收到了几十份简历。
4: 不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还与用工单位合作，聚焦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产业，向求职者提供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项目。短时间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也看看他这个培训具体一个什么培训流程，然后以及这个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
3: 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在北京市人社局官网的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同步发布，求职者也可以通过网站投递简历。该平台将持续开放至10月20号。 在山东济南的招聘会现场，2000多家用人单位共提供3万多个岗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5: 我主要是研究加密流量方向的，想看看能够应聘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方向。此次招聘大会还引入
3: AI 大模型，开展 AI
6: 简历诊断等服务。我觉得听完挺受益匪浅，老师就是从我的最开始写学习经历，然后针对投递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侧重点分析。
3: 在浙江宁波参加招聘会的800余家用人单位中，包含重点产业链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共推出岗位用人需求1.5万个。机械制造、电子、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需求跻身前列。企业为求职者开出平均16万以上的年薪，其中超60%岗位年薪在10万至18万元之间。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与上海总站联合举办的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外滩大会之夜暨科创产融高端对话将于明晚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全面实施，生动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
8: 作为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系列的首场活动，本次活动围绕

0: 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智能体服务生产生活， AI 大模型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普惠民生和中国 AI 链动全球，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五大趋势及先锋案例。活动现场，科学家、投资机构和科创企业代表开启科创产融高端对话，探索科创产融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1: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会。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足，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 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流水造假，劳动合同造假，如此掩人耳目，挂靠参保，人力公司只为牟利。
4: 工资的费用就是要付这么多，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5: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4: 那不用不用。
0: 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项项都有骗保歪招，社保资金成为违法人力公司的提款机。
6: 1000块钱一次，失业金的话，我们给你做协商一致，到时候你可以去拿国家的失业金。
7: 生育险的最低的话是
6: 给你拿，
7: 我上个客户看你的5万多。
0: 参与社保骗局违规挂靠，将怎样侵害民生保障的底线？究竟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敬请收看本期《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社保呢，是国家法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关系每个人的长远生活和切身福祉。今年以来，国家对于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严格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地方。但是近期有群众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的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那么群众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这些人力企业又是如何绕过监管，在挂靠参保的服务当中偷取国家的社保资金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一线调查。
1: 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2: 我们分公司的规模不大，我们总共的企业名录大概是200多个人，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起来的这样子。
3: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2: 那不用不用。
1: 言语间，这位工作人员对自家公司虚假用工代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心知肚明，而且还要求记者必须配合公司做一整套假账，以此来规避主管。

0: 管部门的核查。
1: 你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这个，就是说社保关系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工资的费用就是要付这么多。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2: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1: 要签一份，我们备查。
0: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我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让面前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
1: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0: 公司所在地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打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见到记者怀疑犹豫，公司工作人员拿出了新的话术。
1: 你的五险都是正常参保养老累计，用这个医保它是享受住院那个报销比例的。
0: 随着聊天的深入，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1: 就是五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0: 按照公司所在地现行标准，失业保险金每月发放2088元，最长可以连续领取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能拿到50000多元。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这样的业务一直在做。
1: 我们分公司2018年成立的，从2019年开始，在我们这边买社保的个人的都一直还在买，没有断过。
2: 你没有真实的这种劳动关系，不会查现在这个代缴社保吗？
1: 那不会查。企业性质就是做这个，而且我们本身就是做人力资源公司的，我们有人力资源许可证、劳务派遣证，都有派遣备案，

0: 相当于我们帮你做代缴，但是呢，你的就是用工单位又不是我们，这个目前来说这么多年，社保局不会去查你这个代缴的这个。
1: 眼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坦言，多年来他们通过挂靠方式代缴社保，业务做得非常严谨，从未被监管部门发现问题。但事实上，明知没有实际用工，没有真实在岗劳动，却刻意搭建虚假用工链条，批量为社会人员挂靠参保，配合套取社保资金谋取利益。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违规代缴，已然是规模化、产业化的违法骗保行为。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联系到一家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电话沟通中对方就极力推荐记者代缴社保。记者来到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的工作人员。
2: 我们属于人力资源公司，不需要做什么，你每个月只需要把社保的个人部分和企业部分转给我们，加上服务费转给我们，我们这就帮你全权解决。如果说后期需要我们做劳动合同啊，或者说你要你失业金、生育津贴这些，我们是额外收费的。
1: 在这里，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这家君和汇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工作人员不断地劝说记者，有钱大家可以一起挣，
2: 1000块钱一次。失业金的话，我们会给你做协商一致，到时候你可以去拿国家的失业金，但失业金不是每个公司都愿意给你弄，因为失业金它会影响公司拿钱。正常的一家公司可以拿国家补贴，但如果有员工要你失业金的话，它会影响企业拿这个钱，所以我们会找客户收这个钱。
1: 记者注意到，人力公司凭空捏造失业记录申领失业金，造成社保资金流失，挤占真正遭遇失业困境群众的保障资源。而除了能够协助骗领失业金挣钱之外，君和汇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套取生育津贴。
2: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领的，我上个客户他领了5万多，一般的话人家都在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找我们交社保。生育险的话是在你产假结束前10个月必须要有社保。
1: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工作人员见到记者便直奔主题。
3: 那你是要应届生补贴的吧？
4: 对，我就想问，那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3: 不是啊，不需要。
1: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补贴分2笔发放，连续参保满6个月发放一半，缴满12个月发放剩余部分。申领者需要在杭州企业真实就业，并连续缴纳社保，以此证明毕业生确实在本地稳定工作。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
3: 从你的个人微信啊或支付宝转钱到我们总管财务的人，然后他再从公司对公账户转到你的个人账户里面去，等于说是公司给你发工资了，这是实打实的一个劳动关系。正你要领那个应届生补贴的话， 因为一旦有回访或者是他要查

0: 安利死亡的话，你这是铁证。
1: 由此可见，和前几家人力公司一样，杭州的这家人力公司同样通过资金循环转账的方式伪造工资流水，以此规避监管核查。只不过除了套取国家的生育补贴等这些资金外，杭州的这家人力公司还把手伸进了杭州市专门设立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里。
2: 对于没有固定用人单位的人群呢，国家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个人参保和兜底保障体系，并不需要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获取社会保障。比如在养老方面，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可以根据收入情况啊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医疗方面呢，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者是城乡居民医保，享受相关的医疗保障。同时生育医疗待遇呢，也在部分地区已经被纳入了相关的医保保障范围。总体来看呢，即便没有固定单位，个人也可以通过较为稳定规范的参保途径来获得相关的保障。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都有制度承接，因此并没有必要以违法犯罪的方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如果没有真实用工，依靠伪造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参保，直接破坏了社保制度的底层逻辑。
3: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无需上岗真务工，企业贴钱上社保，挂靠参保的新套路看似赔本赚吆喝，背后暗藏黑生意。
4: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就委托我们找人办理技工证，以技工证的形式把你入职到企业，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去参加招投标了。
1: 毫无操作技能，刷脸申领证书，虚假入职，只为满足工程资质，如此操作工程安全谁来保障？
4: 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1: 请继续收看财经调查。记者通过多地深入调查，一条损害民生保障的挂靠参保产业链逐渐清晰。不乏企业通过伪造工资流水、劳动合同等方式为他人办理社保，目的就是从中收取费用牟利，进而延伸到利用虚假劳动关系协助挂靠参保人员骗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并收取更大的费用实现牟利的目的。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市面上还有些人力企业在发布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服务。这类服务宣称，挂靠参保人员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只需承担社保的个人缴费部分，单位缴费部分由企业承担，可以节省大笔开支。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呢？
5: 建设公司缺乏合规持证的人，我们呢刚好想少交社保费，
6: 考个证儿，每月300块就能交职工社保。
0: 人力资源签订一份非全职用工的一个劳动合同啊，但是不给你发工资，只给你购买社保。
1: 这些短视频宣称，每月仅需缴纳几百元就可以办理职工社保，对比之前动辄千元以上的全额代缴模式，看起来确实挂靠参保人员付出的成本大幅降低。那么这套操作背后究竟暗藏着什么猫腻呢？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进入这家公司，记者看到墙上悬挂着晋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劳务服务和人力资源服务。
4: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

0: 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银行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而你们呢，只需要支付490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00分到12个月，一个月就是415。
1: 现场探访得到的结果，果然和企业短视频中推广的低价参保模式一样，参保人员仅需承担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费用，剩余单位缴费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即可拥有正规企业职工社保缴费记录。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0: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你补贴缴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才能活干。参与招投标的建筑企业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资质和技工证，证明呢你不是空壳公司，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那成本就高了呀。那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他就委托我们找人办理技工证，然后在他们参加招投标的时候呢，以技工证的形式把你入职到企业的非全日员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去参加招投标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晋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无需真实用工，无需发放薪资，仅凭挂靠得来的人员证书与社保材料就能补齐资质门槛，顺利参与工程招投标。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0: 我就是600块钱利润，但是这个600块钱已经包含在4900里面了，就是说一年不是4900吗？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2: 你赚50块钱。
0: 哎，对，
2: 那太少了。
0: 那我人多呀，我一两千苦子了呀。
1: 记者简单估算了一下，这家晋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项挂靠代缴社保生意上的盈利。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从一位挂靠参保人身上每月能赚取50元利润，听着不多，可按1000000挂靠参保人数计算，长期累计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0: 只在那个招投标或者办理资质的时候用，一般用几个月他就不用了啊。他们不用了之后呢，我们给你转到其他的建筑企业接着给你交，所以呢你不会常年在一个单位的。我们合作的是整个建筑行业，而不是某一个建筑企业。
1: 根据住建部门相关实施意见，用于资质申报的技术工人应当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真实用工关系，并由企业缴纳社保。这类短期挂靠人员跨企业流转，仅在招投标资质办理阶段临时使用的操作，并不具备真实用工基础。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2: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0: 不需要，主要用到技工证，所以首先要给你办一个技工证。办这个技工证呢，我们是不额外收费的啊，像水工啊、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
2: 啊、
0: 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1: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需完成人脸识别，无需学习答题和实操考核，就能拿到各类建筑工种的技能等级证书。这些用于企业资质申报招投标材料中的持证人员大多没有对应的行业实操经验，并不具备现场施工能力。整套社保挂靠代办证书的操作只是为了凑齐企业投标所需的人员材料。
0: 你这个就是把你的身份证正反面和两张办身照发过来就可以了啊。你看我们这个，我这全国客户都有，他们就是人不用过来。
2: 那您跟多少家这个建设公司有合作？
0: 那也说不清，
2: 对 多了去了。
0: 对对，以前全国都有，你像河北、河南啊、山东啊，你像江苏的。
1: 为了取现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机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
0: 你看，说这就这些话。
3: 嗯，
0: 你看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立业建筑有限公司，从事施工活动。
3: 哎，咱们这还有什么水利工程、市政工程？
0: 你所有的建筑企业，它都是正规公司。不正规，它不是正规公司，能去参加招投标，不是办理资质吗？这些给你找的所有的公司，你在网上怎么查到？
1: 仅凭身份证和照片，无需本人到场，无需从业技能，无需在岗务工，就能在官方平台完成企业入职登记，录入社保系统。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而类似的违法操作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平台的另一个账号人力资源与社保下发布的大量帖子，都在宣传同样的挂靠建筑公司代缴社保的业务。记者来到这家位于泰安市的建信顺通工程咨询公司面谈，公司的套路完全和前面几家一模一样。
4: 汇集这些证书之后，是吧，交上社保证明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然后我们才能去招投标，就是我们干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介。
1: 工作人员随后打开电脑中的社保挂靠人员登记表，表格里记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保人员，涉及人数规模达到了数千人。
5: 这都是你们的？
6: 对，都是我们的客户。
5: 这人很多啊。
6: 对，
5: 有油漆工。
6: 对，油漆工、
5: 建筑工、
6: 管道工。
5: 管道工。
6: 对，这只是一小部分，因为我们是通过直播获客，所以说我们面临的客户也都是全国各地的。
5: 你这客户还不少呢。挺有实力的。
6: 我们上个月就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应该是开了5000多单，就得有小1000人嘛。
1: 就在浏览表格的过程中，记者敏锐地发现所有基础工种中油漆工的人数最多。
7: 油漆工比较多。
6: 其实有的人他专门想办油漆，因为油漆的话它属于特殊工种。
3: 为啥？
6: 特殊工种的话可以早退5年，男士的话55，女士的话45。
1: 中介对特殊工种的退休政策掌握得十分详尽，以此作为招揽客户的一个卖点。
3: 是你们的客户有没有都被查过，然后影响下面的像我们这种？没有。
6: 其实说实话，其实我们这边退休的人员已经很多了。
8: 中介呢是虚假参保产业当中的主要组织者和获利方，此类行为的核心逻辑是利用群众对于政策焦虑、信息差、兜售虚假参保服务两头牟利，在行政层面违反了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以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刑事层面呢，中介策划教唆客户批量伪造全套的劳动关系材料，协助申领五险中的各类的社保待遇，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大多数按照主犯来处理。社保呢本身是没有捷径的，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代办补缴、挂靠拿待遇等虚假宣传，捷径本身往往就是陷阱。
9: 记者的一线调查挖掘出了两条挂靠参保的灰色产业链条，一条是个别人力资源机构虚构劳动关系，违规代缴社保，协助客户骗领生育津贴、工伤、失业等各类社保待遇，从中谋取利益；而另一条呢，则是出现在建筑行业，中介通过空挂社保的方式，帮建筑企业凑齐人员资质，参与工程招投标，从建筑企业手上来争取利益。但是无论怎样做，这些人力公司都是在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侵蚀社保公共基金、危害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运行。社保本来是守护民生的安全网，用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因此呢，我们呼吁监管部门重拳整治挂靠参保这一灰色产业链，守好这份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保障。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群众，违规骗保存在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一旦参与，不仅已经领取的社保待遇会被追回，还会被纳入失信名单，情节严重者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好，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 再会。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2: 真好。

0: 看首演来北京，魏城演出负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0: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0: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3: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4: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非常好
5: 啊，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4: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0: 包，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1: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你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2: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3: 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4: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还有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里面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就里面好漂亮。说八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能来看一下剧。
2: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3: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5: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3: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5: 对，
3: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5: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瓷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3: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5: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3: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5: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2: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6: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2: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7: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1分钱是2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2: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8: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

0: 糖、绿豆糕还有驴打滚。
1: 然后这个是苏式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式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2: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进半世纪时

0: 八仙桌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1: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2: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的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3: 我们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戏味文化。
0: 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
4: 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这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场都是满场的。
0: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艺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5: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0: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6: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狂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5: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6: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
0: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居民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
7: 我是余欢水，
8: 对，
7: 耶医生，
8: 朱莉小姐，说走就走的旅行，
7: 说走就走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
8: 对，
7: 今天
8: 来看旁观者
7: 报告
8: 啊，
7: 看过这么多的，
8: 对对对，
7: 铁粉了
8: 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
0: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0000场，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大型演出277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0: 浙江杭州坐拥西湖、大运河、宋韵遗址等丰富的文旅资源，是无数游客心向往之的出游目的地。近几年，杭州在原有的文旅基础上持续升级，旅游演绎呈现出规模上涨、品质优化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年演出场次增长30%，多样态的演绎不再只是旅游行程的附加选项，已成为杭州文旅的全新亮点，也成长为游客多次打卡杭州这座城市的核心体验内容。张艺谋为G20杭州峰会量身打造的印象西湖“醉意式杭州”自首演以来一直深受游客追捧，也是外地游客来杭州追演出的首选。今天从四川自贡赶来的刘兰就是专门为了看这场演出而来的。
1: 因为我有来过很多次西湖，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西湖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实景的演出，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如果说是实景演出的话，因为它的水啊、山啊、木啊都是融合在舞台里面的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0: 醉意式杭州是一场纯实景演出，演出范围覆盖九曲桥、玉带秦虹桥周边的整片湖域，是演绎内容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艺术团团长赵贝贝介绍，这一版本的演出相比最初的印象西湖更为丰富，融入了杭州特色、江南韵味，传递出世界大同的内核。
2: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的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0: 演出创新演绎十幕中外经典名曲，糅合中国诗歌、戏曲、舞蹈等传统文化，演绎春江花月夜、采茶舞曲、梁祝、难忘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目。检票入场时，刘兰还拿到了一个挂脖式的气味播放器，演出过程中设备会随剧情同步释放龙井、茉莉、桂花等杭州特色气味，打造出独特的五地沉浸式享受。
1: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那个香氛，就第一个节目不是茶香嘛，然后它就会有闻到茶叶的味道，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沉浸，然后也是杭州的一种特色吧，因为这后面就是那个茶山嘛。
0: 演员林玉洁是演出的核心演员之一，在节目中参与天鹅湖篇章的演出。
3: 天鹅湖高雅嘛，所以我们就要表现的就是更加优雅、更加漂亮。可能我们在水上跳舞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在水里跳舞很开心。我们在水里面跳的时候，观众看得开心，我们更开心。
0: 不同于传统剧场版的天鹅湖，在西湖水面演绎芭蕾，演员们面临着诸多特殊挑战。
3: 因为它涉水嘛，因为我们芭蕾舞还是重要的是脚步的一些细节问题，涉水之后就很多东西就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可能就会有舞台泡在水里，就会有一些青苔呀，可能会导致舞台比较滑，但是都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个吧。水花是给我们的动作增加光彩的。
0: 整场演出使用水上全息舞台，以真假演员交替的形式完成水上天鹅湖篇章的呈现。
4: 今年比较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呢，是境外游客的激增。那么截止到上半年，散客的预订数量是增加了268%，那么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喜的。那其他也有一些就是境外的团队，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规的一些境外团队是这个欧美国家的，那么今年除了一些欧美国家以外呢，马来西亚的增量也是比较多的。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是随时可见境外游客。

0: 完演出，刘兰意犹未尽，他选择前往距离西湖不远的武林夜市寻觅特色美食与文创。在摊位上尝到了龙井茉莉豆浆，龙井的茶香搭配茉莉花的花香与豆浆的醇厚豆香，喝起来清新爽口，香气和演出中印象深刻的茉莉香氛完美呼应。
1: 这个口味我以为会很奇怪，但是他们俩还挺融洽的，很奇特，有点解，很解腻。
0: 如果说醉意是杭州是西湖畔的江南美学名片，那么宋城千古情就是游客穿越千年触摸杭州文脉的必打卡项目，大量游客专程前来，希望通过丰富的演绎体验南宋临安的独特风貌。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园区采用演绎公园加旅游演绎的模式运营，还原了南宋临安城的热闹景象。园区内设置20多个剧院和表演场地，每天上演上百场涵盖大型歌舞、亲子剧、沉浸式表演的各类演出，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检票大厅，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真的是非常多的游客，有团体类型的，还有亲子类型的，各个年龄段都有。
2: 是的，我们景区的话主秀的话是宋城千古情，然后也穿插了很多民俗类的表演和互动性的表演，每天上演的演出有上百场不计。接下来1点钟的话有一场舞动奇迹，我现在带你赶紧入园吧。
1: 好的。
0: 活力满满的新派歌舞剧舞动奇迹，以宋城艺术团演员的日常为创作蓝本，把清晨练功、排练厅斗舞、食堂互动这些生活场景都转化为鲜活的舞蹈画面。40分钟的演出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演出中还会邀请观众互动接龙，氛围感十足。
1: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它是特别的有活力有朝气。
0: 数据显示，宋城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已显著高于传统观光景区，夜间入园比例逐年提升，有效激活了杭州西南片区的夜间经济活力。在杭州的上城区，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的行进式夜游项目德寿夜宴，2025年2月正式投入运营，为杭州的演艺版图再添宋韵亮色。
1: 有一个提举大人，他说了很多里面的一些内容都是跟宋韵文化有关的，而且你今天穿的也很漂亮。
3: 谢谢你的夸奖，我今天身上穿的呢也是我们宋代服饰的一种，叫做我们的宋制。那像我们里面呢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沉浸式的一些宋韵的演出，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2: 啊，
3: 这些呢是我们的通关文牒加上我们的一个荷花扇子，为了更加沉浸式让您感受我们的演出的话，一会儿可以先跟着我去换一套衣服。
0: 德寿宫白天作为博物馆展示南宋的文化底蕴，夜晚则在月色与灯光的笼罩下化身沉浸式宋韵空间。游客可以先行换上宋制古风服饰，跟随专属动线开启夜游。不少游客特意为了这场融合宋韵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演出奔赴杭州。
4: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德寿宫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有古色古香的古韵文化，再加上咱们这个演出，它可能是跟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就是它这种融合会让它比较美丽，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会展现得出来。
5: 他们把这个就是文旅跟这个创意，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人很想要就是这种体验感相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觉得比较吸引我，比较有特点吧，特色就是符合这个临安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挺好的。
0: 演出将大殿的门窗屋面化作巨型屏幕，搭配周边设置的 LED 屏与翩然起舞的演员，共同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中式古典视觉盛宴。
1: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而且特别的浪漫。我们很多演艺人员呢，他们跳的舞真的是婀娜多姿，然后呈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很多光其实打在我们的建筑上的，而且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设置的 LED 屏，他们一起成就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0: 主秀德寿有点忙则构建了趣味十足的剧情，原本按照宋代规制有序进行的宫宴，因为南宋人气极高的狸奴，也就是御猫误闯，打

0: 乱了所有腌制流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他就进来宫殿之后打乱了这场腌制，然后我们的棋局大人呢就找了我们的四个人物，这四个平凡人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团结一致，最后用他的专业性来把宫殿的规矩呢重新重归于好。
0: 另一场主秀《灯火在人间》则聚焦四位普通宋人的匠人故事，以光影和舞蹈诠释宋人精神。演出之外，园区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游客和 NPC 互动可以赚取银票。
1: 除了说我们正常的主秀表演之外呢，我们边上还设置了四个小游戏啊，有我们的最经典的投壶，
2: 就一次机会要珍惜。
1: 两侧廊道区聚集的地方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在开我们的宝箱。
0: 宝箱里藏有和德寿宫历史、南宋文化相关的谜题，游客需要在博物馆的展陈内容里寻找答案，答对谜题就能开出银票、文创周边，最高甚至可以获得一克金钞的寻宝大奖。
3: 他们都说宝箱里那个好东西吗？嗯，我说来了一趟要拍一个吗？
2: 你真的是开的蛮多的。
1: 有开的好东西吗？
3: 你在找线索。
2: 我和孟雷也找了一个箱子，我们打算开一下。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开，我也想尝试一下，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先扫一下码，有一个页面是夜探德寿宫，哎，非常神秘的感觉。
1: 这个是猜字谜的，就是有几个字数字谜的题，跟我们博物馆有做联动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到我们的一楼文化展厅，然后找到这个答案，都得自己大家去了解这个文化历史才能够解出来。
2: 在孟磊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答案，也得到了密码。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
1: 哦，开了！哇！
2: 当当当当！哇，这个冰箱贴。
0: 除了陆地上的夜游，杭州还推出了如梦上堂大型宋词文化主题沉浸式夜游演出，打破传统剧院固定观演模式，依托上堂河的独特河道景致打造全新体验。不少游客专门坐船打卡这场水上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宋韵氛围。
4: 它有些是在我们有自己的小船，可能开到中间去就跟大家去互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岸边也会有一些固定的点位。阅片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墨，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0: 演出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成为撬动浙江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堂河的如梦上堂，一场场融合历史底蕴与现代表达的演艺项目，不仅重塑了游客对看景的想象，更构建起白天观展、夜晚看戏、全程互动的全时段文旅消费场景。来杭州的游客二次消费的意愿显著增强，未来随着更多沉浸式、行进式项目的落地，杭州正从景点打卡地向文化体验场加速转型。演艺不再只是旅游的附加项目，而是成为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引擎。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杭州的理由。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十五五时期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量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
2: 刘焕新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第一项任务，抓好粮食购销，引导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积极入市，组织好政策性收储，发挥保供稳价的支撑作用。第二项任务，抓好粮食储备，持续优化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使粮食储备更加适应市场调节和应急保供的需要。第三项任务，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目前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3: 目前呢，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钱毅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3: 完善储备库存体系，因地制宜，随灾而变，合理确定啊成品粮油的储备规模、布局和品种结构。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
0: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4: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5: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
4: 在首批

0: 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
2: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3: 昨天，广东深圳在市内的几个商圈投放了无纸化自助退税机，在全国率先实现无纸化退税，压缩退税办理时间，提升入境游客的消费体验。
4: 我手里拿的呢是纸质的退税单，过去境外游客呢在办理退税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张的去扫码才能办理，一旦丢失了就无法办理退税。现在呢，在这个自助退税机上，只要扫一下自己的护照就能调阅所有的退税信息。
5: 这位来自巴西的游客购买了多件商品，在自助退税机上扫描护照后，他在深圳全部可退税的消费信息都显示出来，核对后只需点击确认，两三分钟就完成了全部商品的退税办理。
6: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ing.
5: 如果退付至游客的境外银行卡，要等待1至3个工作日左右，跨境资金清算才能收到退税款。现在在自助退税机上可直接兑换成与退税款等额的数币硬钱包卡片，实时到账，像公交、地铁，一些小微商户都可以使用。目前深圳在口岸、商圈、会展、酒店都设置了集中退税点，全市6大口岸已实现自助退税机全覆盖。今年1至8月份，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开单量同比增长3.6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突破30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新增至25个。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以及代表团成员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高峰。截至今天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余名涉赛人员顺利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地处浙江东部山区的新昌县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曾吸引《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诸多经典影视作品前来取景。如今，新昌加速布局微短剧产业，建设数字影视服务基地，推动县城从取景地向更加完整的内容生产地转型。
7: 在今年6月正式投运的新昌数字影视服务基地，短剧《春风渡三班》正在拍摄一幕学校礼堂的戏份。这几天，60多人的剧组白天在新昌的一所学校拍摄外景，晚上在基地完成内景拍摄。短剧拍摄节奏快，场景切换频繁，一天之内能否顺利转场，直接关系到拍摄成本。
8: 零学校到最终的看景定下来，大概只用了1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所有的这个吃饭跟住宿都是由基地这边来帮忙解决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制作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为了解决剧组拍摄时取景分散、对接繁琐、审批冗长的难题，新昌县将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资源装进了一个取景地资源库。目前资源库已收录200多处取景地，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不同类型。剧组提出拍摄需求后，再由当地统一协调勘景、场地、交通等环节。基地设置有109间剧组专用客房，以及摄影棚、演员排练区等集中配套。园区内餐厅、咖啡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入住基地的剧组逐渐多起来。对一些本地从业者来说，在家门口就能接到的拍摄项目越来越多。
9: 新昌动了很多剧组，剧组需要演员的时候，基地会来通知我们，大概半个月左右会来试镜7-8次。
10: 已累计接待27个剧组取景拍摄，完成短剧拍摄25部，营收超1000万，带动群演等就业岗位超5000人次。
7: 镜头之外，取景地又被重新串联成旅游线了。

0: 一头服务剧组生产，一头承接游客消费，同一片山水也因此被不断延伸出新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
1: 上线了五条影视同款打卡线路，今年暑期大佛寺、十九峰、天目山等景区的游客量和收入都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共计接待游客219.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9%，营收突破了4000万元，同比增长9.08%。
2: 在浙江新昌，熟悉的山水、乡村和街区正在不断加入新的消费内容，从一个点位叠加多种体验，到一条街集聚多种业态，新场景也在改变县域消费的方式。
0: 在浙江新昌县回山镇，一片水库被装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在这里可以在浮排上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下水游泳、玩桨板，甚至自己亲手钓起一条肥美的水库鱼。这些创意大多来自营地负责人玉青云。留学归来的他，在水库垂钓和餐饮的基础上，增设了水上咖啡、桨板、露营等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体验。多元的体验和选择，吸引了更多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赶来。
3: 今天是第三次，前面两次了我也是带了朋友过来，然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水库里面能够就是游泳、玩桨板，还有这个吃美食啊，这种地方是非常少的。这里的鱼头确实吃了又想来吃。
4: 我们是从宁波赶过来的，我已经是第三次了，然后每次都要来玩这个桨板，这里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山清水秀。
0: 午饭、咖啡和水上运动都被串在一次行程里。每逢周末，营地日均客流量约400至500人次，节假日的单日客流可以突破1000人次。
5: 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吃顿午饭，然后下午玩玩桨板，喝杯咖啡，那么他的消费大概会在200到300元左右，所以说整体客单价还是比较高的。
6: 白天品尝了美味的水库鱼，晚上再跟我一起打卡新昌南街，体验碳水王国的独特魅力。这条长度仅200多米的街区，汇集了60多家新昌特色碳水小吃、咖啡店以及青年旅社等诸多业态，融合非遗展演、夜间演绎，将老城资源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新地标。
7: 什么年糕、什么芋饺，还有什么汤包啊，就一样啊。我倒是想都尝一尝，挺好的。
0: 如今吃碳水美食就到南街，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共识。新昌本地人梁立江经营一家手工芋饺店10余年，是第一批入驻南街的商户。
8: 外地游客了，他不用一家家跑了，在南街就一条龙可以吃到新昌的小吃了。节假日的话，营业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万多、2万也有，2万多也有。那营业额是翻了好几倍了。
0: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南街累计吸引客流约36万人次，营收超1008万元，同比增长均超10%。南街之外，新昌正在周边布局非遗体验、戏水休闲、文化研学等3个街区，与数字影视服务基地串联起的取景地资源库形成互补。
2: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那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的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9: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4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那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

0: 三天，他们就会沿着这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1: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2: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3: 他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2: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3: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部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2: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4: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2: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都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
5: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2: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0: 来看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
1: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同努力。
0: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
2: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

0: 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 1%， 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报告特别提醒，上半年亮眼表现抬升全年增速，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上行。经济向好能否转化为由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支撑的可持续增长，仍是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
1: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前州和柏林州均表现不佳，其中在梅前州未跨过5%的得票门槛。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默茨称结果是一场灾难，表示将推动改革。
2: 默茨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任期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严重问题被判定无效。2023年重新举行选举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州议会选举原则上实行 5% 的得票率进入门槛。本月6日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一些扩建项目被迫推迟交付。
3: 卡阿比20号在与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将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一情况或许会造成该公司的部分扩建项目出现交付推迟的情况。不过他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公司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运营。此外，卡阿比还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将于2027年投产，北方气田南扩项目将于2028年投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4: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5: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t'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4: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

0: 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1: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2: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8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固火面积超200公顷。这场大火于19号下午开始燃烧，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截至20号，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当地时间20号早上5点，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车辆为一辆黑色宝马，车内共4人。事发时，车辆沿海滨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世界拼图锦标赛是一项由国际拼图协会主办的年度比赛，今年的比赛于9月16号开幕，为期5天，吸引了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选手参加。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据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随后会闭馆组织竞拍活动，重新开放时间将在明年3月份。成人票价为每人8欧元。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生态为骨，文化为魂，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吸引游客纷纷前往打卡。
4: 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
3: 黄河风光，丹霞地貌，民俗风情，青海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5: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次左右，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
3: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玉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峡、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1: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2: 对对对，
1: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2: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中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华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

0: 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是 NPC 互动嘛，也是快闪，就是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0: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这种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2: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3: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2: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困，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0: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1: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4: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0: 辣子烤肉是独特西北风味的羊肉串，烤制手法具有西北粗犷豪迈的独特风情，许多游客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5: 羊腿肉主要烤出来的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西北就都是羊腿肉烤起来，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0: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3: 在那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5: 这有，那豆子佐料全部算上有七八种、十种的，辣子光就辣子有四五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火进去的，所以它就是上而不辣，辣而不腻。
0: 近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6: 我们就是如果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就在1万左右吧。最好的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啊，各种活动引流的话也就是最多在1万左右，然后现在就是2万左右。
7: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6: 翻倍了。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弥河县新晋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沿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8: 这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9: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弥河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弥河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10: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在1000人左右，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免费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0: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弥河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

0: 清漆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的更能感觉亲近大自然。你这个太阳能的我们都是网购的，网上才几块钱，然后的话这个投资也不大，而且使用还是比较效果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十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
1: 马小兵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兵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0: 我们民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1: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油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2: 近年来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油从民和走的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中间打造省级的一二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1: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3: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目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1: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4: 我从小自己喜欢这样的跳的舞蹈，这个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5: 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是70岁。
5: 70岁？
3: 哎，70岁属鸡的。
5: 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吗？
3: 哎，我
5: 每年都跳是吧？
3: 哎，我们就每年就跳。哎，每年跳，我们这个跳上就非常高兴。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1: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6: 外地的饺团的话，它就是多是用那个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洋芋打的饺团，然后像那个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然后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核心就是那个豌豆面。豌豆面的话，它口感是比较那个绵柔的，然后豆香味比较足。
1: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饺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 边搅边根据粘稠度续加开水，全程。

0: 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人们常把浆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道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每年夏季，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因为这里风景好，然后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那个每个季度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然后我是经常来的。
2: 这边风景好，然后也靠着黄河边，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就是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的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3: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吨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这个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可控，它可控这个季节和气候影响，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十五五”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4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4: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比较好，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

0: 特别好。
1: 这个是一鸡两翅，这个是汤，他炖的一个汤，然后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这个汤。还有这个是他的一鸡两翅里边的另一翅，就是干锅鸡。你看现在看着都有特别有食欲，是吧？
2: 韩维忠是阿河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3: 在家里面就是弄家庭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两桌三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七八千块可以能挣。基本上我们民族特色都是用木头花草呀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花草那样的煤房，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木质结构的，就是一个厅子。
2: 韩维忠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撒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3: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撒拉族的家常饼，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撒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喜欢油的他就吃这个油饼，喜欢吃那个白饼的吃那个白饼。这是我们阿河滩的就是松骨炒的，就是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也是我们杭椒四号，现在这是开发的就是这个辣椒。这是我们的是包炒铝锅鸡。
2: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清秀工坊，开设撒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撒拉族的特色文化。
3: 因为我们撒拉族女孩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所以就是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2: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今年暑期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4: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个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2: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堡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5: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红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2: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

0: 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1: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2: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3: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坟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4: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在我身旁展出的就是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
0: 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炎黄文旅热度走高，美景美食圈粉无数。记者踏访山西忻州，
1: 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在这里尝一口杂粮之都沉淀千年的风味，感受非遗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0: 一起再来听听黄河岸边长存百年的根源故事，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首先我们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0.79点，上涨1.00%。深证成指13730.02点，上涨0.65%。创业板指3399.59点，上涨0.80%。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0: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2: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3: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
2: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
5: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以及代表团成员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高峰。截至今天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余名涉赛人员顺利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昨天，北京、山东济南、浙江宁波等地举办秋季现场招聘活动，职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6: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累计释放约20000个就业岗位，现场共划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有的信息科技类企业表示，不到2个小时就收到了几10份简历。不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还与用工单位合作，聚焦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产业，向求职者提供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项目。
7: 短视频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也看看他这个培训具体一个什么培训流程，然后以及

0: 这个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嘛。
1: 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在北京市人社局官网的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同步发布，求职者也可以通过网站投递简历，该平台将持续开放至10月20号。在山东济南的招聘会现场，2000多家用人单位共提供30000多个岗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2: 我是就是主要是研究加密流量方向的，想看看能够应聘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方向。
1: 此次招聘大会还引入 AI 大模型，开展 AI 简历诊断等服务。
3: 我觉得听完挺受益匪浅，老师就是从我的最开始写学习经历，然后针对投递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侧重点分析。
1: 在浙江宁波参加招聘会的800余家用人单位中，包含重点产业链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共推出岗位用人需求1.5万个，机械制造、电子、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需求跻身前列。企业为求职者开出平均16万以上的年薪，其中超60%岗位年薪在10万至18万元之间。
4: 昨天，广东深圳在市内的几个商圈投放了无纸化自助退税机，在全国率先实现无纸化退税，压缩退税办理时间，提升入境游客消费体验。
5: 我手里拿的呢是纸质的退税单，过去境外游客呢在办理退税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张的去扫码才能办理，一旦丢失了就无法办理退税。现在呢在这个自助退税机上，只要扫一下自己的护照就能调阅所有的退税信息。
1: 这位来自巴西的游客购买了多件商品，在自助退税机上扫描护照后，他在深圳全部可退税的消费信息都显示出来，核对后只需点击确认，2-3分钟就完成了全部商品的退税办理。
6: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ing.
1: 如果退付至游客的境外银行卡，要等待1至3个工作日左右，跨境资金清算才能收到退税款。现在在自助退税机上可直接兑换成与退税款等额的数币硬钱包卡片，实时到账，像公交、地铁、一些小微商户都可以使用。目前深圳在口岸、商圈、会展、酒店都设置了集中退税点，全市6大口岸已实现自助退税机全覆盖。今年1至8月份，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开单量同比增长3.6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突破30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新增至25个。
4: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7: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的渔人码头啊，那我们即将乘船前往湛江港港口的海洋牧场，看看这个秋天的第一网红鱼长得怎么样。
8: 经过1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仓，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9: 大概是抓了5-6万，已经卖到20多块钱。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运往国外很多地方。
8: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7: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8: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在此基础上，平台还搭载了智慧养殖系统。
10: 主要是

0: 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水质、溶解氧等等的环境指标。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1: 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2: 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
3: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四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4: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3: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5: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油比去年贵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大约5块左右。
3: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2: 金秋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各地持续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推出多元化游玩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市场。
3: 进入9月，阿尔山市大兴安岭林区褪去翠绿，变染金黄，火山地貌雄浑壮阔，各类候鸟在湖面悠然游弋，嬉戏觅食，山水林海生灵相映成趣，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邂逅秋日盛景。
6: 阿尔山的林海层林尽染，像走进油画里一样，亲身站在这里才真切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美多姿。
3: 今年当地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面向年轻群体推出山野穿越、河谷漂流、户外自驾等潮流项目，让游客在金色林海与河谷山野间感受秋日野趣与运动活力。针对亲子家庭与休闲游客，当地打造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业态。在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游客深入原始林区，近距离投喂驯鹿，亲密互动打卡。数据显示，9月以来，根河市累计接待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14.27%。当地酒店民宿持续满房，餐饮、住宿、农特产品消费持续升温，
7: 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经常出现房间预订紧张情况。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
3: 今年秋季，内蒙古重点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特色文旅品牌，全域整合沿线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5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
2: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在江苏丹阳，一款融合城市地标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万善塔、云阳楼等城市景致被细腻刻印在月饼上，既点亮了节日消费市场，也让家乡记忆与城市文化在舌尖传递。
8: 在丹阳一家手工烘焙工坊，特色文创月饼正匠心制作，新鲜出炉，多款专属地标模具整齐摆放，工作人员细心修整饼边，打磨纹路，剔除多余饼皮，不一会儿，8处丹阳地标轮廓在饼面缓缓显现，栩栩如生，吸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预订。
6: 它的外观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美，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所以我觉得 很难得，然后我也分享给了我的家人们，他们都说非常的好吃。
8: 为还原城市风貌，创作团队历时3个月实地去

0: 语景，反复优化纹样比例、模具与馅料，经多轮调试，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本土中秋美食。如今，饱含城市底蕴的文创月饼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也收获了在外丹阳游子的青睐。
1: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一些扩建项目被迫推迟交付。
3: 卡阿比20号在与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将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一情况或许会造成该公司的部分扩建项目出现交付推迟的情况。不过，他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公司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运营。此外，卡阿比还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将于2027年投产，北方气田南扩项目将于2028年投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4: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5: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4: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

0: 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
2: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同努力。
1: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
3: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1%，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报告特别提醒，上半年亮眼表现抬升全年增速，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上行。经济向好能否转化为由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支撑的可持续增长，仍是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
1: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前州和柏林州均表现不佳，其中在梅前州未跨过5%的得票门槛，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默茨称结果是一场灾难，表示将推动改革。
2: 默茨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任期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严重问题被判定无效。2023年重新举行选举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州议会选举原则上实行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本月6日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1: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3: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 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效

0: 费卓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八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1: 继续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固火面积超200公顷。这场大火于19号下午开始燃烧，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截至20号，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当地时间20号早上5点，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车辆为一辆黑色宝马，车内共4人。事发时，车辆沿海滨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世界拼图锦标赛是一项由国际拼图协会主办的年度比赛，今年的比赛于9月16号开幕，为期5天，吸引了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选手参加。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据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随后会闭馆组织竞拍活动，重新开放时间将在明年3月份。成人票价为每人8欧元。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 我最低每天

0: 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2: 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1: 村里是大山养出的土牛，城里是大锅熬煮的浓汤。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看一头牛串起的产业，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
1: 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请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三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请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
2: 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我们是每一天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2: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还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妈妈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4: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你说啥包啊？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头啊？要得，快坐着啊！要得。2碗牛肉啊。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请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1: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
3: 他就是我一个尖角的后盾嘛，
5: 切肉，切菜那些。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
5: 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3: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请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0: 你这些才给学的啊？
1: 哎呀，吃豆了。
0: 哎呀，今天吃豆了噻。九点十点钟了。啊，我赶到林前面给你发车去。我的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1: 晓得哟。
2: 这个是
0: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们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2: 你和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0: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栏它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
3: 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八根牛铜骨。
4: 黄承请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十二点，做完炒料，黄承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3: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三十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五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五点半到那个十二点，就到十二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然后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十二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两点。那有时候到两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4: 原来黄承请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六七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3: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的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十二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4: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1: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啊。哎，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5: 我是聊天的。
1: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5: 啊，对对对。
1: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5: 味道非常好。
1: 味道非常好。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5: 对对对，经常这样。
4: 黄承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

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

0: 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五六锅的样子。
1: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0: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围起来。啊？
2: 钱？我没打火了。
3: 我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0: 当晚的是20块钱一碗。
4: 有的。
5: 来，你去。
0: 太忙了。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
4: 对，
0: 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得，哈，要得，大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2: 啤酒呢？
0: 我痛风都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咯。
2: 一般下午下班就过来，
5: 下了班就过来。
2: 对，
5: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2: 我就吃绿豆粉。
5: 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好吃，挺好吃的。
5: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2: 基本上天天来。
0: 大哥，好嘞。
1: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5: 听说你们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6: 是啊。
5: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6: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5: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6: 吃个火锅呀，
5: 牛肉汤锅。
6: 对，
5: 他们家
6: 这是我们厨师长。
5: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6: 好吃在哪儿？
7: 就是分量足，麻辣味足，
5: 麻辣味。
7: 本地口味还可以。
5: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7: 还可以。
5: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8: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9: 一天呐？
8: 一天。
9: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8: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9: 很不容易
8: 了。
1: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0: 出去。
11: 哎呀，这个就是真正的土疙瘩啊！兄弟儿，
5: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1: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000-5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5: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1: 那里能管4000-5000，它这个它也得管4000-5000。
1: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1: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哦、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9: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1: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9: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1: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1年。
10: 比方说像这些。

0: 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一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这买过来越肥，越肥了半年或者有半年一年。它有的下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 卖掉。
0: 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层都标了吗？
1: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0: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0: 对对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太瘦。对，这种就是瘦。
1: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0: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0: 赶出去就不喂啊？
1: 赶出去
0: 啊？要放出去啊？
1: 放到山上去。
0: 对。
2: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0: 一般就是六七点。
1: 六七点、啊、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0: 对，今天放得晚。
1: 他就自己走了。
0: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之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的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在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要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啊，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还在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靠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四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3天2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对，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十百亩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他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要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哎，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哦，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对，不同。
1: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悬殊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了？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来，哎，带你妈去，快点！我去，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怕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啊，他就不愿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3: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4: 30头。
1: 30头左右。
4: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

0: 那个大牛都卖掉了，还有标禽的、哦、现在就养小牛。
1: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2: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3: 对，
0: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它
2: 半岁左右、
0: 那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那个几十头狼怎么得要有吗？
2: 哦，几十个小牛。
1: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两位想买牛的买家。
4: 跟到你的情况，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缺。
3: 这种嘛，挺好的。
4: 14个多应该没问题。
3: 14块几嘛？
4: 14块2的。
2: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4: 对啊。
2: 哦，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4: 就是看那个行情来嘛。
2: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4: 这还可以。
2: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4: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镇上买牛的时候，是吧？卖什么都要，他买什么牛都买，卖什么牛都买，是吧？他如果说你买句这个杀肉的，是吧？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2: 哦，来，
4: 按照主人家来说。
2: 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4: 但是
3: 我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2: 那比如说你要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3: 那标也差不多了嘛。
2: 啊，
3: 这个标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2: 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
3: 对，
2: 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3: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多少了。
2: 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3: 哎，我把它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2: 再接着
3: 接着再在那养，它可能就
2: 明白
3: 就比这个要涨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2: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3: 哎，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4: 买了30多个。
1: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3: 这鸡给你了好多久？这鸡给
4: 10万多噻。
3: 10万9？
4: 10万5嘛。
3: 10万8？10万8，没了就没事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和你生意。
4: 10万5千8呀！
3: 啊，不买。
1: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3: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2: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3: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斯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2: 小牛。
3: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2: 有这个想法吧？
3: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
2: 对
3: 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2: 对。
3: 就是。
2: 你行动力很强，
3: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

0: 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其实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张静。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十五五时期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

0: 升，粮食产量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
1: 刘焕新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第一项任务，抓好粮食购销，引导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积极入市，组织好政策性收储，发挥保供稳价的支撑作用。第二项任务，抓好粮食储备，持续优化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使粮食储备更加适应市场调节和应急保供的需要。第三项任务，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目前，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3: 目前呢，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1: 钱毅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3: 完善储备库存体系，因地制宜，随灾而变，合理确定啊成品粮油的储备规模、布局和品种结构。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
2: 秋粮产量占我国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4: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5: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
4: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6: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
7: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 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

0: 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昨天广东深圳在市的几个商圈投放了无纸化自助退税机，在全国率先实现无纸化退税，压缩退税办理时间，提升入境游客消费体验。
2: 我手里拿的呢是纸质的退税单，过去境外游客呢在办理退税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张的去扫码才能办理，一旦丢失了就无法办理退税。现在呢在这个自助退税机上，只要扫一下自己的护照就能调阅所有的退税信息。
3: 这位来自巴西的游客购买了多件商品，在自助退税机上扫描护照后，他在深圳全部可退税的消费信息都显示出来，核对后只需点击确认，两三分钟就完成了全部商品的退税办理。
4: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e it.
3: 如果退付至游客的境外银行卡，要等待1-3个工作日左右，跨境资金清算才能收到退税款。现在在自助退税机上可直接兑换成与退税款等额的数币硬钱包卡片，实时到账，像公交、地铁一些小微商户都可以使用。目前深圳在口岸、商圈、会展、酒店都设置了集中退税点，全市6大口岸已实现自助退税机全覆盖。今年1至8月份，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开单量同比增长3.6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突破30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新增至25个。
1: 昨天，北京、山东济南、浙江宁波等地举办秋季现场招聘活动，职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3: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累计释放约20000个就业岗位，现场共划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有的信息科技类企业表示，不到2个小时就收到了几10份简历。不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还与用工单位合作，聚焦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产业，向求职者提供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项目。
5: 短视频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也看看他这个培训具体一个什么培训流程，然后以及这个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嘛。
3: 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在北京市人社局官网的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同步发布，求职者也可以通过网站投递简历，该平台将持续开放至10月20号。在山东济南的招聘会现场，2000多家用人单位共提供30000多个岗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6: 我是就是主要是研究加密流量方向的，想看看能够应聘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方向。
3: 此次招聘大会还引入 AI 大模型，开展 AI 简历诊断等服务。
7: 我觉得听完挺受益匪浅，老师就是从我的最开始写学习经历，然后针对投递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侧重点分析。
3: 在浙江宁波参加招聘会的800余家用人单位中，包含重点产业链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共推出岗位用人需求1.5万个，机械制造、电子、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需求跻身前列。企业为求职者开出平均16万以上的年薪，其中超60%岗位年薪在10万至18万元之间。
1: 地处浙江东部山区的新昌县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曾吸引《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诸多经典影视作品前来取景。如今，新昌加速布局微短剧产业，建设数字影视服务基地，推动县城从取景地向更加完整的内容生产地转型。
8: 在今年6月正式投运的新昌数字影视服务基地，短剧《春风渡三班》正在拍摄一幕学校礼堂的戏份。这几天，60多人的剧组白天在新昌的一所学校拍摄外景，晚上在基地完成内景拍摄。短剧拍摄节奏快，场景切换频繁，一天之内能否顺利转场，直接关系到拍摄成本。
9: 连学校到最终的看景定下来，大概只用了1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所有的这个吃饭跟住宿都是由基地这边来帮忙解决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制作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8: 为了解决剧组拍摄时取景分散、对接繁琐，

0: 审批冗长的难题。新昌县将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资源装进了一个取景地资源库，目前资源库已收录200多处取景地，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不同类型。剧组提出拍摄需求后，再由当地统一协调勘景、场地、交通等环节。基地设置有109间剧组专用客房，以及摄影棚、演员排练区等集中配套。园区内餐厅、咖啡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入住基地的剧组逐渐多起来。对一些本地从业者来说，在家门口就能接到的拍摄项目越来越多。
1: 新昌动了很多剧组，剧组需要演员的时候，基地会来通知我们，大概半个月左右会来试镜7-8次。
2: 已累计接待27个剧组取景拍摄，完成短剧拍摄25部，营收超1000万，带动群演等就业岗位超5000人次。
0: 镜头之外，取景地又被重新串联成旅游线路，一头服务剧组生产，一头承接游客消费，同一片山水也因此被不断延伸出新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
3: 上线了5条影视同款打卡线路，今年暑期大佛寺、十九峰、天目山等景区的游客量和收入都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共计接待游客219.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9%，营收突破了4000万元，同比增长9.08%。
4: 在浙江新昌，熟悉的山水、乡村和街区正在不断加入新的消费内容，从一个点位叠加多种体验，到一条街集聚多种业态，新场景也在改变县域消费的方式。
0: 在浙江新昌县回山镇，一片水库被装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在这里可以在浮排上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下水游泳、玩桨板，甚至自己亲手钓起一条肥美的水库鱼。这些创意大多来自营地负责人玉青云。留学归来的他，在水库垂钓和餐饮的基础上，增设了水上咖啡、桨板、露营等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体验。多元的体验和选择吸引了更多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赶来。
5: 今天是第3次，前面2次了我也是带了朋友过来，然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水库里面能够就是游泳、玩桨板，还有这个吃美食啊，这种地方是非常少的。这里的鱼头确实吃了又想来吃。
6: 我们是从宁波赶过来的，我已经是第3次了，然后每次都要来玩这个桨板。这里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山清水秀。
0: 午饭、咖啡和水上运动都被串在一次行程里。每逢周末，营地日均客流量约400至500人次，节假日的单日客流可以突破1000人次。
7: 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吃顿午饭，然后下午玩玩桨板，喝杯咖啡，那么他的消费大概会在200到300元左右，所以说整体客单价还是比较高的。
8: 白天品尝了美味的水库鱼，晚上再跟我一起打卡新昌南街，体验碳水王国的独特魅力。这条长度仅200多米的街区，汇集了60多家新昌特色碳水小吃、咖啡店以及青年旅社等诸多业态，融合非遗展演、夜间演绎，将老城资源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新地标。
9: 什么年糕、什么芋饺，还有什么汤包啊，就一样啊。我倒是想都尝一尝，挺好的。
0: 如今吃碳水美食就到南街，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共识。新昌本地人梁丽江经营一家手工芋饺店10余年，是第一批入驻南街的商户。
10: 外地游客了，他不用一家家跑了，在南街就一条龙可以吃到新昌的小吃了。节假日的话，营业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万多、2万也有，2万多也有。那营业额是翻了好几倍了。
0: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南街累计吸引客流约36万人次，营收超1008万元，同比增长均超10%。南街之外，新昌正在周边布局非遗体验、戏水休闲、文化研学等3个街区，与数字影视服务基地串联起的取景地资源库形成互补。
4: 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挂靠代缴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1: 记者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 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12: 我们分公司的规模不大，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起来的这样子。
13: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儿上班，是吧？
12: 啊，不用不用。你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这个，就是说社保关系，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工资的费用就是要付这么多。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13: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12: 要签一份，我们备查。
11: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让面前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
12: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11: 公司所在地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
12: 你的五险都是正常参保养老累计，用这个医保它是享受住院那个报销比例的。
11: 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12: 就是无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11: 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这家南京君和汇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
14: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拿， 上门客户看你的50000多，一般的话人家都会在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找你交社保。生育险的话是在你产假结束前10个月。

0: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声誉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 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那你是要领应届生补贴的吧？对，我就想问，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1: 不需要，不需要。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
2: 记者近一步调查发现，市面上还有一些人力企业在发布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服务。这类服务宣称，挂靠参保人员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只需承担社保的个人缴费部分，单位缴费部分由企业承担，可以节省大笔开支。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呢？
0: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
3: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银行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
0: 2000面呢，只需要支付490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00分到12个月，一个月就是400150。现场探访得到的结果，参保人员仅需承担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费用，剩余单位缴费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1: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你补贴交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那成本就高了呀。那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那就委托我们
0: 找人办理技工证。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
0: 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进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3: 我就是600块钱利润，但是这个600块钱已经包含在4900里面了。就是说，一年不是4900吗？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4: 你赚50块钱？
0: 哎，对对对对，那太少了。
3: 那我人多呀。
1: 我已经两千口子了呀。根据住建部门相关实施意见，用于资质申报的技术工人，应当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真实用工关系，并由企业缴纳社保。这类短期挂靠、人员跨企业流转、仅在招投标、资质办理阶段临时使用的操作，并不具备真实用工基础。
3: 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0: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3: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像水工啊、化哦那个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啊、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

0: 为了取现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机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你看，说这就这些话。嗯，你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立业建筑有限公司，从事施工活动。仅凭身份证和照片， 无需本人到场，无需从业技能，无需在岗务工，就能在官方平台完成企业入职登记、录入社保系统。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1: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服务，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的问题，山东省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在泰安市有关部门指导下，待月区第一时间成立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行政审批、市场监管、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对相关涉事人员进行调查，并对涉事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6名人员采取了控制措施。目前详细情况正在调查中，当地下一步将开展排查专项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2: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

0: 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一些扩建项目被迫推迟交付。
2: 卡阿比20号在与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将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一情况或许会造成该公司的部分扩建项目出现交付推迟的情况。不过他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公司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运营。此外，卡阿比还表示，卡塔尔能源公司北方气田东扩项目的数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将于2027年投产，北方气田南扩项目将于2028年投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3: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4: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3: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一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1: 当地时间19号，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与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能源的一家子公司签署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这家法国公司重返委内瑞拉的运营铺平了道路。
5: 1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加拉加斯主持了备忘录签署仪式。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奥夫雷贡与道达尔能源美洲区高级副总裁列洛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尚未对外披露。道达尔能源及其合作伙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2021年外国公司撤离潮中退出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相关石油项目。当时，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与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无关，而是符合公司减少碳足迹的计划。 自九月以来，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已与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能源公司埃尼、美国大陆资源等石油企业签署能源合作协议。其中，雪佛龙计划未来五年内投资超70亿美元，将其在委内瑞拉合资项目的产量提升至

0: 每日约60万桶，目前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约为120万桶，较今年年初每日增加约30万桶。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纳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纳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纳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卡尼表示， 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同努力。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042.71点，上涨1.18%；国企指数报8,339.63点，上涨1.39%；恒生科技指数报4,423.29点，上涨0.40%。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1: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2: 它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1: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2: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户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1: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3: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1: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按键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都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
4: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1: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0: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衰退为特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中认知障碍患者已超过5300万，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最常见的亚型。在上海，不少养老机构开设了认知障碍照护专区，

0: 看报道。
1: 在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记者看到这里采用怀旧风格设计，每个房间门口都张贴着不同的海报。负责人介绍，养老院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退休前工作经历，设计了个性化装饰，为他们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还定期安排智力训练、记忆力训练等课程。
2: 比较喜欢文艺类的这个活动。

0: 认知上的刺激和干预。
1: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全认知障碍养老院，护理员正带领老人们制作落叶灯笼，锻炼他们的动手和表达能力。院方打造的疗愈花园集合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体验，也十分受老人欢迎。
2: 非药物干预融合了居、治、园、音、玩、非遗六个维度的干预方式，让我们的老人得到了锻炼，然后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一个社交能力。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上海养老机构的认知障碍照护普遍采取小单元家庭式照护模式，贴近居家生活环境，同时引入音乐、园艺、多感官刺激等非药物干预方法。
3: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走进养老机构。从脑健康干预设备到智能巡视机器人，科技正在为认知障碍老人筑起一道更精准高效的照护防线。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老人正使用脑健康干预机器锻炼手部灵活度。这种设备搭载深度摄像头和 AI 算法，可以实时追踪老人手指、手腕的精细动作轨迹。负责人告诉记者，院内超200名老人中，重度失能和认知障碍老人占比超70%，对智能护理康复产品需求很大。
4: 脑健康训练这种机器的话，我们希望的还是说一个单元有一台，然后这样老人在进行干预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希望经常到我们养老院进行一个需求对接，这样的话实时了解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然后方便后期的话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
1: 除了脑健康干预机器，多款智能设备已经在上海不少养老院的认知障碍专区落地应用。 AI 数字人能陪伴老人聊天，智能巡视机器人可以不间断巡逻监测老人走失、跌倒、夜间游走等行为， VR 认知障碍康复系统则可以在花园、社区以及学校等各种虚拟环境中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2: 依靠手部的动作追踪，不用手柄，隔空就能完成抓取、拾取、扔出、敲击等动作，那同步的锻炼了认知能力和手部的精细活动。
1: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根据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1555规划，到2030年，全市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总量将达到2.5万张。同时，上海将在认知症照护领域积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智慧化场景落地，进一步赋能认知症筛查、诊断、监测、康复等各个环节。
5: 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放大科技赋能。我认为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辅助人，而不是替代人。好的科技手段，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一些风险更早的被发现，以及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老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还可以利用科技赋能我们的照护者，让他们的照护压力更加小。
3: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短途游提前迎来了小高峰。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的伏羲镇是一座藏于大山中的千年古镇。这段时间，古镇以传统非遗为脉络，通过举办中秋特色民俗游、农家市集、美食小吃香宴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感受古镇烟火和农家慢生活。
6: 走入伏羲古镇，仿佛穿越时空。历史悠久的龟寺桥，古色古香的古民居，百年山茶油作坊一一映入眼帘。古镇街巷间剪纸与漆扇非遗体验点前聚集了不少游客，大家跟着手艺人学剪窗花，有的在扇面上描绘着色，通过指尖感受传统非遗的手作乐趣。入夜之后，古镇更是热闹非凡，独具地方特色的簸箕盛宴热闹开席，35桌长席沿街排开，以传统的簸箕配芭蕉叶盛装，牛蹄、饮鸡、小溪鱼、乌米饭等当地特色美食摆满了餐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在地道美味中感受古镇烟火。夜色渐深，伴随着一声声铿锵的鼓声，非遗棚鼓与机器人一齐登场，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了一起。紧接着，柘容布袋戏、传统火壶技艺、

0: 越剧、无人机等精彩表演轮番登场，传统非遗与现代科技精彩融合，光影交错，现场惊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今天来到这里，感觉人非常多，很热闹，氛围感也很足，体验了非常多的非遗节目，感觉提前把中秋节给过了。
2: 中秋将至，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江苏新沂遥湾古镇，融合了运河饮食文化与国潮非遗的中秋宴迎来预定高峰。
3: 从传菜后厨飘出的湖鲜香气，到非遗街区里游客亲手体验的扎染苏绣，这座有着数百年运河商贸记忆的江苏遥湾古镇，把吃、赏、玩、购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非遗体验链。截至目前，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古镇餐饮包厢预订已超八成，非遗体验项目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70%。
4: 今年我们全家要来到遥湾古镇，带着孩子过一下中秋佳节，白天呢吃川菜，体验一下遥湾古镇的非遗，晚上我们就吃吃月饼，赏赏月，是很有意义的。
5: 遥湾川菜作为大运河重要的饮食文化，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年中秋国庆主题，我们把非遗的元素融入酒席的文化设计，让一桌宴席既有湖鲜美味，也有非遗的韵味。
3: 中秋宴带火非遗体验，古镇非遗街区人气高涨，琉璃工坊、蓝印花布、文房四宝等40项非遗技艺沿街铺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据介绍，9月以来，江苏新沂遥湾古镇街区非遗体验项目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70%，市集单日人流量突破20000人次。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江苏连云港，不少游客专门冲着看海上日出、听海浪声来度假，受此带动，当地海滨特色酒店民宿预订量出现明显增长。
3: 在连云港海州湾畔，由客滚轮改造而成的水上游轮酒店成为假日打卡的热门选择。经过升级改造，酒店保留了游轮原本的航海风格，客房面朝大海，视野开阔，游客可以体验住在海上的感觉。据了解，目前酒店中秋国庆假期的海景房和亲子套房预订率已经超过90%，位置较好的临海房型基本已经订满。
6: 整体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那游客大多是家庭度假，亲友结伴，其中短途亲子游占比最高。
3: 在连岛景区，海景民宿依山傍海均成为亲子、朋友结伴和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
7: 我们酒店假期那几天的房间半个月前就订满了，尤其是朝东带露台的房型，很受客人的欢迎，客人们就是冲着推窗就是海来的。
8: 专门选了这家能看日出的民宿，早上不用赶时间，窗帘一拉开就能看到太阳从海面上冒出来。
2: 中秋将至，从赣南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票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月饼，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消费市场。
3: 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产销高峰，在陈光镇大仙背村的工坊里，村民赶制月光糕，糯米经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模成型，白润软糯。中秋吃月光糕，寄托客家人团圆美满的美好期盼。
9: 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一天能卖7000个。
3: 青海西宁的共富工坊里，面点师赶制订单，经典五色分层大月饼搭配上新推出的国潮花酥低油低糖冰皮月饼，老手艺融合新创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
10: 我发现咱们这儿啊，这个月饼的花样还真不少。这个呢，我认识，应该是青海传统的大月饼。
11: 对，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里面有的传统的各种销量制作而成的。
10: 那这边这几款呀很诱人，这个在造型上颜色上呢都特别的有中式韵味，摆在这里啊看着就很精致，这个中秋的氛围啊一下子就

0: 出来了。
1: 这是咱们家新上的国超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这是丹花，这是雪莲花，这是枣泥花、四叶草、向日葵。这边是咱们的冰皮月饼，它是低油低糖的，深受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喜欢。
2: 辽宁北票市的月饼玩出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
3: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2: 一方月饼一地风味，各地特色月饼让传统中秋味道不断焕发新生。
4: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
5: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1%，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报告特别提醒，上半年亮眼表现抬升全年增速，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上行。经济向好能否转化为由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支撑的可持续增长，仍是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
4: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5: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8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4: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5: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这场大火于19号下午开始燃烧，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截至20号，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当地时间20号早上5点，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车辆为一辆黑色宝马，车内共4人。事发时，车辆沿海滨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 世界拼图锦标赛是一。

0: 项由国际拼图协会主办的年度比赛，今年的比赛于9月16号开幕，为期五天，吸引了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选手参加。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据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随后会闭馆组织竞拍活动，重新开放时间将在明年3月份。成人票价为每人8欧元。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今天，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其投资规模也在加速扩张。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将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0: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

0: 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2: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
4: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0: 金秋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各地持续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推出多元化游玩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市场。
5: 进入九月，阿尔山市大兴安岭林区褪去翠绿，变染金黄，火山地貌雄浑壮阔，各类候鸟在湖面悠然游弋，嬉戏觅食，山水林海生灵相映成趣，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邂逅秋日盛景。
6: 阿尔山的林海层林尽染，像走进油画里一样，亲身站在这里才真切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美多姿。
5: 今年当地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面向年轻群体推出山野穿越、河谷漂流、户外自驾等潮流项目，让游客在金色林海与河谷山野间感受秋日野趣与运动活力。针对亲子家庭与休闲游客，当地打造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业态。在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游客深入原始林区，近距离投喂驯鹿，亲密互动打卡。数据显示，九月以来，根河市累计接待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14.27%。当地酒店民宿持续满房，餐饮住宿农特产品消费持续升温，
7: 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经常出现房间预订紧张情况。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
5: 今年秋季，内蒙古重点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特色文旅品牌，全域整合沿线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5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市场逐渐升温，多地推陈出新，打造本地特色文旅消费新场景。
5: 在福建厦门，当地启动的鼓浪归家季主题活动，不同以往登船看海拍照，下船拎包就走，如今的航程有故事有互动。游客在雨见闽南景区可观赏3大归家主题演绎，体验桥批沉浸式玩法，让家书文化、桥批记忆转化为市民游客可参与可共情的文旅经历。
6: 感觉氛围挺好的，刚才有一些互动，这些都是比较增加本地特色的，让人家印象深刻。
5: 近日，位于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依托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打造的展馆，共设4大基本陈列与4大专题陈列，呈现古代采金技艺、近代矿山开发、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历程等内容。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就能全方位了解黄金勘探、开采、加工的完整流程。
8: 这个展览从4000多年以前一直讲到现在，关于黄金的文化啊、历史啊，都讲得挺详细的。
5: 2026广州点心季正式启幕，活动以点点心意、珠水心韵为主题，在太古仓码头设置生活市集，众多老字号与星级名店现场设摊，分别以珠江水为灵感推出。

0: 各具特色的创意点心，游客可以在现场尝广府点心，体验非遗互动，品音乐夜茶，感受好吃好玩又好逛的消费新场景。
1: 中秋将至，从赣南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票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月饼，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消费市场。
0: 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产销高峰，在陈光镇大仙背村的工坊里，村民赶制月光糕，糯米经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模成型，白润软糯。中秋吃月光糕，寄托客家人团圆美满的美好期盼。
2: 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一天能卖7000个。
0: 青海西宁的共富工坊里，面点师赶制订单，经典五色分层大月饼搭配上新推出的国潮花酥低油低糖冰皮月饼，老手艺融合新创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
3: 我发现咱们这儿啊，这个月饼的花样还真不少。这个呢，我认识，应该是青海传统的大月饼。
4: 对，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里面有的传统的各种销量制作而成的。
3: 那这边这几款呀，很诱人。这个在造型上、颜色上呢，都特别的有中式韵味，摆在这里啊，看着就很精致，这个中秋的氛围啊，一下子就出来了。
5: 这是咱们家新上的国潮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这是丹花，这是雪莲花，这是枣泥花、四叶草、向日葵，这边是咱们的冰皮月饼，它是低油低糖的，深受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喜欢。
0: 辽宁北票市的月饼玩出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
6: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0: 一方月饼一地风味，各地特色月饼让传统中秋味道不断焕发新生。
1: 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
0: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寺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7: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0: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8: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油比去年贵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大约5块左右。
0: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1: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9: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10: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边水电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9: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

0: 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一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2: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中。
0: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1: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0: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3: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0: 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
2: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

0: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卡尼表示， 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同努力。
1: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
2: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0.4% 大幅上调至 1.2%， 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 1%， 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1: 报告特别提醒，上半年亮眼表现抬升全年增速，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上行。经济向好能否转化为由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支撑的可持续增长，仍是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默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显示， 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前州和柏林州均表现不佳，其中在梅前州未跨过 5% 的得票门槛。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默茨称，结果是一场灾难，表示将推动改革。默茨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 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任期为5年， 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5年， 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严重问题被判定无效， 2023年重新举行选举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州议会选举原则上实行 5% 的得票率进入门槛。本月6日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
3: 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 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 67%。 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4: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the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0: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1: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一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2: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3: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8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2: 继续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这场大火于19号下午开始燃烧，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截至20号，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当地时间20号早上5点，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车辆为一辆黑色宝马，车内共4人。事发时，车辆沿海滨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世界拼图锦标赛是一项由国际拼图协会主办的年度比赛，今年的比赛于9月16号开幕，为期5天，吸引了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选手参加。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据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随后会闭馆组织竞拍活动，重新开放时间将在明年3月份。成人票价为每人8欧元。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今天，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为全线贯通奠定基础。
1: 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以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苍鸢号完成5334米掘进任务，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此次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0.75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量。
2: 面对江底高水压、高石英含量沙土容易磨损设备、地层变化大这些难题，技术团队随时调整掘进速度、盾构姿态、泥水压力这些关键参数，依靠智能装备和技术，我们监测数据智能分析，实时优化参数，顺利攻克了长距离江底盾构掘进的技术难关。
1: 海泰长江隧道地处长江入海口，北起江苏南通海门，南抵苏州太仓，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左线盾构段长约9327米。海泰长江隧道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至2035年重点建设工程，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江苏海门至太仓的过江时间将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对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推动沿江城市群跨江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晶莹剔透的，
2: 挺鲜的，因为它的可能油这个笋吧，然后豆腐加上豆芽。
3: 这种精致的美食来自大山深处，在闹市，它是人人追捧的明星小吃。在发源地，它承载的早已超越了美食本身。怀玉山脉腹地，三清山脚下，一条大溪贯穿全村，溪水四季奔流，似乎在娓娓述说着背山的雄阔和桂湖的由来。
4: 行了，花卉再买豆腐再给你切小块点。
3: 村里唯一的菜铺，豆腐和冬笋已所剩不多，好在朱喜英早有预定。今天是元宵节，乌老果是村里各家团圆饭上的必备菜品。
4: 馅料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新鲜的肉，瘦肉，再放点冬笋。豆腐一定要煮，再包起来乌老果，那个豆腐就干干的，乌老果就不会扬。
3: 制作乌老果是桂湖村主妇的必备技能，朱喜英的手艺风评最好。两个宝贝爱吃乌老果，外婆可不敢怠慢。
4: 做乌老果都是三绝粉，做两斤，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坐一起在做乌老果。
3: 山蕨粉，正宗乌老果必用的食材，因为取之不易，数量稀少，朱喜英不舍得吃，寻常做乌老果都用红薯粉代替。再珍惜的食材，家人爱吃，老两口绝不吝啬。朱喜英在为团圆饭添加能量。此时，在怀玉山中，一种植物也在蓄积能量。两个月后，在春雨的滋润下，蓄势勃发。山蕨，这种寻常而顽强的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幼嫩时的茎芽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品。蕨菜炒腊肉，浓郁的香味和动物油脂相得益彰，是人见人馋的干饭利器。凉拌蕨菜，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阿拉伯胶双重加持，嚼起来不黏不腻，口舌生津。在贵湖人看来，吃山蕨芽的都是初级玩家。每年这个时候，王宣兵都会进山挖宝。山蕨根在桂湖有专属称谓，乌老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混名。当地传说，黄歇为躲避追杀，逃到大毛山隐居，冬季挖山蕨根提取蕨粉，和成面皮包野菜充饥。乌老果就是黄歇的无奈之创，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哪怕落难也要吃得精致，倒符合春申君的身份和秉性。
5: 这个挖这个乌捞好辛苦，挖天乌捞，你对没有三大碗，你饭都没有力气干。
3: 山蕨生于山地阳坡土壤深厚之处，入冬地表茎叶枯萎，养分收藏于根茎，富含蕨粉。
6: 搞回来洗干净，洗干净就是这种模式嘛。

0: 洗干净再用半锤锤，半石板上锤一下，锤烂去，用盆给它装起来过滤，就让它沉淀到第二天再把它把那个水倒掉。
1: 蕨粉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湿的功效，多次的辛劳才攒下来4斤半蕨粉。
2: 粉调得好就好做，冬天粉一定要蒸一下，蒸一下等一下再来泡，那水一定要开，有100度就可以泡，80度都泡不熟的。我是还可以，一次没失败过，都是标准的，泡起来都是有用的。给它搞了一坨一坨，拿保鲜袋装起来，等下冷了又不好冰，好烫啊。
1: 蕨粉嫩滑，取一面团搓成长条，切小块煮熟，萝卜丝煸炒出味，倒入汤中，便得到一碗溜滑的乌老秋。
3: 好吃哈，好吃吧，好吃啊。
0: 真是顶呱呱的，你看那皮擀得那么好。
2: 是擀得好哎，
0: 8岁的人。
1: 蒸锅前要用水打湿，防止破皮，只需10分钟，锅皮呈现透明，便可以起锅了。用猪油充分浸润，不仅防止粘连，也让乌老果更加的鲜香诱人。浇上酱汁，点缀红椒香葱，内里清清白白，外皮透亮 Q 弹的乌老果让人垂涎三尺。
3: 好吃吧？
2: 嗯，
3: 是再讲那些包裹哈，
0: 你看
3: 南口大口吃，
0: 南腾古店要关门行动了啊。
2: 小孩子太远了，他有他的生活，我不拿什么负担给他。在现在就想小孩子过得开心，他们身体好，我两个人身体好就可以了啊。再这样子大家过得开心一点，每年他们要是想回来过年，那我就开开心心过年就是了，一家人团团圆圆哈。

黄河流域，人类星球上最早驯化谷物的地域之一。大河两岸，一代代先民春种秋收，夏耘冬藏。谷物与人类互动交融，生发文明之花。无数双手中，谷物摇曳生姿，绽放千种滋味，万般风情，书写下丰盈的味觉记忆。

0: 陕西延川坐落于山水环抱之地，黄河之水雕琢出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丘陵，孕育出独特的窑洞文化、剪纸艺术与陕北民歌。两年前，凭借出众的做面手艺，杨彩莲加入了甄家湾村里的农家乐旅游项目。
1: 在那天还没事干嘛，无聊的不行嘛，儿子也打工不差，外头忙，还有人带我来聊天嘛。
0: 黄馍馍，从小吃，从小做，杨彩莲最为拿手。
1: 什么六七刀，团点子、团馍、做黄米馍馍。

0: 硬梅子粘性较弱，最适合制作馍馍。
1: 老祖宗刘皇对捏这些捏下的好处了。

0: 埋头干活，手脚不停，似乎就能冲淡对远方子女的思念。
1: 小孩子想也不定是人家没时间吧，总之要练习嘛，太远了他回来回去也不方便嘛。全家福，我们全家福在那每天都看到他嘛。
2: 这个车缝吧，这是我的媳妇儿。
0: 十一假期来临，越来越多的游客陆续来到甄家湾古村，经验告诉杨彩莲必须储备足够的黄馍馍。硬梅子和面粘性弱，难以形成面团，按照一定比例混入玉米面、白面，提供粘合力。揉面工序简单，但需要用尽全力，才能让面团真正达到理想状态。
1: 你看我满头大汗。好嘞。
0: 揉好的梅子面要在缸里发酵一夜。
1: 该是包它就快吃，快发嘛。这不行。
0: 煮熟的枣，捣成枣泥，加入红豆，这是黄馍馍的馅料。揪下一小块梅子面，捏成薄片，包入一团馅料。谷物拥抱谷物，成就黄土高原上的最佳搭档。

0: 上锅，热蒸，短短十多分钟，黄馍馍便可出锅。梅子富含油脂和植物蛋白，少量摄入就能带来足够的能量和饱腹感。外地人尝鲜，本地人解馋，黄土地上古远的风味瞬间在唇齿间复活。
1: 这几年
2: 都没我活吧。我跟你说，这真是没法骗。不是快开门，我这马上都有人来拿。你天天都在这转手，我这不是看米好不好？你看看这活吧，你瞅瞅这。
0: 不同于糯米粽，陈爱琴的糊叶里包裹着颗粒更小的黄米。相比大米，黄米的口感更加软糯清甜，谷香浓郁。端午节前后，糊包总会出现在黄河以南的伏牛山脉一带。玉溪卢氏县，黄河的支流洛河穿城而过，这里沟壑纵横，土地不易蓄水，却孕育了耐旱的黄米。黍子脱去外壳，轻度碾磨，得到黄米。简单的加工，保留了更多的纤维素、矿物质和维生素 B 族。
2: 烟壶吧？没有啊。
3: 哇，都聊着咱吃高粱。
2: 没有啊，没拿钱了。嗯。
4: 都这块了。
2: 哎呀，一买完，觉得挺高兴的，觉得有人要呀，我赶紧回去重包。看我大儿子。

0: 都20岁啊，我小儿子又上学，你看人家起学吧，哎，现在吃好，现在穿好。
1: 端午将近，陈爱琴冒雨上山，这是她坚持了10年的习惯。她要寻觅采摘的是胡树的叶子，胡叶8丈大小，端午前后气味最为清香，是当地人包裹粽子的首选。
0: 幸亏也没有为了别人，要是为了自己呀，不会生病呀，身体好。
1: 水煮胡叶，除去杂菌，减少生涩。陈爱琴开始制作胡包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清水中浸泡一夜的黄米和煮软的红豆一起拌匀。
0: 这个是我表哥，这个是我大姐，这个是我二姐。
1: 雨过天晴，恰是制作胡包的好时候。包胡包是个繁琐的细活，一个人一次只能完成半个胡包，两两搭配，合二为一，亲戚们互相协作，早有默契。煮胡包需要10多个小时的守护，交由丈夫负责。一口大铁锅一次可以装下500个胡包，为陈爱琴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柴火、地锅最大限度地保留胡叶的香味，在时间加持下，谷物的醇香与胡叶的清香相互融合渗透，赋予胡包独特滋味。今天是端午节，午饭自然不同于往日，自家养的鸡简单烹饪就是一道美味。第一锅胡包要犒劳帮忙多日的亲朋好友。煮透的黄米黏柔光亮，口感润泽，黄米醇厚的甜，香滑的糯，柔和着胡叶的清香，山地才有的风味跃然心头。
0: 你咋子，你们这院怎么样，这个地方
1: 小院瓦房，亲朋围坐，粗衣砾石，共话桑麻。谷物化作温暖的饭香，滋养四季，也见证乡土生活的恬淡安然。

0: 峪村，地处黄河下游，山多水清。孙怀冰认为，自家作坊豆腐好，最大的仰仗是本地水好。
1: 这个做豆腐必须得水好，好水才能出好豆腐。属于黄河流域水系，而且呢这儿有山泉水。
0: 北方豆腐以卤水点制居多，山东邹平一带少有的采用酸浆点制，这种工艺产量不高，耗时费力，但为了一口特殊的风味，当地人乐此不疲。

豆浆煮制成花，沥出水分，储藏发酵，最终变为富含乳酸和蛋白酶的纯天然凝固剂酸浆。这是将邹平豆腐点石成金的核心秘密。豆腐碾成泥，可重塑再造，加入调味料制成丸子，高温油炸，表皮迅速脱水定型。炸好的豆腐丸子外酥里嫩，温润细腻。邹平人挚爱豆腐，烹制豆腐出神入化。

0: 20多年前，年轻的孙怀冰从父母手中接过了豆腐的营生。
1: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我们黄河边上的种的自己种的这个黄豆，这边都是一些沙土地啊。但这种黄豆的，你看它这个颗粒都比较均匀，比较饱满，煮出来以后有那个豆香味儿。
0: 黄豆，古老的谷物，因豆腐的巧妙发明，让优质的蛋白质以更加柔软、更易消化的形式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提前泡好的黄豆上磨碾压，匀速运转，让空气与豆浆颗粒充分接触，从而使黄豆释放出更多的蛋白质。这是豆香浓郁的最大秘诀。
1: 爹，你把那个豆包布挂上啊，咱准备过包了啊。我说你把那个长把勺拿过来，直接搅。
0: 豆糊盛入布兜，挤压过滤豆渣，豆浆迎来蜕变时刻。点浆，豆浆成为豆腐的点睛之笔，也是对孙怀冰手艺和眼力的双重考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豆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另一种鲜嫩的形态。
1: 就凝结一起了吗？飘起来了。
0: 酸浆和泉水搭配，去除了豆腐中的豆腥味，凸显豆子的香味和鲜嫩质感。

两个小时后，丰盈饱满、鲜嫩可口的酸浆豆腐已然成型。孙怀冰今天要做一道当地特色的美食。刚出锅的热豆腐，豆香最浓，口感最佳。切块，炸至定型，以外壳为容器，将香菇、木耳、海米、鲜肉等多种食材搭配装入其中，馅料多寡随意，丰俭由人。上笼蒸制十分钟，烹调复芡，香气层层浸染。

腐香，形如宝香，又名四喜八宝香，寓意开箱见宝，八方来财。看似平凡，却装得下大千世界，多样人间。

千岁谷，原产美洲，它色彩绚丽，一度被作为观赏花卉。从美洲来到中国，一场谷物的奇遇就此展开。

0: 临近春节，黄河三角洲腹地的山东吴地，造户杨村的大集更是热闹。孙连德抓紧时间售卖民俗小吃欢喜团。大集之前，孙连德和母亲赵树英早早开始准备。
1: 前几天，腊肉年来胡萝卜开始切。
0: 熬制糖稀，要选用夏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
1: 这个东西啊，你熬出来你都舍不得熬啊，你使劲糖的熬一斤就了不得了，你没糖不能走。

0: 两个小时后，晶莹透亮的糖稀出锅，暂放一边。炒至脱壳后的千岁谷最考验火候，火小难爆花，火大易焦糊。儿子修为尚浅，暂时掌管火力。赵树英宝刀不老，一把小吹帚，挥斥方遒，拿捏万千子力。
1: 我干了这一辈子了，他们都凑不了这个。
2: 发小的吧，发小的包不好，这砖高，你还花太大了，多高。
1: 你咱还不着的行吗？咱这七十多了，你不传给他，传给谁呀？
0: 随着温度逐步升高，千岁谷体内形成高压气体，最终这股力量突破外皮的束缚，爆裂出内部的凝胶状物质。瞬间冷却后，这些物质凝固成蓬松松软的爆米花，带着自然的香气与质感跃然而生。
1: 挂起圈就得用这个东西穿，染好颜色。
0: 欢喜团讲究色彩搭配，随处可见的高粱秸秆剪成长短不同的小段，

全家齐上阵，糖稀倒进米花，不停搅拌，充分接触。造户羊村接近黄河入海口，受海洋气候影响，冬日气温要比内陆更低，糖稀冷却迅速，手上动作必须麻利精准。雕刻精美的木质模具，两片半球轻轻合拢。

五颜六色的高粱秸秆，甘甜酥脆的米花球，串起节日幸福美满。他乡的种子漂洋过海，跨山越川，遇见适宜的风土，邂逅恰当的人们，落地生根，与此间万千生命相伴，共同装点谷物的星球更加斑斓多彩。

早在3000年前，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已经品尝到糖的甘甜。甜是满足的味道，是幸福的象征。这份属于黄河的甜美滋味，沿着大河两岸代代传承，绵延不息。

0: 关中平原东部，陕西大荔县，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之地，有一种甜食与古老的稀粥牵绊久远。
1: 陕西话叫金糕，它那普通话叫蒸糕。
2: 给你尝个小的啊。
1: 你都是尝那老顾客的吗？
2: 好好好，
1: 要给尝。早上起来头一碗就是金糕，打的第一碗就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大连人爱吃金糕。
0: 一口蒸糕迅速补充糖分，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将幸福与满足的信号传递全身。
3: 是不是心里很舒服？
4: 再来一个笑。

0: 我这玄米上特别的讲究，粘度大，方向。这是个蒸出来经过有层层干。
1: 精选的糯米进入清水，浸泡3小时，米粒逐渐吸水膨胀，细胞中的粘性成分悄然苏醒。

0: 80斤米，用60斤灶。我大部分人还是喜欢吃甜一点。
1: 本地红枣与蜜枣的甜香交融，比白糖更为柔和，更具层次。3小时后，浸泡饱满的糯米上锅，经过半小时蒸煮，米粒变得松软且充满粘性。注入白开水，迅速搅拌，让水分渗透米粒内部，既保持湿润，防止干硬，又避免水分过多而粘稠不堪。
0: 这呢就是到关键步了，掌握结构的弯拧就在这儿了。
1: 枣与红豆均匀铺满锅底，再用黏润的糯米层层包裹，逐层叠加，最高可叠至7层。红枣色泽艳丽，放在最上层，增香的同时麦香更加诱人。
0: 看好表，时间是9点半，这蒸几个必须要蒸一晚上，才能把那个筋度、弯度、香度才能蒸出来。
1: 经过一夜蒸制，红枣的表皮糖化，散发出迷人的枣红光泽。红枣的果香，蜜枣的甘甜，红豆的沙软与糯米的柔韧交织渗透，层层递进，香甜四溢。
0: 每天都是我妈给我在这帮忙，那我妈她一直就是原来跟着我父亲还是没劲，你像我陪了我两代人在这没劲，光帮衬都帮了40年了。光是这样吧，
2: 那再给你过点枣，那行
3: 哦，
2: 带上啊，
4: 来。收好，关时间。
0: 今早吃几个？早上起来第一碗先吃几个？
5: 拿着，听见吗？谢谢啊，好，谢谢。
0: 这现在习惯了，现在买着鸡，我觉得这一天人活得比较充实的。看这一早上跟这个骗一骗，跟那个说一说。我觉得这干着还开心，这慢慢卖着，卖不动了我就不卖了。

0: 你看这个枣子漂亮不漂亮？
1: 宁夏中卫市南长滩村，大枣的甘甜另有舞台。十月的丰收季节，何凤翠一家老少齐上阵。黄河上游的泥沙沉淀在此，形成肥沃疏松的土壤，适合枣树生长。日照长，温差大，成就了皮薄肉厚、糖。

0: 分高的优质大枣，也是制作月饼的理想之选。
1: 这洗的地上红红圆圆的了，
2: 为八月十五个整点心嘛，都是坨坨大月饼嘛。

0: 红糖白糖混合熬制，放入切好的红枣，激发香气，放入白芝麻、花生、核桃仁，丰富口感，加入青红丝点缀，最后撒上面粉，搅拌均匀，馅料即成。
1: 看这香不香？
2: 香不香？
3: 香。
1: 我们八月十五过年，家家都吃出包，他都和上一起盖，都包几天。哎，好吃的漂亮的应该的，
4: 漂亮的很呀。
0: 油酥皮包裹馅料，锁住香气，为月饼增添独特口感。放入模具，轻轻一磕，完美成型。刷上姜黄增色，点上花朵装扮。老伴儿拓万杰修补土灶，制作烧制月饼的大烤箱，抹上新泥，防止烧制过程中漏气。
5: 我烧过蟹爆，有时候烧的大了，他们骂我呢。
1: 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大火可以。
1: 烧，切够先烧。啊，他要继续干的话，他正主要这个温度往上升呢。这得20分钟。哦哦，20啊。这些大枣是都在一杯脸上的啊，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都是这个大枣。哎呀，我们一年都要打个2-3千斤枣。哎呀，挺漂亮。
6: 这月饼哦，
1: 啊，这是月饼。哎呦，漂亮疼！这是。
0: 土灶炭烤20分钟，月饼出炉。
1: 漂亮，哎，太好了！
3: 啊，这不是有点闪着吗？
0: 经过炭火的洗礼。月饼表皮金黄酥脆，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土灶的炭火不仅烘烤出美味，更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甘甜与仪式感。
7: 月饼来了，
3: 月饼终于来了，
1: 终于来了，来了。
6: 月饼好烧，
1: 是老呀，
6: 赶紧都吃，嗯，
8: 挺好吃的。
1: 微笑，家长团团圆圆
0: 的。黄河下游北岸，豫鲁两省交界处，濮阳县的乡村大集热闹喧嚣。辞旧迎新的时刻。宅家的蜜三刀以其甜美滋味，成为团聚时刻温暖的装点。
9: 这两天又冷得很了，你看这个。
0: 整个腊月，翟金龙和老伴儿忙碌于甜蜜的事业。

0: 糖稀和油脂交织，外酥里软，甜香融为一体。各种果子花样繁多，而最能唤起濮阳人味觉记忆的是素颜世人的蜜三刀。68岁的翟金龙生于点心世家，
1: 干了50来年了吧，
0: 世代传承，早已是制作蜜三刀的行家里手。
1: 人家都慕名而来，都姓这了，我还感到自豪了，那时候最开心了。
0: 和面制作蜜三刀的第一步，
1: 这都很结实，不很结实它光泡。
0: 冬日里糖稀变得浓稠沉重，技艺精湛之人方能操控自如。少许温水，糖稀便能变得柔软细腻，反复揉搓，面与糖完美交融。甜意渐增，硬度也逐步提升。翟金龙宝刀未老，功力不减。
1: 软一点，到时候炸出来的不成形了，硬了你的使了劲儿大。这叫走脆，做蜜三刀都得用这干。
0: 和好的面团迎来塑形时刻，手工擀面才能随时感知面的软硬薄厚。

0: 验炙烤，油锅中热气腾腾。
1: 把这来再想不中啊，搅一个徒弟那不好搅的了。
2: 功劳太大了，来到俺家没享了福。
1: 你还得活接得跟上了，还得舍接得好，咋了还得掏，我现在心情大的嘞。
0: 在高温作用下，面团的微小结构逐渐松弛，糖与油充分融合，彼此渗透，面块不断膨胀，内部变得松软多孔。浮上油面时，正是出锅时刻。冷热相遇，蜜三刀喝饱糖汁，酥脆与甜美交融。如此上下浮水，只需短短两分钟即可出锅。
1: 啊，你干嘛？尝尝好吃不？
0: 层层叠叠的酥皮和满口留香的甜蜜，俘获孩子们的心。
1: 好吃不？
3: 好吃，
1: 好吃。
0: 春节期间，蜜三刀是濮阳人走亲访友的年节必需品。
2: 人家那边放炮过年了，我这边还没收摊儿啊，卖锅的了还不推门来。
0: 从农历十一月到大年三十，老两口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虽有辛劳，但也不乏

0: 甜蜜的收获，生活的满足。
1: 人家都能吃上了饺子，俺家吃不上。我靠我这个手艺，把我孩子拉拔了都上大学了，辛苦值了。

0: 黄河奔流向东，滋养两岸土地，蕴含生活的甘甜。濮阳东北约200公里的山东高唐县清平镇，春节时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甜食——小屯糖瓜。与蜜三道的甜美一样，糖瓜也包裹着一份代代相传的甜蜜与温暖。
1: 这23桶花摘吧，那都腊月里面的水多。
0: 清平镇小屯村，清代时就以制作糖瓜著称。刚进入腊月，糖瓜房主刘修良就忙碌起来，作坊由爷爷一手开创。麦芽糖在烟火中苏醒，脱水均匀，渐渐转化为诱人的焦糖色。但制作糖瓜才刚开始，最重要的步骤还要仰仗刘修良这样的老把式。
1: 我后来我还去打婆，要是发红发水火不能小了，搁到快好时候是小火，刚开始是大火。
0: 熬糖最考验师傅的手艺，糖稀的颜色变化多端，温度火候的掌控都不能掉以轻心。依据颜色深浅，刘修良会随时调整。炒熟的瓜子被裹在褐色的麦芽糖中，焦香扑鼻，甜中带脆。
1: 这好了，看吧，颜色都要好了。
0: 相比瓜子酥或花生酥，糖瓜更讲究糖色的浅淡雅致，制作工序也更加繁复。熬好的麦芽糖迅速翻晾降温，琥珀般的糖浆在阳光下折射出迷人的光泽，宛如落日余晖。这一刻，甜蜜洒满心间。糖浆冷却至浆凝未凝的微妙临界点，晾糖的过程即将结束，随之迎来糖瓜制作的核心工艺——拔糖。

两人协作，将藤条拉伸至细滑均匀。对折四次，上下合缝，最终拉成一根约四米长的中空藤管。从冬至到大寒，是刘秀良父子制作糖瓜的黄金时间。高温的麦芽糖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迅速冷却，增添酥脆的口感。这是一场速度与温度的较量，动作稍慢，便可能功亏一篑。

0: 撒上炒熟的芝麻，香气四溢。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
1: 哎呀，这是糖瓜。
2: 糖瓜。哎呀。
0: 在寒冬里，糖瓜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快乐，也让一顿普通的家常饭变得温馨美满。人类对甜味的偏爱早已超越味觉的边界，化为对生活美好的追求。黄河之畔那么甜蜜，依然静静流淌，宛若大河奔腾的生命脉动。它是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7: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8: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7: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9: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7: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丰收快乐，
6: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欢迎来到回家吃饭。今年我们迎来了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而且呀、啊，连续三天我们回家吃饭都有特别节目，都是丰收节的。我们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啊，各地的丰收美景，去尝一尝各地的丰收美食。而且啊，我们要想一想，山里头现在都有什么丰收了，当地都会有怎样的景色，这就去看一看。
1: 是板栗的丰收大雨水足，昼夜温差大，坐果率特别高，空壳别果几乎没有，

0: 咱们板栗一般九月份的中旬成熟，我们都是山林原生态种植，板栗在树上自然开裂落地，糖分攒够了才去采收。
1: 今年是个丰收年，预计收鲜辣椒在50万斤左右，忙的时候采摘工人有20多个，永乐镇富盈村每家每户都种辣椒，忙活了一整年，秋天看到了满山辣椒大丰收，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看着自己种的辣椒远销各地，心里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2: 请我们的大厨把正月丰收的辣椒，
0: 把我们燕山丰收的板栗
2: 带到回家吃饭，
0: 给大家尝尝。
3: 欢迎我们的大厨，
4: 丰收喽！
5: 大家好，
3: 栗子丰收了，
6: 辣椒也丰收了。您这还拿了一个大蛋糕似的，上面都是栗子，这底下就是鲜栗子是吧？
0: 对，
6: 太沉了，您赶快放下。您这是辣椒做的草帽啊，太香了，这辣椒还带着香味儿来的，丰收的景色一下就有了。您二位赶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来自于贵州遵义陈荣清。
0: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昌平黑岩寨，我叫韩红泉。借着这个丰收季，祝大家大吉大利。
6: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那您家这个栗子应该种了不少吧？
0: 对，我们家有万亩板栗园。
6: 我的妈，万亩，
0: 年产量得有100万斤。
6: 那您啊，来自于辣椒之都，还带着这个辣椒草帽，要不然您摘下来吧，要不然您发型是不是好？您二位啊，今天都带着各自家乡的这个丰收的特产，今天谁先给我们做这个特产美食？
0: 我先来吧，
6: 用咱们北京特产板栗。
0: 我做一个双栗炒五花肉。
6: 双栗？不会这一盘菜就搁了两个栗子吧？
0: 不是不是，
6: 怎么就叫双栗了？
0: 你看我这儿有这个板栗，有栗馍。
6: 它会有这个栗子的香味吗？
0: 在入锅的时候，它会出现香味。
6: 哦，独特的香味。
0: 对，栗馍香味。
6: 那咱们让韩大哥先上手。作为一个常年跟栗子打交道的人，您肯定能解决我们一个痛点。比如说我们做栗子菜的时候，想剥出这个栗子来特别麻烦，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0: 新鲜板栗水分很足，它这薄膜跟里边那肉是贴得很紧，
6: 最大的难点就是让那薄膜脱离。
0: 对对对，这个我已经是用刀划好十字口了。
6: 这十字口要划在什么地方呢？
0: 划在这个栗子突出的部分，如果不划口的话，放微波炉会炸，
6: 它就崩了。
0: 崩了。
6: 但我看您这栗子好像还外边有一层水，
0: 是因为防止它干嘛。然后微波炉高温叮个1分钟就可以。
6: 叮个1分钟，来，大家这样一碗的栗子，也就是1分钟左右。
0: 哦，小心烫手！
6: 大家看一眼啊，
0: 小心烫手！
6: 现在栗子变鼓了，沿着这个十字口，这个皮就已经撬开了。这边韩大哥呢，很轻松的一剥，这个皮带着这层薄膜就下来了，一个完整的栗子很快就出来了。我也试一试，
0: 小心烫手。
6: 我这招真的很灵哎。
0: 很管用，
6: 回去咱们厨房可以增加栗子菜了。你看，不到2秒钟包出来了，很完整。
0: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栗馍，一掰，顺着这个纹理。
8: 很多菌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绵的，这种菌哈，轻轻的一掰它就很脆，然后特别拿来适合做小炒。
0: 这种蘑菇不用切，就掰开炒就可以了。
6: 您当初怎么想起来要种这个栗馍呢？
0: 就是每年冬天给梨树剪枝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废枝，当时都是填埋了或者烧火了，就是感觉有点浪费。后来就经过学习研究，然后发现这个废枝打成末之后能做成菌袋，能够长出蘑菇来。后来就是通过这种人工培育，我们就种植这种栗馍。
6: 那您这等于是变废为宝，让家乡的万亩栗子园也能够产出更好的这种副产品。
0: 没错，这也是一种创收嘛。我先把锅做上，点上火。
6: 今年咱们这个收成怎么样？
0: 今年我们那边是大年，
6: 就
0: 是
6: 大年
0: 就是丰收的季节，
6: 就是今年是小年，产量就小。但是今年如果是大年，味道足实，产量也多。
0: 没错，没
6: 错。锅已经烧热了，
0: 倒油。
6: 据我所知啊，像咱们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个山啊，都是这种石头山，土少。种栗子它怎么就那么好吃？
0: 就是因为石头多，土少，排水快，通气好。
6: 等于是根系往下扎，扎到的都是这个石头缝里头，不容易呕水。
0: 然后再加上燕山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栗子口感会比较好。
6: 所以咱燕山的栗子特别有名，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们都很自豪。现在就。

0: 油也热了，有点冒烟了。
1: 放入五花肉，对。
0: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油温放这个肉啊？
1: 这样才能把五花肉的油煸出来，会更香。
0: 明白了，煸出它的这种脂香。
1: 对，
0: 这是典型的爆炒菜。
1: 好，现在肉已经煸得差不多了，可以放入姜丝了。
0: 好，加点姜，这香味就出来了。
1: 对，现在可以放入蘑菇。
0: 关键现在用这个油来煸这个粒蘑呀，香味就特别的浓郁和集中。
1: 粒蘑千万不能用水焯，直接用油煸就行，这样才能把那个粒蘑的香味煸出来。现在可以适当的加点盐，
0: 有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香气都出来了。这个栗子我看您可能是提前加工过，上面还带着这个很油润的样子。
1: 这个高油温过一下，
0: 高油温过一下，
1: 过一下，
0: 有点像炸花生米。
1: 对，有点那意思。
0: 明白了，您看啊，这个吃栗子一定要用高温，糖炒栗子高吧？
2: 对，
0: 烤栗子为什么要烤？它温度高的情况下，糖分集中，它水分蒸发掉，留下的都是那种干糖。来，栗子入锅了，所以它就更集中、更甜。
2: 对，
0: 这样的栗子好吃。现在最远能够销售到哪里？
1: 最远能够销售到国外，
0: 全世界都能吃到我们燕山的好栗子。
1: 对对对。
0: 这个既有栗子，还有这个栗蘑。今天还能把它们两个汇到一个菜里头，
1: 因为栗蘑和栗子相辅相成，是共生的。
0: 好，
1: 现在基本是熟了，最后放一点尖椒。哎，
0: 搁一点尖椒，它提味儿，这种辣也刺激我们的食欲，
1: 这样颜色也好看。
0: 哎，一道菜啊，一锅出菜，基本上不用太多的调味儿。哎，我刚才看了眼，就搁了盐，
1: 对
0: 吧？
1: 对，我们只放盐，
0: 也就是三分钟的时间。这个菜在家里要做的话，是一个快手菜。非常的方便，但是现在满屋飘香，既有这个栗蘑的香气，也有这个栗子的香气，还有辣椒的香味，太香了。
1: 好嘞，现在可以出锅了。
0: 来，
1: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栗子奶茶，也是秋天的第一杯栗子奶茶。第一步要先热一下奶，你哥帮一下忙。
0: 没问题，热一下奶。
1: 把栗子泥放在这个容器里，这栗子泥就是栗子煮熟了碾碎就可以了，适量放点炼乳，
0: 炼乳它就有奶香味儿。这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做馅儿了，马上就要8月15了，咱们也可以做一个栗蓉馅月饼。
1: 对，把这个栗子泥刮下杯，而且这样好看。
0: 韩大哥，我看出来了，每一步都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啊。
1: 米哥那奶热好了，
3: 好，
0: 奶已经温了。都出奶皮子了，放入冲好的这个红茶，
1: 现在可以关火了，然后搅匀，
0: 让奶跟茶充分的融合。
1: 现在可以了。
0: 好，
1: 现在入杯了啊。
0: 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您刚才非常细致的把这个栗蓉要涂抹在这个杯壁上，因为现在这个奶茶倒进去之后，杯壁上的这个栗蓉会缓慢的往下滑落，而这时候你喝进来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沉底儿的这种栗蓉，它是每一口都带着栗蓉的香味。
1: 好，现在可以了。
0: 好，丰收的美食要尝一尝，尤其您这个贵州人到我们北京来了，要尝一尝本地的特产，吃一大口。哇，
1: 感觉如何？
0: 我以为这个蘑菇啊是非常软塌塌的，结果吃到嘴里它是那种脆生脆生的，是吧？有点像笋，而且它带着那种淡淡的那种干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再尝口栗子啊，您这栗子好吃，它带着一种淡淡的奶香。最后咱们再吃一块这五花肉啊，煸得扎实。这道菜啊，看似清淡，但是却带着这种满满的丰收的味道，既有栗子浓郁的香，又有这种栗蘑独有的口感和香气。
2: 而且今天做这道菜的时候，你看只加了盐，全是你看菌香、栗香，所有的香哈，它来自于纯天然、纯自然这种味道，
0: 没错，
2: 吃起来非常好吃。
0: 我们来尝一尝我们丰收季的这个栗子做的这个奶茶，祝贺丰收啊！
2: 祝贺丰收，
0: 祝贺丰收。
1: 好不好喝？
0: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整个这个杯壁上细细涂抹的这个栗蓉啊，在你喝进去的时候，它会随着这个角度慢慢的滑落到你的嘴里。

0: 而一口这种浓郁的奶茶，再加上这种栗子的清香，真的是丰收，是甜的。尝一口您的奶茶，我觉得它具象化了。谢谢您。
1: 嗯，谢谢您。
0: 谢谢。
2: 双栗炒五花，热锅倒油，油热煸香五花肉，加姜丝爆香，下入栗蘑炒断生后，加盐调味，下入过油板栗翻炒，加尖椒丝提香。

0: 栗子泥挂杯口感更好，
1: 喝也喝了，尝也尝了。下边您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您家乡的这个辣椒美食了？
2: 我的辣椒美食没有这么甜，但是它的味道不一样。嗯，啊，你是甜的，我是酸辣的，不一样。
1: 各地的风车味道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贵州这种山野味道哈，大家只要去尝了之后都忘不掉。
1: 来自贵州的陈大厨啊，您今天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就在您的胸口，包括刚才这个帽子上这个辣椒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想知道啊，每年丰收的时候，咱们这个遵义收获这个辣椒的场景是怎样的？
2: 哇，这个场景太热闹了。嗯，最少全国各地的卡车每天是几百辆卡车的来收辣椒，还有每个小那个乡镇中小道全都是这个收辣椒的这个小商贩呐，还有这个摘辣椒的农民呐，哎呦，满山遍野都是。
3: 我想把海椒拿过来，开始收了啊！
4: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发展一些辣椒新的品种，这些新品种在市场上走得很好，比传统的辣椒品种价格高，今年的价格比去年还要高，它随便提袋就是几百块，有一些种的多的那个千把斤，就是七八千万把块，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1: 这边还带了好多这个罐子，这四款辣椒它不同的特色，还有它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区别？你给我们讲讲。
2: 这个辣椒是在我们遵义叫燕椒，然后呢它颜色很鲜艳，基本上做糍粑辣椒或者做上色这一款，其实特别好，当然很辣嘛。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但是对我们来说都还好。
5: 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
2: 这个辣椒叫子弹头，它像个子弹的头一样，前边尖下边粗一点，然后这个辣椒最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又香又辣，哦，拿来做个五香辣椒面呐，如果说胡辣椒拿来做的蘸水
1: 蘸碟儿，哎呦，
2: 特好吃。
1: 这个呢，
2: 这个叫香团，主要是增香，你要不是吃一会儿呗。
1: 咱们大家一人掰一个，轻轻一掰开，这个辣椒就带着香味儿，
6: 辣不辣？
1: 能吃，
6: 我们吃亏，
1: 真的吗？
6: 你看我都吃了一块吗？
1: 陈师傅能吃，您未必能吃，您先小小尝一尝。没问题，
7: 还行，
1: 特别香，
7: 还行。
2: 它的里面籽儿特别多哦，
1: 想要出香味儿，籽儿要多。
2: 对，
1: 这个呢，
2: 我们估计你们都不会吃的，因为这个辣椒太辣了。
1: 小米辣，
2: 而且是朝天辣，是我们当地我们遵义水阳这边最好的辣椒，跟魔鬼辣是辣度是很相当。今天我是用这个辣椒跟大家做道菜，糟辣鱼。因为糟辣椒我们贵州吃酸辣，四川吃麻辣，湖南吃鲜辣，很鲜明的对比。那么我们酸辣里面最核心的调料是糟辣椒。
1: 那它怎么做的？您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2: 这个糟辣椒是我们用鲜椒去剁宰，拌上那个姜蒜，拌上这个盐，加上酱香型的白酒，然后拌在里面发酵，而且盐的比例很低，
1: 它跟白酒香。
2: 对，
7: 那陈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辣椒是用刚才那四种辣椒其中一种做的？
2: 它实际上来说，我们四种辣椒都可以拿来做，是根据我们的辣度来。比如像你们吃的话，我就用香团来做就够了，但是我们当地人吃了小米辣也可以。如果是农民家里面的话，就是自己宰了之后自己弄了之后就放在家里面。每一年他到这个季节都要做一坛，要保证他吃一年。哦，
1: 要吃一年。
2: 我们贵州，你看我们说了一句话叫无糟辣不前菜。但我们贵州所有地方也说了另外一句话，叫糟辣做万菜，人人都喜爱。所以每家每户不能少的就是糟辣椒。
1: 好嘞，今天我们就用这不能少的糟辣椒，在丰收的季节做一道丰收的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2: 糟辣鱼火锅。
1: 第一步咱怎么做？
2: 先把这个鱼简单的开一下刀，好精味。
1: 这是应该是鲤鱼是吧？
2: 对，
1: 这个鱼个头挺大的，将近1.8斤到2斤。
2: 对，
1: 这个技巧就是沿着鱼身啊，不切到底，切到将近1/2，用将近15度的这个斜角来入刀，给鱼身上划上等尺寸的刀纹。
2: 开好刀之后，放在盘子里面，我们腌它一下。
1: 好，
2: 我们加点盐。而且盐可以重一点，等一下可以去稍稍淘洗一下都可以。哎，因为盐进去之后啊，它马上就可以肉质啊发生很。

0: 它变化。
1: 嗯，
0: 盐一定要重一点。
1: 现在他加的这个盐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腌的作用了，他是要用这个盐的渗透压，让这个鱼肉啊变得一下紧实。一会儿要去给它冲一下水，冲完水之后，上面会把这个盐带出来那层黑膜去掉，
0: 对，
1: 其实它就没有腥味了。同时，它肉也变紧实了，对吧？
0: 而且很嫩。
1: 这个鱼爆腌要腌多长时间？
0: 这种短时间腌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鱼已经腌了超过5分钟了，然后我们就洗一下。
1: 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它洗一下，把这个盐分啊，高盐给它洗掉，
0: 刚刚抹上去的盐把它冲掉。
1: 同时啊，它这个血污啊，包括上面的这个黑膜都给它洗掉。好，
0: 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了哈，
1: 开干，起锅做油。一个地方啊，这个用的锅具就能看出来当地的这个美食的特点。用这种扁扁的边锅，说明它受热均匀。您这属于贵州炒辣子鸡用的锅呀，
0: 铸铁锅，它还不粘锅，而且做出来才还香一点。
1: 哎，
0: 锅把它烧热之后再下油，它就不粘锅。
1: 哎，
0: 告诉大家一个
1: 小妙招。
0: 嗯，
1: 好，这油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等于是半煎炸。
0: 我们是软烧。
1: 啥叫软烧？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就不用去炸它，直接丢进去烧这种。
1: 嗯，
0: 然后我们先炒料，把姜蒜末定位一下。这个蒜是我们用的是拍蒜，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蒜粗一点，因为这个鱼这个糟辣椒也比较粗，
1: 嗯，
0: 我们粗一点。
1: 山野味道，山野味道，这叫野点。
0: 对，
1: 嗯，哇，这糟辣椒一下锅啊，这个酸味儿、辣味儿都出来了。
0: 我们这个糟辣椒啊，在贵州的使用是什么菜都可以用。而且这个糟辣椒它要用的多，它不咸，它多了这个味道才出来。
1: 哦，量要大。
0: 这条鱼的话，我们最少要用半斤糟辣椒。
1: 一条鱼才2斤，光这个糟辣椒就要用到半斤。
0: 对，你看炒这么多。
1: 哎呦，颜色红，而且这个酸呀、辣，这个味道扑鼻。现在是，
0: 而且你闻到这个酸香味很舒服。
1: 是的。说到这个贵州遵义的辣椒好，您刚才说了啊，这品种也多，有的是辣的，有的是香的，有的是提颜色的。为什么咱们那儿种出来辣椒这么好？
0: 贵州遵义这个地方啊，首先我们是那个大娄山脉，以前有一句话嘛，就是我们贵州是地五三里平，这个天无三日晴。
1: 对，
0: 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贵州很山野，然后没有平地，都是坡地。
1: 嗯，
0: 这个辣椒的生长呢，它需要生长那个坡地上，它怕水旱。只要连续几天水一旱，那个根就会死掉。因为我们那边的海拔都是在800到1300、1400这样的海拔，
2: 就早晚温差也很大。
0: 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我们的辣椒的这种香味物质就特别好。
1: 就是咱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辣椒长得就好，
0: 是这样吧？
1: 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说的这个水土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风土。
0: 然后我今天还跟大家带了我们贵州这个毛辣果，你们尝一下。
2: 可以尝一下。
0: 那个碎绿宝石，
1: 这个特别好。
0: 嗯，然后我就夹着这个东西。
2: 是小的好吃还是大的好吃？
3: 小的。
0: 小的，很好吃。
2: 嗯，哇，确实不错。
1: 这可够酸的，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
0: 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1: 嘿，对了，
0: 对，
1: 一到丰收啊。做的每一道美食，其实都是一年来对我们这些劳作的人的一种奖励。
0: 对，
1: 所以您这个满脸啊都带着这种丰收的笑容。
0: 对，
1: 特别高兴。在跟我们说这个辣椒的时候，是津津有味啊。
0: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丰收季也是要尝新季，比如说正好丰收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丰收的果实去送亲戚，
1: 分享丰收的快乐。
2: 陈大厨，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糟辣椒跟剁椒有什么区别？因为我感觉长得有点像。
0: 剁椒做的时候要放大量的盐，特点是咸鲜辣，然后糟辣椒盐放的很少，更突出鲜脆爽。我们扎两串这个鲜花椒，
1: 这是鲜花椒，
0: 也是这个时候出来，扎点这开水就可以了。
1: 哇，现在有点这个往眼睛里进了，酸和辣还有花椒的味道都融在里头了。
0: 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
2: 加点盐，
0: 盐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加，
1: 够了。
0: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鱼丢进去，软烧，
1: 直接就进来烧了。
0: 对，我们贵州人煮火锅就是这样煮的。
1: 丰收了，啊，就可以这个往里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
0: 对，什么黄鸭脚啊，什么鱼都可以加，煮海鲜也可以这样吃。
1: 韩大锅，考考您一下，黄鸭脚是什么鱼？
2: 是黄鸭脚。

0: 对，
1: 你看就
2: 让我蒙对了，
3: 一看就爱吃的人。嗯，
1: 我们这个鱼就这样煮了，大概要煮个7-8分钟。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跟大家打一碗这个胡辣椒蘸水。
3: 好，
1: 切点折耳根。哇，
3: 这是地道的贵州味儿。
1: 加点这个蒜末、姜末，然后做个胡辣椒，最好就是现搓现做啊，这个呢现搓。
3: 怕味道都到空气中去了，所以一定要现搓现碾。
1: 加点盐、糯姜籽，然后弄点葱花，
3: 一定要给它拌匀了，然后再给它分成3个小碟儿。陈大厨，我看这鱼啊已经炖煮了将近这个8分钟左右了，
1: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吃了。我这个蘸水已经兑好了，加点原汤，
3: 酸辣味一冲啊，这个蘸水的味道就出来了。好，最后呢再加上一点薄荷，咱们可以跟着陈大厨尝一尝贵州遵义丰收宴的这种味道。它是那种持续的那种柔和的辣，但是酸更加的醒口，一进去就是那种明确的酸，这种酸就让人觉得食欲大开，瞬间那种口水啊都要流出来了。关键是这个蘸水啊调得非常的好，鱼的这种鲜甜加上一点点折耳根独有的那种香气，还有这种木姜子啊很独特的香味儿，同时再加上一点点的薄荷跟这个鱼啊加在一起来吃，那种新奇感，那种独特感，对对对，让你吃完了之后过口不忘。
2: 刚才米哥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就是里边有各种的味道，就无法去用语言去表达形容，
3: 太好吃了，
2: 根本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1: 糟辣鱼火锅，鲤鱼盐搓后腌制5分钟，冲洗干净备用。热锅倒油，加拍蒜和姜炒香，下入糟辣椒炒出酸香，下入毛辣果翻炒出汤，加开水，加盐调味，软烧鲤鱼。折耳根、姜蒜末、胡辣椒、盐、木姜子和葱花搅拌成蘸水，加一勺原汤即可开吃。划重点，多放糟辣椒才有浓郁酸香。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南北两地啊各有各的这种山货，而且这些山货在丰收的季节里头被我们辛勤的劳动人民啊组合成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在丰收宴上尝到了大山给我们的这种美味佳肴。所以啊，我们要向大山致谢，要向那些勤劳的在山里的劳动人民致谢。
2: 祝大家大吉大利，
1: 祝大家红红火火，
3: 丰收快乐。
4: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3: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1: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3: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7: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8: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3: 丰收快乐，
4: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这里有连续三年获得金奖的蟹王，这里是30岁海归青年大展拳脚的家乡。潮流小店、特色民宿、DBA、K 歌赛、乡村集市，绘制消费新场景，有的吃，有的玩。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南京丽水区，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金秋丰收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呢是晚上的8:30左右，我呢带着头灯，你看那边船上啊，卞师傅已经在等着我了，要去干什么？抓大闸蟹。
1: 哎，小心一点。
0: 好嘞，谢谢大姐。哦，看到了吗？嘿，来看看看看。哎呦，活蹦乱跳的，看见没？看见没？
2: 真大的很。
3: 这个大吧？这个有半斤吗？
2: 这个半斤。
4: 这位眼疾手快的抓螃蟹高手就是卞雪林，卞师傅。进入九月，江苏的大闸蟹也来到了最后一轮的脱壳成熟期。再过十几天，作为全国大闸蟹的主要产区，江苏省又要迎来一个收获季。这也是卞雪林夫妇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打上来之后就连夜包装了
1: 啊，洗了一下水就行了。今天人家要的是3两的母蟹。
2: 3.4就还是算三两，
1: 3.4算三两，
0: 算三两
2: 啊。对，
0: 赶着这双节忙的时候，你们有几天没睡觉
2: 啊？我们
1: 有时候3-4天不睡觉，正常
2: 三四天没睡觉，正常。
1: 正常
0: 3-4天啊，
1: 正常。
2: 白天要送货，要发货，还要送货。
1: 听一下子，
0: 咱们就是已经。
4: 卞师傅家有52亩水塘，在当地绝对算不上养殖大户，但卞雪林这三个字却是响当当的，因为他是远近闻名的蟹王。
0: 这50多亩的水塘是您哪年承包的？
2: 这个是我是08年、07年下半年承包的，
0: 将近20年了。
2: 哎，将近二十年。
0: 所以

0: 我们从一开始养蟹就在这儿。
1: 啊，对，因为蟹在这个塘里养惯了，哪个地方有个漏洞啊，哪个地方那个边上要塌方啊，我们都知道的。
0: 对这片地太熟悉了。
1: 啊、太熟悉了，从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的。
0: 今年咱们家投了多少蟹苗？
1: 投了，我一般呢一亩地投1000。
0: 这个比例算是高比例的，还是相对比较稀疏的？
1: 养精品，我不敢投高，投高了你放苗放了密度高了，你给那个水草搞掉了。你没有水草，你螃蟹你的水质不好，水质不好你螃蟹退壳，它没有翻倍率了。
2: 卞师傅说，他家养螃蟹走的是精品路线，从选蟹苗到投喂，他从不敢马虎。在这50多亩水塘里，藏着卞师傅拿捏螃蟹品质的独家秘诀。
1: 一般都早上撒螺丝，你精品你没有那个精饲料给它，它是长不饱满的，它螃蟹那个鲜度达不到。
0: 所以它只有吃的好。
1: 只有吃螺丝。
0: 哦，吃螺丝。
1: 一个吃螺丝，一个吃那个好点的冰鲜鱼。
2: 每天上午投放鲜活螺丝，为螃蟹补充天然活性饵料。下午还要准备一顿荤素搭配的营养晚餐。为了让每只大闸蟹长势均匀，肉质鲜甜，卞师傅遵循早晚分食、科学搭配的投喂节奏。近20年的养殖经历告诉他，只有舍得投入，才能有好的回报。
3: 黄豆跟玉米混在一起煮，煮好了鱼以后，把那个冰鲜鱼拌拌，
0: 把冰鲜鱼拌拌，呵，还烫手呢。
3: 啊，还烫手。哦。
0: 其实这煮熟了我们人也能吃，是不是？
3: 啊，能吃。那
1: 荤素搭配吧。
0: 荤素搭配。
3: 嗯，黄豆很香。
0: 玉米粒吗？嗯，黄豆香啊。那我
3: 黄豆香，
0: 我也尝一个黄豆吧。我们今天还没吃螃蟹呢，先吃螃蟹的口粮。我们一天光这个黄豆玉米大概要加多少斤？
3: 你讲一样100斤。
0: 100斤的我们叫这种粗粮
3: 啊，粗粮100斤粗粮。
0: 这里面是冰鲜鱼，可能虽然这个我们说天气热啊，冰已经化了，但是摸上去凉凉的，应该很新鲜啊。
1: 啊，对，很新鲜，
0: 很新鲜。像这些鱼，我们一次要采购多少？
1: 一次像这几天就是2大桶，2大桶就是达到300斤这个样子。这里
0: 一次得2大桶，300斤。像这种放玉米、放黄豆和这个冰鲜鱼搭配等等，这都是咱们这10-20年自己摸索出来的。
1: 啊，对，
3: 啊，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0: 是吧？
1: 因为黄豆它这个蛋白质比较高嘛，黄豆。
0: 给它增加蛋白质。
1: 啊，对，给它这个蛋白质。
0: 一天2大桶鱼，再加上玉米、黄豆，然后还有那一船的
1: 螺
0: 丝。
1: 对，
3: 还有螺丝。
0: 现在这个咱们采购这个冰鲜鱼多少钱一斤？
1: 现在今年比去年贵，今年花到3块多一斤。
0: 那就是一天光这个鱼就1000块钱。
1: 1000块钱。
0: 螺丝呢？
1: 螺丝1.5块，这里每天都要300-400斤，400-500斤这个样子。
0: 1.5块一斤。
1: 哎。
0: 咱们就算300斤的话，450块钱。这加起来就将近1500块钱了，
1: 1500块钱一天，
3: 1500-1600一天嘛，这两天。
0: 再算上那些玉米啊、黄豆，就这些螃蟹一天的口粮，
1: 口粮，
0: 得花上1500-1600。
1: 啊，1500-1600。
0: 吃这个生活水平啊，和餐饮水平很高的。
2: 卞师傅的家紧邻南京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石臼湖，螃蟹、银鱼、野鸭被称为石臼湖三珍。也是溧水区最具代表性的水产名片，湖水清冽洁净，养出来的大闸蟹不仅个头大，而且壳青、肚白、膏红、肉甜。
0: 哎，我看看，我能抓吗？
3: 你能抓，这样子。
0: 对，哎，这样子，这样子，看看这只公蟹，第一批上来的。这个有3.5两、4两吧，得。
3: 4两多一点点。
0: 个头特别大，真的是啊！我们看看，刚才我们叫做青背，
3: 白板，
0: 青背，白肚，你看，肚皮很干净。然后是这个
1: 金爪黄毛，
0: 金爪黄毛，看着口感就不错，是不是？像这个4两多的，我们现在卖到多少钱？
3: 65。
0: 65一只，
3: 一只。
0: 咱们家的螃蟹哈，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一斤？
1: 最贵的能卖到120块钱一只。
0: 120块钱一只。
1: 啊，当然是半斤的母蟹。
0: 所以卞师傅，我看您这捞上来2筐了，已经。就咱们家的螃蟹，基本平均都能在3-4两吗？
1: 平均在4两以上。
0: 因为这是第一批嘛，按说我们说，最。

0: 小的螃蟹，相对我们说个头小啊什么，但是今天看这捞上来的个头可真不小。
1: 哎，这只有的。
0: 多漂亮，干干净净的。
1: 这只4两多。
0: 4两多。
1: 嗯，
2: 不行。
0: 再过一段到这个螃蟹最好的季节，就像我们说到了农历的9月份，也就是说10月左右，它能基本再长一两。
1: 它里面那个腿
2: 长满了，
1: 它现在是扁的，腿是扁的。
0: 我摸一下。
1: 不，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
1: 这个是扁的，然后它要长好了，它这边长圆了，那个时候用剪刀在这边一剪出，那个肉就自弹出来，
0: 自己就弹出来，
1: 弹出来一点，到9月20号差不多了
0: 啊，9月20号，那就正好是中秋节呀、临近国庆的时候、这个我们说这个蟹长得是最完美的，肉也多多的，黄了也是金灿灿的，
3: 开春放苗，入秋收获，200多个日夜。卞师傅两口子就像守护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着这些横行霸道的小家伙。
0: 像现在我们这个蟹苗的这个品质哈，大概它的成活率能有多少呢？
2: 一半，
1: 对半。
0: 哦，只有一半。
1: 嗯，对半。有的人家就拿一只头，
2: 不好的
1: 拿一层，拿2层的都有。
0: 我们这50多亩每年的，就是我们大概的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1: 一般达到200斤，将近
2: 上下，就是上下了。
1: 上下。
0: 就是一亩200斤上下、
2: 因为你要养高品质，你肯定咬不到高密度。
1: 你要养的产量高，你密度要放高了。
2: 那你肯定那个品质肯定没这么好。
1: 人家放2000多3000一亩，
0: 你
1: 那
0: 个是
1: 1000多1000。
3: 不贪规模，只求品质。卞师傅凭借匠心养殖的手艺，连续3年把自家的螃蟹送上了全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
0: 金奖螃蟹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它是怎么评比出
1: 它呢？金
0: 奖银奖
1: 这个上面有的。
0: 哦，我看看
1: 啊。
0: 哦，卞师傅给我拿出了一个他们这个螃蟹叫评定标准，第一大项呢就是可量性状，基本就是我们看它的个头大小，
1: 个头大饱满。
0: 咱们家获金奖的这个，当时您去参赛的时候，这个公蟹和母蟹都达到了几两？
1: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0: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1: 一点都不能少。往上面走不要紧，不能往下面降。
0: 第二项叫做可数性状，
1: 那
2: 那几个字，
1: 就像这只螃蟹，它被拖出来了，还有它该凹进去的地方要凹，该拖出来要拖，那在这里要拖，你要凹不行。
0: 哦，原来螃蟹，我们叫螃蟹选美哈，也是要看这个长相的哈。
1: 对对，你该凸的地方要凸，该凹的地方要凹。
0: 第三项，我们说就是这个口感性状了。
1: 口感了，
0: 那这就是长嘛？
1: 长，4尺嘛，到那边。它一个评委是长腿的，是长腿，长黄的长黄，长肉的长肉，它都分开计分的。
0: 最后把分数综合起来，所以在千千万万的螃蟹中能脱颖而出拿到金奖，那就是说咱们家的螃蟹这个综合分数很高。
3: 白天精细投喂，池塘养护，夜幕降临后，卞师傅夫妇依旧无暇休息，一入夜螃蟹就会纷纷爬上岸，这是捕捞的最佳时间。虽然9月中旬大闸蟹还没长到最完美的口感，但一群老客户已经迫不及待地下单，要品尝秋天的第一口鲜。
1: 3两，
0: 这是一个正品，很准。3两，
2: 基本上就是给客户要达到。
1: 你客户你要达到3两，
2: 要达到足斤足两，反正给你了。
0: 足斤足两。
1: 啊，对，你不能欺骗客户啊。
2: 讲多大的就给你多大给你了。
1: 要3两4。
2: 3两4，有时候我们也放里面，也放大的，小的不能给人家。
1: 小的不能给人家。
2: 比如说人家要3两的螃蟹，你3两5的给人家不要紧。
1: 人家高
2: 兴。2两5的就不能给。
1: 你放了2两5在里面，人家看了小，
2: 客户就会找你的。螃蟹到了客户的手里面，要人家好吃，还要人家吃了满意，这样子累得开心的。
0: 累得开心。
2: 累得开心的。
0: 我听您这口气，今年应该又是个丰收年吧？
2: 今年应该是丰收年。
0: 啊，我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一年，就盼着这一段时间的到来，
2: 就盼着现在数钱了吧？
0: 就盼着现在数钱了，真的是，真的是。
2: 是的，就盼着现在数钱。从正月初6下苗，一直忙到现在，就
0: 大半年的时间
2: 都是投入，现在就开始回
0: 收获
2: 了，收获
0: 了，开始收获了。
2: 是的，
0: 我们要尝一尝喜悦的味道，是
2: 的，
0: 收获的味道。
3: 小水塘蕴藏大财富。卞师傅所在的丽水区红蓝街道陈卞村，仅一个村的螃蟹养殖面积就达到4800亩，年产大闸蟹。

0: 200多吨，养殖户们摒弃粗放式种养的老路，主打精品牌，销售模式多种多样。从电商直播到线下专卖店，每家每户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一方水土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优势，匠心劳作以制兴业，这是丽水传统农人在乡野间走出的一条踏实的生财路。而对于很多90后的新农人来说，他们走的是一条科技赋能、智慧耕种的全新赛道。
1: 现在整个这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地。
2: 是的，是的。
1: 有多少亩？
2: 我们现在南京这块呢，我们已经超过3000亩了。
1: 就我们站在这周边3000多亩都是咱们家的。
2: 对，然后都是做了有机认证的。
0: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叫沈子杰，刚刚过完30岁生日。他说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回老家当农民。从小在南京长大，初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后来一直在上海工作。几年前受父亲的影响，沈子杰毅然辞职回到了丽水老家，一头扎进农田，开始学习种菜。
2: 其实呢，在最开始我们公司2019年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机的市场化行为还不是那么完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销售还是很有压力的。但是呢，这几年像从2022年开始，各个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些渠道客户都在大力的推广有机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从2022年开始，每年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一个翻番的一个状态。
0: 高品质的有机种植，从土壤、种子、肥料到培育、采摘、除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不能含糊。
3: 我们根据那个蔬菜的要求嘛，我们有个新鲜感，我们就是在凌晨12点到早晨7:30就要结束。
1: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基本是从凌晨就开始上班了。
3: 对，凌晨12点。
1: 7点多就可以下班了。
3: 7:30。
1: 第一波工人。
3: 对，第一波。
1: 哦，
3: 然后我们第二波就是不是采菜的，专门拔草的，因为我们这个地里的草啊，不用药打的，全部是人工，一颗颗的
1: 除草，
3: 一颗颗的把它拔出来。所以说我们第二波的工人就是拔草，拔草就是在6点到下午5:30。像这种麻子苋呢，你把它不拔光了，它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就把我的菜全部废掉了。这个就是我们拔过草的菜，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拔过草的菜，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我们就是反复的用人工去剔除这个菜里面的草，我们从源头就开始保证一个健康的菜的成长。
0: 沈子杰说，以前老一辈种地看天吃饭，凭经验劳作，风调雨顺就丰收，天气恶劣就减产，收入很不稳定。而他要做的就是让种地不再靠赌运气。
2: 其实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来做，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每一道流程做成工业化的方式，就每一道流程我们必须是可控的，我们才会延续到下一个流程。就以前我们大家可能是凭经验，哎呀，今天天气好，亩产好，那我们赶快多收一点，天气不好，那我们就少收一点，或者说少种一点。但是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全年保供，所以说我们不再是这种完全靠天收，而是我们把每一个环节节点，我们从我们的堆肥到我们的育苗，到我们的播种种植，到我们的采收，到我们加工销售，我们全都是用数字化来进行一个管控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道流程哪怕是出了问题，我们也知道问题在哪，而不是两手一摊说哎呀全是天气的原因造成的。
0: 目前沈子杰在丽水地区的3000多亩种植基地全部实现数据化管控，一物一码全程追溯，无论是他们自己内部还是采购商，甚至到终端的消费者，都可以实现扫码溯源。
1: 这个师傅我看他手里拿了很多这种二维码的标签，是要贴到这个框上吗？
2: 是的，这个二维码上面呢，它会就显示出来，这是这筐菜是在哪个基地采的，哪个棚采的，然后哪个员工采的，采了多少筐。
1: 这个 TC 是什么简称
2: ？TC 就是泰村基地，泰村基地12区7号棚第14号员工采的第二筐菜。
1: 啊，包括采摘员的名字。
2: 对，包括它上面其实还有我们的什么时间采的，然后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可以记录在这个阶段这个棚的亩产是多少。
1: 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的工人师傅计件，
2: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来监测我们的亩产，
2: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做好一个溯源，这样的话客户过来我们随时可以把他告诉他这筐菜 是谁踩的？

0: 啊，哪个棚采的，什么时候采的，这些数据我们全都可以做好溯源，
1: 就一扫码一目了然。
2: 临近中秋和国庆节这段时间，沈子杰几乎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越是重要的时间点，越要做到心中有数。
1: 这个车间是一开门一股冷气，
0: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库，做好的产品呢就会放到这个低温的成品库里面。
1: 从这个大冰箱到我们的这个冷链车，一般的这个时效性有多长？
0: 基本上我们成品做好以后，直接到冷链车上面不会超过3个小时，因为我们的流转非常快。
1: 这里就是全国各地的菜，我们都是从这个冷库里拉出去的。
0: 这个仓主要是负责华东的菜，那我们这个仓主要覆盖我们的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宁波还有上海这个区域。
1: 您有没有算过每天就从我们这个仓发到你说的华东的这些省市大概得走多少，这应该算筐吗，或者多少件？
0: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在3到5万件左右，3到5万份。对，3到5万份左右。
1: 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节了，我们这个量你是不是也会能感到明显的增加了？
0: 我们基本上在节假日的前一天跟当天两天，按照1.5倍到2倍的量去备货。
2: 回到家乡的这几年，沈子杰带领团队把自家的有机蔬菜卖到了全国。他们不仅是华东地区最早的有机蔬菜供港基地，也成为国内几家头部商超的稳定供应商。
0: 我们现在的话常年稳定的叶菜品种差不多在10个左右。在华东呢，像我们的鸡毛菜、红米线走的量都非常多，这第一个呢也是时令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江浙人民比较喜欢吃小菜。
1: 对，
0: 然后呢像华南那边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菜心、芥蓝
1: 啊，
0: 然后华北那边可能就是我们的菠菜会一直是销量是不错的。
1: 北方人，
0: 对对对，菠菜啊，然后茼蒿啊，这些都会走得比较不错。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国内的有机种植在现在来说，尤其是头部的企业来说的话，它的信息化、标准化做得不比国外差，在信息化层面上甚至比国外我觉得还要更领先一些。因为我们的整体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个普及率，包括我们整个的系统的不断的升级迭代，我个人觉得是比国外要更发展得更快一些的。
2: 青年人才返乡，前沿技术落地，为乡村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也开辟出充满活力的全新致富路。曾几何时，我们谈丰收，说的是稻谷满仓、瓜果飘香。今天在丽水，丰收的定义被重新书写，好山好水的生态资源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获。露营基地、特色民宿、乡村咖啡、艺术工作室纷纷在此落地，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蓬勃生长，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又一份沉甸甸的丰收好物。
3: 这里跟我们扬州的江南园林完全不一样，它这边是绿水青山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山，就是今天早上睁开眼睛一看就能看到一大片的农田，还有一大片的山，就特别的愉悦心情。对，
4: 300出头的价格就很有性价比。
5: 很多人路过我们店的时候都很惊讶，他们说没想到在这个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家店，就是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入住到这里就很值得。实际上就改变了很多传统城市旅行的人的观念，他们觉得乡村可能就是很沉闷或者是太安静太宁静，没想到会有这样鲜活的一些手工艺啊、咖啡啊都能够在村子里。我觉得能够大家一起发掘和开发出一种新的农村的消费的形态，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2: 如果说白天的丽水乡村是一幅田园静好的治愈风光，那么入夜之后，活力与烟火气彻底绽放，点亮了丰收的金秋夜色。
6: 今天我们以环球文友带相聚在热闹的红蓝文化广场，用竞技比拼凝聚情理情谊，解锁专属于丽水乡邻的运动狂欢时刻。
7: 好，跳球开始。
2: 丽 BA 现场，本土球员同场竞技，热血沸腾。不远处的丰收集市更是把喜悦的氛围拉满。第4届全民 K 歌大赛，不分男女老少，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8: 马上中秋了嘛，然后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今天的 K 歌赛，感

0: 感觉来参加的居民都特别多，大家都特别开心，感觉幸福感爆棚。
1: 这边引吭高歌，那边湖上游船又是另一番景色。
2: 你扮演的是王熙凤吗？哎呀，好漂亮！我看看谁是林黛玉啊？哦，穿青色的这个小姑娘真的扮相都特别漂亮。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舞蹈演员也都是咱们村镇上的我们的村民。
3: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每年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咱们社区就是会想尽办法给大家搭建不同的舞台。
3: 对，我们既是通过文艺活动来丰富我们附近居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
2: 对对对对对，
3: 又是能够不仅仅是一场文化演出，通过文化演出来带动周边农副产品的销售，展示我们农副产品的形象，然后来带动他们的销售，一举多得。
1: 有了人气，聚了财气，在丰收市集上，商家纷纷把自家好物搬到了这里，让游客们玩得开心，买得尽兴。
4: 哎，看这边正好搞活动嘛，看看比较热闹，这边过来看看听听歌。正好这边看到好多当地农产品啊，买点带点回家。
2: 还买了点农产品，啊、
4: 对，
2: 我看看您买了点什么行吗？啊，
4: 这个是当地的翠梅，青梅做的那个翠梅。
2: 哦，翠梅。啊、
4: 这是李子。
2: 这都是在旁边那个夜市。
4: 对对，前面这个夜市买的，买点带回家吃吃。
5: 就在前面都排满人，
6: 是的，
2: 那排满人了，客流量这么大，那这两天的这个营业额应该也很好。
5: 刚刚就两个小时，大概就已经卖了五箱，可能每箱大概有个2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多块钱，就两个小时。
2: 甜甜蜜蜜的这个炒米糖，
3: 哎、
2: 啊，还有牛肉，
3: 还有我们红蓝的孝陵牛肉，
2: 啊、哦，
3: 我们红蓝的手抓鸡，这个是初生蛋，什么吃的都有，什么看的都有，什么玩的都有。
2: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大的消费场景。
3: 对，我们搭的这个叫丰收市集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文艺活动、我们的农副产品展销、我们的非遗产品展示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哎，让老百姓在这里呢能够有的看，哎，有的听，还有的吃，还有的买。
1: 赛事聚拢人气，集市带动消费，一方乡野万般生机。在丽水，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赋能，文旅产业增效，每一份资源，每一处风景，每一场烟火，都是这个丰收季节的美好注解。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

0: 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炎黄文旅热度走高，美景美食圈粉无数，记者踏访山西忻州，在这里尝一口杂粮之都沉淀千年的风味，感受非遗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一起再来听听黄河岸边长存百年的根源故事，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1: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山西忻州或许不是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却是黄河进入山西的第一站。黄河自偏关老牛湾入境，在这里与长城第一次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又在河区拐出弯道，让河区之名由此而来。这条大河是忻州的生态屏障与文化根脉，滋养了边塞民俗、走西口往事，也孕育出二人台、河灯会和杂粮风味，如今更成为文

0: 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如何与这条大河相伴相生。
1: 大家好，本期我们来到山西省新州市。刘畅，我听说咱们现在所在的偏关县老牛湾不仅是黄河入境的第一线，而且在这里啊，咱们能看到黄河与长城握手。
2: 没错，偏关是中华长城古堡第一线，境内长城就有126公里。眼前这幅画面总会让每一位来到老牛湾的人惊叹，因为大家印象里的黄河都是奔涌咆哮的，而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另一边呢，长城蜿蜒而下，在这里第一次与母亲河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
1: 那今天咱们的旅行也从这里出发，一起来看看黄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哪些独特的魅力吧。
2: 好，请
1: 走。
0: 新州市偏关县的老牛湾是黄河沿线独特的地理文化坐标，黄河在此悬出圆润河湾，万家寨水库绿去浊浪，碧波澄澈，千年古村落傍着明代望河楼枕河而居，既铭刻着明边关的烽烟记忆，也藏着走西口的沧桑往事，是偏关山河相守文旅名片最鲜活的注脚。
3: 想象的黄河是那不是黄的那种的，这个过来是绿的，挺好。
4: 我身在偏关，先辈们留下老牛湾这样一块宝地，啊，又有这么雄厚的这个历史背景，每次来感觉都不一样，
5: 有一种很磅礴、很天地宽广的一种大气的感觉。
0: 来到黄河入境第一湾，迎接客人的第一份乡土礼遇会是什么呢？答案是一场偏关踢谷子秧歌。演出前，黄鑫坐在镜前勾脸准备登场，这正是当地为远方来客备下的专属迎客仪式。
6: 咱们偏关踢谷子秧歌起源于明代戍边军队，自600余年传承不断，它融合了戏曲、武术、舞蹈，依据了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等多种元素，是黄河流域独一的标准。
0: 鼓点奏起，踢谷子秧歌开演，表演者步点铿锵，神情鲜活多变，钢筋踢踏间透着边关质朴劲儿，游客们看得入神，恍惚间像是把正月里攒的年味提前拽进了九月天里。
2: 其实呀，这个踢谷子秧歌在我们这里当地人被称为北方战舞，早些年只有在春节2月2的时候才会有表演。现在随着我们老牛湾黄河的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呢，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像接下来的11小长假呢，在这里就会有不间断的这个踢谷子的表演，能切实的让往来的游客感受到这种边塞民俗。
0: 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了汉服体验，偏关的换装项目却玩出了独一份新意，把本土非遗剪纸的纹样活化成随身衣装，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老牛湾拍照，劲风非遗直接装进了打卡框里。
7: 前面就是用的我们老牛湾的图案，后面这就是大美偏关欢迎娘，就是九曲黄河18弯，神牛离合到偏关，明灯一落受江下，转身离出个老牛湾。我就是去哈这个解出一套神牛离合老牛湾，想让更多的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偏关的魅力。
0: 体验完剪纸非遗服饰的独特打卡，再来老牛湾古村的魏家大院逛一逛，满院是粗粝原生的石柱肌理，整院全石构筑，如同一座鲜活的石头民俗馆。记者忍不住凑近打量，这石头缝隙这么大，真能踏实住人吗？
2: 这可就是偏关人的建筑智慧了。您看到的这些石头呢，都是当地的百姓到黄河边捡来的河光石，然后交错码砌形成。我们看到啊，它这个缝隙挺大的，其实它是里边有黄泥还有干草糊在一块儿，这样呢夏天热风进不去，窑洞内很凉快，冬天呢它又能锁住这个温度，形成一个天然的温控层。
0: 在老牛湾，最让人挪不开眼的一定是打破人们固有印象的黄河。 全然不见裹挟泥沙的汹涌浊浪，一湾碧水沉

0: 特润量，这份清润不但靠万家寨水利枢纽蓝沙沉淤抬升水位，更倚仗当地人数十年直绿染遍荒山，让这条从咆哮的黄河在偏关变得温婉如玉，与千年长城共守的一方山河。
1: 刘畅啊，我发现咱们沿路过来有不少这样的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绿的活动标识，那些算不算咱们偏关特有的文旅公益项目呀？
2: 太对了，咱们要是翻看之前上世纪60年代的老照片，都会吓一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沿岸的两边都是荒山，后来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啊，偏关几代人接力，坚持植绿，才能把秃山染成青黛。
1: 现在游客认下的每一棵树呀，都是钉在黄河入境第一站岸坡上的水土小兵。
2: 哎呀，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也要扫一下啊。是的，
1: 而且我这个名字也都想好了，就叫它守湾，守护着咱们老牛湾。对，这是一份非常浪漫的期许。那这棵守湾也会在这里替你守望这片山河。
0: 在黄河岸边亲手种下一棵纪念树，再到周边农家院尝尝本地特色美食，一进偏关的农家院，常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酸香，清爽带劲儿，是当地人顿顿离不开藏着黄河畔记忆的家常风味儿。这酸香究竟来自什么呢？
3: 因为酸粥酸捞饭是我们这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味道的稳定性，我们呢就沿用以前的这种陶瓷罐子，它的透气性啊、密封性会比较好。那对于酸粥的发酵呀，它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环境，然后让它的味道会变得更好，更有以前那种传统的味道，卖得特别好。这酸香正是来自偏关的酸捞饭。
1: 每米淘洗后加水，天然发酵出酸浆，发酵好的酸梅米入锅，大火煮至七八成熟，舀出多余酸米汤，留少许底汤，转最小火焖5到8分钟，出锅米粒筋道分明，上桌时米汤分成。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吃不惯这个，后来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作为偏关人的这个。
4: 血脉就觉醒了，现在能喝得惯这个米汤。
0: 黄河入境第一湾，给偏关带来了文旅新流量，也接住了远道而来的奔赴与浪漫。山西运城的薛婉妮循着长城与黄河握手的专属坐标，3年前来到老牛湾开启民宿。
4: 我第一次看到哇，满眼碧绿的黄河，然后我心里头就觉得。 竟然黄河可以这么美，那个时候那种冲击给我心里头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后来一个合适的机缘，然后就来到了这里。客人来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会非常热心，然后也很有感情，去带着他们就在这个村里头去转一转，带着他们走到大峡谷边上看一看。
0: 他既会领着住客追山边落日，看旷野银河，也把暖心的巧思藏进每间客房的细节里，让旅人甘愿在黄河边多留几日。
4: 慢下来。现在咱们在的这个空间呢，就是由咱们这个村民的这个传统的窑洞改造的。然后这个空间它是一个一室一厅，比如说带着家人孩子啊，然后这个空间也比较舒服。那里面是咱们的这个入住的区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窑洞，它还是保留了原生态，它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在这个窑洞里面呢，你会感受到它是冬暖夏凉的。
0: 这份松弛感也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热度。
4: 我们现在这2天的入住率大概每天能住个2-30间，那到了这个国庆和中秋节的时候，目前接到的订单是1/3。到跟前的话，基本上都是满房。
0: 在老牛湾深度游后，也别急着走。偏关本地人还私藏了一份关于喝醋的新奇体验，当地用小米酿出的醋居然分不同度数。
1: 还能像调鸡尾酒那样混搭出不同风味。这款醋呢叫冰脆醋，它发源于650年前黄河岸边的偏关县老牛湾村。这个是拿冰脆醋特调的饮品，里边兑了一点点蜂蜜，所以我们尝起来是一种特别的独特的味道。这款冰脆醋的原料呢是偏关本地的旱地小米，赋予这个冰脆醋一种干净的谷物的清香。
0: 除了酿醋原料有别，偏关的醋意也十分独特。依托高寒山乡独有的低温区位优势，当地运。

育出非遗冰萃醋酿造技艺，它没有采用常规老陈醋的熏焙工序，而是借当地天然低温完成冰萃，之后再历经陈焙、陈

0: 一手护生态，一手谋发展。如今，全县林草覆盖率升到48.6%，黄河干流水质稳定在三类。黄河一号、长城一号两条旅游公路也全线贯通，把沿线景点串珠成链，让游客能快进慢游深体验。五年下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67.33万人次，旅游收入3.31亿元。
1: 我们现在沿着黄河转场到了山西忻州的河曲县。那雨霞，我听说咱们这儿的地名都和黄河有关系啊。
2: 对，确实是这样。据我们河曲县志记载呢，县当河流曲处，故名河曲。这是我们河曲这个地名最直白的一个由来。
1: 那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2: 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河曲县黄河省级湿地公园。你看啊，以前像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是荒的滩涂啊。那建国初期呢，我们河曲的森林覆盖面只有0.3%，现在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我们这个生态的一个变化。
1: 咱们这个湿地公园也为咱们黄河岸边筑建起了一条绿色的屏障。
2: 对对对，可以说我们河曲是黄河中游地区生态治理一个鲜活的样本吧。
0: 河曲这个地名因黄河在此弯曲而得名，是山西省唯一以黄河弯曲命名的县。这里自古便是连通西北的水旱码头，几代走西口的河曲人把浪声乡愁揉进小调，孕育出自带黄河烟火气的国家级非遗表演二人台，唱尽了炎黄人家的热辣生计。

0: 河曲二人台的根脉能追溯至明末清初，最早是当地农户农闲时围坐打坐腔清唱山曲小调，之后陆续融入晋北社火秧歌道情的表演技法，后来借走西口的迁徙潮传到蒙陕交界，吸收了蒙古族民歌的唱腔特色，发展出蒙汉交融的风脚雪演法，
1: 一丑一旦的经典两小戏型汉就此成型，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河曲。哦，那刚才咱们唱的是什么表演呀？
3: 就是河曲一首民歌《天下黄河》，就是九道湾。近年黄河治理新变化也被写进了河曲老二人台的唱词里。
4: 去年呢，我们创排了大型非遗音乐剧《大河长歌》，在全国呢演出十多场，场场爆满，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们剧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河曲的三项国家非遗：河曲民歌、二人台、河灯会。因为现在我们黄河治理的非常好，我们就结合这个题材，我们创排了半张合同，我们送戏下乡，宣传我们的黄河文化。
0: 来河曲县，千万别错过专属于黄河岸的年度民俗盛事——河曲河灯会。打头的是这盏龙灯，放灯时由它率先入水，象征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后面跟随着3650盏小河灯，盏盏河灯呈送吉祥，寄托着人们渴望天天平安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5: 这些全是手艺人刘喜才带着学生们亲手扎制出来的。一开始这个放河灯，它就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之功。再到后来，就是纪念走西口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现在我们每年在农历的7月14、15、16会举办3天，每年到了这个节点是人山人海。
6: 我们传承的是它的一种
5: 奖赏，其次是它的传统技艺。随着世界的发展，来到我们河曲参加河灯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准备了一个文创彩品。

0: 就是在明年的时候，让市民能提盏一盏灯，在我们街市上出现。
1: 一盏河灯，缱绻着走西口人的思念与祈愿，而当他们背起行囊归乡，也把家乡的风味带出了河区。老河区焖肉，正是那段岁月焖出的家常滋味。
2: 这个就是咱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这个焖肉了。炸的时候，咱们把它肉里面的多余的水分全部炸出来，炸出来这就可以携带。
1: 老河区焖肉专挑猪精瘦肉，先腌入味儿，再裹上鸡蛋调的土豆淀粉浆，下锅炸透，把水分收干，最后上锅蒸。这道从走西口岁月传下来的家常菜，吃起来软嫩咸香，是地地道道的河区风味儿。入秋后，河区的滋补重头戏当属红葱炖羊肉。取本地山地散养的跑坡羊，靠新裂的红曲红葱驱膻提香，不用放料酒，鲜味儿就直往外冒。再配上一碗筋道的油面，用的是本地沙壤种出的油麦，佐上三样蘸料，怎么吃都香。当河灯的光、焖肉的香、红葱的心一同漫过黄河滩岸，走西口的旧韵仍在河区的风里流转。顺着黄河浪迹到此，尝一口油面，便把晋北最鲜活的烟火乡愁妥帖收进了旅途记忆里。
3: 来到新州，有一个地方您一定要来逛一逛，那就是新州古城。很多人会问，黄河之旅不是看水的吗？为什么要跑到城里来呢？那其实这也正是新州古城最特别的地方。
4: 没错呢，新州古城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的商贾往来最后都会汇聚到这座城里。我们现在的在这位置是南城门楼，也是走西口的起点。黄河文旅走到这儿，看的不光是水，也是黄河滋养出来的城市文化。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新州古城，继续探索黄河的故事吧。
1: 走进新州古城，抬头是明万历南城门的斗拱，沿街是进士院落的抬梁木架，不借一丁一卯，全靠榫卯咬合。这份老手艺如今被一位90后匠人接了过来。严帅出生在木作世家，大学毕业后返乡，接过家族手艺，琢磨着怎么让传统榫卯在当下继续生长。
5: 唐代以前的古建筑，全国有4座，其中咱们山西就占了3处，然后在新州呢又占了其中的2处。古建筑里头呢，它的核心就是榫卯，榫卯的核心呢又是一个斗拱。每个朝代里头它起到的作用不同，比如说唐宋时期呢，斗拱呢它起到的是一个减震以及增加这个房檐的这个粗挑的程度，现在还就是承接一个文化载体，然后传承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非遗文化。
1: 在这里，一款名为尽快见面的擀面杖十分有趣。严帅介绍，这款擀面杖为紫光檀木材质，既保留了传统擀面杖的实用功能，又融入了艺术元素，成为可把玩的艺术品，是年销10万件的爆款。
5: 在山西来说，家家都有擀面杖，我在这个擀面杖的基础上面，我做了一些这个文化元素啊，然后我整体呢，这是一个紫光檀嵌银丝的一个工艺，然后呢，中间呢就是咱们最古老的一个秤杆的元素，然后前面定盘星、北斗7星、南斗6星、福禄寿3星。这福禄寿3星呢，就是代表的就是晋商的这个生意人，就是老一辈的生意人告诉后辈做生意的，做生意不能缺斤少两，缺一两少福，缺二两伤禄，缺3两折寿。这也是晋商就是流传千年的一个晋商精神。
1: 逛新州古城，带个擀面杖回家，也别忘了再挑一件面塑。手艺人以白面粉和糯米粉为主料，揉成面团，再调入颜色，捏出古今人物、花鸟走兽，渐渐鲜活灵动。比如这件作品，就把新州先贤元好问的诗意捏进了面里，让千年前的晋地风雅变得可观可赏。
6: 元好问去太原赶考的时候，还在这个汾河边上路遇猎人射中一个大雁，然后另一个大雁殉情而亡，有感而发。

0: 啊写的这个摸月儿厌秋词，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生死相许，用这个面塑的形式把它还原当时的场景。像烈火他就很开心，因为他打中一个大雁，他说他引的这个小孩子他就不开心，他觉得哎，一个生命就这样消逝了啊。元好问包括这个马他都是比较忧伤的。新州古城呢，作为一个千百年来晋北的一个重镇，也是受黄河文化的很大影响，包括我们的面塑一直传承就是比较古朴粗犷大气。
1: 黄河滋养出新州的五谷杂粮，也把炎黄人家的烟火气送进了古城。感受过非遗文化，再到古城寻香吃小吃，脆甜流淌的保德油糕是炎黄县份走西口的暖心口粮，还有本地杂粮磨出的特色奶茶，新州杂粮之都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2: 像我们这个红芸豆，然后糯玉米，还有这个红薯，以及这个黄米，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这家手作店呢，它是把我们的杂粮的这些元素都融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茶饮里。你看咱们上面这撒的就是藜麦，
3: 我已经闻到这上面的粮食的味道了。所以这杯饮料也算是咱们新州古城的一个特色饮品，
2: 是，
3: 也只有来到咱们古城才能尝到这样的味道。
2: 是。
1: 现在不少游客还会奔着新州古城的温泉民宿而来，青砖灰瓦小院里私汤入户，逛了一天景点攒下的乏气，泡一会儿温泉全散了。推窗是古城烟火，躺下来歇得舒舒服服，给这条黄河文旅线收个舒服的尾。
4: 新州的地热资源非常丰富，是华北地区知名的温泉康养胜地。我们借助温泉优势，打造了新州古城的特色温泉民宿，让大家可以逛完古城就能直接泡汤，这也是新州文旅的特色体验。我们这个订房数据的话，它是比较火爆的。国庆现在数据已经在70%左右了，然后我们这个暑期8月份，这个数据当然更好，已经到99%了。
1: 黄河入晋，从老牛湾的一湾碧水到河曲的九曲回环，再到新州古城的市井烟火，这条大河在晋北放慢了脚步，也沉淀下长城边的秧歌，走西口的乡愁，窑洞里的炊烟和古城中的匠心。水滋养了土地，人也把日子过成了歌。沿黄河走进新州，读懂的不只是一条河的温柔，更是一方人与河共生、与河共长的岁月长歌。
5: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1: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
0: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2: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操纵它的灵巧手。
0: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碗重庆小面几块钱，凭什么做成上百亿的大产业？
3: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叫做了一个是一米宽但是一万米深的生意，也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
2: 街头手艺遇上标准化生产，在风味和规模之间，这碗面怎么选？
4: 这肯定是得益于我们的重庆的小面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碗重庆小面，麻辣鲜香，几块钱就能吃上一碗，是很多重庆人一天的开始。可别小看这碗面，如今它已经从街边烟火做成了上百亿的大产业。从巷口小店到工厂车间，从老师傅的手艺到标准化产线，这碗面正在经历一场产业化变革。但产业变革两个问题绕不开，风味能不能守住，链条能不能打通。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重庆，围绕一碗小面展开调查。
1: 凌晨五点，天还没有亮，解放碑邹荣路街边这家重庆小面馆已经亮起了灯，
2: 开工了。
1: 店主周小波和员工陆续到店，一车当天要用的鲜湿面也送到了店门口。
2: 你早上起来是给多少个店送面
3: 的？100多个店。
2: 您是重庆本地人吗？
3: 我老家是云阳的。
1: 面一到，店里就忙了起来。麻辣鲜香是重庆小

0: 面的主打。炒辣子、炼制辣椒油是重庆小面最核心的工序，由周小波和一位老厨师配合完成，要用到3种辣椒。
1: 是因为每一种的辣椒对我们的小面的那个作用不一样。十字红的3号是增香提色的，这个是十字红5号，它有提辣的一个功能。
2: 哦，这两个都是石柱的。
1: 对对对对，重庆石柱的。
2: 哦，那个呢？
1: 这个是内黄，内黄辣椒也是一个提色的，有点点辣味啊。
0: 按配方称好3种辣椒后，先下内黄辣椒和少量香叶入热油锅，再下石柱红3号和5号。辣椒的配比不一样，小面就能吃出不同的口味。
1: 它每一家的配比都不一样，因为如果它的配比不一样，它的面的口味都有一些差异化。
0: 关火后，辣椒油过滤出来，单独盛放。炸过的辣椒捞出来凉透，再细细捣成辣椒面，前期备料才算全部做完。此时天刚蒙蒙亮，6:20，店里迎来当天的第一位客人。
2: 这么早过来吃饭啊？
3: 因为等一下就要出去了。
2: 哦，您今天点的是
3: 豌杂面。
0: 说话的功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做好了。出面的是周小波的妻子杨欢。
4: 哎，豌杂面好了。
3: 这是不辣的吗？
4: 哎，不辣的。
0: 和这位食客一样，大清早来就餐的大多是外地游客。
5: 我是从山东来的游客，这个老面在全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呢，我也是想尝尝咱们的这个食材，我也是这个慕名而来吧。
2: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
6: 福州。
2: 今天是特意来在这点这家的那个小面的吗？
6: 对的，因为来重庆来吃一下这个。
2: 那你今天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6: 很香，味道很浓郁。
0: 游客们冲着重庆小面而来，夫妻俩则用7年时间，从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做到了如今的2家门店，生意稳步增长。
2: 就这一个店，一天下来总这个营收大约是多少钱？
1: 这一般是在3万块左右吧。我们的收入的话，就是一年比一年好，每年的话我们都有5%的一个增长。
0: 眼看着面馆生意红火，周小波也贴出招聘启事，准备开新店。
2: 我看你们店门口有个牌子，现在还在招聘员工。
1: 我们随时是在储备我们的一个门店，比如说我们有新店一出来，我们马上也派到我们新店里面去。
2: 今年之内有没有开新店的？
1: 一直我们在找寻那个好的一个位置哈，就我们会
7: 每天都在解放碑看门市。
0: 和解放碑闹市区的面馆不同，20公里外的大渡口区春晖路的这家面馆位置相对较偏，开工时间也晚2个小时。来吃面的食客几乎都是重庆本地人，不少人专程从周边城区赶来。
2: 是从哪过来？有多远？
8: 渝中。
2: 渝中过来有多远？到这儿？
8: 20分钟吧，差不多。开车要20分钟，专门来吃。
9: 我沙坪坝过来的。沙坪坝。
2: 离这有多远？
9: 大概要20几分钟的吧，开车。
2: 你以前吃过吗？
9: 我吃很多年了，我吃了。
2: 到这儿来吃面多长时间？
8: 10来分钟吧，开车。
2: 你以前来过吗？
8: 来过，经常来。
2: 一份大概多少钱？
9: 一份大概是，我当时我从来不问价格。
0: 这些老顾客专门开车来吃面，常年光顾，甚至从来不问一碗面的价钱。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一碗地道小面最重要的是味道本身。
9: 因为它那个味道巴适的很，
8: 然后适合我们重庆本地人的口味，
10: 非常的鲜，这个看到吧。
11: 它这个牛肉是嫩的，
10: 牛肉的味道，很吃着很醇香。
11: 这里的味道比较鲜，牛肉也很好吃。
0: 食客口中的这份味道离不开店家对原料的挑选。刚熬好牛肉浇头的店主张于杰，是大渡口区级牛肉面烹饪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2: 比如说我们的肉的选择，我们的菜蔬菜的选择，我们的面条的选择，我们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现做的，连我们的牛肉汤料都从来不进冰箱。
0: 随用随采，守住食材的新鲜，靠着这份坚持，17年的时间，小店的顾客群一点点扩大。
12: 以前吧，就是一代人在吃，现在呢，我们就是可能2代人呐、3代人呐，最多的可能就是1家4代人都在这里吃面。
0: 和周小波一样，张于杰也正在寻找机会开分店，把老味道带到更多城区。
13: 重庆小面，特别是那种线下门店啊，还有连锁店这样的一些增长速度啊，是明显提升，在全市范围内

0: 2024年到2025年啊，我们重庆小面整体的门店数就从8.4万增长到了8.6万。
1: 张亮告诉记者，这8万多家门店中，不少店主都有扩张的想法，但传统小面高度依赖人工经验，复制扩张存在着天然瓶颈，如何守住老味道，同时控制成本是一道考题。在重庆有一家店，今年到现在已经开了20多家分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第一家店到第二家店我们用了将近3年，我们从今年到年初到现在已经开了20多家店了。
1: 邓秋怀2018年开第一家门店时，蔬菜、调料、浇头的采购加工全都亲力亲为，8年时间他在重庆的门店拓展到80多家，全国连锁突破120家，再靠亲力亲为显然行不通了。支撑它快速扩张的是什么呢？
2: 这肯定是得益于我们的重庆的小面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同时我们的采购原材料的采购越来越方便，便利集中，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配送越来越方便。
1: 邓秋怀在重庆的80多家门店，鲜面供应全部来自于当地一家云阳面工开办的工厂。云阳已经成为重庆最大的鲜面生产基地，车间24小时不停产，工人轮班作业。
3: 我们这个工厂来自云阳的有17、8个，
4: 每天生产的鲜面运下来有多少？
3: 有个7、8吨，
4: 每天送出一次，
3: 送基本上24小时都在配送。
1: 傅林军告诉记者，他们每天给重庆近300家小面门店供应鲜面，家里从祖父开始就做面工，除了这座工厂，在全国还有8、9个鲜面工厂或作坊，
3: 都是跟父辈一起，然后出去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辗转。
4: 那你家亲戚里边大概有多少人在全国做鲜面？
3: 有个5、60人。
1: 像傅林军这样一家亲戚多数在外做面工并非个例，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一个家族，一代代面工靠手艺打拼出自己的生活。
0: 在重庆呢，有5到7万云阳籍的面工，那么开设的鲜面坊嘛，大概有2万家左右。
1: 不仅是重庆，云阳面工也为全国各地的城市供应了超过70%的鲜面。重庆小面的鲜面来自云阳，而红油辣椒油大多来自重庆的石柱县。在石柱县，蕉农张金伟正在采收他家的石柱红辣椒。
5: 我们这片已经采摘过了3次了，这是4次了。
6: 这一亩地今年的产量大概有多少？一亩地
5: 今年的产量大概是得个700公斤的左右嘛。今年主要是天气稍有点干。
1: 张金伟今年一共种了17、8亩辣椒，其中石柱红就占了12亩左右。
5: 采的都马上卖给专业合作社。
7: 合作社和农户的话是采用的订单农业的收购模式，在过程中我们对田间管理的技术进行管理，到那个采收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指导价格对它进行收完收进。
6: 石柱红啊有4个特点，一个就是辣度高，第二个就是果肉厚，第三个是耐熬煮，第四个就是香气浓。
1: 石柱红的这些特质让它成了熬制红油的上乘原料，当地的山水气候也刚好适配这种辣椒的生长，如今辣椒已发展成当地的特色支柱产业。
6: 红舌辣椒为主的调味品产业，这个产业呢是我们全县呢有80%以上的乡镇，1/半以上的农户啊从事辣椒种植，全县呢在地面积有10万亩，产量有8万吨，综合产值达到了8个亿，是我们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大的一个产业。
1: 不仅是鲜面和辣椒，重庆小面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很多食品企业开始研发重庆小面专用的红油调料。
8: 这个产品的研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9: 23年就开始了。
8: 现在在什么阶段？
9: 我们现在还是在做小试的阶段。
8: 快3年了，怎么还没有投放市场？
9: 做一个产品它有很多流程，第一个原料筛选，然后我们做一个原料的检测，再到我们的制备的工艺，然后再到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再到我们的标准化流程做小试。
1: 光是其中一套配方，研发团队就反复试验了400多次。
9: 就说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配方，我们现在做了将近434次了，相当于这一个配方呢。
1: 这家公司的火锅油碟已占据国内70%市场，2025年产值突破10亿元。他们希望开发出重庆小面的

0: 红油调料，通过工业化生产实现重庆小面味道的稳定复刻。在重庆给小面做调料的企业不在少数，这家企业的重庆小面配料已经在网络平台上卖得热火朝天。
1: 重庆面馆味道招牌口味拍麻辣，麻辣鲜香重庆小面，你可以看一下10姐朋友们，您可以去选择组合装，两个口味一起带回家，您家里面龙须辣的不龙须辣的也都能够去照顾得到。
0: 这家调味品企业配备20多位专职主播，每天倒班直播带货，依托直播和电商这类线上渠道触达更广市场，带动整体销售额持续大幅增长。
2: 直播这种方式的话，它属于线上新媒体嘛，这个其实对我们线上的销售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大概的话占比50%左右吧，在线上的整个份额的话。
3: 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是以几何倍数在增加，我们23年其实只做了3000万，但是我们在24年就已经突破1亿了，而且我们25年超过2.5亿的规模，那今年我们有机会冲击4亿以上。
0: 订单增长的背后，生产端也在加紧备货。在生产基地，一辆货车正在忙着装货。
4: 现在正在装车的这个小面调料是发往哪？
3: 发到电厂仓库，然后才通过电厂仓库发到全国各地的。
4: 这一车大概能装多少呢？
3: 这一车2000多箱吧。
4: 是每天都发吗？
3: 每天发1到2车。
0: 在生产线上正在加工的是一款用20多种原材料调配出的复合型调料，仅这一款重庆小面的调料年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
3: 这里生产的正是我们最核心的单品麻辣小面调料，25年单口味超过1.5亿的销售额。
0: 重庆小面讲究千店千味，当调味品走向工业化标准化量产之后，怎样守住地道风味，保证口味还原度？
3: 实体店千店千味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每个店都有自己的老师傅的工艺，我们在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时候，我们是结合了上千位老师傅他的工艺，把他工艺标准化出来。
0: 最近3年，重庆小面调料的销售额每年翻倍增长。徐飞说，这背后的增长逻辑很简单。
3: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叫做了一个是1米宽但是10000米深的生意，也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但是我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口味，做出了不同的差异化的这种味道的产品。
0: 与徐飞专注于重庆小面调料一个细分赛道不同，从重庆小面营销起步的流派，2023年转型做生产，目标是打造重庆小面全产业链工厂。
5: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的销售跟营业额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自建工厂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也有责任建成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工厂。
0: 刘派说，依托大数据，他看到重庆小面蕴藏的市场机遇。2021年入局，创立自有品牌，采用代工模式生产，借助直播带货，快速打开了市场。
5: 21年属于第一年销售了4600万，第二年突破了1亿，第三年一边建工厂一边投流量。
0: 刘派提到的建工厂，是指他入驻了大渡口区的重庆小面产业园。
6: 我们建立了重庆市级的重庆小面产业园，有200亩地，现在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呢，也已经有80余家，其中上规模的也有接近20家了。
0: 重庆小面产业园由政府投资，2023年4月底竣工。刘派入驻园区后，购买生产设备，当年投产。这几年产销量如何呢？
5: 24年不到1000万，25年1000多万。
0: 在同一个产业园，另一家企业同样布局全产业链，却是从面条研发起步的，
7: 叫花边刀削面。这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呢，就是面条它的柔韧性非常好，就是我们叫有嚼劲，就是像北方面条一样。因为我们重庆的面条呢，它就比较我们叫松软，它就没有嚼劲。
0: 傅勇的这个切入点，在专家中庚看来，精准抓住了重庆小面走向全国的核心症结。
8: 因为我们重庆小面在全国的这个10大地方面条的评比当中进入不了前10，为什么呢？每一次评委们给的结论就是你面条不好，面条不好的依据就是不劲道。
0: 重庆小面的碱水面细而寡味，调料容易渗入面中，契合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但这种面条口感偏软， 放到全国市场，进到不足，就成了向外拓展的短板。富勇的研发团队就此展开了创新攻关。
7: 我们就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三横醒发九揉九压把它切入进去。什么叫三横醒发呢？就是恒温、恒湿、恒速，让面筋生长非常的充分。面筋生成好了之后，我们又用九道揉压，它的劲道性就解决了。
0: 面条劲度提升之后，挂味能力却随之下降。怎样才能让面条兼顾劲道和入味能力呢？
7: 我们又有一个专利技术来解决我们面条上还要复味性还要强。我们用了120吨面粉，没有卖一根面条。
4: 做实验，
7: 专门做实验，历时几年。
0: 傅勇说，团队历时多年，消耗120吨面粉反复试验，不仅研发出兼顾劲道与挂味的面条，还利用这120吨面粉，同时攻关了半干面技术。
7: 我们的面条的保质期要延长，第二个呢，还要达到宣面的口感，在没有防腐剂的前提下，能够把面条的保质期延长。
0: 傅勇介绍，鲜湿面口感好，但保质期短。干面保质期长，但口感不佳。研发半干面需要同时实现延长保质期、还原鲜面口感、控制量产成本，这三者很难兼顾，是行业里的不可能三角。傅勇团队的攻关正是要破解这组矛盾。
7: 我们净化车间生产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改善我们面条整个工艺流程方面，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进行灭菌，比方说微波杀菌、紫外杀菌等等一些方式，脱水灭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环境的优化，
0: 车间环境净化、物理灭菌工艺优化，一系列技术改良，最终落脚到新产品的研发上。依托这套工艺体系，企业研发出兼顾口感与保质期的半干面产品。
9: 干面的水分含量呢，它是在14%，半干面呢，它的水分含量是在23%，它的保质期有4个月到6个月。半干面的口感呢，就非常接近于我们线下门店的这种鲜面的这种口感。
0: 研发出兼顾劲道、挂味的面条与半干面等新品后，市场能否接受呢？为快速收集消费者反馈，这家企业去年以来在重庆的景区开设了3个体验面馆。
7: 旅游景区人比较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我们就加快一些试验，然后让我们的顾客可以扫码给我们提意见。我们用大数据模型就把我们的有一些口味呀、对香气的理解呀等等，它就固化下来。
0: 企业将实验室研发的新品面条与调味品放到景区门店供游客试吃，依托真实反馈打磨工艺，调整配方。今年4月起，这家企业还开放了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把一碗小面的全产业链打造成可供参观体验的工业旅游线路。记者看到一群小学生在参观完标准化、智能化的无菌产线后，动手体验制作重庆小面。孩子们虽然力气不大，但却认真地和面、揉面，做得有模有样。
4: 为什么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10: 首先呢，我们重庆本地人都比较钟爱吃重庆小面然后我们带着这儿来也想让小孩从小就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这种感觉，做面条的感觉。
4: 今年几岁了？
11: 4岁半，马上要到5岁了。
4: 以前做过没有？在家里边做过没有？
11: 没有。
4: 那今天你动手做面条，你觉得怎么样？
11: 好玩，好玩。
4: 这怎么好玩？
11: 做面很有趣，
12: 我觉得自己做成功了，很自豪，很开心。
13: 就吃一下自己做的面，也挺有意义的。
0: 研发、门店体验与工业研学的多元探索，拉动了企业业绩持续增长。在去年产值突破2亿元之后，今年增长势头更猛。
7: 就整个总产值加起来总共有2.3以上，今年我们增幅最高，今年我们整体的增幅在40%左右。
0: 企业产值不断增长，重庆小面产业也在琢磨新方向。 围绕一碗小面，当地政府联合企业高校组建的重庆小面创新中心刚刚落成，实验和生产设备正在调试。

0: 中，从标准制定到产业链条正在加快补齐。
1: 生产车间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做这个面条制品和这个抄手皮、水饺皮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个中试示范。我们把在实验室里面研发的技术在这儿来进行这个中试示范，然后呢这个中试示范成功以后，我们就可以向社会推广应用。
0: 据介绍，这个平台同时向园区内的企业提供中试服务，从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落地，创新中心打通了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重庆大渡口区自2021年明确提出发展重庆小面产业至今，经过五年探索，成效如何呢？
2: 产值啊，我们现在也叫营收嘛，从10亿左右，现在到去年已经达到了103个亿，啊，
3: 从10亿到103亿，
2: 对，
3: 多长时间？
2: 用了5年，五年。我们想再用5年的时间呢，还是从这103亿每年保持30%的增长，到2031年啊，我们也出了一个规划，5年规划，我们预计在那个时候会突破400亿。说包括生产和我们的连锁门店的一些销售啊，数据加在一起啊，达到400亿。
4: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气质生成。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3: 重庆小面凭什么能从一碗面长成一条链？答案不在百亿产值里，而在拆与连两个字。过去一碗小面的味道靠的是一店一灶一师傅，现在产业化要做的是把这一碗面拆开，拆成辣椒种植加工、红油调料的研发生产、面条的标准制造，拆开之后再用标准、研发、品牌和市场把它们重新连起来。研发决定风味稳不稳，生产决定规模大不大，市场决定链条活不活。三端打通，一碗面才不只是小吃，而成为产业。但链不是把味道做平，标准化如果变成千店一味，就丢了。

了小面的魂。重庆小面没有回避这道难题，而是用工厂研发、研学等环节去试答案。重庆小面从卖产品到做链条，让手艺可复制，让风味可控制，让品牌有产能，让市场有根基。一碗面到一条链，煮的不只是生意，而是描绘一张风味里的产业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李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我国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来看报道。
1: 刘焕新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钱毅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3: 目前呢，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

0: 中心，全国呢有近70000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0000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1: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要走进湖北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50年前，中国的第一根光纤在这里诞生，拉开了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序幕。
2: 中国第一套光通信系统，第一块光芯片也都诞生于武汉。这座城市呢，不仅写下了光的历史，还拥有光的名字。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光谷，打开武汉和光的故事。

0: 相比我现在老的厂房的话，翻了三倍的样子吧。左边是办公楼，右边就是我的生产场地。现在的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了，所以我们才会要赶紧迫不及待的要搬到那个新厂房来。
1: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三路，这个90亿元投资的通信装备生产基地已全面竣工，将从4季度起投入生产
0: 光模块的产品、 AI 服务器、 AI 交换机和 AI 高速互联的光引擎的产品全部会往这边迁移。
1: 满负荷运转的产线背后是这两年全球掀起的 AI 基建投资浪潮。随着 AI 应用对高速传输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以铜为原料的电芯片正在逼近物理极限，光电融合成为了技术发展的趋势。财报数据显示，被称为光谷七星的7家头部企业中，6家已上市的公司今年上半年营收全部实现正增长，暂未上市的长江存储也已启动 IPO 进程，计划募资330亿元。那么是什么支撑了光谷七星的业绩？答案就在光里。眼前这种环环嵌套、造型独特的材料，是生产反谐振空心光纤的预制棒。在这种空心光纤中，光信号传输可以接近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每秒30万公里的真空光速。
2: 原来我们的光纤是一个实心的，因为它是一个介质，它总是有损耗。光在我们的实心光纤里头传20万公里，空气里头去传输呢，它就没有这个阻碍，1秒传30万公里。
1: 面对 AI 时代指数级增长的数据量，不断迭代的光纤让数据跑出了光速，也让 AI 的商业化应用加速落地。
3: 比方说我们在100公里以内，如果有几个是千卡级的数据中心，如果用这种光纤去连接，因为它的传输速度很快，它形同于一个数据中心，我有10个千卡级的，我就变成一个万卡级的了。我们现在空心光纤在13个项目上用到了10000公里啊，我们的第一条光纤是用于深圳交易所和港交所连接的。
1: 光速前进的赛道上，跑在最前面的企业都来自光谷。在光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最前沿追光，是武汉用半个世纪写下的答案。1976年，我国第一根光纤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拉出。2001年，武汉东湖高新区获批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正式诞生。2003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前身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获批筹建。几十年来，光谷一直锚定光电子信息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3: 第一代的光纤预制棒啊，只有这么大。那这一根预制棒大概拉出来的光纤，也就是不到100公里吧。我们后边的这个预制棒啊，这个是能够拉10000公里光纤的预制棒啊，拉丝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3500米。
1: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提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规划纲要指引下，光谷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的综合实力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2: 光芯片、光器件这块，13-5末期的时候，那时候的速率还是在100G 的。那么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400G。2024年就已经开始规模商用了。我们的400G出来之后，我们就在做800G，现在已经也开始在规模。

0: 使用了。那么我们又开始在研究 1.6T 乃至更高的这个速率。
1: 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持续不断地为光谷输送着创新成果。
2: 可能大家听说过，就是计算的尽头可能就是电力，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能耗的瓶颈。在我们这个芯片上实现了既用光功率去处理信号，还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环处理器能够把这个波长的维度把它放进去。我们现在可以支持比如说是八个波长，换句话说，对于这个高速信号处理，它的这个功率的开销能够是以前的八分之一。
1: 张敏明教授团队开发的这款可编程的硅光处理器芯片，与传统以铜为原料的电芯片相比，能大幅提高信号处理的速度和能量利用的效率，为 AI 时代高速低耗的信息传输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这项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2: 国家级的科研平台不仅仅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更要把高水平的论文能够转化落地。那么对我们来说，转化落地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论文成果转化到光谷的车间里。
1: 实验室里的成果正在加速走向市场。今年五月，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孵化的长镜光子登陆科创板。这家专精特芯小巨人企业是国内参稀土特种光纤这一细分赛道里的龙头，也是激光产业链上游核心的材料厂商。公司的12项专利都源自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2: 我们跟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成立了25家的联合实验室，通过校企的联合来解决企业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的需求。
1: 因光而兴，聚光成谷，武汉还在为更多追光者引路。8月底，一条氢燃料电池及制氢装备产线刚刚在湖北鄂州投产，用于精密制造的高能激光同样来自武汉。面向未来产业的布局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
3: 在我身旁的这是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核心焊接工序，激光沿着这条轨迹进行一个精密的焊接，我们会实现超薄板2层0.1对0.1材料的一个密封焊接，在整个焊接大概在15秒左右。
1: 在头部企业的带动下，研发在光谷落地在周边的案例越来越多，一整条产业链在长江中游不断延伸。
3: 10年的时间，我们形成了这个从技术创新到核心装备到自动化产线以及我们整个工厂的全站的解决能力，同时我们也带动了我们的上下游的功能发展。
1: 如今作为全国的三大印刷电路板产业聚集区之一，黄石为光谷的企业提供高端的印刷电路板产品，钱江利用本地丰富的氯碱盐化资源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及光纤预制棒生产基地，鄂州凭借花湖机场货运枢纽的地位为光谷的企业高效运输精密零部件和产品，并顺势布局芯片封装等产业环节。
2: 从基础的研究到中式的生产，再到小批量的试制，在光谷地区它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这些高技术的从0到1，从1到10留到光谷，那么能够充分的发挥这个密度的优势。但是呢，如果光谷的这个产业规模要从以前的100亿到1000亿到未来的万亿，光谷地区其实容纳量还是有限的。因此呢，就是把这个产业辐射到周边的地区，不仅仅是武汉一枝独秀，而是整个都市圈都能够形成一个光电子产业的高原。
1: 今年上半年，武汉以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7%，这一占比首次历史性的超越汽车、钢铁、石化、烟草等武汉4大传统支柱产业，居武昌之中，一水可通天下。在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武汉还在汇聚新的力量。
4: 10年以来，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的核心城市，不断的优化产业体系，已经初步的建成了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依托于新的技术，培育新的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1: 从24平方公里起步，到如今的518平方公里，不断长大的光谷正迈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新台阶。2025年，光谷的

GDP 达3360亿元，十年间增长近2倍，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增长近3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近8倍。从追光到聚光，这片以光为名的创新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以及代表团成员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的高峰。截止到今天的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多名涉赛人员顺利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
1: 那么到底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本届的比赛有哪些亮点呢？今天我们的记者呢就在比赛现场提前探馆，马上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试赛。
2: 做点心，剪头发，
3: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2: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3: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试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试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3: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集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汇聚73个国家、3432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量同比增长5.3%，企业参与的活跃度也在提高。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
5: 这次啊，东博会呢专门设立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体现了一种创新，必将呢进一步的促进啊这个双方合作的精准的对接。
4: 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集中展示

0: 适配东南亚市场的产品和技术。与会嘉宾围绕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加强经贸合作与 AI 合作，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凝聚了更多新共识。
1: We hope that more Chinese investors come to Indonesia, bring the technology, bring the manufacture.
2: We hope that CAFTA will be able to establish supply chains, expand market networks, and of course, you know, help build up the establishing of industrial frameworks in the market.
3: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来看报道。
0: 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 树商兴农深入推进，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5%， 4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今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试运行，为高海拔、陡峭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电网工程建设运输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各点位准备，检查细流所状态，准备起吊。
5: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高的细流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细流所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细流气球，就是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位置。
6: 我们创新研发了细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轨迹偏移难题，通过地面细流系统控制气球运动，自动抓取与释放线路塔材，完成物料转运。随着新型电网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和索道运输都存在局限，这次细流气球试运行的线路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塔位多坐落于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困难的一个标段。索道架设与材料运输难度极大，与传统索道相比，2吨级细流气球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地形适应性好，控制精度高。
5: 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加快发展，逐步形成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细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
3: 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作为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该轮将正式投入北部海区海上动态值班待命，填补了北方海域中型专业救助船舶的装备空白。来看报道。
7: 北海救151轮针对北部海区特殊海域特点，冰期海况量身打造，船舶总长69.5米，行宽14.6米，设计吃水4.4米，按12级抗风标准建造，配备1级对外消防系统，最大可搭载100名获救人员，综合救助性能全面适配北方近海沿岸复杂作业场景。
8: 我们这艘救助船是按照B2级冰区加强的标准建造。 设计最低环境温度可达到-20摄氏度。

0: 有效应对渤海湾冬季结冰的海况，可在中等海况下安全航行，开展应急救助。同时呢，船舶还采用了浅吃水优化设计，能够顺利到达大型救助船无法抵达的港口航道、岛礁水域等潜水区域。
1: 除了极强的北方海域环境适配能力，北海救151轮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船舶发电机、推进器、侧推、拖缆机等所有核心设备100%国产化，打破了高端救助船部分关键装备的进口依赖。
0: 核心装备全面国产化，一方面有效降低了船舶建造成本，另一方面所有设备的备件采购、维修维保都实现国内自主保障，大幅缩短供货和运维周期，让船舶后期保障更加自主可控。
2: 地处浙江东部山区的新昌县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曾经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诸多经典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如今新昌加速布局微短剧产业，建设数字影视服务基地，推动县城从取景地向更加完整的内容生产地进行转型。来看报道。
3: 在今年6月正式投运的新昌数字影视服务基地，短剧《春风渡三班》正在拍摄一幕学校礼堂的戏份。这几天60多人的剧组白天在新昌的一所学校拍摄外景，晚上在基地完成内景拍摄。短剧拍摄节奏快，场景切换频繁，一天之内能否顺利转场直接关系到拍摄成本。
4: 连学校到最终的看景定下来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所有的这个吃饭跟住宿都是由基地这边来帮忙解决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制作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为了解决剧组拍摄时取景分散、对接繁琐、审批冗长的难题，新昌县将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资源装进了一个取景地资源库。目前资源库已收录200多处取景地，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不同类型。剧组提出拍摄需求后，再由当地统一协调勘景、场地、交通等环节。基地设置有109间剧组专用客房，以及摄影棚、演员排练区等集中配套。园区内餐厅、咖啡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入住基地的剧组逐渐多起来。对一些本地从业者来说，在家门口就能接到的拍摄项目越来越多。
5: 新昌动了很多剧组，剧组需要演员的时候，基地会来通知我们，大概半个月左右会来试镜7-8次，
6: 已累计接待27个剧组取景拍摄，完成短剧拍摄25部，营收超1000万，带动群演等就业岗位超5000人次。
3: 镜头之外，取景地又被重新串联成旅游线路，一头服务剧组生产，一头承接游客消费，同一片山水也因此被不断延伸出新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
7: 上线了5条影视同款打卡线路，今年暑期大佛寺、19峰、天目山等景区的游客量和收入都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共计接待游客219.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9%，营收突破了4000万元，同比增长9.08%。
1: 在浙江新昌，熟悉的山水乡村和街区正在不断加入新的消费内容，从一个点位叠加多种体验，到一条街区集聚多种业态，新场景也在改变县域消费的方式。去看一下。
3: 在浙江新昌县回山镇，一片水库被装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在这里可以在浮排上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下水游泳、玩桨板，甚至自己亲手钓起一条肥美的水库鱼。这些创意大多来自营地负责人玉青云。留学归来的他，在水库垂钓和餐饮的基础上，增设了水上咖啡、桨板、露营等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体验。多元的体验和选择，吸引了更多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赶来。
8: 今天是第3次，前面2次了，我也是带了朋友过来，然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水库里面能够就是游泳、玩桨板，还有这个吃美食啊，这种地方是非常少的。这里的鱼头确实吃了又想来吃。
9: 我们是从宁波赶过来的，我已经是第3次，然后每次都要来玩这个桨板，这里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山清水秀。
3: 午饭、咖啡和水上运动都被串在一次行程里。每逢周末，营地日均客流量约400至500人次，节假日的单日客流可以突破1000人次。
10: 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吃顿午饭，然后下午玩玩桨板，喝杯咖啡，那么它的消费大概会在200到300元左右，所以说整体客单价还是比较高的。
11: 白天品尝了美味的水库鱼，晚上再跟我一起打卡新昌南街，体验碳水王国的独特魅力。这条长度仅200多米的街区，汇集了60多家新昌特色碳水小吃、咖啡店以及青年旅社等诸多业态，融合非遗展演、夜间演绎，将老城资源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新地标。
12: 什么年糕、什么芋饺，还有什么汤包啊，就一样啊。我倒是想都尝一尝，挺好的。
3: 如今吃碳水美食就到南街，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共识。新昌本地人梁立江经营一家手工芋饺店10余年，是第一批入驻南街的商户。
13: 外地游客了，他不用一家家跑了，在南街就一条龙可以吃到新昌的小吃了。节假日的话，营业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万多、2万也有，2万多也有。那营业额是翻了好几倍了。
3: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南街累计吸引客流约36万人次，营收超1008万元，同比增长均超10%。南街之外，新昌正在周边布局非遗体验、戏水休闲、文化研学等3个街区，与数字影视服务基地串联起的取景地资源库形成互补。
2: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的高发，而且金额在不断的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来看报道。
3: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4: 它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3: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14: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3: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15: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3: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都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
16: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3: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2: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一些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了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我们来看报道。
10: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17: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18: 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19: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17: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得闲紧致，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19: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2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持续火爆。邮轮游因为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了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之一。一起到广东深圳看一下。
21: 在深圳蛇口邮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邮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邮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22: 邮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23: 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奔波，直接上个船就到了目的地。
21: 邮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
24: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然后呢，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可以让自己比较休闲一点，没那么累。
21: 双节临近，邮轮游预定明显升温，邮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邮轮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邮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25: 梦想号邮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26: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2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2: 东海全面开渔之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地运回了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了2000吨，丰富了双节市场的选择。来看报道。
27: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寺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28: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27: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29: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带鱼啊，5块左右。
27: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20: 中秋临近，山东青岛各渔港码头的刀鱼、鲳鱼、梭子蟹等时令海鲜开始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较为平稳。
17: 清晨5点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多艘渔船陆续归港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 渔民告诉记者，今年各类海鲜产量较去年同期略有降低。
0: 现在大批量上来就是刀鱼、草鱼、黄花、白鱼，量比往年来说量比较少。刚才贼船上来就是所有鱼的品种加起来大概有10000多斤。
17: 据记者了解，虽然产量同比略有下降，但目前海鲜整体价格比较平稳，

0: 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1: 买鲳鱼、刀鱼，买黄花，价格还好，比市场好，还新鲜。
2: 大鲅鱼20，鲳鱼也分规格的，有100的，哎，很多肉，很多种，
3: 是吧？
2: 价格不同，比去年也差不多。
0: 与沙子口渔港的大船作业不同，崂山区的南江码头以小型定制渔船为主，主打小船海鲜，当天出海，当天返航，古丽鱼、丽虾、八带等小海鲜颇受市民欢迎。
4: 就买了点蟹子和鱼，特别新鲜，都是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现捞的吧，是吧？现打的。
5: 买的刀鱼，买的鳗鲡，买的小五鱼，它很新鲜。
6: 古丽鱼吧，有大的，有小的，有50的，有45的。这个小中的了，有30、28、25。有刀鱼，本地的刀鱼30，丽虾25，这个笔管25，虾虎30。这个叫没货，肯定要贵的，贵上下就是5块钱左右吧。
7: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那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的最东部。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夏牧场启程，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8: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那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9: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衰退为特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当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5300万，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最常见的亚型。在上海，不少养老机构都开设了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我们来看一下。
10: 在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记者看到这里采用怀旧风格设计，每个房间门口都张贴着不同的海报。负责人介绍，养老院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退休前工作经历，设计了个性化装饰，为他们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还定期安排智力训练、记忆力训练等课程。
11: 比较喜欢文艺类的这个活动，就会组织相应的书法，还有简单的一些绘画。就喜欢搓麻将、棋牌类的，我们经常也就是组织老人们坐在一起，就是陪他们玩麻将。到了重度，主要是以音乐、气味的疗法，认知上的刺激和干预。
10: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全认知障碍养老院，护理员正带领老人们制作落叶灯笼，锻炼他们的动手和表达能力。院方打造的疗愈花园集合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体验，也十分受老人欢迎。
12: 非药物干预融合了居、智、园、音、玩、非遗6个维度的干预方式，让我们的老人得到了锻炼，然后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一个社交能力。
1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上海养老机构的认知障碍照护普遍采取小单元家庭式照护模式，贴近居家生活环境，同时引入音乐、园艺、多感官刺激等非药物干预方法。
7: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走进养老机构，从脑健康干预设备到智能巡视机器人，科技正在为认知障碍老人筑起一道更精准高效的照护防线。
10: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老人正使用脑健康干预机器锻炼手部灵活度。这种设备搭载深度摄像头和 AI 算法，可以实时追踪老人手指、手腕的精细动作轨迹。负责人告诉记者，院内超200名老人中，重度失能和认知障碍老人占比超70%，对智能护理、康复产品需求很大。
12: 脑健康训练这种机器的话，我们希望的还是说一个单元有一台，然后这样老人在进行干预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希望经常到我们养老院进行一个需求对接，这样的话实时了解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然后方便后期的话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
10: 除了脑健康干预机器，多款智能设备已经在上海不少养老院的认知障碍专区落地应用。 AI 数字人能陪伴老人聊天，智能巡视机器人可以不间断巡逻监测老人走失、跌倒、夜间游走等行为， VR 认知障碍康复系统则可以在花园、社区以及学校等各种虚拟环境中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12: 依靠手部的动作追踪，不用手柄，隔空就能完成抓取、拾取、扔出、敲击等动作，那同步的锻炼了认知能力和手部的精细活动。
10: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根据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市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总量将达到2.5万张。同时，上海将在认知症照护领域积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智慧化场景落地，进一步赋能认知症筛查、诊断、监测、康复等各个环节。
3: 好的科技手段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一些风险更早的被发现，以及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老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还可以利用科技赋能我们的照护者，让他们的照护压力更加小。
7: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13: 近年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试权上收，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但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会议强调，将分三个阶段开展工作，推动行业生态持续净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一是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二是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强化抽查核查，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三是常态规范运行，夯实管理基础，加快出台相关管理文件，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平台，切实把好监测机构资格准入关、仪器使用关、行为规范关、依法退出关，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9月6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从噪音到地下水再到土壤，一些环境检测公司从采样到出具监测报告，处处造假，给环境治理埋下隐患。节目播出后，江西、山西、四川、江苏等地迅速展开调查和专项整治。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地区冲突的影响，全球能源供给面临冲击。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地处欧洲中部的波兰，凭借着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的燃油价格在持续的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

0: 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现在处境艰难。
1: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2: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t'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1: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是仍然面对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的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格奥尔基耶娃说，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0: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会放缓。
4: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1%，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今天，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当地时间20号，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 事发时车辆沿海滨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责任人员。

0: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足、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 零六正式上市。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

0: 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1: 八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两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4: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1: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5: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用电量连续两月破万亿，产业增长托举经济大盘。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经济结构性升级的新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9月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00瓦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那么1000000瓦时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哪些产业的用电量特别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大盘的韧性？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石油大学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对于8月份用电数据都有哪些观察。
1: 今年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破1000000亿度，这是第四次，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了去年的7月份、8月份和今年的7月份。万亿度已经成为我国迎峰度夏时期的常态，但今年8月份的1000000亿度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天气让居民用电降了温，但产业用电加了力。受台风及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用电量8月份同比下降4%。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不仅完全覆盖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的缺口，还支撑了全社会用电量176.3亿度的净增长，反映出生产端绝对规模仍在扩张，是稳住经济总盘的核心。我们拆解来看，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用电量同比增长7.2%，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2.2%。第三产业中，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51.2%和37.9%。这说明中国经济稳住大盘，不只靠规模，更靠结构，不只看当下，更看后劲。1000000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0: 八月份居民的用电同比下降了4%，但是全社会的用电量仍然突破了1000000亿度，而且还实现了170多亿度的净增长。郭所长怎么看这样一组数据的变化？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连续2个月我们的用电量破万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工业和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大盘的核心稳定力量。那么刚才的信息中呢，可能看不太清楚它的结论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居民消费的下降呢，主要是因为8月份呢，大雨比较多，那么温度呢比较低，所以呢，居民用电呢相对这个偏低。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呢，这个一二三产业，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它的增加值还是在这个高速增长的。像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呢，达到了8月份呢达到了5.2%。那么这个服务业呢也有4.1%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这个电力的需求呢也会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呢，这种这个一二三产业在生产侧的对电力需求的增长呢，不但抵消了居民侧这个电力消费的这个下降，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个170亿度的一个正增长。
0: 这解释了刚才大家的一个疑问啊。但是刚才我们说，同样大家还关心的就是连续2个月的用电破1000000亿，那它意味着什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认为呢，这可能是释放了2个信号。一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中国经济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呢，在这个加速。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这个要求呢，那么电力呢，将来要占一个核心主导地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我们过去的这种使用煤油气这种这个化石能源的方式呢，要向这个电气化进行改造，比如说这种蓝煤锅炉、这个焦炭炼钢等等呢，都要改造成用电的这种工艺。那么这是一个存量的改造。那么在我们经济中呢，新出现的一些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这个电池的制造，比如说这个光伏、风机等等这些新兴产业呢，直接呢是进入到这个电气化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和这个新兴产业的这种用电密度的这种提升，共同的在推升我们这种中国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中枢。另一个这个信号呢，显示的是我国这个电力系统呢，呈现出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韧性。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系统呢，不仅承受着就是这个供给侧的冲击，这个供给侧呢，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它在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中呢，它的发电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对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性是个很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需求侧 测呢，也就是这些这个受这种这个气候啊等等的这种影响。那么像这个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全国电网呢都多次出现负荷的这种高峰。
0: 嗯。
2: 那么在这种供需双重这种夹击下呢，我们实现了这种电网的稳定运行和这个用电的这种高峰的这种平稳。那么这也对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些这个新兴这个服务啊等等一些新的增长点，支撑他们在这种快速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这种电力基础设施。
0: 那除了用电量，我们看到八月份的用电负荷是创下了15.6亿千瓦的历史新高，比2025年最大负荷是高出了4969万千瓦。刘老师，这样一种量级突破的背后，您觉得我们的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3: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话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你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结构的变化。其实用电的每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结构的增长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可能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整的变化。因为电力它是一个特别精准的一个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力消耗里面，工业是大头，占到60%多。这一点呢，和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国的话呢，它只要占到20%多；像日本、德国的话呢，高一点，也就是30%多。但中国占到60%，但是这60%呢，又不是全是供应中国的，因为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的两位数增长的很多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高端的装备，包括电子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用电的数量的话呢，增速的话呢都非常的快，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出口的，所以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业的角度。另外呢，从服务业的角度呢，在服务业里面啊，就是一些，比如说充电，和这个换电啊，这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还有那个和这个我们的算力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算力集群呐、啊，这等等这样的一些用电量呢，它也是属于服务业范围里面增长也非常快。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些传统的耗能大户，那么这部分其实增长的很慢。一方面的话呢，它本身的话呢，这些啊，钢铁啊、水泥啊、这个建材啊这些行业的话，在整个经济里面的占比的话呢，在逐年下降。另外呢，它本身的这个能耗的利用水平的话不断提高，所以它那个数字你看增速的话在下降。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服务业啊，相对而言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经济里面的最短的那一块短板。所以呢，你就是把这些一分析，你看呢，就是说我们的用电量的话和我们的经济转型这个结构的话完全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0: 那从结构上我们看到第二产业的用电量是6124千瓦，是同比增长了24%。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工业生产环境之下，郭所长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用电的增速？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我们的制造业回暖的一个信号？
2: 从这个2.4%的一个电力消费的增长速度来讲呢，确实其实不算太高。那么呢，它呢现在我们也很难说呢，它成为这个制造业增长的一个标志。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制造业呢，它一个出现了一个增长的分化。也就是说呢，一部分这个制造业呢，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的增长点。那么还有一部分制造业呢，它的这个产业呢，它的增长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像这些增长速度比较快的产业呢，包括像这种高新技术的制造业，比如说这个芯片，这个还有像这些半导体，这个锂电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他们这些产业呢，其实都是一些这种，也是一些这个耗能比较高的一些产业。那么另一方面呢，像这些这个装备制造业，像这种船舶呀，这个新能源汽车等等，那么这些制造业呢，对电力的需求呢增长也比较快。但是同时呢，我们一些传统的产业，比如说像这些这个建材呀，像这些这个钢铁等等，他们呢现在处在一个相对需求低迷的一个状态，用电增长速度就比较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2.4%呢，它其实是这个高速增长的行业和这个低速增长的行业对电力的需求的一个合成的结果。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来分开来看呢，可能更看到我们中国经济的这个真实的状态，能看到我们一些这个新的增长点呢，它正处在一个爬坡的一个状态。那么将来呢，可能它会出现一个替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 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0: 嗯，这是第二产业哈。那第三产业的用电量，我们看到数据是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1%啊。刘老师来说说这样一个数据，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服务业对于电力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拉动作用正在增强？
3: 对，你看在所有的行业里面，就是用电的这个区分的领域里面呢，服务业的话呢，相对第三产业的话呢，相对是增速最高的啊，5%多。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呢也不是平均的5%多，也是差别非常大啊。就是说，在这个服务业里面，我刚才讲到，你比如说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和换电的这个领域里面，增长达到50%多。那么就是说，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呢，特别的增长快，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数据服务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无论是算力中心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数据方面的这服务的话呢，增长都比较快。但是呢，相对而言呢，就是传统的服务业啊，就是比较平稳啊，就是4%、5%啊，或者是3%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在这个服务业里面的话呢，从未来看，那它就是这种新型服务业，它对于电力的消耗可能占比的话会越来越大。那现在我们看2025年呢，我们的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用电量的话呢，大概是1700亿度啊，占的整个电力消耗只有1.6%。但是如果要是我们来看一下按15-5规划的话，在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8000亿度，也就是说要占到整个的电力消耗的6%。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所以大家都在说电这个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这种发展。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 token 啊，那么在国外的调用量的话呢也逐步的增加，这也相当于另外一种的方式的电力出口。所以呢，新型的这种服务业的话呢，对于电力的这个消耗和拉动的话呢，

0: 现在越来越明显。
1: 没错，我们也看到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新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那么这对全社会的用电量增长意味着什么？

0: 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两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我们看到八月份充换电用电量和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这个增速是远超了其他行业。那郭所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对应了新基建新消费中的哪些落地成果呢？
3: 用电的这个爆发式增长呢，折射出了这些这个新的产业业态呢，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那么从这个充电和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来讲呢，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新的这个消费的这种落地。比如说在这个新基建建设方面，那么这个充电这个服务这块呢，主要是这个充电系统化呢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城市的这种高速充电，然后呢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这种高压充电，以及呢这种换电站的这种越来越这个布局呢越来越这个优化，那么整个的这种换电这个系统的这种这个成效呢这个功效越来越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私人这个购车、私人购车，还有呢就是这个像这个网约车，还有呢就是像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都会呢成为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消费的增长点。那么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数据服务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就是一些这种云计算呀、一些这种这个算力中心呀、这个数据中心等等呢，都会成为这个新型的这个新基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投入的部分。那么在这一块呢，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这一块呢，像在这个工业领域呢，就是这个工业互联网这些这个促呢形成这种智能制造，会提升这个工业生产的效率。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生活这一块呢，像我们的很多这个线上这个服务啊，像这个视频啊，像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服务的使用等等呢，都会这个形成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这个新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亮点。
2: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新业态用电量的爆发式的增长，您觉得对于接下来我们国家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还有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又有哪些深远的意义？
3: 我们过去呢，一般来讲呢，就说这个服务业呢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那么自动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它的这个生产效率呢也相对工业呢是要低的。但是随着就是这个数字经济这些它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渗透，那么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服务业这块呢，就是它的这种自动化程度也是在这个智能化程度是不断的提升。那么这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这种服务业它的这种生产的效率是在大幅度的提升的。比如说像这种这个我们现在仓储业，那么自动化程度、智能化程度都是这个非常高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服务业的这种升级，促进我们经济的整个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这个意义都是非常大的。
2: 那么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啊，刘老师觉得接下来会如何提升我们整个经济大盘的韧性？这对于接下来放在全球来看，我们的产业竞争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4: 对，中国的电力现在呢，它的这个发展速度的非常快，而且呢，我们现在应该说在人均用电方面的话呢，已经和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一些工业国家的话呢是已经取齐了，只不过是在这个和美国相比的话呢，我们的人均用电的话呢还要少一些，但是他们那个用电方式的话呢，应该说是过于的奢侈啊，过于的这个更多。但是我们的这个用电呢，随着我们的一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是用电结构，其实我们的发电结构也在进行一个大的变化，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就是非化石能源的这个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化石能源，而且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煤炭第一次发电量的话呢，已经降到了50%以下。所以中国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西部地区有大量的这个新的新能源的这样的一种啊，除了传统的这个水电，这本来就是清洁能源，另外现在风电和光伏的这种发展呢，现在正在取代传统的煤炭。那么这两天呢，这有一个地方特别火，叫乌兰察布啊。

0: 就是北京向西部，就是乌兰察布，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那么为什么它这么火呢？就是因为高盛啊，还是哪一个投资机构，他们发了一个报告，专门点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和算力中心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的这个东数西算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清晰的一个样本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专门的话呢还在前年，应该是这两年的话呢去考察过，就是说同时的话呢，这地方的话呢，一个呢是温度比较冷啊，就是常年呢它在一个风口，常年的这个温度的话呢要比北京啊，比华北地区呢要低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发展算力中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禀赋，
1: 天然优势，
0: 天然优势。同时的话呢还有光伏，还有风电，所以呢你看在一块区域里面的话呢，这儿呢是风机，然后旁边呢就是光伏，光伏底下呢，因为这个减少了这个土地蒸发，那草还长得更好了，底下有羊在吃。然后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些电消纳不了啊，这个发出来这个电的话呢都被称为垃圾电。但是呢这个而且的话呢，后来为了解决这问题的话呢，国家规定他们必须要占这个建足够多的储能电站才可以。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算力中心来了，所以的话呢它消纳了大量的电，所以这个用电端和发电端集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自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电流奔涌映照经济大势，从高温作为重要助推力量，到居民生活用电下行与第二第三产业强劲发力之下的此消彼长，两年间七八月用电量连续突破万亿度，答卷之下的内涵已不尽相同。当高技术装备制造持续提速，当新能源车制造、算力服务、充换电等新业态用电量快速上扬，万亿用电量或将不再是偶然的夏季峰值。这一组跳动的电力数据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积蓄长远后劲最生动的注脚。好了，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

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师弟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动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他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等待着他们。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雀，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雀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雀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脚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只雄性凤头屁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候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卵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一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
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摄氏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常的浮华，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

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

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

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他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地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

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哇，去鲸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鲸远长隆哇一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鹅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2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时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伸出脊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

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6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载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载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5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5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即绕、落、回之大成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地仪，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天堑变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9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使它区别于其他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比冲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消耗单位推进剂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77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

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六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气机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气机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气机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1秒钟燃烧160千克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气机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1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气机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地球引力，奔向太空呢？

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之所以会拥有这个有趣的名字，是因为它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体型最健壮的一款火箭，也是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早在2006年，为了满足将嫦娥五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歼击新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新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五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采用了2级半构型，由新1级、新2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舰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下方的2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2级柱箱、1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等。这样的舰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五号的动力系统由1级、2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100。新1级安装了2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7。新2级安装了2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五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五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五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五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0000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五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附加功能模块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
采用新型的三锤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完成发射前的准备。长征五号在综合测试大厅进行测试后，进入垂直测试厂房进行洗漱、对接、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以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体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高精度完成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长征五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五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五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巴土豆比赛，
1: 土豆王子上岗，粉红哎，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1: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3: 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集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1: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

0: 都一样啊，享受脱口。
1: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0: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4: 哦，到了，
1: 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嘿，
5: 喂，喂，你好，喂，你好，
6: 早上好，早上
5: 好，
6: 早上
5: 好，欢迎啊，乌兰察布啊，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5: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8: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特色。
5: 是，
8: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5: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9: 返乡回来创业，
5: 做了多少年？
9: 我回来10年了。
5: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9: 对对，
5: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9: 对对，
5: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9: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是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8: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5: 而且是现烤的，
9: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5: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9: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1: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9: 就是
1: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
6: 哇，
1: 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9: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1: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
8: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的火山，
9: 对啊，
8: 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1: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9: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1: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9: 算力之都。
1: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8: 应该是。
1: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8: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1: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8: 大约在2年之前。
1: 2年之前就开始了。
8: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

0: 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的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1: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0: 节节攀升。但是你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
1: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2: 对，
1: 是不是逢人就说，
2: 就是最近
1: 我们是 token 之都，
2: 对呀，现在很火嘛，
0: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2: 就是
0: 快要爆发了。
2: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1: 马铃薯宴，
2: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1: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2: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0: 自力更生，
2: 要
1: 自给自足啊。
2: 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1: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比赛。
2: 对，给
0: 土豆王子上岗，
1: 你要不示范一下？
2: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1: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2: 对，
1: 好。
0: 我先找一个，
2: 是了，
0: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1: 对，
2: 好的，我要计时了啊，5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0: 粉红哎，这个土豆
1: 你都挖出来了啊？
2: 漏出来的。
0: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啊。
1: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啊？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2: 好，我看看了。
1: 你看。这铲子不太够力。
2: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0: 怎么插？垂直插？
2: 鞋子。
0: 鞋子插。
2: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里边，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1: 真的，
0: 拔着根
2: 这个铲子真的。
1: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不能怪铲子。
0: 伟红挖了几个了？
1: 我挖了一个，
0: 我第三个了，
2: 啊！我都有点想帮忙了。
0: 还有第四个，
1: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2: 有吗？
1: 怎么搞的？
2: 加油啊，加油！
0: 第五个，
1: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0: 这个有点像挖人生一样。
1: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啊！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0: 魏红啊，哎，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1: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0: 这土豆窝。公主啊，哎，我这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2: 都满了。嗯，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1: 你看看我这工具。
2: 这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1: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2: 这故意给伟红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0: 我主要用手。
1: 你看，
2: 这样啊，
1: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实在是悬殊太大，
0: 能量密度很高。
1: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我
2: 刚好时间也到了
1: 啊。
2: 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张总胜出了。
1: 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来。
2: 年龄大小。
1: 土豆爷爷。
2: 土豆。
1: 土豆爸爸。
2: 土豆。
1: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2: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红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
1: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也吃不完。
2: 好，你看
1: 你太厉害了，你
2: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哎，
1: 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笼上，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2: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1: 对。
0: 你说伟红，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源就很重要，
2: 能量吸引
0: 选址，
1: 对，
0: 土豆选址，
1: 好吧，
2: 好，
1: 我信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2: 咱们晚上呢啊，
1: 好，
2: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那伟红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1: 谢谢，
2: 好的，
1: 谢谢，
2: 对，
0: 这个是能吃吗？这不吃，
2: 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1: 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
2: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1: 谢谢土豆公主，
2: 不客气，
1: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刚才咱。

0: 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1: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啊。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0: 对
1: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离北京也非常近，
0: 对，
1: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0: 对，
1: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0: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1: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上个世纪在江苏沿海广东沿海，
0: 对
1: 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交通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
0: 对，
1: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0: 对，
1: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0: 是，
1: 是吧？只有西北风，
0: 对，
1: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0: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是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1: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0: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1: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
0: 那么早啊？
1: 最早啊，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看到了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0: 是
1: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投资新能源的装备，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风电厂储能电站，差不多在两年多以前，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一个高速的这个
0: 对
1: 发展，
0: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1: 爆发式的发展，
0: 对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0: 对，
1: 是吧？
0: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token， 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上升。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0: 对，
1: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0: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1: 是，
0: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上去过
1: 啊。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哦啊，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是的。
0: 你好，师傅。
3: 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吧？
2: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

0: 高啊，
1: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1: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1: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1: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
2: 的。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1: 对，
0: 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1: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2: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1: 这个我们是8.35，
2: 8点。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1: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厂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300万度啊。
1: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1: 我们这个风电厂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2: 配套算力中心，
0: 配套算力中心
2: 给算力中心提供能量。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2: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芯片啊，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2: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0: 对，
2: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0: 对，
2: 产生智力。
0: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0: 是，
2: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0: 没错。
2: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0: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2: 更永续，
0: 对，
2: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0: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2: 全球单体最大，
0: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2: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0: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2: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的训练。
0: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0: 走。
3: 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
0: 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

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四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DeepSeek 扎堆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

0: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星河基地
0: 啊，
1: 星河基地
0: 单体最大的项目中心。
1: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一期，
0: 哦，这边是一期，
1: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哇，
1: 啊，然后呢，可以支持啊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0: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1: 这边是第二期，是今年年底交付，
0: 哦，
1: 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
0: 哇
1: 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0: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1: 好，
2: 这就到了。
1: 对，潍坊，跟你介绍一下啊。
0: 啊，
1: 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
0: 哦，
1: 浩东。
0: 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浩东。
3: 你好，
1: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
0: 哇
1: 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0: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3: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3: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0: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3: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0: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3: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
0: 啊，
3: 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0: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1: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0: 对
1: 啊，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0: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来来来，谢谢。
1: 潍坊，
0: 哎，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
0: 哇，
1: 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0: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
1: 哦，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
0: 哦，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4: 我

0: 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1: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0: 非常期待，就是

0: 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呢？
1: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设在河北的怀来啊，天津的滨海啊，包括广东的清远啊，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0: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1: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的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应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0兆，未来可以不断的扩展啊。
0: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1: 目前建的都是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啊，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猿，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 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0: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1: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0: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2: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0: 字节，
2: 对。
3: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2: 魏浩，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0: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2: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0: 天气的变化情况，
2: 天气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0: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2: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啊，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0: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2: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0: 是，
2: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0: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2: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啊，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0: 对，
2: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0: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2-3成，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0: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吧？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

0: 有两家 2A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奥尔七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啊，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排队入驻，哇，三期四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0: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 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哈？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2: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达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10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0: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0: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0: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点成本可能2-3毛钱，但是转化成 token 可以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1: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0: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10倍的增长。
1: 对，
0: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 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1: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0: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1: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0: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1: 对，
0: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我们的储能的系统，包括这些氨的燃机，
1: 对，
0: 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既有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 当这个园区两个季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1: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0: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0: 好，
1: 来，出发吧。
3: 张总和伟宏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宴啊，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3: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3: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像，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是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3: 就是
1: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3: 对对，那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0: 蓄势待发。
3: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来来，我给你拍照、啊。
3: 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
3: 爆发的感觉。
1: 来。
3: 倒进去，哇，哦，
1: 真的是喷发了。
3: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3: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哦，那伟宏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3: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3: 对，
4: 就有劳动的成果，
3: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5: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5: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5: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5: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 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

0: 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1: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0: 对，
1: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0: 对，
1: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0: 是
1: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2: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Play to Win。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为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一碗重庆小面几块钱，凭什么做成上百亿的大产业？
1: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叫做了一个是一米宽，但是一万米深的生意，对，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
0: 街头手艺遇上标准化生产，在风味和规模之间，这碗面怎么选？
2: 这肯定是得益于我们的重庆的小面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心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碗重庆小面，麻辣鲜香，几块钱就能吃上一碗，是很多重庆人一天的开始。可别小看这碗面，如今它已经从街边烟火做成了上百亿的大产业。从巷口小店到工厂车间，从老师傅的手艺到标准化产线，这碗面正在经历一场产业化变革。但产业变革两个问题绕不开，风味能不能守住，链条能不能打通？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重庆，围绕一碗小面展开调查。
1: 凌晨五点，天还没有亮，解放碑邹荣路街边这家重庆小面馆已经亮起了灯。
2: 开工了！
1: 店主周小波和员工陆续到店，一车当天要用的鲜湿面也送到了店门口。
2: 你早上起来是给多少个店送面
3: 的？100多个店。
2: 您是重庆本地人吗？
3: 我老家是云阳的。
1: 面一到，店里就忙了起来。麻辣鲜香是重庆小面的主打，炒辣子、炼制辣椒油是重庆小面最核心的工序，由周小波和一位老厨师配合完成，要用到3种辣椒。
4: 是因为每一种的辣椒对我们的小面的那个作用不一样。十字红的3号是增香提色的，这个是十字红5号，它有提辣的一个功能。
2: 哦，这两个都是石柱的。
4: 对对对对，重庆石柱的。
2: 哦，那个呢？
4: 这个是内黄，内黄辣椒也是一个提色的，有点点辣味啊。
1: 按配方称好3种辣椒后，先下内黄辣椒和少量香叶入热油锅，再下石柱红3号和5号。辣椒的配比不一样，小面就能吃出不同的口味。
4: 它每一家的配比都不一样，因为如果它的配比不一样，它的面的口味都有一些差异化。
1: 关火后，辣椒油过滤出来，单独盛放。炸过的辣椒捞出来凉透，再细细捣成辣椒面，前期备料才算全部做完。此时天刚蒙蒙亮，6:20，店里迎来当天的第一位客人。
2: 这么早过来吃饭啊？
5: 因为等下就要出去了。
2: 哦，您今天点的是
5: 豌杂面。
1: 说话的功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做好了。出面的是周小波的妻子杨欢。
6: 哎，碗杂面好了。
7: 这是不辣的吗？
6: 哎，不辣的。
1: 和这位食客一样，大清早来就餐的大多是外地游客。
8: 我是从山东来的游客，这个小面在全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呢，我也是想尝尝咱们的这个重庆小面，我也是这个慕名而来吧。
2: 你们是从哪过来？
9: 福州。
2: 今天是特意来在这儿点这家的那个小面的吗？
9: 对的，因为来重庆来吃一下这个。
2: 那你今天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9: 很香，味道很浓郁。
1: 游客们冲着重庆小面而来，夫妻俩则用7年时间，从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做到了如今的2家门店，生意稳步增长。
2: 就这一个店，一天下来总这个营收大约是多少钱？
4: 这一般是在3万块左右吧。我们的收入的话，就是一年比一年好，每年的话我们都有5%的一个增长。
1: 眼看着面馆生意红火，周小波也贴出招聘启事。
2: 看你们开始招聘员工，
4: 我们随时在储备我们的一个门店，比如说新店一出来，我们马上要派到我们新店里面去。
2: 今年之内有没有开新店的？
4: 一直我们在找寻那个好的一个位置哈，就我们会
10: 每天都在解放碑看门市。
1: 和解放碑闹市区的面馆不同，20公里外的大渡口区春晖路的这家面馆位置相对较偏，开工时间也晚2个小时。来吃面的食客几乎都是重庆本地人，不少人专程从周边城区赶来。
2: 是从哪过来？有多远？
11: 渝中。
2: 那你过来有多远？到这儿？
11: 20分钟吧，差不多。开车要20分钟。专门来吃，
12: 我沙坪坝过来的。沙坪坝，
2: 离这有多远？
12: 大概要20几分钟吧，开车。
2: 你以前吃过吗？
12: 我吃很多年了，我吃了。
2: 到这儿来吃面多长时间？
11: 10来分钟吧，开车。
2: 你以前来过吗？
11: 来过，经常来。
2: 一份大概多少钱？
12: 一份大概是10。我当时我从来不问价格。
1: 这些老顾客专门开车来吃面，常年光顾，甚至从来不问一碗面的价钱。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一碗地道小面最重要的是味道本身。
12: 一 因为它那个味道巴适的很，
13: 然后适合我们重庆本地人的口味，
14: 非常的鲜，这个看到吧？
15: 它这个牛肉是嫩的，
14: 牛肉的味道，很吃着很醇香。
16: 这里的味道比较鲜，牛肉也很好吃。
1: 食客口中的这份味道离不开店家对原料的挑选。刚熬好牛肉浇头的店主张于杰是大渡口区级牛肉面烹饪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7: 比如说我们的肉的选择，我们的菜蔬菜的选择，我们的面条的选择，我们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现做的，连我们的牛肉汤料都从来不进冰箱。
1: 随用随采，守住食材的新鲜，靠着这份坚持，17年的时间，小店的顾客群一点点扩大。
17: 以前吧，就是一代人在吃，现在呢，我们就是可能两代人啊，三代人啊，最多的可能就是一家四代人都在这里吃面。
1: 和周小波一样，张于杰也正在寻找机会开分店，把老味道带到更多城区。
18: 重庆小面，特别是那种线下门店啊，还有连锁店这样的一些增长速度啊，是明显提升。在全市范围内，2024年到2025年啊，我们重庆小面整体的门店数就从8.4万增长到了8.6万。
1: 张亮告诉记者，这8万多家门店中，不少店主都有扩张的想法，但传统小面高度依赖人工经验，复制扩张存在着天然瓶颈，如何守住老味道，同时控制成本，是一道考题。在重庆有一家店，今年到现在已经开了20多家分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9: 第一家店到第二家店我们用了将近3年，我们从今年到年初到现在已经开了20多家店了。
1: 邓秋怀2018年开第一家门店时，蔬菜、调料、浇头的采购、加工全都亲力亲为。8年时间，他在重庆的门店拓展到80多家，全国连锁突破120家，再靠亲力亲为显然行不通了。支撑它快速扩张的是什么呢？
19: 这肯定是得益于我们的重庆的小面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同时我们的采购原材料的采购越来越方便，便利集中。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配送越来越方便。
1: 邓秋怀在重庆的80多家门店，鲜面供应全部来自于当地一家云阳面工开办的工厂。云阳已经成为重庆最大的鲜面生产基地，车间24小时不停产，工人轮班作业。
4: 我们这个工厂来自云阳的有17、18个，
20: 每天生产的鲜面平均下来有多少？
4: 有个7、8吨，
20: 每天送出一次，
4: 送基本上24小时都在配送。
1: 傅林军告诉记者，他们每天给重庆近300家小面门店供应鲜面。家里从祖父开始就做面工，除了这座工厂，在全国还有8、9个鲜面工厂或作坊，
4: 都是跟父辈一起，然后出去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辗转。
20: 那你家亲戚里边大概有多少人在全国做鲜面？
4: 有个5、60人。
1: 像傅林军这样一家亲戚多数在外做面工并非个例，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一个家族，一代代面工靠手艺打拼出自己的生活。
18: 在重庆呢，有5到7万云阳籍的面工，那么开始的鲜面坊嘛，大概有2万家左右。
1: 不仅是重庆云阳面工，也为全国各地的城市供应了超过70%的鲜面。重庆小面的鲜面来自云阳，而红油辣椒油大多来自重庆的石柱县。在石柱县，蕉农张金伟正在采收他家的石柱红辣椒。
21: 我们这批已经采摘过了3次了，这是4次了。
22: 这一亩地今年的产量大概有多少？一亩地
21: 今年的产量大概是得个700公斤的左右嘛。今年主要是天气稍有点干。
1: 张金伟今年一共种了17、18亩辣椒，其中石柱红就占了12亩左右。
21: 采的都马上卖给专业合作社，
23: 合作社和农户的话是采用的订单农业的收购模式，在过程中我们对田间管理的技术进行管理，到那个采收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指导价格对它进行收完收进。
24: 石柱红啊有4个特点，一个就是辣度高，第二个就是果肉厚，第三个是耐熬煮，第四个就是香气浓。
1: 石柱红的这些特质让它成了熬制红油的上乘原料，当地的山水气候也刚好适配这种辣椒的生长。如今辣椒已发展产业，
24: 红舌辣椒为主的调味品。这个产业呢，是我们全县呢有80%以上的乡镇，半以上的农户啊从事辣椒种植。全县呢在地面积有10万亩，产量有8万吨，综合产值啊达到了8个亿，是我们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大的一个产业。
1: 不仅是鲜面和辣椒，重庆小面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很多食品企业开始研发重庆小面专用的红油调料。
2: 这个产品的研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23年就开始了。
2: 现在到什么阶段？
0: 我们现在还是在做小试的阶段。
2: 快3年了，怎么还没有投放市场呢？
0: 做一个产品，它有很多流程。第一个原料筛选，然后我们做一个原料的检测，再到我们的制备的工艺，然后再到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再到我们的标准化流程做小试。
1: 光是其中一套配方，研发团队就反复试验了400多次。
0: 就说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配方，我们现在做了将近434次了，相当于这一个配方呢。
1: 这家公司的火锅油碟已占据国内70%市场，2025年产值突破10亿元。他们希望开发出重庆小面的红油调料，通过工业化生产实现重庆小面味道的稳定复刻。在重庆给小面做调料的企业不在少数，这家企业的重庆小面配料已经在网络平台上卖得热火朝天。
3: 重庆面馆味道招牌口味拍麻辣，麻辣鲜香重庆小面，你可以看一下10结盆了。好，您可以去选择组合装，两个口味一起带回家，您家里面龙式辣的、不龙式辣的也都能够去照顾得到。
1: 这家调味品企业配备20多位专职主播，每天倒班直播带货，依托直播和电商这类线上渠道，触达更广市场，带动整体销售额持续大幅增长。
5: 直播这种方式的话，它属于线上新媒体嘛，这个其实对我们线上的销售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大概的话占比50%左右吧，在线上的整个份额的话，
6: 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是以几何倍数在增加。我们23年其实只做了3000万，但是我们在24年就已经突破1亿了，而且我们25年超过2.5亿的规模，那今年我们有机会冲击4亿以上。
1: 订单增长的背后，生产端也在加紧备货。在生产基地，一辆货车正在忙着装货。
2: 现在正在装车的这个小面调料是发往哪？
5: 发到电厂仓库，然后才通过电厂仓库发到全国各地的。
2: 这一车大概能装多少呢？
5: 这一车2000多箱吧。
2: 是每天都发吗？
5: 每天发1到2车。
1: 在生产线上正在加工的是一款用20多种原材料调配出的复合型调料，仅这一款重庆小面的调料年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
5: 这里生产的正是我们最核心的单品麻辣小面调料，25年单口味超过1.5亿的销售额。
1: 重庆小面讲究千店千味，当调味品走向工业化标准化量产之后，怎样守住地道风味，保证口味还原度呢？
5: 实体店千店千味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每个店都有自己的老师傅的工艺，我们在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时候，我们是结合了上千位老师傅他的工艺，把他工艺标准化出来。
1: 最近3年，重庆小面调料的销售额每年翻倍增长。徐飞说，这背后的增长逻辑很简单。
6: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家做了一个是1米宽但是10000米深的生意，也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但是我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口味，做出了不同的差异化的这种味道的产品。
1: 与徐飞专注于重庆小面调料一个细分赛道不同，从重庆小面营销起步的流派，2023年转型做生产，目标是打造重庆小面全产业链工厂。
7: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的销售跟营业额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自建工厂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也有责任建成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工厂。
1: 刘盼说，依托大数据，他看到重庆小面蕴藏的市场机遇。2021年入局，创立自有品牌，采用代工模式生产，借助直播带货，快速打开了市场。
7: 21年属于第一年销售了4600万，第二年突破了1亿，第三年一边建工厂一边投流量。
1: 刘派提到的建工厂，是指他入驻了大渡口区的重庆小面产业园。
18: 我们建立了重庆市级的重庆小面产业园，有200亩地，现在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呢，也已经有81家，其中上规模的也有接近20家了。
1: 重庆小面产业园由政府投资， 2023年四月底竣工，流派入驻园区后购买生产设备，当年投产。这几年产销量如何呢？
7: 24年不到1000了，25年1000多万。
1: 在同一个产业园，另一家企业同样布局全产业链，却是从面条研发起步的，
8: 叫花边刀削面这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呢，就是面条它的柔韧性非常好，就是我们叫有嚼劲，就是像北方面条一样。因为我们重庆的面条呢，它就比较我们叫松软，

0: 它就没有交劲。
1: 傅勇的这个切入点，在专家钟庚看来，精准抓住了重庆小面走向全国的核心症结。
0: 因为我们重庆小面在全国的这个十大地方面条的评比当中进入不了前十，这为什么呢？每一次评委们给的结论就是你面条不好，面条不好的依据就是不劲道。
1: 重庆小面的碱水面细而寡味，调料容易渗入面中，契合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但这种面条口感偏软，放到全国市场劲道不足，就成了向外拓展的短板。傅勇的研发团队就此展开了创新攻关。
2: 我们就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三横醒发九揉九压把它切入进去。什么叫三横醒发呢？就是恒温、恒湿、恒速，让面筋生长非常的充分。面筋生成好了之后，我们又用九道揉压，而它的劲道性就解决了。
1: 面条劲度提升后，挂位能力却随之下降，怎样才入味能力呢？
2: 我们有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面条上还要复位性还要强。我们用了120吨面粉，没有卖一根面条。
3: 做实验，
2: 专门做实验，历时几年。
1: 傅勇说，团队历时多年，消耗120吨面粉反复试验，不仅研发出兼顾劲道与挂位的面条，还利用这120吨面粉同时攻关了半干面技术。
2: 我们的面条的保质期要延长，第二个呢，还要达到宣面的口感，在没有防腐剂的前提下，能够把面条的保质期延长。
1: 傅勇介绍，鲜湿面口感好，但保质期短；干面保质期长，但口感不佳。研发半干面需要同时实现延长保质期、还原鲜面口感、控制量产成本，这三者很难兼顾，是行业里的不可能三角。傅勇团队的攻关正是要破解这组矛盾。
2: 我们净化车间生产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改善我们面条整个工艺流程方面，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进行灭菌，比方说微波杀菌、紫外杀菌等等一些方式，脱水灭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环境的优化。
1: 车间环境净化、物理灭菌工艺优化，一系列技术改良，最终落脚到新产品的研发上。依托这套工艺体系，企业研发出兼顾口感与保质期的半干面产品。
4: 干面的水分含量呢，它是在14%，半干面呢，它的水分含量是在23%，它的保质期有4个月到6个月。半干面的口感呢，就非常接近于我们线下门店的这种鲜面的这种口感。
1: 研发出兼顾劲道、挂位的面条与半干面等新品后，市场能否接受呢？为快速收集消费者反馈，这家企业去年以来在重庆的景区开设了3个体验面馆。
2: 旅游景区人比较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我们就加快一些试验，然后让我们的顾客可以扫码给我们提意见。我们用大数据模型就把我们的有一些口味呀、对香气的理解呀等等，它就固化下来。
1: 企业将实验室研发的新品面条与调味品放到景区门店供游客试吃，依托真实反馈打磨工艺，调整配方。今年4月起，这家企业还开放了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把一碗小面的全产业链打造成可供参观体验的工业旅游线路。记者看到一群小学生在参观完标准化、智能化的无菌产线后，动手体验制作重庆小面。孩子们虽然力气不大，但却认真地和面、揉面，做得有模有样。
5: 为什么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6: 首先，我们重庆本地人都比较钟爱吃重庆小面然后我们带着这儿也想让小孩从小就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这种感觉，做面条的感觉。
5: 今年几岁了？
7: 4岁半，马上要到5岁了。
5: 以前做过没有？在家里边做过没有？
7: 是，没有。
5: 那今天你动手做面条，你觉得怎么样？
7: 好玩，好玩。
5: 这怎么好玩？
7: 做面很有趣，
8: 我觉得自己做成功了，很自豪，很开心。
9: 就吃一下自己做的面也挺有意义的。
1: 研发、门店体验与工业研学的多元探索，

0: 拉动了企业业绩持续增长。在去年产值突破2亿元之后，今年增长势头更猛。
1: 就整个总产值啊，加起来总共有2.3以上，啊，今年我们增幅最高，啊，今年我们整体的增幅在40%左右。
0: 企业产值不断增长，重庆小面产业也在琢磨新方向。围绕一碗小面，当地政府联合企业、高校组建的重庆小面创新中心刚刚落成，实验和生产设备正在调试中，从标准制定到产业链条正在加快补齐。
2: 生产车间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做这个面条制品和这个抄手皮、水饺皮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个中试示范。我们把在实验室里面研发的技术在这儿来进行这个中试示范，然后呢这个中试示范成功以后，我们就可以向社会推广应用。
0: 据介绍，这个平台同时向园区内的企业提供中试服务，从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落地，创新中心打通了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重庆大渡口区自2021年明确提出发展重庆小面产业至今，经过5年探索，成效如何呢？
3: 产值啊，我们现在也叫营收嘛，从10亿左右，现在到去年已经达到了103个亿，啊，
4: 从10亿到103亿，
3: 对，
4: 多长时间？
3: 用了5年，我们想再用5年的时间呢，还是从这103亿每年保持30%的增长，到2031年啊，我们也出了一个规划，5年规划，我们预计在那个时候会突破400亿，就包括生产和我们的连锁门店的一些销售啊，数据加在一起，啊，达到四百。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气质生成。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气质生成。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重庆小面凭什么能从一碗面长成一条链？答案不在百亿产值里，而在拆与连两个字。过去一碗小面的味道靠的是一店一灶一师傅，现在产业化要做的是把这一碗面拆开，拆成辣椒种植加工、红油调料的研发生产、面条的标准制造，拆开之后再用标准研发、品牌和

市场，把它们重新连起来。研发决定风味稳不稳，生产决定规模大不大，市场决定链条活不活。三端打通，一碗面才不只是小吃，而成为产业。但链不是把味道做平，标准化如果变成千店一味，就丢了小面的魂。重庆小面没有回避这道难题，而是用工厂、研发、研学等环节去试答案。重庆小面从卖产品到做链条，让手艺可复制，让风味可控制，让品牌有产能，让市场有根基。一碗面到一条链，煮的不只是生意，而是描绘一张风味里的产业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1: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

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

河工程的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

0: 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豫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

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入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入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29.6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

0: 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场，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 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

0: 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 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

0: 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

然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而 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只青花花卉文杯真的是官坊中的极品吗？
4: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3: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5: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3: 三千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锤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时友，刘老师欢迎您。
2: 刘时友，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早年深耕木雕技艺十五载，积淀深厚的造型美学与刀法功底，后跨界投身玉雕创作，开创性的将木雕立体构图、层次镂空的艺术理念融汇于玉石雕琢之中，淬炼出独属于自己的标志性雕刻技法。刘时友的作品跳出大众化审美桎梏，构图布局匠心独运，整体风格雅致精巧，气韵悠长。从业至今，斩获国家级专业奖项50余项，多件精品力作被国家级、省级博物馆收藏。
0: 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您的作品。
3: 我今天带了一件骆宾荣的翡翠挂牌。我通过利用玉器灵动的天然纹理巧雕成这样一块山水活牌，祝大家生活事业蒸蒸日上。
0: 好，谢谢，谢谢您。寄情于山水之间，那么有这样一个山水牌，哪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几轮比拼之后

0: 就将会一见高下。马上今天出现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第一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不过这个雍正时期的杯子呢，他说是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这个杯子是真品吗？看一下。
1: 成化青花以其淡雅精巧的艺术特质，代表了中国青花瓷从浓艳走向淡雅的审美转折，是明代瓷器工艺的巅峰之作，后世多有模仿，但唯以清雍正青花最具成化风韵。宝主认为，这件青花花卉纹杯就是雍正仿成化的佳器。此杯青花发色苍润沉稳，浓淡层次分明，笔触古拙遒劲，精准复刻了成化青花的笔墨风骨，又兼具了本朝官窑的精工细作，是雍正朝墨骨制瓷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0: 短片提出的这件是清雍正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它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集合了明成化的青花淡雅精致，又凸显了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技艺，是否在这件花卉纹杯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雍正仿成窑的东西呢，做的都非常的精细，就绘画画的也是非常的好。这个青花的青花料上面看啊，颜色有点重，就是它跟成化那个淡雅那个青花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款式，就是这个雍正的雍字，我感觉都写错了似的。应该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0: 就这个底款，这个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个雍字，但是呢一号是提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二号呢没觉得是个破绽。
3: 对，这个雍字，这个在我看来它这个写法是没有问题的。恰恰这个小杯子呢，它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柔和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于好一些。
0: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在哪儿呢？
4: 刚才一号提到的是大清雍正年制这六制的款，他说和官窑款写的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符合明窑的款制的写法。但是在明窑的器物里面，这种款式是经常常见的。之所以选择它假，是因为我认为它的缺竹破绽太大。它这个缺竹有一缺，淡淡的且黄色。这个呢是现在造假者常用的一种手法。
0: 三号夺宝人，您看真，您的原因是？
5: 这个，如果说他是官仿官的话，哈，那肯定是不合格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一号和其他这个，夺宝人的这个观点哈。但是我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民窑仿成化的一个作品。
0: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是官仿官，可能就是要判假；但是如果是民仿官，真实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5: 对对。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雍正仿成化青花花卉纹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何老师，
6: 雍正他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啊，那么它的水平是仿的最高的，不光是这个，它仿的水平最高，还在于雍正皇帝他的审美，雍正朝的审美也是在清代是最高的。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巅峰般的存在，那我们再来看它的青花发色，啊，这个发色蓝中带灰，过渡啊是很死板的，很僵硬的。另外就是它的缠枝花的画法没有雍正朝那一种灵秀，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底足是最大的破绽啊，就像刚才五号跟一号都说到了它的底足，这个底足就是跟雍正朝的灵秀秀逸来文雅来比啊，差的不是一点点啊，包括它的底款。当然就是三号嘉宾也说 可能民谣也会类似这种

0: 但是也不是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对，看来大家观察的都非常的细致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物品观察细致之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2: 白旗楠是沉香里最顶级的品种之一，主要产在越南芽庄，香气温润恬淡，清幽内敛，如入空谷幽兰之境，自古便有香中舍利之誉。毛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白旗楠挂牌就出自越南芽庄，重20克，油线绵密纵横，高枝饱满充盈。挂牌正面浅浮雕高氏山居图，寥寥刀笔便生出隐逸超脱、天人合一的哲思境界。瓷器兼具天造之质、匠造之功、隐逸之境，既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奇楠典藏，亦是承载东方雅致风骨、传世收藏的上佳珍品。
1: 这方白旗楠挂牌的宝主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明月王女士，有请。来，欢迎王女士。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好，来，王女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方挂牌。
3: 这个挂牌呢是前几年，是因为我们公司团建，然后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我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们的领导呢在我们去尼泊尔时候买了几块，但是这一块呢是好多老师说是最好的一块，去年好像是，然后我们领导呢又把这块拿到福建去雕刻了一下，现在就呈现是这个样子的。
1: 当时几块的价格合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就单单说这个价格？
3: 没有，就是当时几块下来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包的价格，大概50多万左右吧。
1: 几块合在一起
3: 就对，但是说当时选的是这块是最好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就很简单，就想知道这块值那么多钱吗？
1: 你在质疑领导的眼光？
3: 其实我们领导他也想知道。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交了学费还是作为了一种投资呢？刚才都短片当中说到了，白旗楠是沉香当中的精品，那么这件重20克的挂牌买对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几块一起打包价是大概50多万元。
3: 对，那是前两年之前啊。
1: 这块还经过了这个福建工匠的雕刻。
3: 对，当时也是朋友就是推荐的嘛，说福建有一个大师雕得特别好。
1: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白旗楠，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和上一轮一样，我们二号三号夺宝人都和别人是持的不同的态度，这回两位是看假。
4: 我是觉得公司的领导可能把好的眼光都用在选优秀的员工上了。
1: 这是最重要的。
4: 对，然后这一块这个白旗楠呢，在我的这个视角呢，我是觉得它反倒是没有那么油润。特别是它那个第二幅图片感觉特别像一块蜂窝煤，感觉应该做医美了，就是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倾向于是仿品这一块。
1: 四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它的油润度参差不齐，其实应该是对的。肌理很自然，纹路呢也没有很直接的连贯性。雕工看起来也还是可以，大师的工看起来也像。
1: 既然是好的材质，就配得上好的工艺，所以呢，你觉得这块应该是白旗楠？
5: 是。
1: 三号夺宝人看假。
6: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相反的，就是好的东西就舍不得去雕啊，就应该展现
1: 自然的，不要浪费这个材质。
6: 哎，这个自然的美哈，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油线看着不是那么自然，但是确实雕的还是很不错的。
1: 领导说：“我把钱都买了，你们下明年的这个奖金就省着点，我都买错了，奖金就不发了。”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7: 就因为你如果一块木头戴着可能不太好看，但是经过雕琢，它成艺术品以后呢，它看着呢是更漂亮。并且呢，就看着整体的这种意境啊，包括这个材质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一块沉香。
1: 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8: 他不是说看你雕什么，主要你看他的这个纹理和他的内里表里。他一般正常的，我们看他整个外表确实有白和黄的这种唐糯

0: 的这种感觉，油脂特别好，但是它内里确实看它雕完以后，内心儿是呈现这种黑油糯的那种感觉，它是符合这种非常顶级好料子的这种，对，所以我是判断它是真的。
1: 其实一号和六号都说到了这样的一件奇楠的，从外部看从内部看的构造，他们觉得都呈现出奇楠的特征，所以他们都看真。那么到底这块挂牌真的是白奇楠吗？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白奇楠挂牌它是一件……哎，你领导为什么不自己来啊？
2: 临时有事派我来。
1: 派你来，我觉得是不是觉得有风险，万一错了在这多丢面子呀，让员工来。
2: 我也是抱着一个好奇的心过来，就这一块小小的木头能值那么多钱吗？
1: 看看领导到底是不是有眼光。这块白奇楠挂牌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3: 这个奇楠的历史呢，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啊。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东西叫多切罗啊，多切罗。当时呢，唐代呢，这个做什么呢？就是最高级的寺庙啊，高阶级的寺庙，用作这个最上乘的这个香料来供佛的啊。唐代因为是个佛教兴盛的国度，全国推行这个佛教，所以当时香料盛行。这个东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啊，这都是作为高档的这个香料啊进入到我国的社会。它呢有它非常沁人心脾的独特的这个香味儿。这是今天啊，我们说这个奇楠出去，你几乎到哪个卖沉香店都有奇楠啊。但是说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啊，是这个野生的还是这个人工的啊。
1: 哦，
3: 人工呢也分几种啊，一个人工的自然香，也有人工的，就是用这个沉香木啊，一压铸的，啊，铸油的，啊，这个什么熏蒸的，啊，什么往里针头注射的啊，各种千奇百怪的办法啊，因为这个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野生的呢，它除了老料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再新产生的，因为采伐过度，从这个东西从历史上它就是顶级品，一直作为最高级的香料的这种啊等级品。我有幸啊，我闻过故宫的这个老的这个手串啊，所以说这个味道是忘不了的。所以大家从造型啊，从啊工艺啊各方面去看，其实看什么都不如闻一下啊，到底沁人心脾，说能沁到什么样啊，你就得要上上去闻。有时候这一口啊，这一口香啊，就几千块啊，说让你闻一口，这值6500，
1: 这么贵呢？
3: 就是，哎，对对，这6500算便宜的，还有更贵，这闻一下50000，是吧？这个它就这一道，它就实际上这一颗香啊，可能是甚至就没了。所以说呢，这个香料是非常名贵的啊，你玩得起木头，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它这个东西，我想他买在手里花这么大价钱，不会是拍脑门的啊，应该是也请了很多人看。所以说我们在各类的这个你说可以说木制品里，以沉香为最贵，沉香里又以奇楠最为顶级，
1: 是，
3: 所以野生的奇楠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上品。
1: 哦，好，谢谢关一关老师。闻一下5000，闻一下50000，那这枚挂牌价格几许呢？目前还在好几个在算零儿，算上一共一后面要坠多少个零儿之后，按下确认键，来看看这方白奇楠挂牌的市场估价，我们六位给出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80万、16万、48万、88万、2万、60万，来，4号88万元。
4: 刚才关毅老师一顿讲解之后，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块料比较难得，应该是一个很贵的料，所以我可能给出了一个稍稍高一点的价格，但我也觉得符合。
1: 来，一号夺宝人，
5: 沉香啊，在市场上这两年呢都是特别的火，因为是资源枯竭了嘛。刚才关毅老师也讲了，就是资源现在没有了，
1: 特别是野生的，
5: 对，只能是越来越少。另外呢，就是二十克呢，它应该是沉水的，因为沉水跟不沉水呢，它两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就它的价格也有区别。如果不沉水，我估计一克也就在1-2万 左右，要沉水的话至少应该在3-4万。

0: 它价格呢应该也是比较透明的，就是它市场价就跟、嗯、就是现在
1: 和黄金是一样了。
0: 对对对，追捧的人很多，
1: 能够算得出来。
0: 对，所以我一克呢按4万给的，20克给了80万嘛。
1: 六号为什么给60万呢？
2: 我这是比较保守的，因为确实不知道它这个是否沉水，因为这得测，拿眼睛看不出来。
1: 这个沉水吗？试过吗？
2: 沉吗？
3: 没敢试。
2: 对，没应该。
3: 太珍贵了，不敢动。
2: 如果真沉水，4万都挡不住，所以我不太确定，还是保守一点，我按照3万单客单价给的。
1: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给出的价格，比如说80万、88万、60万，价格都已经高出了当时购得的购买价了。
3: 对，
1: 那么到底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王女士看一下，60万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4: 20克应该是沉水的。啊，历史上呢曾经有过期单，就是1两期单1两金啊，但是今天呢已经远远的超过黄金啊。野生的期单的价格大概是黄金的10到30倍，大家以此类推啊。按照野生期单的这个高标准的来定的话呢，3万块钱一克是差不多的啊。
1: 好，和我们一号夺宝人所说的一样，这是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价格体系的。好，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
3: 谢谢。
1: 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也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首先看到的是一尊
3: 释迦牟尼
1: 佛像，我们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来自于明清时期的木雕
3: 释迦牟尼的佛像，
1: 这对吗？
4: 看这造型，这不应该是明清，这个造型应该是宋元时期的啊。但是呢，一看这底，看这裂啊，就看出破绽了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老佛像不是这么个裂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从图片上目前看啊，我个人感觉这东西不太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这是一件什么呢？是一件青花凤眉纹的葫芦瓶，请左老师看一下。
5: 这种葫芦瓶就是应该是现在仿古工艺的一个重灾区吧。那个我们看这个青花它的那个层次的涂抹的那个痕迹啊，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工艺是相符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在下面这件呢，是一件南宋时期的和州钱牌，是对的吗？陈老师，
6: 这个钱牌如果对的话，就是一个大名品了。这个和州行用这个钱牌啊，它是南宋的晚期，宋理宗和宋度宗时期和州地方政府发行的一个代用货币。这个和州在哪里呢？在安徽。当年它是元兵和南宋啊打仗的一个前线，由于连年征战呢，这个地方就严重的缺钱，缺铜钱啊。那么和州的地方政府就发行了这个钱币，来作为一种代的行的货币。这个和州行用100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钱币在和州的地界上可以抵100个铜钱使用啊。这个就是当时真实的南宋末期因为战争的原因，通货膨胀，这个钱不值钱了，然后呢就发行了这样的一个钱牌。这种钱牌目前只有中国钱币博物馆，好像安徽省博物馆有少量的几个博物馆有这个真品。
1: 那这个呢？
6: 这个钱牌上面的锈，您看它不是自然生长，它是点点点点人为点上去的，这种感觉啊不自然，这个字体的感觉呢也不舒服。就从图片看，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个现代仿的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
7: 3000元码的狗头金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
6: 天然的狗头金啊，比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
7: 123万换来的合欢瓶，竟是仿乾隆的大名品。玲珑小巧的颜之杯，彰显的是宋代富足的市井生活。
6: 大的酒楼啊，就要用1000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
7: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未经人

工提炼的黄金就被叫做自然金，自然金常混有其他矿物杂质，纯度不固定，外形更是姿态各异。其中大而不规则的块状自然金，就是我们俗称的狗头金了。堡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狗头金高27厘米，重3.8千克，通体密布，蜂窝状小坑。

0: 的贵金属价值和传世收藏价值极为难得珍贵。
1: 第三件宝物了，狗头金，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裘小芳裘女士，有请。欢迎您，您好。
2: 大家好。
1: 你好，来，欢迎裘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2: 其实今天是我是代替我的大爷亲戚嘛，上台讲一下这个。因为大爷从几年前就开始慢慢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1: 是的，
2: 累积了一些经验，在我们当地呢也是有一些，就是会经常有朋友来上门让他看一下嘛。一个朋友某一天来到我们家嘛，然后呢就说这是狗头金。然后大爷因为也是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觉得呢，哎，这个还，像是真的，
1: 应该是啊，
2: 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呢，就是果断拿下
1: 啊。这有多沉啊？
2: 大概约是8斤。
1: 有8斤，
2: 是的，
1: 8斤
2: 就是如果是真的话，
1: 那价值不菲啊。
2: 是的，是的，以现在的金价来说，一栋房子是没有问题了。
1: 对，那当时大爷花了多少钱收得的呀？
2: 收的时候，大爷可能因为是经验丰富吧，收的时候是3000。
1: 3000元收得的8斤的狗头金，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哎呀，大爷今天来了吗？
2: 台下。
1: 哦，在台。不过他
2: 心里一定是在滴血。
1: 不过他们不一定判断准确啊，我们经常也有全军覆没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判断。来，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3: 我一看大家都是假，我心里踏实多了。哎呀，这个因为我见到的狗头金呢，首先第一呢没有这么大块的
1: 啊，8斤的这个，
3: 那一般来讲这个500克就不错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狗头金的这个金的含量应该60%-70%吧，对吧？那这块呢，明显是其他元素相对多一点，我觉得它可能都不能往狗头金那里边去化，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是不对。
1: 对，正常情况下，狗头金除了黄金之外，还有像石英啊、铜啊这些杂质在其中啊。好，来，一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
4: 就狗头金的颜色，它首先是，就是跟天然金的颜色，它是天然金嘛，它是黄色。第二呢，就是它有那个蜂窝状的那个结构，就跟那个蜂窝，就是它那个
1: 也有啊，好几个蜂窝状。你们
4: 不是它那个跟那个金
1: 有吧？
2: 是的，
1: 对，
4: 不是它跟那个结构还是不一样的。从表皮上看，应该跟金看着应该关系不大。
1: 六号夺宝人呢？
5: 根本就不叫蜂窝，这最多叫凸凹，不是那种成密集的蜂窝。第二，这颜色，我感觉好像是这什么铜刷的色或者镀的吧，这个太假了，这个。
1: 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6: 金呢？怎么着它得有点黄，我从这里头完全没看到黄，它没看到黄呢，它有可能不是狗头金呢，它也有可能是陨石。
3: 这真是陨石的话，哎，这价值也很贵的。
1: 反正3000肯定值。
3: 何止3000？如果真是陨石的话，
1: 你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也没有见过这个成色的，所以你们判定它不是狗头金。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1分。所以它是不是陨石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材质的石质呢？来，陈老师，
7: 狗头金呢，它是天然的金矿石，在亿万年的地壳变动当中啊，那么一些金的细小的微粒啊，开始解析出来，然后呢，在经过一些能够吸附金离子的细金的作用之下，慢慢的沉淀积聚，啊，渐渐就形成了大块含有杂质、形状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天然金块。
1: 是的，
7: 因为这种金块有时候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它的形状哎，有点像狗头，所以呢，古人就形象的把它称为狗头金。那么正因为天然的狗头金啊非常稀少，相当的珍贵，尽管它的金含量啊，我们根据科学的检测，大概在70%，最高可能也能达到95%左右，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它天然狗头金的价值，比之我们今天人工提炼出来的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100倍， 所以呢，大自然鬼斧神工。

0: 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无价的。那么这一块狗头金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是因为它这个成分，我们看一下啊，就尽管外表黑乎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鹿铜点、鹿金点，但是它露出来的不是金，哪怕70%的金，它只要透出一点点，它依然是金光耀眼，黄色的那种颜色啊，是非常亮眼睛的。但是您这块东西第一个没有啊，第二个从现有露出来的这个黄的颜色看，它不是金子，它是黄铜，所以从这几点分析，这块东西是现在人为制作出来冒充狗头金的一块狗头铜，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品，因此呢这个东西只能拿回家当个摆件，
1: 当摆件吧，当一个随行摆件。好，谢谢专家，非常感谢您的讲解。如果还要进行想要科学鉴定的话，也可以送去检验，现在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你就能知道里面的这些金属的元素含量各自是多少，好吗？
2: 回去也学到了很多，回去好好给大爷讲讲。
1: 谢谢您，谢谢邱女士，谢谢您，谢谢。
3: 合欢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流行的双联瓶式样，寓意和和圆满，佳偶天成，同心永固。其典型器物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瓷器清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因其珍贵，乾隆之后都有仿制。这件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宝主认为就是民国仿制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的精品，高25厘米，瓶体双腹相连，同心一体，搭配双联宝顶盖，上下契合成型，器型端庄奇巧。瓶腹留白开光，通景粉彩绘制庭院侍女英系图，人物线条婉转流畅，孩童神态灵动含蓄，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官窑款。此件器物器型稀有，画工精湛，当属民国细路仿古瓷中的佳作。
1: 民国仿乾隆时期的一个佳作，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学超曹先生，有请。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大家好。多半人好。
1: 好，欢迎曹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4: 其实我不收藏瓶子，我收藏那个是玉器的东西。这个瓶子是我那个朋友，他爱收藏这个瓷器的东西。我拿了我那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小的一个玉壶给他换的。因为我看这个瓶子啊，造型特别的奇特，因为一般的这种瓷瓶子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规规矩矩的，
1: 是要不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圆瓶，
4: 要不然方，要不就是方的。像这种呢，我就感觉哎呀非常的好看好玩。
1: 您的那个和田玉小玉壶大概价格是多少、
4: 大概的话差不多12-13万吧。
1: 12-13万，所以您觉得也算是一个等价交换。
4: 对对，
1: 你也觉得这个瓶子大概的价格也就是12-13万。
4: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换了。
4: 对，因为我的朋友说他也是回流过来的，然后呢他说是民国的。
1: 看看这件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仿乾隆的人物纹合欢瓶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民国仿乾隆风格的一件粉彩作品。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物开脸，就是已经很清晰的指向是民国的绘画风格啊，这种稍微有点偏真实的这种阴暗这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底款啊，就是蓝料款，是典型的民国仿乾隆的写法。
1: 所以都是具备了典型特征啊。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主要是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这个样式呢，就是首先一看呢，它的气息呢，它年份呢就晚，那肯定不是到不了乾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中间那个粉彩人物那个衣着的颜色，也是跟民国粉彩的颜色呢是相符的。它的底座呢也是民国的，就是原装的。所以说呢，综合来看呢，就是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民国的一个珍品。
1: 大家都觉得看好，二号觉得不对。
7: 我的第一眼我就会觉得这个瓶子的颜色就有一点头重脚轻，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蓝色我又觉得

0: 它蓝的特别扎眼，
1: 所以你觉得从这颜料上来看，
0: 对，
1: 不太是民国时期这种粉彩，
0: 对，
1: 觉得就不太符合那个特征，
0: 是的，
1: 所以您看假，
0: 是的，
1: 到底我们曹先生换对了没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仿乾隆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它是一件真品吗？不对的话，你还能换回来吗？
2: 这个，我商量商量吧，回去。
1: 还可以商量，好朋友嘛，可以商量。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曹先生需不需要换回来？不需要，是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董老师，
3: 这个就是民国仿的乾隆时候的大明瓶，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色地开光，啊。上下阳彩缠枝莲纹，色彩非常丰富，瓶盖盖顶还是用的精彩，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跟乾隆时候的瓶子比起来，彩跟乾隆时候的阳彩来比还是略逊一筹，但是我们这个粉彩人物这一块就非常漂亮，非常具有民国时候的特点，它的脸部比较圆，已经有了清末民国时候学习西洋画法后的一种阴暗的这种表现，就更加民俗化一点。这个瓷胎也是这个显著的很显著的民国时候的一个瓷胎，釉面非常平整，瓷胎非常紧实洁白，这个时候已经加入了一种半机器化生产的一种瓷器近代化的一个特征吧，近代化生产的一个特征。这个双联瓶无论是乾隆时候还是清末民国的时候都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因为它的寓意很好，永结同心，和和美满。
1: 好，谢谢董老师。
2: 谢谢。
1: 所以看来不仅是从纹饰上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从瓶身器型上也有非常吉祥美满的寓意。那么曹先生现在一个心已经放肚子里了，
2: 对，
1: 至少没换错。
2: 是。
1: 当时您觉得说这个和田玉的小壶大概是12-13万元，
2: 对。
1: 那么看看这个瓶子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2: 哇，
1: 18万多，20万、16万、38万、12万、18万，我们的二号是给出了20万元，为什么？
0: 那个12-13万的这个进价嘛，这8万算我给您赔的不是。
1: 来请教六号，为什么是18万呢？
4: 民国到这个时候吧，第一时间并没有特别长，而且它是仿当时那个年代的，再加上本身咱也对朋友之间嘛，别落差太大，对吧？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合适。
1: 如果价格差太大，有可能比如说到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这个38万的话，您朋友会不会觉得换亏了？
2: 我再送他个小礼物。
1: 还是会送的。到底这件合欢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曹先生换对了吗？来，曹先生一起看一下，20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非常准确地猜中了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是20万元呢？左老师，
3: 咱们看这个器型是非常漂亮的，很饱满，然后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刚才已经讲过了，它的绘画也是非常细，应该是民国时候制瓷这个工艺的一个杰出代表。所以给20万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好的，谢谢左老师，也谢谢曹先生。现在回去盘算一下送给朋友在一些什么样的和田玉器了。
2: 好，
1: 谢谢您，谢谢曹先生，谢谢。
2: 好，谢谢。
1: 好，就是继续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再来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的五彩盘，对不对？看一下，
3: 这一件应该是清晚期仿的康熙的盘子，如果再要准确一点，就光绪时候的，你看它的中心是一个团鹤跟松树，四周呢是应该是四季花卉吧，四季平安的意思。当时还是挺流行的，
1: 好，
3: 算是一个戏路瓷。
1: 好，谢谢左老师。好，再来看这件呢，说

0: 藏友朋友说啊，它是一只木箱子，说这个木箱子呢是家里这个太爷爷辈流传下来的，想要请关老师来看看这个木箱子它大概的材质是什么，从铜活上我们能看出它的年代吗？
1: 材质肯定看不出来，因为木箱子它外边刷了漆了，
0: 刷对。
1: 当然这类箱子啊，无外乎就是什么樟木榆木，这肯定不会是紫檀黄花梨，没这么个做法啊。这种箱子呢就是典型的老民国货吧，因为看这铜活就这个，它到不了清代。
0: 好，谢谢关老师。接下来这段变宝环节呢，我们将会机会反转，要留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因为这是一道抢答题了。如果回答正确的话，抢答成功可以加上两分，当然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我们要倒扣去一分。那么这道抢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2: 马蹄尊是清代景德镇官窑原创的器型，因形似马蹄而得名。这件马蹄尊采用的釉里红加彩工艺绘制出纹饰，先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画出月季花的主体，并施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发色稳定的釉里红图案，然后再用低温釉上彩料绿彩和墨彩描绘出枝叶，最后低温二次入窑复烧而成，整个烧造过程成品率极低，故而传世精品稀少。那么这件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马蹄尊到底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
0: 这个马蹄尊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抢答开始。哎呀，一号还是你手快，你抢到了。这个是哪个时期？
3: 康熙。典型的康熙的。
0: 典型的是康熙时期的。目前你积分是四分，如果拿到这两分的话，你将会是目前本场的第一，如果扣去这一分的话，那你就会失去，估计就要排到第三的位第四的位置。
3: 很有信心，肯定是康熙。
0: 肯定是康熙。
3: 对，不带错的。
0: 肯定是康熙，不带错的。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康熙呢？看一下。哇，非常有信心啊，恭喜一号夺宝人，我们加上两分。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4: 这可是康熙大名品，太有名了。这个是康熙创烧的这个釉里红碎尘，那么这个烧造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那个釉里红它火候掌握不好就容易烧飞，温度这一低它就会变黑，另外它这个绿叶是用的釉上的五彩低温烧制的，那么釉下的釉里红加釉上的绿叶，颜色的发色的好坏是对于这个水尘的成品来讲是非常非常难，所以它流传下来的精品很少，非常难得，拍卖的时候经常以前能够是到上百万吧。
0: 好，谢谢左老师。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件宝物，我们各位夺宝人要认真仔细的观看了。马上上场这件呢是来自于宋代的一件银之杯，是真品吗？看一下。宋代的银之杯，这个之杯呢也叫做曲之，所以这件银之杯是不是来自于宋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的工艺，从它银的氧化程度来判断它的年代。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5: 我是觉得它这个皮壳包浆确实是一件老的物件，但是说这是个杯子，其实我看着不像个杯子。
0: 您觉得它是
5: 是什么？我看不清。这么小的一个锅也不合适，没有这么小的锅是吧。
6: 这根本不是杯，这也不是锅，这就是一瓢。
0: 水瓢。
6: 银之它是有把，你得有把，这最多就是一个瓢型，你拿当个小瓢舀舀东西还行。
7: 烤盘，主持人一拿起来感觉像一个铁片。
6: 这小瓢
7: 就是像一个杯子啊。
6: 对啊，你这不一个小勺子。
8: 是古代测视力的，就是挡左右眼。
9: 就是好多壁画上也有这种单把的杯子，对，把杯嘛，对吧，这也是当时宋金时期流行的。
0: 这个文人雅士是不是喝起来就没有这么像我们现代人用马克杯大口大口的喝？所以你看

0: 夺宝人对于这件物件的这个器型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其实是提出了很大的疑问，觉得杯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宋代银之杯，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杯子吗？
1: 不是。
0: 它是来自于宋代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宋代银之杯，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来自于宋代。所以恭喜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陈老师，
2: 之呢是一种酒器。我们谢老师说的没错，宋代的时候这种银之也叫曲之。大家看这件银之杯啊，它这么浅这么小，大概也装不了多少酒吧。小就对了，因为在说文解字当中，这个之字它的这个器型啊，暗含有节制饮食的这个文化含义，
0: 小酒怡情。
2: 那么宋代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啊。宋人的生活有多么富足，多么奢侈呢？根据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还有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说当年京城里面一些大的酒楼啊，都备有各种金银打制而成的锅碗瓢盆、餐具、酒具。大的酒楼备那种金银的酒具啊，要备多少呢？备上千两，就要用上千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以供饮客啊使之。那么这种就是银之杯呢，可以说在宋代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酒器，不但民间文人士大夫阶层大量使用，连皇家御宴也用这种之杯。同样《孟良录》它有记载，说皇帝的这个生日御宴所用御宴的酒器皆曲之，殿上纯金，殿下纯银。什么意思呢？皇帝他用的是金之杯，底下文武百官用的是银之杯。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件银之杯，您别看它小，但是工艺很精致，它体现了宋人追求的那种素雅美学。那么像这个纸杯里面的这种包浆，它的这种泛着灰白色的那个感觉，不是人为做的，它是有层次的。
0: 对，
2: 所以这件是一件宋代银纸杯的真品。
0: 那既然确定是一件宋代的银纸杯，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6万、5万、5万、8万、8千元、5万元、10万元。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三位2、3、5号都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那么到底谁的价格能够更接近我们这件宋代银之杯的价格呢？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2: 我们知道宋代人文美学达到最高的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时期，它遗留下来的每一件，尤其这种金银器，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一类的器物存世是不多的。那么像这种器物既然存世又不多，它又跟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它有紧密联系，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承载之物，所以8万块钱我们认为当下的市场对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是完全符合的。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件是白旗楠的挂牌，马上出现的一件什么呢？这件说自己是黄杨木的令牌，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来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令牌。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李佳音李女士，有请。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专家老师好。
0: 好，佳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宝物吧。是自己的藏品吗？还是家中的藏品？
3: 这一件藏品是我父亲的，然后是他

0: 几年前在当地的一个市场然后购得的。
1: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件藏品拿到我们现场来鉴定呢？
0: 因为这件藏品是他个人比较喜欢的。
1: 嗯，
0: 它的正面采取的是简地阳刻，然后背面采取的是阴刻。
1: 嗯，
0: 然后还有我对黄杨木的理解就是它是木中君子嘛，然后令牌在古代也有那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藏品。
1: 你知道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购的这个令牌吗？
0: 当时好像是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多少年前呢？还有印象吗？
0: 大概是五年前吧。
1: 五年前几千块钱购得的这样一件令牌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我们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对不对呢？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三真三假。一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2: 这也应该是道家的一个法器，或者说一个辟邪用的一个物件，就看着包浆很厚重。嗯，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老的。
1: 三号觉得不对。
3: 那个清代大量的黄杨木都是用来雕刻人物的，为什么呢？它的就致密度非常高，所以它是很适合雕刻。那么如果拿它去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啊，它外边好像是上漆。
1: 嗯，
3: 我不确定的是黄杨有没有黄杨木外边刷大漆的。一般我见的黄杨木都是把那个
1: 木刷
3: 露出来的，因为它那木质太好看了。
2: 不是，它这个应该有可能是朱砂，因为它是辟邪嘛。哦，就是它这个是，
1: 所以它的功能在那儿。
2: 对对对，
1: 必须刷漆。
2: 这个法器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二号也是这样来判断，对吗？
4: 哇塞，这太厉害，它能斩鬼，我真的就绝对是。
1: 所以只能判定真，
4: 真的是里面收了不少东西呢，人就应该刷漆，就是真的，
1: 刷朱砂。三真，三假，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令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5: 这肯定是有年头，这不是现在的这东西。你一看上面那烟熏火燎那痕迹，那是油烟子啊，那都是香烟缭绕熏的。这个东西做旧啊，一般不会去拿这个东西来做，这拿神开玩笑的事儿，这一般人啊他不敢。咱说实话啊，那连点底线都没有了。
1: 嗯
5: 啊，这个东西还是历经了年代了啊。根据这个包浆形制啊，包括它刻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清代没有问题，是老东西啊。另外一个我也看了，从那破茬上看，这也能断定是黄杨啊，外边刷的朱漆，所以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一个啊，清代的一个木雕的道教用的啊，这个啊神符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1: 关老师，它的价格大概？
5: 价格就不能估了，因为这种令牌令箭好像没见过这种市面上这种流通，只能说叫约定俗成。您在地摊上也好，在那个古玩店里也好，大家你商我量啊，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大概有这么一个价啊。
1: 嗯，
5: 你说像他说的几千元啊，那你愿意买，那几千元也是他啊。你说你不愿意买，几百元也是他啊。
1: 嗯，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巅峰对决。
6: 宝主认为这是件民国粉彩花卉纹盘，口径13.5厘米，高3厘米，器形规整秀逸，盘内及外壁会折之花卉，设色鲜艳柔和，枝干勾勒灵秀，留白处绘繁红蝙蝠，寓意服从天降。底书道光皇帝的唐明款谢主主人造，此盘器形虽小，却承袭了清代官窑粉彩的工整雅致，又自带民国文人词汇的清雅随性，当属民国细路粉彩瓷的雅致佳作。这件粉彩英系图碗，宝主认为同样来自民国时期，口径16.3厘米，高6.6厘米，外壁通景粉彩绘制16字英系长卷，稚童神态灵动，含态盎然，或提灯嬉戏，或执穗纳福，或半戏展演，或围坐闲玩，整幅画面首尾相连，一气呵成，绘

0: 画功底精湛细腻，那么这两件品相完美、绘工精湛的粉彩瓷器，是否都出自绵国呢？
1: 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国宝人王旭宁、宗盛，有请两位。
2: 两位都是我们一锤定音的老朋友了，对于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一点都不陌生了。那旭宁现在面前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花卉文盘，在宗盛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也是一件粉彩的，不过它是一件英系图碗。旭宁有优先选择权，要判断这个花卉文盘还是那件英系图碗呢？
3: 我就眼前这件吧。
1: 好，那么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民国时期的粉彩呢，其实是有它非常显著的特征了，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曾经提到它的典型特征。那么在这个盘和在这个碗上面，是不是能够看到呢？好，两位已经仔细看完了，通过手中的牌子就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老师，旭宁对于花卉文盘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4: 旭宁的眼光非常好，
1: 恭喜旭宁回答正确。
4: 这一件就是民国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我记得刚才小片里头有一个款儿，后面是谢主主人赵，这个谢主主人大家知道是谁吗？道光皇帝。他在圆明园有一个谢竹居，他在里面读书啊，批奏折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给起了一个谢竹主人的号。那么景德镇呢，就给他做了一批文房啊，一批瓷器。因为谢竹主人造的东西很细，所以这个仿的这些盘子也很细做的，就是一个细路货，挺好，品质挺高。
1: 好，那么宗盛也是觉得这件民国粉彩的英系图碗也是一件真品，宗盛的判断是
4: 正确，
1: 正确的，恭喜宗盛。
4: 这一件从画工上来讲也很精致，层次分明，看它的缠枝花卉啊，这个童子的表情啊，构图啊，都非常漂亮，也非常到位。都是100分，
1: 对，所以两位都是判断正确，那就要考量大家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来，两位请出价。刚才我们知道那件粉彩的人物故事文的合欢瓶，当时的价格是20万元，那么现在这只碗和这个盘子价格会是多少呢？来，各自看看他们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宗盛给这只碗的估价是88000元，旭宁给这只花卉文盘的估价是16000多元。来，简单说一下理由。
3: 其实啊，这个盘子啊，价格呢比较透明，应该正常市场价在1-2万之间，
1: 在2万-1-2万左右，你还取了一个中间值。
3: 对对对，
1: 16000多元。宗盛给这个碗的估价是8万多元，为什么？
5: 我也觉得这只碗它质量比较好，看起来有点像官窑了。给个88000，给了他一个未来的价格吧。
1: 你给了一个未来的价格，这个未来是有多远的未来呢？一起来看看两位面前这件宝物的市场估价到底是多少。宗盛这个步伐跨得有点大，所以呢，旭宁的估价更接近这个价格。恭喜旭宁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也请左老师来说说这个价格。
4: 这一类的品种是市场上民国细路瓷的一个入门级的收藏品，它的价格就在1-2万之间，
1: 好，我们请上
6: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石友刘老师
1: 来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旭宁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恭喜，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0: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7: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0: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针，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7: 它那个字啊，

0: 推。
1: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制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

股冰凉，腿脚发僵，腰腿反复疼痛，根源到底在哪？其实是臀部淤堵作祟，寒湿淤三毒堆积，上下气血不通，秋分短短十余天是排臀毒的黄金窗口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散寒凝、化湿浊、排淤堵，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秋分排臀毒，冬天少生病。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困扰？来，站不了一会儿，腰酸背难受；坐久了站起来呢，腿脚发僵，哎，头几步走的像个机器人一样，哎，得走几步才能正常。还有就是呢，屁股常年冰凉，腿脚发凉，夜尿多，脚腹坠胀。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就会说，是不是我的年龄大了，虚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您的臀部啊，也就是屁股淤堵了。你们信不信？
1: 我觉得就像夜尿多，我觉得跟屁股没有关系，后边管不了前面的事儿。
2: 对，我也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屁股它就是咱坐的时候啊，起到一个坐垫的作用。它跟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几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跟您说哈，在中医看来，屁股啊，它还真不就光是两块肉，它是咱们全身多条经络的这个交通枢纽，而且呢，也是我们上焦下焦呢气血运行，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个关键的关口。如果你说它要是堵了，那我们全身的气机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全身就不舒服了。再过几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我悄悄地告诉您啊，这个秋分节气，那可是疏通咱们臀部淤堵的这个关键节点呀。秋分排臀堵，那不光是事半功倍，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像这个腰腿不适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行了，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掌声欢迎。你好，毛医生，又见面了，您请。
3: 你好，
0: 欢迎您，陈医生，来请。
4: 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陈兆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二位。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哪怕就是我自己啊，在这之前呢，我都觉得完全没想到，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是跟这个臀部有关的。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臀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5: 刚才我注意了一个细节啊，你在提到要保护屁股的时候，你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啊，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说屁股还要保护什么呀？
0: 对，
5: 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可能都注重我们的脸。
0: 对，先照一下镜子。
5: 对，有的女孩子不化妆一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是吧？
0: 对。
5: 可是有几个人注意我们的屁股呢？其实我们的屁股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个枢纽，我们有很多的经络是通过我们的屁股我们中间的，像我们的膀胱经、胆经、脾经，还有我们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叫阳维脉、阳跷脉，都是和就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臀部。哎，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呢，很容易淤堵，臀部不通的话，上达不了下，下也达不了上，
0: 这中间一堵，就我们前面说那些问题就来了。
5: 对对对，
6: 其实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臀部哈，它其实是构成了对我们下焦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经常说腰为肾之府，就是其实我们的腰臀里头它是藏着我们的这个肾。

0: 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嘛，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对我们的下焦形成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中医讲下焦是属于这个下焦如肚，代谢废物要从这里出去，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发生拥堵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
1: 刚才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换个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很多的这个血管都是来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骨科经常要取骨头，哪个地方骨头缺一块丢一块，要取块骨头，说我们经常跟病人讲，我们这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个骨库，这个骨库在哪儿？就在我们的骨盆，也是我们的中间这个环节。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血管，然后做这个什么骨髓移植也是要从这儿取，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来取。所以我们这个臀部从西医的角度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个道理。
2: 听刚才两位医生一说，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臀部太关键了，我们平时太忽视它了，我们错了，更别说保养了，我们完全像那个陈医生说的，我们没去关注它。
1: 对啊，并且还羞于关注它。
2: 我觉得这会儿呢，我们需要去普及一下这个臀部到底包括我们身体的哪些范围了。其实并不是前面大家说的就是个坐垫儿，它不光是坐垫那两块儿，
1: 对，
2: 它还包括哪儿？
0: 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2: 对，屁股蛋儿，
0: 对，屁股蛋儿，它就是起个肉垫儿支撑的作用。但是在医学上，其实它这个臀部呢，它是构成了我们盆腔的一个后围墙。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基本一叉腰的时候，大家可以摸到叉腰时摸到这个一个骨头的这个上面这个尖腱，就是我们这个髋骨的一个上线哈。基本上从这个之下开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个范围，就是包括我们的腰底部骶尾椎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后围墙的范围。那么在前面呢，其实它就包含我们的盆腔。
2: 下沿呢？下沿就是屁股蛋儿再往上
0: 啊，基本上就是说下沿它就连接到这个我们的腿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坐的位置最低线，就是盆腔的最底线。
2: 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臀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组织，
1: 对，
2: 甚至血管、经络、
1: 关节，
0: 对，
2: 关节、
1: 骨头，
0: 对，
1: 都包括在
2: 内。那既然这个臀部这么关键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到底它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健康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先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臀部，感觉一下它这种软硬啊、弹性啊、温度啊，哈，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头呢有两个道具哈，就是一个是黄色的，大家可以摸，它是有点冰冰凉的。
2: 大家试一下。
0: 而且你在摸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捂一会儿都是捂不热的，它始终的凉气是从里头往外渗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我摸上去呢，就比我的这个手感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你捂一会儿呢，它就会有温温热的感觉。那么这个如果说我经常我自己摸上去我的屁股稍微比其他地方凉一点，但是捂一会儿就可以捂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你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讲看的比较小的，按下去以后呢，它会有个凹陷，而且弹不起来。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它的肌肉，或者就是肌肉过于微软，或者就是它有水肿，肿了之后按下去有凹陷起不来。
2: 这肌肉没有弹性了。
0: 对，这个就是都是有问题的状态。
2: 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比较好的状态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肌肉要有弹性，
0: 对，
2: 然后温度呢微凉，又不是特别凉，
0: 就是我外形看的丰满，但是不是过于的夸张。摸的呢皮肤是光滑的。再一个呢，就是温度的话微微的凉，
2: 微凉的这个臀部是比较健康的。要不然有那句话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所以这个屁股确实应该是凉的，是吧？
0: 对，稍微微凉。
1: 一个是温度是一个方面，弹性是一个方面。其实大家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啊，镜子以后你会能通过这个屁股健康的一个屁股，你会能体会到它的这种美感。如果你的屁股你照镜子一看，能感觉到它不太对劲，不舒服，就感觉到它那个这个轮廓也好，什么也好，上头有疙疙瘩瘩的，或者有皮肤的东西，一摸有凉，然后甚至你一按压还有痛，那一定是不健康。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你的注意。
2: 了解了什么样的臀部是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好好的臀部它怎么就淤堵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得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好防患于未然。
1: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久坐。
2: 对，我就想说这个。
1: 为什么现代人这个就是这个屁股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病越来越多呢？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动物，它是要不停地动的。我是最爱看的节目之一就是动物世界。你看那动物它要获得一个吃的，它要飞跑很多的路，甚至是要饿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但是呢这样的动物才健康，所以过去的人就是

0: 古代的人什么日出二动，日落二息，然后呢他天天需要活动，需要运动，需要走，说我们的这个臀部就很健康。再看我们现代人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我们的小车里边先坐着去上班，到单位以后坐着动电脑啊，然后有点时间坐着玩手机，尤其回到家里一进门先不干别的，先坐着先看就是手机。所以久坐肯定会造成这个屁股的这个不健康。
1: 那除了这个久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臀部淤堵呢？
2: 还有就是我们感受外界的这种寒邪或者湿邪。很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过去小姑娘爱漂亮，对吧？冬天我上面穿得很厚，然后下面可能穿的裙子或者穿的比较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下雨就怎么样呢，就把袜子脱了，光脚走那个水。那么湿性呢，它是一个趋下的，就我们讲的水往低处流，所以它湿性容易往下走，它更容易拥堵在我们的下焦，包括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寒，它也是阴邪，阴邪的话它也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往下沉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寒凝气血，是得寒则凝，则得气则行的。所以当我们感受了寒邪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大的关节，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个位置呢它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我们下焦这个阴阳交换的枢纽这块呢，它就会容易被凝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那看还有第三个图，脂肪层厚
2: 啊，脂肪过厚的一些人来说呢，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我们能够活动到的地方，这个气血的流通呢会慢。
0: 我们要的是肌肉，不是脂肪。尽管我讲这个时候有时候没有发言权啊，比较胖，对，但是呢你当然要适当的要有一部分脂肪来保护，但是呢主要还是肌肉越多越好，不是脂肪越多越好。
1: 说你呢苗爷。
0: 我说我呢。
2: 我们知道了刚才这个有这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淤堵哈，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长期的久坐还有这个寒邪湿邪的这个瘀滞之后呢，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淤堵、寒堵、湿堵，那么使我们这个臀部这一周的这个发生一个淤堵，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类似于毒窝一样的。
1: 哎呀，那这个毒窝可不得了，我们得给它清一清，对吧？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臀部。那具体怎么清呢？
0: 我们要想清啊，这个时节很重要。过两天我们马上就迎来秋分了，那个经历了我们一个炎热的夏季，那炎热不光热，夏天还有什么呀？这两天又去北京，在下雨，是吧？
1: 对，
0: 潮湿，大家可得扇上那种黏腻。一立秋，哎，好多了。秋分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叫湿邪就开始要排掉，因为你慢慢的变凉。如果身体不好的人，或者是有心脏病的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湿气再不排掉的话，叫湿性黏着，它黏着到体内就容易出现问题。那在我们体内它容易聚集在哪个位置呢？就容易聚集在我们的臀部。所以我们进行排毒排湿是重中之重。你这个湿邪如果不排掉的话，在遇上后来的寒冬，你一定会要得病。
1: 所以秋分就是排湿邪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节点。过了秋分，一点点凉了，你再想排都难了。
0: 对，加上寒和湿，它就凝到一块儿啊。叫寒湿痹症。我们骨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痹就不通了，不通就疼，就出现什么关节炎这一类的，好多地方的病就来了。
1: 我算一下啊，还有三天就是秋分了。
0: 对，
1: 所以说呀，大家真是要一定抓住这个关键的这个黄金时间节点，把我们这个臀毒排一排。哎，那具体怎么排呢，毛医生？
2: 我们要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毒的类型，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三类：寒毒、湿毒和淤毒。毒不同的话，其实你的调养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辨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毒为主，是寒毒为主、湿毒为主还是淤毒为主。
1: 三种。
2: 对，
1: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先从寒毒开始说吧。什么叫寒毒？我们怎么来排寒毒？
2: 其实就是我们要想判断我们是不是寒毒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寒，首先代表什么？
1: 凉
2: 冻。刚才我们讲了，你摸它这个像这个小球，哎，我摸着它
1: 凉凉的，
2: 冰冰冷，而且就是我摸了一会儿后就觉得有寒气从里头透出来，而且是捂不热的这种，那么就是寒。就是首先它的温度是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寒主收引嘛，所谓寒主收引就是受寒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收缩，就是变得紧，那么就是它就会，甚至有些人他会抽筋，如果是像我们的

0: 其他腿部的肌肉的话就会容易出抽筋、
1: 嗯、
0: 但臀部的肌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抽筋，但是它就会变得板硬、
1: 哦、
0: 很硬，就是僵硬。
1: 嗯，就是跟那个比较健康的、嗯、有弹性的臀部相比的话，它是一个对应的，相反的。
0: 一个就是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嗯、可能弹性的变化，
1: 嗯，
0: 就是它可能变得比较硬。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站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对劲，不太顺，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太顺，那也是一个僵硬的表现。
1: 嗯，
0: 再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个寒痹，
1: 寒
0: 痹就是寒、嗯、风寒痹阻，会出现痛，
1: 哦、
0: 啊、就会疼痛，
1: 嗯，
2: 这僵、哎、你看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说我过去、
1: 嗯
2: 觉得这个东西我蹲下就能捡起来了，
1: 嗯，
2: 现在不行，我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个东西捡起来、嗯、
1: 就没那么灵活了。
2: 哎，或者说我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中间上下是断开的，
1: 嗯，
2: 就是不连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比如说你坐着时间长或者开车时间长，你站起来的话就觉得哎走路确实是有点僵的，哎，但是走几步会好一点、
2: 哎、好，慢慢，
1: 但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正常的应该不会出现的， 对吧？
2: 对。
1: 所以刚才两位医生说到的这些症状大家有吗？
3: 这些症状我都有，比如像寒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因为大冬天要穿礼服你就得冻着，顶多我们穿的是长的礼服里边穿个秋裤，然后如果说要穿短的裙子呀或要穿那种小的衣服呀就得露腿，就为了这个呈现的效果哈、
1: 嗯、
3: 所以可能常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的小腿会冰凉，然后呢我的这个屁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的位置，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也是在商场走着走着路突然就感觉这个腿像那个小狗一样就这么甩一下，或者要不然我就用手这敲一下我的髋关节、不然好像哪儿都憋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寒凉有关系有影响的。
2: 有很多的职业啊没办法，我不得不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听了我们这个课以后学习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里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把东西弥补回来。像你说我受了凉了，第一个我尽可能的赶紧把这个暖的衣服穿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我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暴露，又加上是冬天，好，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靠排完了的一些锻炼把这个体内的这些寒毒啊什么的排掉。这都是后边我们会讲这个
1: 对
2: 这个具体的怎么锻炼怎么这方法。
1: 对，
2: 你好好听就行了。
1: 对、
2: 啊、
1: 我们这个原则上呢、是尽量的去避免这个寒毒哈。
2: 对。
1: 然后如果已经有了，那么我们有办法去驱散它，
2: 可以
1: 疏通它。
2: 啊、这就是学中医的好处。
1: 对对对、还有谁来？子然。
4: 刚才两位大夫说的这个凉，我是这深有体会。我这个手凉、脚凉、胃凉，还有的时候小腿也凉。然后平常经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两口，不是说一个量词，就是第一口吃下去，第二口吃下去饱了，这顿饭就结束了。
1: 怪不得这么瘦
4: 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为通过健身，在健身房里有臀腿的训练，然后去针灸，这个针灸大夫一直主要就是针对我的腰跟臀部，啊，可能那会儿还不理解为什么是要这个扎屁股，但是。确实是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气色也好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我长了足足有八斤肉。
1: 足足有八斤。
0: 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讲这个寒毒它是可能我们讲它主要是淤堵在这个臀部，但因为我们讲臀部是很多经络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其实出现淤堵在这时候不只是出现局部的一个冷，可能会出现肚子凉啊，全身其他各处的一些冷啊都有可能。
1: 你看有两位说他们之前都有过这个寒毒，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呀、给大家准备了好几道专门就针对寒毒、湿毒和淤毒这三个不同的毒的一些美食的药膳，还有一些养生茶，对吧？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对应的去学起来用起来。我们先说寒毒吧。那么针对寒毒的话呢也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和毛医生啊到那边给大家揭晓。来，毛医生您这边请来。毛医生您给大家说说都具体都有什么
0: 啊？我们这道汤呢就叫八脊牛尾汤。刚才大家都在讲我们这个屁股蛋这个地方比较厚实哈，所以寒凝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深服，所以在这个去这个寒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用一个温热的方法呢其实很难达到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配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想第一个要温，第二个要通，第三个要心散，所以我们首先就选了一个八脊，八脊天哈。
1: 八脊天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味药材，它的功能是
0: 八脊天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四大南药之一，就是广东的道地药材。
1: 哦，
0: 然后从它的名字来说呢，你看它叫

0: 八几天，就是雨天相继。
1: 哦，
0: 也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独特，到冬天的时候呢，它是不落叶的。
1: 哦，
0: 啊，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它就像冬天里的春风，它可以温通我们的阳气，而且最主要它在温补阳气的时候，它是把阳气往下行。引下行，引向我们的下焦，引向我们的下肢，也就这样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要去屯毒的这个寒毒的一个特性。对，它可以温暖我们的下焦，温暖我们的下肢，然后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强腰膝的作用，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主药，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牛尾。牛尾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补益气血、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讲的要辛散，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加入了这个生姜、香菜和大葱。因为生姜在这里一方面它是去除我们这个牛尾的这种辛散之气，使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同时呢姜它是一味辛散寒邪的一个重要的食材，同样香菜它也是一个辛温散寒解表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大葱呢，葱白呢，其实它是通阳非常好的，就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布散到四肢四末，这样子也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个屯毒的一个消散。那么增加了枸杞子，我们知道枸杞红枣呢都是可以补养气血补肾填精的，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补益的力量更重，使我们的阳气能够推动这个寒邪向外向下排出。板栗它也是具有就是补益脾肾然后强筋骨的一个作用，还有一味这个陈皮、陈皮呢它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补益药物的一个吸收，再一个呢也可以增加我们汤的一个鲜美，同时它有一个燥湿理气的一个作用。
1: 而且我觉得好像陈皮放进去也稍微有点解腻的作用吧，是不是？
0: 对，它可以促进增强这个消化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有补的有温的然后有散的有通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通达表里，交通上下，然后温补阳气，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
1: 就比较全面了。那我问一下，如果说把这个牛尾换成别的肉还有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只有牛尾比较合适？
0: 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换成猪的上骨，或者
1: 是
0: 猪的脊骨，对，
1: 就是功效是一样的，
0: 功效是一样的，
1: 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感的喜好去换成其他肉类。那么具体这道八级板栗炖牛尾要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天冷最适合来一碗八戟天板栗炖牛尾。八戟天温补阳气，强腰膝，板栗益气健脾，二者相辅相成。食材准备齐全后，牛尾冷水泡上两小时，白酒、姜片、葱段下锅煮开，捞出来洗净。牛尾铺底，八戟天15克，板栗10来颗包好，红枣、陈皮、姜片、香叶全丢进砂锅，加满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2小时。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最后加入盐、香菜调味。这碗汤最适合屁股冰凉、关节冷痛、僵硬的人群。
1: 好，那除了这个排寒毒的药膳的话，陈医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茶饮方吗？
3: 我是比较懒哈，做饭不行哈，但是我喜欢喝茶。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叫温阳散寒茶。这个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姜，这个厨房里边都有，
1: 也是散寒的
3: 散寒的。再一个呢用肉桂，或者是呢用肉那个叫桂圆也可以啊。这桂圆可能更甜一些，糖尿病的人用肉桂。然后呢用大枣呢把大枣掰碎。
1: 那大概需要放多少呢？
3: 根据你喝的人来定。一个人喝呢每个3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3个人喝5个人喝，你就按这个来加倍就可以了。然后呢跟我们平时的泡茶是一样的，开水冲泡焖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可能用起来呢这个力量没有像刚才这个药膳力量这么急这么快，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叫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要长期喝慢慢来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秋分季节，我是建议正好这个时候需要温阳散寒了，我们可以改这个茶了啊。
1: 闻着好香啊。子然你喝完了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这个口味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红枣可能会多放一些，
1: 再甜一点。
4: 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辛辣的口感有点过重。
3: 你那个肉桂还可以换成桂圆
4: 啊，对，反
3: 正就更甜了，
4: 甜一点我就
3: 更甜
4: 了
3: 啊。你没有糖尿病吗？
1: 其实它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可
3: 以
1: 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3: 可以调一下，但是不要太甜，太甜你就是刚开始喝好像还挺，你喝时间

0: 尝了，北京有一个话叫齁的慌，
1: 哎，对，齁的
0: 慌，齁的慌。
1: 好，那这个方子咱们都了解了，还有刚才毛医生又给介绍了一个美食方，喝着也很好喝的一个汤。那这两个加一块儿

0: 那我们在介绍完了下面的这个湿毒和淤毒之后，再给您介绍这个外痔疮。好，那寒毒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说湿毒啊。湿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怎么去调呢？
1: 湿的话我们讲也是从它的性质来说的，一个就是局部的潮湿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经常觉得这个腰底呀、觉得潮湿，或者有的人出汗，就只是腰底这个地方有汗、或者是前面腹股沟或者是外阴部分总是有潮湿的。另外一种湿呢，就是还有一种湿急了之后会出现一种反复的湿疹，皮肤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瘙痒、还有一个同样呢，湿闭住了气机以后呢，也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湿痹的情况，就是下肢的困重，我们讲湿性重浊。还有如果是湿聚集的过多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就是可能我坐久了站久了去按这个腿的时候呢，或者臀部的时候会有个坑，对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的湿的一个表现。
0: 那刚才毛医生把这个湿毒的症状都说清楚了，咱们有能对上号的吗？啊，雨飞怎么还有你？
2: 我本来以为吧，我只是寒，但说到湿疹的时候、我太有共鸣了、就是肚脐的周围经常会出湿疹，而且就是大面积的，痒到你完全受不了，就经常会晚上就是给你痒醒的那种。
3: 我是这个屁股跟大腿根儿那个交界的位置经常会出，而且是那种比较还不是小疹子，大疙瘩啊，挺痛的，因为我又胖，然后走起路来来回的摩擦，
0: 那
3: 越摩擦越痛，就是每次就走路出那个痘的时候，就感觉我像夹着尾巴逃一样啊，就非常的别扭。所以我应该是这种湿的症状。
1: 您这可能要稍微辨别一下，就因为我们湿疹它主要是以瘙痒和皮疹为主、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又会痛。那就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叫中医叫的一个痈，臀痈、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看它，注意看它有没有脓点，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火疖子。
0: 那这个痈的话，它虽然说不是不属于湿疹、但是它也属于湿毒的一种吗？
1: 对，它是就属于湿毒，在这个瘀滞太久以后，我们会在瘀而发热、发热之后呢，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改变，或者就相当于这个西医所讲的有一些相当于这种皮下的一些炎症啊，或者一些蜂窝之炎啊，类似于这种啊、那么有些人如果他比如说他正气很足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很快就会从急性的这种红肿啊、疼痛啊，到他成脓，到最后到溃脓，就脓溃出后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正气不足，所以他始终不能成脓，不能成脓的话就一直是迁延在那里不好。
2: 苗野哥不确定他那是不是火疖子，但我确定我那个是，因为我还去看了、长老大一个，就长在屁股那个地儿，就是你知道吗，他一点一点肿，一点一点长，他还不破，他还不冒头，所以在那个过程你走不敢走，坐不敢坐，然后每天我都挤他，真的是咬着牙咬着纸去挤一挤，我
0: 特别疼。
2: 对，我是想早一点把里头那个就感觉像有个盒有个东西一样给它挤出来，它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过程非常久，大概得有一两周它才冒头，我最后是拿了个针给表面扎破了一点点挤出来的。
0: 对自己好狠啊。
4: 不是狠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0: 你看我就感觉
4: 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用手挤，你知道你的手上有多少细菌吗？
2: 洗手了呀。
4: 你洗手也不行啊，你的水里边也有细菌呢。
0: 对，
4: 一旦你把细菌带进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血液又比较，所以比较丰富，你很容易把细菌带到血液当中，会出现败血症啊、脓血症啊。
0: 我觉得白杨以后肯定不敢了，你看给他吓的脸都白了。
2: 对，我希望他有点长了。
4: 你也不要吓着啊，但是极端的情况会那样。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发现这情况，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你去进一步的先处理。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如果我经常发生这个，那就找像毛主任这样的教授去中医调理
0: 调一下。
4: 哎，你把湿邪去除掉了，
0: 对，
4: 它就好了。
0: 对，
4: 但是你进行出现这个脓肿了，千万不要用手挤，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0: 好，那几位都说了自己有这个湿邪的这个情况了，也确实是都是符合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用什么调理一下这个湿毒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走。又是个肉汤，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汤？
1: 这个是牛大力煲猪骨，也是广东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汤。
0: 牛大力是什么？
1: 这就是牛大力，牛大力它又叫南人参。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有补益的作用，还有补益肺肾之气，同时

0: 它可以就是祛风除湿，所以一般是用在这种就是因为风湿避暑啊导致的下肢麻木啊腰膝酸软啊或者是下肢这种拘紧啊这种的人呢比较适合，特别适合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嗯嗯，还用到了陈皮。嗯，陈皮的话主要是燥湿健脾和胃祛痰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同时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 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这个花椒啊，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这个里头才有。其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温经通络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有一个就是燥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呢通过它的这种温热之性，如同我们这个下焦下肢的这种经络，
1: 然后使这个寒湿之邪呢或者湿邪呢更容易排出去，首先把它道路打通了啊。那么生姜红枣呢大家也知道姜枣呢往往是来健运我们的脾胃，来减少湿邪的一个生成啊，还有可以补益我们的精血。同时这个生姜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温散之性，它是心散的嘛，可以使我们的湿邪散去
2: 啊，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嗯，然后主材就是用的是猪的疝，嗯，那么这道牛大力猪骨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儿给大伙整一道牛大力猪骨汤，别看名儿硬，但步骤简单易做。猪疝骨一斤半，剁大块，焯水后洗净，再依次加入牛大力、红枣、 陈皮、花椒，加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一小时。臀部反复起湿疹、疖肿，下肢困重的人群，赶快来试试这道连汤带菜都能吃的药膳。
1: 现在呢，这个热乎乎的牛大力猪骨汤呢，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来，我们尝一下吧。
3: 就是我喝这汤觉得很清爽，而且它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它先入口就是肉香，还有那种药材的那种香味，然后完了之后还有点回甘，就觉得哎特别好喝。这个
4: 关于这个排湿的养生汤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陈医生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于怎么去排湿的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陈医生给介绍一下。
3: 我们这个湿邪重啊，中医认为与脾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茶的名字叫健脾除湿茶。
1: 嗯，
3: 在讲这个茶之前，还有有的有个故事啊。
1: 啊，还有故事。
3: 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我深上的。几年前医院派我去南京啊公干，结果去了以后呢，正好赶上南京的这个叫什么叫梅雨季节，全是下雨，
1: 就很潮湿。
3: 嗯，更加上呢，我们当时住呢是住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那种宾馆，这被子都是潮湿的。 结果带了几天又回来，就起了湿疹，就说的湿疹。然后呢抹了很多药，好一些，但是呢一到每年到夏天，一定会在脖子这个地方或者是肩膀就会出湿疹。尤其是有喝点酒，那湿疹就很厉害。所以我还认识说呢，说你这学中医的，你那抹了好多药不好，你想不出什么招来，说我就查书，以后呢就用了这个茶。这茶呢就成很简单，一个炒茯苓，再一个炒薏米，
1: 全是祛湿的，
3: 全是祛湿的，再加上这个叫陈皮，这个用的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讲的是三到五克，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可能你没有这个三到五克的概念，那就你平时喝茶放多少茶，你就放多少的茯苓，放多少的薏米，薏米可以烧多一点。这个陈皮呢不要放的太多，这一个陈皮瓣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我
1: 通过近两年我喝了两年连续喝两年，我是从这个去年的春分的时候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叫秋分，然后夏天两年夏天没再犯。哦，我是没再犯啊。嗯，那这个茶的话它也是不需要煮的，就是开水泡就行了。开水泡也是没用十分钟。哦，一样的。一样的，十分钟，和咱们泡茶一样。
3: 这个每天喝都没事，
1: 每天喝就可以，
3: 没有关系的。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大便干燥火比较大的 用这个就不太好了，要注意一下啊。
1: 好，那关于这个排湿毒我们就说完了，最后一个淤毒。淤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湿和寒好像还比较好理解，淤是什么意思？
0: 淤的形成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各种原因呢影响了机体内的这种气

0: 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它在局部受到瘀滞以后，那么血液不能流通，那么主是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呢，包括寒也好，或者湿也好，或者是寒湿的一个互结也好，只要它影响到气机，影响到气血的流通，就往往会伴发有淤毒的形成。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皮肤的粗糙啊，色泽的淤暗呐、啊。或者就是一些皮肤的那种不均匀，所谓出现的一些斑斑点点。其实你看我们这块有个瓜是个比喻啊、
1: 嗯、
0: 就是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局部它瘀滞的时候呢、
1: 嗯、
0: 它会出现一些色斑，或者它颜色分布不均匀、
1: 嗯、
0: 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淤青、嗯、啊，这个样子的。
1: 嗯，就是我们的身体表面已经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病灶了、嗯、
0: 对，如果是淤毒在这个臀部的话，那么在腰底和这个臀肌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在下肢都可以看到一些瘀点瘀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测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像是有鳞片一样的，
1: 嗯，
0: 摸上去很粗糙，你去抠一抠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皮屑掉下来的这种肌肤加错呢，就是淤血最典型的真相。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寒毒和湿毒我们不去管它，不去调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淤毒呢？
0: 嗯，是的，久病必淤、嗯、就是这个意思、嗯、
1: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寒毒湿毒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
0: 是的。
1: 但我想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淤毒的阶段了的话，也是可以通过食疗方和代茶饮来缓解的吗？
0: 嗯，其实我们讲，因为久病入络之后呢，其实这个淤毒要想消散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
1: 嗯、
0: 所以对于淤毒呢，我们其实防重过治。
1: 接下来这个食疗方是以预防为主的是吧？
0: 对，更多的是以预防为主。
1: 哦、嗯、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来您请。嗯，
0: 这个其实呢是在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1: 嗯、
0: 所以我们用到的主要就是排骨，猪的排骨、
1: 嗯、
0: 然后用山楂、
1: 嗯、
0: 有木耳、
1: 嗯、
0: 洋葱加生姜、
1: 嗯、
0: 啊，如果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花椒啊，或者是、
1: 嗯、
0: 八角一类的，就是辛香的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山楂，大家可能一提起山楂，大家就会觉得哦，消食的，
1: 嗯，
0: 对吧？但其实山楂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山楂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的一个药物或者食物，还有一个它可以降脂。当我们就是有淤毒也好，或者寒湿这些主治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伴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脂质代谢的异常呢，会加重我们这个淤毒。所以呢，就是山楂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降脂，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拥堵、淤血的生成。那么木耳大家也知道，它也是一个就是通血管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
1: 血管清道夫嘛，
0: 血管清道夫、
1: 嗯、
0: 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去除这个血管内的一些就是脂质的一些异常啊，同时具有一些抗一些微炎症的一些作用，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嗯、啊。那么洋葱也是，洋葱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减肥降脂必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它是一个心散的，心散的话它可以就是具有通畅气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降脂，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的一些异常，同时它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食材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把它组成一个就是我们改良版的这种山楂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道药膳呢，实际上主要是预防淤毒的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有了淤毒了，吃它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0: 还是有的，
1: 有的，
0: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活血和通络的一些作用、
1: 嗯、
0: 只是它的这种作用呢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的
1: 啊、哦。所以说一旦有淤毒，不但是要就医进行药物治疗，然后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加一些辅助的，
0: 对，作为日常的调理。对、
1: 嗯、好太好了。那么这道葱香山楂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葱香山楂骨，酸甜开胃，葱香浓郁，一咬就脱骨。具体做法：准备排骨一斤，焯水备用；木耳20克泡发；洋葱切丝；干山楂温水泡发。锅中倒油，放红糖，焯至融化冒泡，下排骨翻炒上色。再加葱段、姜片、生抽，少许老抽炒香，盐水倒入山楂，酸味中和红糖甜味，助肉质软烂脱骨。大火炖40分钟。

0: 出锅前十分钟倒入洋葱丝，炒出浓郁葱香，大火收汁。这道菜活血通络，消积消滞，尤其适合臀部有淤毒的人。
1: 关于预防淤毒的药膳呢，我们是了解了。陈医生又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代茶饮，哎，我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玫瑰花。
2: 这个代茶饮呢叫行气活血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叫川芎。
1: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这道
2: 这个行气活血，在我们骨科行气活血治疗关节炎、治疗疼痛，经常用这个川芎，
1: 都用它。
2: 我的方子里边几乎离不开川芎，
1: 是吧？你看，
2: 再一个呢，玫瑰花，这有
1: 玫瑰花很常见了。原来我们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啊，就是那种能让你这个愉快的，
2: 同时呢，我也用到了一个。
1: 也用到山楂，
2: 也用到了山楂。
1: 如果说，比如说一个人日常一个人要喝这个代茶饮的话，每一种药大概放多少？
2: 你这样啊，就像这样的这样的川芎呢，可以一到两片。你要刚一开始喝一片就够了。
1: 对。
2: 可是适应了以后可以加到两片。
1: 嗯。
2: 像这种这个山楂呢，可以可以像这种干山楂的话，有个5到6就可以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3到5朵。
1: 啊，
2: 五朵是最好。
1: 哦，五朵金花斋好记。
2: 好记。对，也是泡10分钟，焖10分钟。
1: 嗯，
2: 然后再把这都泡开，然后再。
1: 是不是所有的代茶饮都要就是泡了以后焖一会儿？
2: 当然都要焖一会儿。
1: 啊，焖一会儿。
2: 焖一会儿。
1: 大家品尝一下。
2: 嗯。
1: 哎呀，这个茶。
2: 第一口呢是有点那个药的味，就是川芎那个味儿。那你喝一会儿，第二口。适应了那个酸味以后，越喝越好喝。
1: 它这个酸主要是来自什么？
2: 山楂，
3: 山楂，
1: 主要来自山楂。
2: 对，
1: 如果实在是不太喜欢山楂的这么酸，就少放一点。
2: 少放一点。
1: 大家能接受吗？这个味道，白羊。
3: 可以接受，就是第一口确实不好接受。
1: 对，
3: 喝着喝着就还行，还挺想去更多的去捕捉那味儿的。
2: 对，
1: 这道确实没有前面那两道养生茶更好喝一点。
2: 对，因为就是这个川芎的这个味道。
1: 对。那到这为止呢，我们关于寒毒、湿毒和淤毒的一些食疗的方法都介绍完了。前面给您说了，我们还有个外治方呢。哎，这个方可神奇了啊！这个方呢，对这3种毒它都有效，而且可以同时调理。具体是什么呢？来，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0: 两个小动作，每天5分钟，化开臀部僵硬肌肉，两味中药加一物，就能轻松排出臀部湿毒。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们今天呢教给大家一套外治法，是叫拍动暖。
1: 你看陈医生说了一套啊，
2: 对，
1: 这个拍动暖是一个组合，一套的。
2: 对对
1: 啊，拍是拍哪儿？
2: 第一个呢，我们要拍，在拍呢是要有3个非常重要的穴位。首先第一个呢叫命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叫八髎穴啊，这八髎穴就在我们的屁股的后边。我们分了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下髎穴，两边各有，所以正好8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跳穴，啊，经常腰间盘突出的人，这个地方一碰就会疼。
1: 哦，
2: 这就是我们那个坐骨神经的一个反射点。
1: 那为什么要拍这三个穴呢？这三个穴位有什么功效呀？
2: 命门穴呢，这个起名字也很重要，命门，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1: 啊，
2: 实际就是我们的阳气之门，就是。我们叫阳气的总闸门。前面我们讲了，瘀也好，寒也好，湿也好，毒也好，要想不寒不湿不瘀，谁来干这个活呢？是有得有阳气来干
1: 啊，
2: 是阳气来推动，才把这瘀啊湿啊什么全给赶走。你没有阳气是不行的。那所以我们又首先第一个要振奋我们的阳气，所以通过我们的排打方法呢，振奋我们的命门之火。我命门之火裸起来了，那当然这些毒啊瘀啊排掉，那不就手到擒来的事情吗？
1: 所以这个穴位很关键，
2: 很关键。我们的八髎穴呢，对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有这个妇科病的人，这个经常会扎针灸也好，什么经常取这个穴
1: 啊。还有一个环跳穴，它的功效是？
2: 环跳穴呢，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大胯这个部位，刚才咱们讲，今天不讲这个屁股吗？它正好是屁股的这个中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中医讲呢，是环跳穴是我们的淤毒的出口。我们的淤啊疼痛啊都在这个地方，你通过它的排打以后呢，是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使这些淤毒于我们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把它通过拍促进血液循环把它带走。
1: 道理我们都懂了啊，那具体怎么拍呢？这样吧，我们请一位嘉宾来尝试一下好不好？谁想尝试？苗野，哎，苗野第一个举手，我们请陈医生给我们演示。

0: 一下，来，陈医生这边请来，来，苗爷也是。
1: 这个拍访呢，其实是指的是两人拍，就是别人给你叫拍。
0: 哦。啊，
1: 我们自己呢，就是自己也可以做，自己呢你没法拍了，怎么呢？这个名我们叫锤。
0: 哦，对，因为在都在后面。
1: 都在后边，说就变成锤法。
0: 哦。
1: 但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取穴，找到我们的髂后上棘，这个很。过来以后呢，正好是凭我们的第四，你看，
0: 记住了啊，
1: 第四正中间我们磕到，摸到第四，
0: 嗯，
1: 然后呢就摸到它这个硬的地方，第三，
0: 嗯，
1: 然后第二，还有一个对照点呢，大概正好和肚脐在一个平面上。
0: 哦，哎，这就好找了，
1: 哎，这就好找了。就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我们的拍呢，不，你不要实打实的真拍啊，我们要叫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医手法里边是要空拳的，像这样的
0: 空掌，
1: 啊，空掌，
0: 嗯，
1: 拍的时候呢要。拍一下，停一下，
0: 哦，
1: 我们可以
0: 为什么要停一下？
1: 二，三，它是要靠这个震动来传递这个什么？你夸夸夸夸，那就打架了，或者说那你锤得很，那就痛了。我们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记得，
0: 嗯，在哪儿？
1: 腕力，来拍，你不要这么拍，这就疼了。一定要什么？你看我拍，看到了吗？看到，我这个拍是不疼的，啊，
0: 我这对吗？
1: 你看，要用腕力，看，可能很响，但不疼。你这样，你拍打完了，你看顶门，
0: 嗯，
1: 第二个呢，拔疗，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环跳。
0: 哎呀，
1: 这是这个拍打。
0: 这个每一个穴位我们要拍多久？
1: 3到5分钟就行，不要拍太多。
0: 哦，您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己拍怎么拍。
1: 我们刚才是这样，是
0: 刚才是这样拍的，手掌
1: 啊，我们拍锤的时候也是空拳，看着空是空的啊。这个命门，看一二。
0: 哦，嗯，
1: 你要环跳，你可以就这样捶一捶，
0: 什么感觉？
2: 还真是有点热热的，尤其是刚刚陈医生给我拍的时候，不是很多，有点痛。你说完全不痛也不可能，
0: 嗯，
2: 但是呢，就是拍完之后会有点那种温温热热的，
1: 酸酸胀胀的那种，
2: 对，有点酸胀，
1: 嗯，
2: 尤其是拍到那个拔疗和环跳的时候，确实感觉它很明显的那种酸胀感。
0: 嗯，
1: 哎，这个手法呢其实很简单，
0: 嗯，
1: 贵在坚持。
0: 明白了，知道怎么拍了。好，谢谢苗爷，辛苦啦，回去休息一下。好，那了解完了第一个外治法拍打疏通，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外治法动。这个动怎么讲？
1: 今天呢我们讲到动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叫仰臀操。
0: 哦，
1: 这样呢由我们科年轻帅帅的，也是运动达人，我们的马振华马医生来教给大家。
0: 好，那欢迎马医生，欢迎。
3: 这个动作呢需要在瑜伽垫上进行，名字叫做收膝归田。好，我们先取仰卧位。第一步呢，记住要双膝屈曲，把咱们的臀部和腰部尽量靠近这个地垫，压实。好，如果腰允许，咱们可以双膝一起抱住小腿前方，头可以微微抬，向胸口缓慢均匀的牵拉，配合呼吸再放松，然后再牵拉。如果肚子比较大或者腰部力量不允许的，咱们可以做单侧的，我演示一下，大家一起双手抱住小腿，缓慢的向胸口牵引，再放松，再牵引，做五组。
1: 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要调匀呼吸，如果我们调不匀呼吸，一拉有可能岔气儿了。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牵拉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两条腿不一定强求贴到肚子上。
0: 哦。
1: 当然，你贴到肚子上最好。还有你的头部，你可以自然，也可以翘起来，也可以不翘起来。你翘起来以后呢，对你的后边的腰背肌有锻炼的作用。但是呢，我腰背肌不行，你就不用翘起来了，我就练我的臀肌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个动作，既练了臀大肌，又练了我们的腹部肌肉。还有练了我们的后背的肌肉，这是一个动作可以练到多个肌肉的。
0: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动作？
3: 开胯震膝舒腰法，双脚脚心相对，尽量靠近咱们的会阴部，双手抓住前脚掌，上身挺直，双膝自然均匀的缓慢的摆动，像蝴蝶的翅膀扇动一样。
1: 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呢？腰一定坐直，
0: 嗯，
1: 哎，你要腰哈下来就不对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两侧的这个。

0: 这个我们的膝盖，当然最佳的锻炼是贴到地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必强求于贴到地，因为什么？有的我们的髋关节你开不了那么大，
1: 对
0: 啊，我们能开多大开多大，不要强行做这个什么。另外这个抖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小量开始，慢慢抖。另外呢，我这个膝盖呢，当然尽可能的贴会阴，但我年龄大了，我贴不了会阴怎么办呢？我就离会阴远一点。我们任何的锻炼，不在于说我这个非要练到多少度，重点是在坚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这才是我们锻炼的一个，叫我们的灵魂所在。
1: 这个动作练的是哪儿啊？
0: 练的是我们的髌关胯部肌肉。
1: 胯部
0: 肌肉，还记得我们的环跳穴吗？
1: 哦、
0: 前面不讲了我们的环跳吗？环跳，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是我们的髋关节、环跳这个部位的锻炼。
1: 每次做个10到20分钟。
0: 对，整个一套下来，一套下来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
1: 20分钟，
0: 我们劳累了一天了，回到家我们坐一坐，可以呢锻炼一下我们。不动了一天的屁股，然后呢振发我们的这个阳气，舒筋活络，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好，谢谢马医生，您二位也辛苦了，哎呦都打哈欠了看来坐得还挺舒服。好啊，谢谢你们辛苦了。好，那说完了这个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暖。这个暖是什么意思？怎么暖？
2: 其实中医讲的这个气机，就是我们的气血呢，是得寒则凝，得气则行。而且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寒毒啊、湿毒啊，还是淤毒啊，它最主要的什么是淤堵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以通为主。我们采用温通的方法，就叫暖。最常用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艾灸。还有就是一些热熨的方法、热敷的方法。目的呢，就是用这种温暖之性和药性来达到一个温经通络、散寒和这个去除这个瘀滞的一个作用。
1: 哦，那具体的要暖哪里呢？
2: 针对这个就是臀毒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有几个穴位，有两个都是陈主任介绍过的，就比如说环跳穴，还有八髎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两个穴位为什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个长强穴。
1: 这个长强穴，哎呦，这是在哪儿啊？就比较靠下的位置。
2: 长强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尾骨的末端，然后跟肛门连线，其实就会阴的位置，在肛门连线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坐的时候呢，它其实长强穴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摊开的一个状况。而且长强穴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督脉的穴位，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我们的阳气之海。所以你把这个长强穴艾灸之后，一旦督脉通了之后呢，其实它对于疏通我们这个臀部的淤堵和盆腔的这些淤堵非常的有好处。
1: 但是这个艾灸吧，就等于说自己操作好像有点困难，不太好弄。
2: 对，
1: 那有简单的方法吗？
2: 有简单的方法。
1: 真有。
2: 对，就是我们刚才讲除了艾灸以外，我们还有热敷热熨的方法。中医讲的热熨的方法，可以做一些自制的热敷包。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热敷包的配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包。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加热之后呢，不仅是对去我们的臀毒，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身体的哪个地方，比如说关节的疼痛啊，或者腹部的不舒服啊，胃寒呐、或者是因为宫寒痛经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1: 好神奇啊！这要用到几味药啊？
2: 我们只用了三味药。
1: 三味药。
2: 对。
1: 那这到底是哪三味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欢迎回来。那到底是哪三味药呢？赶快请毛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
2: 这里头主要是这个药物就是吴茱萸啊。这个吴茱萸呢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是温热之性、心串之性最强的一个药。那么它往往是在这个就是它散寒止痛和通络的作用非常强。大家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的香串之味了。而且它可以就是反复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味道始终都在。
1: 它长得有点像小花椒粒儿，比较小。
2: 对。那另外一个就大家熟悉的花椒，我们说它是一个纯阳之物，那么它也是主要是温通散寒的作用非常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粗盐。粗盐的话，它在对我们这个保持它的暖度、温暖度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把这三种呢混合了一起以后呢，可以装到一个布袋里。当然这个布袋有点大哦。然后其实网上现在也很方便，就这种袋子都是可以的。而且它这个拉链是可以放到微波炉去直接加热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的材料把它全部倒进去，然后混匀。
1: 我这儿还有点。
2: 对，没事。
1: 好。好嘞，要好香啊。
2: 对，把它倒进去之后呢，把它拉上。那一般来

0: 说我们可能用的布袋就是大概是这一半的大小，听大家它鼓鼓鼓鼓的哈，然后你把它混匀了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像这种状态就放到微波炉里头，中火打一分半钟，
1: 哦，一分
0: 它就是热了，不用不用洒水的，热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到这热敷了。然后因为它这个里头的这个无茱萸和这个花椒，它都是散寒止痛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热敷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我可能几分钟之后呢，你敷的位置呢，它就会有微微的汗出，就水出来的，就是的那种湿气就出来了，而且最大的好处它是可以反复用，
1: 对
0: 啊，基本上我们这一个包的话可能用到，我一般我是叫病人说你反复用到一个月，或者用到它这个无茱萸它的味道没有了，就可以换了。
1: 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那具体的每一种药材放多少，用多少量？
0: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一般我给他们打一个包的话，大概就是总量大概是450克，450克一个包，就可以像正好一个小枕头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是无茱萸还有这个花椒是1:1，就是大概比如说我100克到100克，剩下那个盐呢就可以适当加多点，加到250克。
1: 实际上盐是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吧？
0: 对，它是保温的作用。
1: 那关于暖我们也了解了啊，最后两位医生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这个春捂秋冻，对吧？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觉得冻的时候呢我就不应该穿那么多裤子，就是冻一下我才能更健康更结实。其实从中医的养生观念来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上面可能穿的可以适当的稍微单薄一点，但是腿腰以下是必须要保暖的，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真阴真阳是脸藏在下焦的，那么我们的阳气要密闭下去，比如说冬藏是讲阳气潜下去，潜到我们的下焦去潜藏起来，给我们那个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和支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把它很好的敛藏下去，并它让它密闭起来进行修复的话，那么它就会久而久之就会把我们的阳气折损掉。
1: 明白了，那谢谢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您不要再忽视您的臀部啦，没事呢您就站起来啊，动一动，拍一拍，暖一暖，趁着秋分呢，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臀部。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的陪伴。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关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

0: 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整个概念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1: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来，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哦。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
3: 啊，
2: 只登鼓顶的，一天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是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1: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及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家

0: 人的手上。
1: 很皱眉啊，要对中。
0: 他们乘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船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子。哦，凤尾。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洞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
2: 嗯，
1: 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
2: 嗯，
1: 这是中柱，这是前柱
2: ，
1: 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2: 嗯，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3: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3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
4: 预备，
0: 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他生命中

0: 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舵师
2: 吧？对，那种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的。
2: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哎。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2: 就到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桥现在没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过，我原来就是过。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1: 啊。
2: 结果没得。哦。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2: 已经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受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2: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2: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2: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1: 哦，
2: 没想叫啊，无房了。看无房，看我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三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舵师一生的荣誉。
2: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客栈。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0: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1: 鼓楼，
2: 谁家那个鼓楼？门头弄的，嗯，我的房子呢，同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跟我有个早上呢，先搞我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2: 没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3: 有钱你也想搞？
2: 哦。
3: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
2: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0: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
2: 啊，连这个
0: 哦。
3: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2: 对，就是嘞。
3: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2: 哦。
0: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2: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4: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0: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4: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5: 你来一杯。
4: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0: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2: 好玩的嘛，
0: 好玩。
4: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6: 又扭大家的我都去，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4: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6: 牛嘛，这没嘛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4: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幕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阳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

桂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

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

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它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当同龄幼鹅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

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濒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边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

了寒冷的冬天，它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许岩的父亲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学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雀，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雀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雀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屁蹄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卵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0摄氏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常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

一条小鱼，但对他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他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蒸汽。

向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它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

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他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地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粮盈仓满，过鼠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1: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2: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1: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3: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4: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1: 丰收快乐，
0: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来到回家吃饭，今年我们迎来了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而且呀、啊、连续三天我们回家吃饭都有特别节目，都是丰收节的，我们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啊，各地的丰收美景，去尝一尝各地的丰收美食。而且啊，我们要想一想山里头现在都有什么丰收了，当地都会有怎样的景色，这就去看一看。
1: 是板栗的丰收大米，雨水足，昼夜温差大，坐果率特别高，空核别果几乎没有。咱们板栗一般九月份的中旬成熟，我们都是山林原生态种植，板栗在树上自然开裂落地，糖分攒够了才去采收。
2: 丰收啦！
3: 今年是个丰收年。预计收鲜辣椒在50万斤左右，忙的时候采摘工人有20多个，永乐镇富盈村每家每户都种辣椒，忙活了一整年，秋天看到了满山辣椒大丰收，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看着自己种的辣椒远销各地，心里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4: 请我们的大厨把正月丰收的辣椒，
1: 把我们燕山丰收的板栗
4: 带到回家吃饭，给大家尝尝。
0: 欢迎我们的大厨！
1: 丰收喽！
5: 大家好，
0: 栗子丰收了，辣椒也丰收了。您这还拿了一个大蛋糕似的，上面都是栗子，这底下就是鲜栗子是吧？
1: 对，
0: 太沉了，您赶快放下。您这是辣椒做的草帽啊，太香了，这辣椒还带着香味来的，丰收的景色一下就有了。您二位赶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来自于贵州遵义，陈荣清。
1: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昌平实验站，我叫韩红锁儿。借着这个丰收季，祝大家大吉大利。
0: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那您家这个栗子应该种了不少吧？
1: 对，我们家有万亩板栗园。
0: 我的妈，万亩，
1: 年产量得有100万斤。
0: 那您啊，来自于辣椒之都，还带着这个辣椒草帽，要不然您摘下来吧，要不然您发型是不是啊？您二位啊，今天都带着各自家乡的这个丰收的特产，今天谁先给我们做这个特产美食？
1: 我先来吧，
0: 用咱们北京特产板栗，
1: 我做一个双栗炒五花肉。
0: 双栗，不会这一盘菜就搁了两个栗子吧？
1: 不是，
0: 怎么就叫双栗了？
1: 你看我这儿有这个板栗，有栗馍，
0: 它会有这个栗子的香味吗？
1: 在入锅的时候，它会出现香味儿。
0: 哦，独特的香味
1: 儿，对，栗馍的香味儿。
0: 那咱们让韩大哥先上手。作为一个常年跟栗子打交道的人，您肯定能解决我们一个痛点。比如说我们做栗子菜的时候，想剥出这个栗子来特别麻烦，
5: 对，
0: 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1: 新鲜板栗水分很足，它这薄膜跟里边那肉是贴得很紧。
0: 最大的难点就是让那薄膜脱离。
1: 对对对，这个我已经是用刀划好十字口了。
0: 这十字口要划在什么地方呢？
1: 划在这个栗子突出的部分，如果不划口的话，放微波炉会炸，
0: 它就崩了。
1: 崩了。
0: 但我看您这栗子好像还外边有一层水。
1: 是因为防止它干嘛。然后微波炉高温叮个1分钟就可以，
0: 叮个1分钟。来，大家这样一碗的栗子，也就是1分钟左右。
1: 小心烫手！
0: 大家看一眼啊，
1: 小心烫手！
0: 现在栗子变鼓了，沿着这个十字口，这个皮就已经撬开了。这边韩大哥呢，很轻松的一剥，这个皮带着这层薄膜就下来了，一个完整的栗子很快就出来了。我也试一试，
1: 小心烫手！
0: 我这招真的很灵哎。
6: 很管用，
0: 回去咱们厨房可以增加栗子菜了。你看，不到2秒钟包出来了，很完整。
1: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栗馍，一掰，顺着这个纹理。
5: 很多菌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绵的，这种菌哈，轻轻的一掰它就很脆，然后特别拿来适合做小炒。
1: 这种蘑菇不用切，就掰开炒就可以了。
0: 您当初怎么想起来要种这个栗馍呢？
1: 就是每年冬天给梨树剪枝。

0: 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废汁，当时都是填埋了或者烧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后来就经过学习研究，然后发现这个废汁打成沫之后，能做成菌袋，能够长出蘑菇来。后来就是通过这种人工培育，我们就种植这种栗蘑。
1: 那您这等于是变废为宝，让家乡的万亩栗子园也能够产出更好的这种副产品。
0: 没错，这也是一种创收嘛。
2: 我先把锅做上，点上火。
1: 今年咱们这个收成怎么样？
2: 今年我们那边是大年，
1: 就是大年
2: 就是丰收的季节，
1: 就是今年是小年，产量就小。但是今年如果是大年，味道足实，产量也多。
0: 没错，
1: 锅已经烧热了，
2: 倒油。
1: 据我所知啊，像咱们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个山啊，都是这种石头山，土少，种栗子它怎么就那么好吃？
0: 就是因为石头多，土少，排水快，通气好。
1: 等于是根系往下扎，扎到的都是这个石头缝里头，
3: 不容易沤水。
0: 然后再加上燕山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栗子口感会比较好。
1: 所以咱燕山的栗子特别有名，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们都很自豪。现在这油也热了，有点冒烟了。
0: 放入五花肉，对。
1: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油温放这个肉
0: 啊？这样才能把五花肉的油煸出来，会更香。
1: 明白了，煸出它的这种脂香。
0: 对，
1: 这是典型的爆炒菜。
0: 好，现在肉已经煸得差不多了，可以放入姜丝了。
1: 好，加点姜，这香味就出来了。
0: 对，现在可以放入蘑菇。
1: 关键现在用这个油来煸这个栗蘑呀，香味就特别的浓郁和集中。
0: 栗蘑千万不能用水焯，直接用油煸就行，这样才能把那个栗蘑的香味煸出来。现在可以适当的加点盐，
1: 有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香气都出来了。这个栗子我看您可能是提前加工过，上面还带着这个很油润的样子。
0: 这个高油温过一下，
1: 高油温过一下，
0: 过一下，
1: 有点像炸花生米。
0: 对，有点那意思。
1: 明白了，您看啊，这个吃栗子一定要用高温，糖炒栗子，够吧？
4: 对，
1: 烤栗子为什么要烤？它温度高的情况下，糖分集中，它水分蒸发掉，留下的都是那种干糖。来，栗子入锅了。所以它就更集中更甜，
4: 对，
1: 这样的栗子好吃。现在最远能够销售到哪里？
0: 最远能够销售到国外，
1: 全世界都能吃到我们燕山的好栗子。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既有栗子还有这个栗蘑，今天还能把它们两个汇到一个菜里头。
0: 因为栗蘑和栗子相辅相成，是共生的。
1: 好，
0: 现在基本是熟了，最后放一点尖椒。哎，
1: 搁一点尖椒它提味儿，这种辣也刺激我们的食欲，
0: 这样颜色也好看。
1: 哎，一道菜啊，一锅出菜，基本上不用太多的调味儿。哎，我刚才看了眼，就搁了盐，
0: 对吧？对，我们只放盐，
1: 也就是三分钟的时间。这个菜在家里要做的话，是一个快手菜，
0: 对，
1: 非常的方便。但是现在满屋飘香，既有这个栗蘑的香气，也有这个栗子的香气，还有辣椒的香味，太香了。
0: 好嘞，现在可以出锅了，
1: 来。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栗子奶茶，也是秋天的第一杯栗子奶茶。第一步要先热一下奶，你哥帮一下忙。
1: 没问题，热一下奶。
0: 把栗子泥放在这个容器里，这栗子泥就是栗子煮熟了碾碎就可以了，适量放点炼乳。
1: 有炼乳它就有奶香味儿，这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做馅儿了。马上就要8月15了，咱们也可以做一个栗蓉馅月饼。
0: 对，把这个栗子泥刮下杯，而且这样好看。
1: 韩大哥，我看出来了，每一步都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啊。
0: 米哥，那奶热好了？
3: 好，
1: 奶已经温了，都出奶皮子了。放入冲好的这个红茶，
0: 现在可以关火了。然后搅匀，
1: 让奶跟茶充分的融。
0: 现在可以了。
1: 好，
0: 现在入杯了啊。
1: 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您刚才非常细致地把这个栗蓉要涂抹在这个杯壁上，因为现在这个奶茶倒进去之后，杯壁上的这个栗蓉会缓慢地往下滑落，而这时候你喝进来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沉底的这种栗蓉，它是每一口都带着栗蓉的香味。
0: 好，现在可以了。
1: 好，丰收的美食要尝一尝，尤其您这个贵州人到我们北京来了，要尝一尝本地的特产。吃一大口，哇，

0: 入啊。
1: 我以为这个蘑菇啊是非常软塌塌的，结果吃到嘴里它是那种脆生脆生的，是吧？有点像笋，而且它带着那种淡淡的那种干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再尝口栗子啊，哦，您这栗子好吃，它带着一种淡淡的奶香。最后咱们再吃一块这五花肉啊，嗯，煸的扎实。这道菜啊，看似清淡，但是却带着这种满满的丰收的味道，既有栗子浓郁的香，又有这种栗蘑独有的口感和香气。
2: 而且今天做这道菜的时候，你看只加了盐，全是你看菌香、栗香，所有的香哈，它来自于纯天然、纯自然这种味道，
1: 没错，
2: 吃起来非常好吃。
1: 我们来尝一尝我们丰收季的这个栗子做的这个奶茶，祝贺丰收了！
2: 祝贺丰收！
1: 祝贺丰收！
3: 好不好喝？
1: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整个这个杯壁上细细涂抹的这个栗蓉啊，在你喝进去的时候，它会随着这个角度慢慢的滑落到你的嘴里，而一口这种浓郁的奶茶，再加上这种栗子的清香，真的是丰收，是甜的。尝一口您的奶茶，我觉得它具象化。谢谢您，
3: 嗯，谢谢，
1: 谢谢。
4: 双栗炒五花，热锅倒油，油热煸香五花肉，加姜丝爆香，下入栗蘑炒断生后，加盐调味，下入过油板栗翻炒，加尖椒丝提香即可出锅。划重点，栗蘑直接油煸更能激发菌菇香。栗子奶茶，熟栗子加炼乳碾泥抹在杯壁，牛奶温热后加红茶搅匀，倒入杯中即可享用。划重点，栗子泥挂杯口感更好。
1: 喝也喝了，尝也尝了，下边您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您家乡的这个辣椒美食了？
2: 我的辣椒美食没有这么甜，但是它的味道不一样。
1: 嗯，
2: 啊，你是甜的，我是酸辣的，不一样。
1: 各地的丰收味道是不一样的。
5: 对对对，
2: 贵州这种山野味道哈，大家只要去尝了之后都忘不掉。
1: 来自贵州的陈大厨啊，您今天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就在您的胸口，包括刚才这个帽子上那个辣椒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想知道啊，每年丰收的时候，咱们这个遵义收获这个辣椒的场景是怎样的？
2: 哇，这个场景太热闹了。最少全国各地的卡车每天是几百辆卡车在那里收辣椒，还有每个小的这个乡镇这种小道，全都是这个收辣椒的这个小商贩呐、还有这个摘辣椒的农民呐、哎呦，满山遍遍也都是。
6: 我想把海椒拿过来，开始收了啊！
7: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发展一些辣椒新的品种，这些新品种在市场上走得很好，比传统的辣椒品种价格高，今年的价格比去年还要高，它随便提袋就是几百块，有一些种的多的那个千把斤，就是七八千万把块，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1: 这边还带了好多这个罐子，这四款辣椒它不同的特色，还有它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区别？你给我们讲讲。
2: 这个辣椒是在我们遵义叫燕椒，然后呢它颜色很鲜艳，基本上做糍粑辣椒或者做上色这一款，其实特别好。
3: 那它很辣吗？
2: 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但是对我们来说都还好。
8: 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
2: 这个辣椒叫子弹头，它像个子弹的头一样，前边尖下边粗一点，然后这个辣椒最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又香又辣
1: 哦，
2: 拿来做个五香辣椒面呐、如果说胡辣椒拿来做的蘸水、
1: 蘸碟儿，
2: 哎呦特好吃。
1: 这个呢，
2: 这个叫香团，主要是增香，你要不是吃一块呗。
1: 咱们大家一人掰一个，轻轻一掰开，这个辣椒就带着香味儿，
9: 辣不辣？
1: 能吃，
9: 我们吃亏，
1: 真的吗？
9: 你看我都吃了一块吗？
1: 陈师傅能吃，您未必能吃，您先小小尝一尝。没问题，
3: 还行，
1: 特别香，
3: 还行。
2: 它的里面籽儿特别多
1: 哦，想要出香味儿，籽儿要多。
2: 对，
1: 这个呢，
2: 我们估计你们都不会吃的，因为这个辣椒太辣了。
1: 小米辣，
2: 而且是朝天辣，是我们当地我们遵义水阳这边最好的辣椒，跟魔鬼辣是辣度是很相当。今天我是用这个辣椒跟大家做道菜糟辣鱼，因为糟辣椒我们贵州是

0: 酸辣，四川吃麻辣，湖南吃鲜辣，很鲜明的对比。那么我们酸辣里面最核心的调料是糟辣椒。
1: 那它怎么做的？您大概给我们说一下。
0: 这个糟辣椒是我们用鲜椒去剁宰，拌上那个姜蒜，拌上这个盐，加上酱香型的白酒，然后拌在里面发酵，而且盐的比例很低。
1: 它跟白酒像。
0: 对。
2: 那陈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辣椒是用刚才那四

0: 自己弄，弄了之后就放在家里面。嗯，每一年他到这个季节都要做一坛，要保证到吃一年。
1: 哦，要吃一年。
0: 我们贵州，你看我们说了一句话叫“无糟辣不甜菜”。嗯，但我们贵州所有地方也说了另外一句话，叫“糟辣做旺菜，人人都喜爱”。嗯，所以每家每户不能少的就是糟辣椒。
1: 好嘞，今天我们就用这不能少的糟辣椒，在丰收的季节做一道丰收的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0: 糟辣鱼火锅。
1: 第一步咱怎么做？
0: 先把这个鱼简单的开一下刀，好净味。
1: 这是应该是鲤鱼是吧？
0: 对，
1: 这个鱼个头挺大的，将近一斤八两到二斤。
0: 对，
1: 这个技巧就是沿着鱼身啊，不切到底，切到将近二分之一，用将近15度的这个斜角来入刀，给鱼身上划上等尺寸的刀纹。
0: 开好刀之后，放在盘子里面，我们腌它一下。
1: 好，
0: 我们加点盐。而且盐可以重一点，等一下可以去稍稍淘洗一下都可以。哎，因为盐进去之后啊，它马上就可以肉质啊发生很大变化。嗯，盐一定要重一点。
1: 现在它加的这个盐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腌的作用了，它是要用这个盐的渗透压，让这个鱼肉啊变得一下紧实。一会儿要去给它冲一下水，冲完水之后，上面会把这个盐带出来那层黑膜去掉，
0: 对，
1: 其实它就没有腥味了。同时它肉也变紧实了，对吧？
0: 而且很嫩。
1: 这个鱼爆腌要腌多长时间？
0: 这种短时间腌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鱼已经腌了超过5分钟了，然后我们就洗一下。
1: 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它洗一下，把这个盐分啊，高盐给它洗掉，
0: 刚刚抹上去的盐把它冲掉。
1: 同时啊，它这个血污啊，包括上面的这个黑膜都给它洗掉了。好，
0: 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了哈。
1: 开干，起锅做油。一个地方啊，这个用的锅具就能看出来当地的这个美食的特点。用这种扁扁的边锅，说明它受热均匀。您这属于贵州炒辣子鸡用的锅呀，
0: 铸铁锅，它还不粘锅，而且做出来才还香一点。哎，锅把它烧热之后再下油，它就不粘锅。哎，告诉大家一个
1: 小妙招。嗯，好，这油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等于是半煎炸。
0: 我们是软烧。
1: 啥叫软烧？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就不用去炸它，直接丢进去烧这种。嗯，然后我们先炒料，把姜蒜末定位一下。这个蒜是我们用的是拍蒜。嗯啊，然后这个蒜粗一点，因为这个鱼这个糟辣椒也比较粗。嗯，我们粗一点。
1: 山野味道，山野味道，这叫野点。嗯，哇，这糟辣椒一下锅啊，这个酸味儿、辣味儿都出来了。
0: 我们这个糟辣椒啊，在贵州的使用是什么菜都可以用，而且这个糟辣椒它要用的多，它不咸，它多了这个味道才出来。
1: 哦，量要大。
0: 这条鱼的话，我们最少要用半斤糟辣椒。
1: 哦，一条鱼才2斤，光这个糟辣椒就要用到半斤。
0: 对，你看炒这么多。哎呦，
1: 颜色红，而且这个酸啊辣，这个味道扑鼻，现在是，
0: 而且你闻到这个酸香味很舒服。
1: 是的，说到这个贵州遵义的辣椒好，您刚才说了啊，这品种也多，有的是辣的，有的是香的，有的是提颜色的。为什么咱们那儿种出来辣椒这么好？
0: 贵州遵义这个地方啊，首先我们是那个大娄山脉，以前有一句话嘛，就是我们贵州是地五三里品，这个天无三日晴。
1: 对，
0: 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贵州很山野，然后没有平地，都是坡地。嗯，这个辣椒的生长呢，它需要生长那个坡地上，它怕水旱，只要连续几天水一旱，那个根就会死掉。因为我们那边的海拔都是在800到1300、1400这样的海拔，
2: 是早晚温差也很大。
0: 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我们的辣椒的这种香味物质就特别好，
1: 就是咱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辣椒长得就好，是这样吧？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说的这个水土，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风土。
0: 然后我今天还跟大家带了我们贵州这个毛辣果，你们尝一下，
2: 可以尝一下。
0: 那个生绿宝石，
1: 这个特别好。嗯，
0: 然后我就夹着这个东西。
2: 是小的好吃还是大的好吃？
1: 小的，
0: 小的，很好吃。
2: 哇，嗯，哇，确实不错。
1: 这可够酸的。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
0: 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嘿，
1: 对了，
0: 对，
1: 一到丰收啊，做的每一道美食，其实都是一年来对我们这些劳作的那一种奖励。
0: 对，
1: 所以您这个满脸啊，都带着这种丰收的。

0: 笑容，
1: 对，
0: 特别高兴。在跟我们说这个辣椒的时候，是津津有味啊。
1: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丰收季也叫尝新季，比如说正好丰收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丰收的果实去送亲戚，
0: 分享丰收的快乐。
2: 陈大厨，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糟辣椒跟剁椒有什么区别？因为我感觉长得有点像。
1: 剁椒做的时候要放大量的盐，特点是咸鲜辣，然后糟辣椒盐放的很少，更突出鲜脆爽。我们炸两串的这个鲜花椒，
0: 这是鲜花椒
1: 也是这个时候出来，炸点这开水就可以了。哇，
0: 现在有点这个往眼睛里进了，酸和辣还有花椒的味道都融在里头了。
1: 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
2: 加点盐，
1: 盐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加，
0: 够了。
1: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鱼丢进去，软烧，
0: 直接就进来烧了。
1: 对，我们贵州人煮火锅就是这样煮的。
0: 丰收了，啊，就可以这个往里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
1: 对，什么黄鸭脚啊，什么鱼都可以加，煮海鲜也可以这样吃。
0: 韩大锅，考您一下，黄鸭脚是什么鱼？
2: 是黄鸭兵吗？
1: 对，你看就
2: 让我蒙对了，
0: 一看就爱吃的人。嗯，
1: 我们这个鱼就这样煮了，大概要煮个7-8分钟。我们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跟大家打一碗这个胡辣椒蘸水。
0: 好，
1: 切点折耳根。哇，
0: 这是地道的贵州味儿。
1: 加点这个蒜末、姜末，然后做个胡辣椒，最好就是现搓现做啊，这个呢现搓。
0: 怕味道都到空气中去了，所以一定要现搓现碾。
1: 加点盐、糯姜籽，然后弄点葱花，
0: 一定要给它拌匀了，然后再给它分成三个小碟儿。陈大厨，我看这鱼啊已经炖煮了将近这个8分钟左右了，
1: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吃了。我这个蘸水已经兑好了，加点原汤，
0: 酸辣味一冲啊，这个蘸水的味道就出来了。好，最后呢再加上一点薄荷，咱们可以跟着陈大厨尝一尝贵州遵义丰收宴的这种味道。它是那种持续的那种柔和的辣，但是酸更加的醒口，一进去就是那种明确的酸，这种酸就让人觉得食欲大开，瞬间那种口水啊都要流出来了。关键是这个蘸水啊调得非常的好，鱼的这种鲜甜加上一点点折耳根独有的那种香气，还有这种木姜子啊很独特的香味儿，同时再加上一点点的薄荷跟这个鱼啊加在一起来吃，那种新奇感，那种独特感，对对对，让你吃完了之后过口不忘。
2: 刚才米哥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就是里边有各种的味道，就无法去用语言去表达形容，
0: 太好吃了，
2: 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糟辣鱼火锅，鲤鱼盐搓后腌制5分钟，冲洗干净备用。热锅倒油，加拍蒜和姜炒香，下入糟辣椒炒出酸香，下入毛辣果翻炒出汤，加开水，加盐调味，软烧鲤鱼。折耳根、姜蒜末、胡辣椒、盐、木姜子和葱花搅拌成蘸水，加一勺原汤即可开吃。划重点，多放糟辣椒才有浓郁酸香。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南北两地啊，各有各的这种山货，而且这些山货在丰收的季节里头被我们辛勤的劳动人民啊组合成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在丰收宴上尝到了大山给我们的这种美味佳肴。所以啊，我们要向大山致谢，要向那些勤劳的在山里的劳动人民致谢，
3: 祝大家大吉大利，祝大家红红火火，
2: 丰收快乐。
4: 粮盈仓满，过鼠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2: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5: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2: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6: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7: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2: 丰收快乐，
4: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炎黄文旅热度走高，美景美食圈粉无数。记者踏访山西忻州，在这里尝一口杂粮之都沉淀千年的风味，感受非遗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一起再来听听黄河岸边长存百年的耕耘故事，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2: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进入山西的第一站，黄河自偏关老牛湾入境，在这里与长城第一次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又在河曲拐出弯道，让河曲之名由此而来。这条大河是忻州的生态屏障与文化根脉，滋养了边塞民俗，走西口往事， 也孕育出二人台、河灯会和杂粮风味，如今更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忻州，去看看这座城市如何与这条大河相伴相生。大家好，本期我们来到山西省忻州市。
1: 刘畅，我听说咱们现在所在的偏关县老牛湾不仅是黄河入境的第一线，而且在这里啊，咱们能看到黄河与长城握手。
2: 没错，偏关是中华长城古堡第一线，境内长城就有126公里。眼前这幅画面总会让每一位来到老牛湾的人惊叹，因为大家印象里的黄河都是奔涌咆哮的，而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
0: 另一边呢，长城蜿蜒而下，在这里第一次与母亲河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那今天咱们的旅行也从这里出发，一起来看看黄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哪些独特的魅力吧。
1: 好，请走。
3: 忻州市偏关县的老牛湾是黄河沿线独特的地理文化坐标，黄河在此悬出圆润河湾。
4: 万家寨水库绿去浊浪，碧波澄澈，千年古村落傍着明代望河楼枕河而居，既铭刻着明边关的烽烟记忆，也藏着走西口的沧桑往事，是偏关山河相守文旅名片最鲜活的注脚。
5: 想象的黄河是那是黄的那种的，这个过来是绿的，挺好。我身在偏关，先辈们留下老牛湾这样一块宝地。
0: 又有这么雄厚的这个历史背景，每次来感觉都不一样，
1: 有一种很磅礴、很天地宽广的一种大气的感觉。
0: 来到黄河入境第一湾，迎接客人的第一份乡土礼遇会是什么呢？答案是一场偏关踢谷子秧歌。演出前，黄仙坐在镜前勾脸，准备登场。
6: 这正是当地为远方来客备下的专属迎客仪式。咱们偏关踢谷子秧歌起源于明代戍边军队，是600余年传承不断。它融合了戏曲、武术、舞蹈，凝聚了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等多种元素，是黄河流域独一无二
0: 的标准。鼓点骤起，踢谷子秧歌开演，表演者步点铿锵，神情鲜活多变。刚进踢踏间，透着边关质朴劲儿，游客们看得入神，恍惚间像是把正月里攒的年味儿提前拽进了九月天里。
1: 其实呀，这个踢谷子秧歌在我们这里当地人被称为北方战舞。 早些年只有在春节2月2的时候才会有表演，现在随着我们老牛湾黄河的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呢，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像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呢，在这里就会有不间断的这个踢谷子的表演，能切实的让往来的游客感受到这种边塞民俗。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了汉服体验。
6: 偏关的换装项目却玩出了独一份新意，把本土非遗剪纸的纹样活化成随身衣装，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老牛湾拍照，劲风非遗，直接装进了打卡框里。
7: 前面就是用的我们老牛湾的图案，后面这就是大美偏关欢迎岭，就是九曲黄河18弯，上牛雷河到偏关。
0: 明灯一溜绣江夏，转身犁出个老牛湾。我就是取下这个，剪出一套灯牛犁河老牛湾，想让更多的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偏关的魅力。体验完剪纸非遗服饰的独特打卡，再来老牛湾古村的魏家大院逛一逛。满院是粗粒原生的石柱基理，整院全石构筑，如同一座鲜活的石头民俗馆。 记者忍不住凑近打量，这石头缝隙这么大，真能踏实住人吗？
1: 这可就是偏关人的建筑智慧了。您看到的这些石头呢，都是当地的百姓到黄河边捡来的。

0: 和光石、
1: 哦、
0: 然后交错马迹形成、
1: 嗯、
0: 我们看到啊，它这个缝隙挺大的，其实它是里边有黄泥还有干草糊在一块、
1: 嗯、
0: 这样呢夏天热风进不去，窑洞内很凉快，冬天呢它又能锁住这个温度，形成一个天然的温控层。
2: 在老牛湾，最让人挪不开眼的一定是打破人们固有印象的黄河，全然不见裹挟泥沙的汹涌浊浪，一湾碧水澄澈润亮。这份清润不单靠万家寨水利枢纽拦沙沉淤抬升水位，更倚仗当地人数十年植绿染遍荒山，让这条从咆哮的黄河在偏关变得温婉如玉，与千年长城共守着一方山河。
3: 刘畅啊，我发现咱们沿路过来有不少这样的“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绿”的活动标识、嗯、那些算不算咱们偏关特有的文旅公益项目呀？
0: 太对了，咱们要是翻看之前上世纪60年代的老照片都会吓一跳
3: 啊、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沿岸的两边都是荒山，后来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啊，偏关几代人接力坚持植绿、嗯、才能把秃山染成青黛。现在游客认下的每一棵树呀，都是钉在黄河入境第一站岸坡上的水土哨兵。
3: 哎呀，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也要扫一下啊。
0: 是的，
3: 而且我这个名字也都想好了，
0: 嗯，
3: 就叫它守湾，守护着咱们老牛湾。
0: 对，这是一份非常浪漫的期许，那这棵守湾也会在这里替你守望这片山河。
2: 在黄河岸边亲手种下一棵纪念树，再到周边农家院尝尝本地特色美食，一进偏关的农家院，常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酸香，清爽带劲儿，是当地人顿顿离不开藏着黄河畔记忆的家常风味。这酸香究竟来自什么呢？
4: 因为酸粥酸肉饭是我们这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味道的稳定性，我们呢就沿用以前的这种陶瓷罐子，它的透气性啊密封性会比较好，那对于酸粥的发酵呀，它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环境，然后让它的味道会变得更好，更有以前那种传统的味道，卖得特别好。
2: 这酸香正是来自偏关的酸捞饭，每米淘洗后加水，天然发酵出酸浆，发酵好的酸梅米入锅，大火煮至7-8成熟，舀出多余酸米汤，留少许底汤，转最小火焖5-8分钟，出锅米粒儿筋道分明，上桌时米汤分成。
0: 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吃不惯这个，后来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作为偏关人的这个血脉就觉醒了，现在能喝得惯这个米汤。
2: 黄河入境第一湾给偏关带来了文旅新流量，也接住了远道而来的奔赴与浪漫。山西运城的薛婉妮循着长城与黄河握手的专属坐标，3年前来到老牛湾开启民宿。
5: 我第一次看到哇，满眼碧绿的黄河，然后我心里头就觉得竟然黄河可以这么美，那个时候那种冲击给我心里头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后来一个合适的机缘，然后就来到了这里。客人来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会非常热心，然后也很有感情，去带着他们就在这个村里头去转一转，带着他们走到大峡谷边上看一看。
2: 他既会领着住客追山边落日，看旷野银河，也把暖心的巧思藏进每间客房的细节里，让旅人甘愿在黄河边多留几日，慢下来。
5: 现在咱们在的这个空间呢，就是由咱们这个村民的这个传统的窑洞改造的，然后这个空间它是一个一室一厅，比如说带着家人孩子啊，然后这个空间也比较舒服。那里面是咱们的这个入住的区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窑洞它还是保留了原生态它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在这个窑洞里面呢，你会感受到它是冬暖夏凉的。
2: 这份松弛感也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热度。
5: 我们现在这两天的入住率大概每天能住个20-30间，那到了这个国庆和中秋节的时候，目前接到的订单是1/3，到跟前的话基本上都是满房。
2: 在老牛湾深度游后也别急着走，偏关本地人还私藏了一份关于喝醋的新奇体验。当地用小米酿出的醋居然分不同度数，还能像调鸡尾酒那样混搭出不同风味。
5: 这
1: 款醋呢叫冰萃醋，它发源于650年前。

0: 黄河岸边的偏关县老牛湾村，这个是拿冰萃醋特调的饮品，里边兑了一点点蜂蜜，所以我们尝起来是一种特别的独特的味道。这款冰萃醋的原料呢是偏关本地的旱地小米，赋予这个冰萃醋一种干净的谷物的清香。
1: 除了酿醋原料有别，偏关的醋意也十分独特，依托高寒山乡独有的低温区位优势，当地孕育出非遗冰萃醋酿造技艺。它没有采用常规老陈醋的熏焙工序，而是借当地天然低温完成冰萃，之后再历经陈焙、陈醋两道陈化工序，酿出的醋没有裂呛感，入口绵柔，酸香裹着一丝甘甜，是别处尝不到的黄河岸本土风味。作为黄河入境的第一站，偏关这五年就围着黄河做文章，一手护生态，一手谋发展。如今全县林草覆盖率升到48.6%，黄河干流水质稳定在三类，黄河一号、长城一号两条旅游公路也全线贯通，把沿线景点串珠成链，让游客能快进慢游深体验。五年下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67.33万人次，旅游收入3.31亿元。
2: 我们现在沿着黄河转场到了山西忻州的河曲县。那雨霞，我听说咱们这儿的地名都和黄河有关系啊？
3: 对，确实是这样。据我们河曲县志记载呢，县当河流曲处，故名河曲。这是我们河曲这个地名最直白的一个由来。
2: 那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3: 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河曲县黄河省级湿地公园。你看啊，以前像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是荒的滩涂那建国初期呢，我们河曲的森林覆盖面只有0.3%，现在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我们这个生态的一个变化。
2: 咱们这个湿地公园也为咱们黄河岸边筑建起了一条绿色的屏障。
3: 对对对，可以说我们河曲是黄河中游地区生态治理一个鲜活的样本。
1: 河曲这个地名因黄河在此弯曲而得名，是山西省唯一以黄河弯曲命名的县。这里自古便是连通西北的水旱码头，几代走西口的河曲人把浪声乡愁揉进小调，孕育出自带黄河烟火气的国家级非遗表演二人台，唱尽了炎黄人家的热辣生计。
4: 天

0: 河曲二人台的根脉能追溯至明末清初，最早是当地农户农闲时围坐打坐腔清唱山曲小调，之后陆续融入晋北社火秧歌道情的表演技法，后来借走西口的迁徙潮传到蒙陕交界，吸收了蒙古族民歌的唱腔特色，发展出蒙汉交融的风角雪演法，一丑一旦的经典两小戏形态就此成型。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河曲。
2: 哦，那刚才咱们唱的是什么表演呀？
1: 就是河曲一首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0: 近年黄河治理新变化也被写进了河曲老二人台的唱词里。
3: 去年呢，我们创排了大型非遗音乐剧《大河长歌》，在全国呢演出十多场，场场爆满，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们剧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河曲的三项国家非遗河曲民歌二人台河灯会。因为现在我们黄河治理的非常好，我们就结合这个题材，我们创排了半张合同，我们送戏下乡，宣传我们的黄河文化。
0: 来河曲县，千万别错过专属于黄河岸的年度民俗盛事河曲河灯会。打头的是这盏龙灯，放灯

0: 时，由他率先入水，象征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后面跟随着3650盏小河灯，盏盏河灯呈送吉祥，寄托着人们渴望天天平安、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这些全是手艺人刘喜才带着学生们亲手扎制出来的。
1: 一开始这个放河灯，它就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之功，再到后来就是纪念走西口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现在我们每年在农历的7月14、15、16会举办3天，每年到了这个节点是人山人海。
2: 我们传承的是他的这种奖赏，其次是他的传统技艺。随着世界的发展，来到我们河去参加河灯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准备了一个文创产品，就是在明年的时候让市民能提着一盏灯在我们街市上出现。
0: 一盏河灯缱绻着走西口人的思念与祈愿，而当他们背起行囊归乡，也把家乡的风味带出了河区。老河区焖肉正是那段岁月焖出的家常滋味。
3: 这个就是咱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这个焖肉了，炸的时候咱们把它肉里面的多余的水分全部炸出来，炸出来这就可以携带。
0: 老河区焖肉专挑猪精瘦肉，先腌入味，再裹上鸡蛋调的土豆淀粉浆，下锅炸透，把水分收干，最后上锅蒸。这道从走西口岁月传下来的家常菜，吃起来软嫩咸香，是地地道道的河区风味。入秋后，河区的滋补重头戏当属红葱炖羊肉，取本地山地散养的跑坡羊，靠新裂的红曲红葱驱膻提香，不用放料酒，鲜味就直往外冒。再配上一碗筋道的油面，用的是本地沙壤种出的油麦，佐上3样蘸料，怎么吃都香。当河灯的光、焖肉的香、红葱的心一同漫过黄河滩岸，走西口的旧韵仍在河区的风里流转。顺着黄河浪迹到此，尝一口油面，便把晋北最鲜活的烟火乡愁妥帖收进了旅途记忆里。
4: 来到忻州，有一个地方您一定要来逛一逛，那就是忻州古城。很多人会问，黄河之旅不是看水的吗？为什么要跑到城里来呢？那其实这也正是忻州古城最特别的地方。
5: 没错呢，忻州古城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的商贾往来最后都会汇聚到这座城里。我们现在的在这位置是南城门楼，也是走西口的起点。黄河文旅走到这儿，看的不光是水，也是黄河滋养出来的城市文化。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忻州古城，继续探索黄河的故事吧。
0: 走进忻州古城，抬头是明万历南城门的斗拱，沿街是进士院落的抬梁木架，不借一丁一卯，全靠榫卯咬合。这份老手艺如今被一位90后匠人接了过来。严帅出生在木作世家，大学毕业后返乡，接过家族手艺，琢磨着怎么让传统榫卯在当下继续生长。
6: 唐代以前的古建筑，全国有4座，其中咱们山西就占了3处，然后在忻州呢又占了其中的2处。古建筑里头呢，它的核心就是榫卯，榫卯的核心呢又是一个斗拱。每个朝代里头它起到的作用不同，比如说唐宋时期呢，斗拱呢它起到的是一个减震以及增加这个房檐的这个粗挑的程度，现在还就是承接一个文化载体，然后传承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非遗文化。
0: 在这里，一款名为尽快见面的擀面杖十分有趣。严帅介绍，这款擀面杖为紫光檀木材质，既保留了传统擀面杖的实用功能，又融入了艺术元素，成为可把玩的艺术品，是年销10万件的爆款。
6: 在山西来说，家家都有擀面杖，我在这个擀面杖的基础上面，我做了一些这个文化元素啊，然后我整体呢，这是一个紫光檀嵌银丝的一个工艺。然后呢，中间呢就是咱们最古老的一个秤杆的元素，然后前面钉盘芯、北斗。

0: 斗七星，南斗六星，福禄寿三星。这福禄寿三星呢，就是代表的就是晋商的这个生意人，就是老一辈的生意人告诉后界后辈做生意的，做生意不能缺斤少两，缺一两少福，缺二两伤禄，缺三两折寿。这也是晋商就是流传千年的一个晋商精神。
1: 逛新州古城，带个擀面杖回家，也别忘了再挑一件面素。手艺人以白面粉和糯米粉为主料，揉成面团，再调入颜色，捏出古今人物、花鸟走兽，渐渐鲜活灵动。比如这件作品就把新州先贤元好问的诗意捏进了面里，让千年前的晋地风雅变得可观可赏。
2: 元好问去太原赶考的时候，还在这个汾河边上路遇猎人，射中一个大雁，然后另一个大雁殉情而亡，有感而发写的这个摸月而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生死相许，用这个面塑的形式把它还原当时的场景。像烈火他就很开心，因为他打中一个大雁，他说他引的这个小孩子他就不开心，他觉得哎，一个生命就这样消逝了啊。元好问包括这个马，他都是比较忧伤的。新州古城呢，作为一个千百年来晋北的一个重镇，也是受黄河文化的很大影响，包括我们的面塑一直传承，就是比较古朴粗犷大气。
1: 黄河滋养出新州的五谷杂粮，也把炎黄人家的烟火气送进了古城。感受过非遗文化，再到古城寻香吃小吃，脆甜流淌的保德油糕是炎黄县份走西口的暖心口粮，还有本地杂粮磨出的特色奶茶，新州杂粮之都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3: 像我们这个红芸豆，然后糯玉米，还有这个红薯，以及这个黄米，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这家手作店呢，它是把我们的杂粮的这些元素都融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茶饮里。你看咱们上面这撒的就是藜麦，
4: 我已经闻到这上面的粮食的味道了。所以这杯饮料也算是咱们新州古城的一个特色饮品，
3: 是，
4: 也只有来到咱们古城才能尝到这样的味道。
3: 是。
1: 现在不少游客还会奔着新州古城的温泉民宿而来，青砖灰瓦小院里私汤入户，逛了一天景点攒下的乏气，泡一会儿温泉全散了。推窗是古城烟火，躺下来歇得舒舒服服，给这条黄河文旅线收个舒服的尾。
5: 新州的地热资源非常丰富，是华北地区知名的温泉康养胜地。我们借助温泉优势，打造了新州古城的特色温泉民宿，让大家可以逛完古城就能直接泡汤，这也是新州文旅的特色体验。我们这个订房数据的话，它是比较火爆的，国庆现在数据已经在70%左右了，然后我们这个暑期8月份这个数据当然更好，已经到99%了。
1: 黄河入晋，从老牛湾的一湾碧水到河曲的九曲回环，再到新州古城的市井烟火，这条大河在晋北放慢了脚步，也沉淀下长城边的秧歌，走西口的乡愁，窑洞里的炊烟和古城中的匠心。水滋养了土地，人也把日子过成了歌。沿黄河走进新州，读懂的不只是一条河的温柔，更是一方人与河共生、与河共长的岁月长歌。
6: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气质生成。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

支付生态，共筑通途。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1: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
0: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2: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操纵它的灵巧手。
0: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3: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七六一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9: 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1: 台海不会平静的。
12: 情报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状况。
16: 有连续三年获得金奖的蟹王，这里是30岁海归青年大展拳脚的家乡。潮流小店、特色民宿、DBA、K 歌赛、乡村集市，绘制消费新场景，有的吃，有的玩。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南京丽水区，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金秋丰收宴。
17: 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呢是晚上的8:30左右，我呢带着头灯，你看那边船上啊，卞师傅已经在等着我了，要去干什么？抓大闸蟹。
1: 哎，小心一点啊。
0: 好嘞，谢谢大姐。哦，看到了吗？嘿，来看看看看，哎呦，活蹦乱跳的，看见没？看见没？
2: 这大的很。
0: 这个大吧？这个有半斤吗？
2: 这个半斤。
3: 这位眼疾手快的抓螃蟹高手就是卞雪林，卞师傅。进入九月，江苏的大闸蟹也来到了最后一轮的脱壳成熟期。再过十几天，作为全国大闸蟹的主要产区，江苏省又要迎来一个收获季。这也是卞雪林夫妇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打上来之后就连夜包装了
1: 啊，洗了一下水就行了。今天人家要的是3两的母蟹。
2: 3.4，3.4就还是算三两，
1: 3.4算三两，
0: 算三两
2: 啊。啊，对。
0: 赶着这双节忙的时候，你们有几天没睡觉啊？
2: 我们
1: 有时候3-4天不睡觉，
2: 正常3-4天。

0: 没睡觉，正常。
1: 正常
2: 3-4天啊，
1: 正常。
0: 白天要送货，要发货，还要送货。
1: 这下子，
2: 咱们就是已经点。
3: 卞师傅家有52亩水塘，在当地绝对算不上养殖大户，但卞雪林这三个字却是响当当的，因为他是远近闻名的蟹王。
2: 这50多亩的水塘是您哪年承包的？
0: 这个是我是08年，07年下半年承包的，
2: 将近20年了。
0: 哎，将近二十年。
2: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养蟹就在这儿。
0: 哎，对，因为蟹在这个塘里养惯了，哪个地方有个漏洞啊，哪个地方那个边上要塌方啊，我们都知道的。
2: 对这片地太熟悉了。
0: 啊、太熟悉了，从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的。
2: 今年咱们家投了多少蟹苗？
0: 投了，我一般呢一亩地投1000。
2: 这个比例算是高比例的，还是相对比较稀疏的？
0: 养精品，我不敢投高，投高了你放苗放了密度高了，你给那个水草搞掉了，你没有水草，你螃蟹你的水质不好，水质不好你螃蟹退壳，它没有翻倍率了。
3: 卞师傅说，他家养螃蟹走的是精品路线，从选蟹苗到投喂，他从不敢马虎。在这50多亩水塘里，藏着卞师傅拿捏螃蟹品质的独家秘诀。
0: 一般都早上撒螺丝，你精品你没有那个精饲料给它，它是长不饱满的，它螃蟹那个鲜度达不到。
2: 所以它只有吃的好。
0: 只有吃螺丝。
2: 哦，吃螺丝。
0: 一个吃螺丝，一个吃那个好点的冰鲜鱼。
3: 每天上午投放鲜活螺丝，为螃蟹补充天然活性饵料。下午还要准备一顿荤素搭配的营养晚餐。为了让每只大闸蟹长势均匀，肉质鲜甜，卞师傅遵循早晚分食、科学搭配的投喂节奏。近20年的养殖经历告诉他，只有舍得投入，才能有好的回报。
1: 黄豆油跟玉米混在一起煮，煮好了鱼以后，把那个冰鲜鱼拌拌，
2: 把冰鲜鱼拌拌，呵，还烫手呢。
1: 啊，还烫手。哦。
2: 其实这煮熟了我们人也能吃，是不是？
1: 啊，能吃。那
0: 荤素搭配吧。
2: 荤素搭配。
1: 嗯，黄豆很香。
2: 玉米粒吗？黄豆香啊。那我
1: 黄豆香，
2: 我也尝一个黄豆吧。我们今天还没吃螃蟹呢，先吃螃蟹的口粮。我们一天光这个黄豆玉米大概要加多少斤？
1: 2样100斤。
2: 100斤的我们叫这种粗粮
1: 啊，粗粮100斤粗粮。
2: 这里面是冰鲜鱼，可能虽然这个我们说天气热啊，冰已经化了，但是摸上去凉凉的，应该很新鲜啊。
0: 啊，对，很新鲜，
2: 很新鲜。像这些鱼我们一次要采购多少？
0: 一次像这几天就是2大桶2大桶，就是达到300斤这个样子。这里
2: 一次得2大桶300斤、啊、像这种放玉米放黄豆和这个冰鲜鱼搭配等等，这都是咱们这10-20年自己摸索出来的。
0: 啊，对，
1: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2: 是吧？
0: 因为黄豆它这个蛋白质比较高嘛，黄豆
2: 给它增加蛋白质。
0: 对，给它这个蛋白质。
2: 一天2大桶鱼，再加上玉米、黄豆，然后还有那一船的
0: 螺丝。
2: 螺丝，
0: 对，
1: 还有螺丝。
2: 现在这个咱们采购这个冰鲜鱼多少钱一斤？
0: 现在今年比去年贵，今年花到3块多一斤。
2: 那就是一天光这个鱼就1000块钱。
0: 1000块钱。
2: 螺丝呢？
0: 螺丝1.5块，这里每天都要300-400斤，400-500斤这个样子。
2: 1.5块一斤。咱们就算300斤的话，450块钱。这加起来就将近1500块钱了。
0: 1500块钱一天。
1: 1500-1600一天嘛，这两天。
2: 再算上那些玉米啊、黄豆，就这些螃蟹一天的口粮。
0: 口粮。
2: 得花上1500-1600。
0: 啊，1500-1600。
2: 吃这个生活水平啊，和餐饮水平很高的。
3: 卞师傅的家紧邻南京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石臼湖，螃蟹、银鱼、野鸭被称为石臼湖三珍。也是溧水区最具代表性的水产名片，湖水清冽洁净，养出来的大闸蟹不仅个头大，而且壳青、肚白、膏红、肉甜。
2: 来，我看看，我能抓吗？
1: 你能抓，这样子。
2: 对，哎，这样子，这样子，看看这只公蟹，第一批上来的。这个有3.5-4两吧，得
1: 4两多一点点。
2: 个头特别大，真的是啊！我们看看，刚才我们叫做青背，
1: 白板，
2: 青背，白肚，你看，肚皮很干净。然后是这个
0: 金爪，黄毛，
2: 金爪黄毛。

0: 看着口感就不错，是不是？像这个四两多的，我们现在卖到多少钱？
1: 65。
0: 65一只。
1: 一只。
2: 咱们家的螃蟹哈，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一斤？
3: 最贵的能卖到120块钱一只。
2: 120块钱一只
3: 啊，当然是半斤的母蟹。
0: 所以卞师傅，我看您这捞上来两筐了，已经，就咱们家的螃蟹，基本平均都能在3-4两吗？
3: 平均在4两以上。
0: 因为这是第一批嘛，按说我们说，最早的螃蟹相对我们说个头小啊什么，但是今天看这捞上来的个头可真不小。
3: 这只有的。
0: 多漂亮，干干净净的。
3: 这只4两多。
0: 4两多。
1: 嗯，母蟹。
0: 再过一段到这个。螃蟹最好的季节，就像我们说到了农历的9月份，也就是说10月左右，它能基本再长1两。
3: 它里面那个腿
1: 长满了，
3: 它现在是扁的，腿是扁的。
0: 摸一下，
3: 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
3: 这个是扁的。然后它要长好了，它这边长圆了，那个时候用剪刀在这边一剪出，那个肉就自弹出来，
0: 自己就弹出来了，
3: 弹出来一点。到9月20号差不多了
0: 啊，9月20号，那就正好是中秋节
3: 啊，
0: 临近国庆的时候。这个我们说这个蟹长得是最完美的，肉也多多的，黄了也是金灿灿的。
4: 开春放苗，入秋收获，200多个日夜，卞师傅两口子就像守护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着这些横行霸道的小家伙。
0: 像现在我们这个蟹苗的这个品质哈，大概它的成活率能有多少呢？
1: 一半，
3: 对半。
0: 哦，只有一半。
3: 对半。有的人家就拿一只头。
1: 不好的，
3: 拿一层拿两层的都有。
0: 我们这50多亩每年的，就是我们大概的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3: 一般达到200斤，将近
1: 上下，就是上下了。
3: 上下。
0: 就是1亩200斤上下。
1: 因为你要养高品质，你肯定没养不到高密度。
3: 你要养的产量高，你密度要放的高了。
1: 那你肯定那个品质肯定没什么好。
3: 人家放2000多3000一亩，
0: 你
3: 那
0: 个
3: 品质好，
1: 一千多
3: 1000。
4: 不贪规模，只求品质。卞师傅凭借匠心养殖的手艺，连续3年把自家的螃蟹送上了全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
0: 金奖螃蟹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它是怎么评比出？
3: 它哪
0: 金奖一奖？
3: 这个上面有的。
0: 哦，我看看。卞师傅给我拿出了一个他们这个螃蟹叫评定标准，第一大项呢就是可量性状。基本就是我们看它的个头大小，
3: 个头大，饱满。
0: 咱们家获金奖的这个，当时您去参赛的时候，这个公蟹和母蟹都达到了几两？
3: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0: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3: 一点都不能少。往上面走不要紧，不能往下面降。
0: 第二项叫做可数性状，
3: 来，
1: 你这个字，
3: 就像这只螃蟹，它被凸出来了，还有它该凹进去的地方要凹，该凸出来要凸。在这里要拖，你要凹不行。
0: 哦，原来螃蟹我们叫螃蟹选美哈，也是要看这个长相的哈。
3: 对，该拖的地方要拖，该凹的地方要凹。
0: 第三项我们说就是这个口感性状了，
3: 口感了，
0: 那这就是长嘛。
3: 长，4尺嘛，到那边，它一个评委是长腿的，是长腿，长黄的长黄，长肉长肉，它都分开计分的。
0: 最后把分数综合起来，所以在千千万万的螃蟹中能脱颖而出拿到金奖，那就是说咱们家的螃蟹这个综合分数很高。
4: 白天精细投喂，池塘养护，夜幕降临后，卞师傅夫妇依旧无暇休息。一入夜，螃蟹就会纷纷爬上岸，这是捕捞的最佳时间。虽然9月中旬大闸蟹还没长到最完美的口感，但一群老客户已经迫不及待地下单，要品尝秋天的第一口鲜。
3: 3两，
0: 这是一个正题，很准。3两，
1: 基本上就是跟客户要达到。
3: 你客户你要达到3两，
1: 要达到足斤足两，反正给你了。
0: 足斤足两。
3: 对，你不能欺骗客户啊。
1: 讲多大的就给你多大给你。
3: 要3.4。
1: 3两是有时候我们也放里面，放大的，小的不能给人家。
3: 小的不能给人家。
1: 比如说人家要3两的螃蟹，你3.5的给人家不要紧。
3: 人家高兴。
1: 2.5的就不能
3: 给。你放了2.5在里面，人家看了小，
1: 客户就会找你的。螃蟹到了客户的手里面，要人家好吃，还要人家吃了满意，这样子累得开心的。
0: 累得开心。
1: 累得开心的。
0: 我听您这口气，今年应该又是个丰收年吧？
1: 今年应该是丰收年。
0: 啊，我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一年，就盼着这一段时间的到来，
1: 盼着现在数钱了吧，
0: 就盼着现在数钱了。真的是，真的是，
1: 是的，就盼着现在数钱。从正月初六下苗一直忙到现在，就
0: 大半年的时间
1: 都是投入投入，现在就开始
0: 收获了、
1: 嗯、是的，
0: 我们要尝一尝喜悦的味道、
1: 啊、是
0: 的，收获的味道、嗯、
4: 小水塘蕴藏大财富。卞师傅所在的丽水区红蓝街道陈卞村，仅一个村的螃蟹养殖面积就达到4800亩，年产大闸蟹200多吨。养殖户们摒弃粗放式种养的老路，主打精品牌，销售模式多种多样。从电商直播到线下专卖店，每家每户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一方水土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优势，匠心劳作以制兴业，这是丽水传统农人在乡野间走出的一条踏实的生财路。而对于很多90后的新农人来说，他们走的是一条科技赋能、智慧耕种的全新赛道。
0: 现在整个这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地。
5: 是的，是的。
0: 有多少亩？
5: 我们现在南京这块呢，我们已经超过3000亩了。
0: 就我们站在这周边3000多亩都是咱们家的。
5: 对，然后都是做了有机认证的。
4: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叫沈子杰，刚刚过完30岁生日。他说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回老家当农民。从小在南京长大，初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后来一直在上海工作。几年前受父亲的影响，沈子杰毅然辞职回到了丽水老家，一头扎进农田，开始学习种菜。
5: 其实呢，在最开始我们公司2019年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机的市场化行为还不是那么完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销售还是很有压力的。但是呢，这几年像从2022年开始，各个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些渠道客户都在大力的推广有机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从2022年开始，每年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一个翻番的一个状态。
4: 高品质的有机种植，从土壤、种子、肥料到培育、采摘、除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不能含糊。
6: 我们根据那个蔬菜的要求嘛，我们有个新鲜感，我们就是在凌晨12点到早晨7点半就要结束。
0: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基本是从凌晨就开始上班了。
6: 对，凌晨12点。
0: 7点多就可以下班了。
6: 7点半。
0: 第一波工人。
6: 对，第一波。
0: 哦。
6: 然后我们第二波就是不是采菜的，专门拔草的，因为我们这个地里的草啊，不用药打的，全部是人工，一颗颗的
0: 除草，
6: 一颗颗的把它拔出来。所以说我们第二波的工人就是拔草，拔草就是在6点到下午5点半。像这种麻子苋呢，你把它不拔光了，它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就把我的菜全部废掉了。这个就是我们拔过草的菜，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拔过草的菜，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我们就是反复的用人工去剔除这个菜里面的草，我们从源头就开始保证一个健康的菜的成长。
4: 沈子杰说，以前老一辈种地看天吃饭，凭经验劳作，风调雨顺就丰收，天气恶劣就减产，收入很不稳定。而他要做的就是让种地不再靠赌运气。
5: 其实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来做，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每一道流程做成工业化的方式，就每一道流程我们必须是可控的，我们才会延续到下一个流程。就以前我们大家可能是凭经验，哎呀，今天天气好，亩产好，那我们赶快多收一点，天气不好，那我们就少收一点，或者说少种一点。但是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全年保供，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不再是这种完全靠天收，而是我们把每一个环节节点，我们从我们的堆肥到我们的育苗，到我们的播种种植，到我们的采收，到我们加工销售，我们全都是用数字化来进行一个管控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道流程哪怕是出了问题，我们也知道问题在哪，而不是两手一摊说哎呀全是天气的原因造成的。
4: 目前沈子杰在丽水地区的3000多亩种植基地全部实现数据化管控，一物一码全程追溯，无论是他们自己内部还是采购商，甚至到终端的消费者，都可以实现扫码溯源。
0: 这个师傅我看他手里拿了很多这种二维码的标签，是要贴到这个框上吗？
5: 是的，这个二维码上面呢，它会就显示出来，这是这筐菜是在哪个基地采的，哪个棚采的，然后哪个员工采的，采了多少筐。
0: 这个 TC 是什么简称
5: ？TC 就是泰村基地，泰村基地12区7号棚第14号员工采的第二筐菜。
0: 包括采摘员的名字。
5: 对，包括它上面其实还有我们的什么时间采的，然后这样的话。

0: 我们全都可以做好溯源，
1: 就一扫码一目了然。
2: 临近中秋和国庆节这段时间，沈子杰几乎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越是重要的时间点，越要做到心中有数。
1: 这个车间是一开门一股冷气，
0: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库，做好的产品呢就会放到这个低温的成品库里面。
1: 从这个大冰箱到我们的这个冷链车，一般的这个时效性有多长？
0: 基本上我们成品做好以后直接到冷链车上面不会超过3个小时，因为我们的流转非常快。
1: 这里就是全国各地的菜我们都是从这个冷库里拉出去的。
0: 这个仓主要是负责华东的菜，那我们这个仓主要覆盖我们的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宁波还有上海这个区域。
1: 您有没有算过每天就从我们这个仓发到你说的华东的这些省市大概得走多少，这应该算筐吗或者多少件？
0: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在3到5万件左右，3到5万份，对，3到5万份左右。
1: 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节了，我们这个量你是不是也会能感到明显的增加了？
0: 我们基本上在节假日的前一天跟当天两天按照1.5倍到2倍的量去备货。
2: 回到家乡的这几年，沈子杰带领团队把自家的有机蔬菜卖到了全国。他们不仅是华东地区最早的有机蔬菜供港基地，也成为国内几家头部商超的稳定供应商。
0: 我们现在的话常年稳定的叶菜品种差不多在10个左右。在华东呢，像我们的鸡毛菜、红米线走的量都非常多，这第一个呢也是时令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江浙人民比较喜欢吃小菜。
1: 对，
0: 然后呢像华南那边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菜心、芥蓝
1: 啊，
0: 然后华北那边可能就是我们的菠菜会一直是销量是不错的。
1: 北方人是吧？
0: 对对对，菠菜啊，然后茼蒿啊，这些都会走得比较不错。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国内的有机种植在现在来说，尤其是头部的企业来说的话，它的信息化、标准化做得不比国外差，在信息化层面上甚至比国外我觉得还要更领先一些。因为我们的整体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个普及率，包括我们整个的系统的不断的升级迭代，我个人觉得是比国外要更发展得更快一些的。
2: 青年人才返乡，前沿技术落地，为乡村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也开辟出充满活力的全新致富路。曾几何时，我们谈丰收，说的是稻谷满仓、瓜果飘香。今天在丽水，丰收的定义被重新书写，好山好水的生态资源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获。露营基地、特色民宿、乡村咖啡、艺术工作室纷纷在此落地，本旅新业态不断涌现，蓬勃生长，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又一份沉甸甸的丰收好物。
3: 这里跟我们扬州的江南园林完全不一样，它这边是绿水青山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山，就是今天早上睁开眼睛一看就能看到一大片的农田，还有一大片的山，就特别的愉悦心情。对，
4: 300出头的价格就很有性价比。
5: 很多人路过我们店的时候都很惊讶，他们说没想到在这个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家店，就是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入住到这里就很值得。实际上就改变了很多传统城市旅行的人的观念，他们觉得乡村可能就是很沉闷或者是太安静太宁静，没想到会有这样鲜活的一些手工艺呀、咖啡呀都能够在村子里。我觉得能够大家一起发掘和开发出一种新的农村的消费的形态，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2: 如果说白天的丽水乡村是一幅田园静好的治愈风光，那么入夜之后，活力与烟火气彻底绽放，点亮了丰收的金秋夜色。
6: 今天我们以篮球为纽带，相聚在热闹的红蓝文化广场，用竞技比拼凝聚情理情谊，解锁专属于丽水乡邻的运动狂欢时刻。
7: 好，就休开始。
2: 丽 BA 现场，本土球员同场竞技，热血沸腾。不远处的丰收集市更是把喜悦的氛围拉满。第四届全民 K 歌大赛，不分男女老少，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8: 马上中秋了嘛，然后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今天的 K 歌赛，感觉来参加的居民都特别多，大家都特别。

0: 特别开心，感觉幸福感爆棚。这边引吭高歌，那边湖上游船，又是另一番景色。你扮演的是王熙凤吗？哎呀，好漂亮！我看看谁是林黛玉啊？哦，穿青色的这个小姑娘真的扮相都特别漂亮，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舞蹈演员也都是咱们村镇上的，我们的村民。对。
1: 所以就是我们每年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咱们社区就是会想尽办法给大家搭建不同的舞台。
2: 对，我们既是通过文艺活动来丰富我们附近居民的这个精神化生活，
1: 对，
2: 又是能够不仅仅是一场文化演出，通过文化演出来带动周边农副产品的销售，展示我们农副产品的形象，然后来带动他们的销售，一举多得。
3: 有了人气，聚了财气，在丰收市集上，商家纷纷把自家好物搬到了这里，让游客们玩得开心，买得尽兴。
0: 哎，
4: 这边正好这个搞活动嘛，看看比较热闹，这边过来看看。今天哥，这个这边看到好多当地农产品啊，买点带点回家。
0: 还买了点农产品，
4: 对，
0: 看看你买了点什么行吗？
4: 啊，这个是当地的翠梅，青梅做的那个翠梅。
0: 哦。
4: 翠梅，这边李子，李子，
2: 这都是在旁边那个夜市。
4: 对对，前面这个夜市买的，买点带回家吃吃。
0: 那前面都排满人，是的。
2: 那排满人了，客流量这么大，那这两天的这个营业额应该也很好。
0: 刚刚就两个小时，大概就已经卖了5箱，可能每箱大概有个2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多块钱，就两小时。 甜甜蜜蜜的这个糙米糖，
2: 还有牛肉，我们红蓝的孝林牛肉，我们红蓝的手抓鸡，
0: 手抓鸡，
2: 这个是粗生蛋。
1: 什么吃的都有，什么看的都有，什么玩的都有。
0: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大的消费场景。
2: 对，
1: 我们搭的这个叫丰收市集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文艺活动，我们的农副产品展销，我们的非遗产品展示，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哎，让老百姓在这里呢，能够有的看，哎，有的听，还有的吃，还有的买。赛事聚拢人气，集市带动消费，一方乡野万般生机。 在丽水，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赋能，文旅产业增效，每一份资源，每一处风景，每一场烟火，都是这个丰收季节的美好注解。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优化门店运营
3: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4: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5: ，AI 用飞书。
2: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李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我国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来看报道。
1: 刘焕新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钱毅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3: 目前呢，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要走进湖北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50年前，中国的第一根光纤在这里诞生，拉开了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序幕。
1: 中国第一套光通信系统、第一块光芯片也都诞生于武汉。这座城市呢，不仅写下了光的历史，还拥有光的名字。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光谷，打开武汉和光的故事。

0: 相比我现在老的厂房的话，翻了三倍的样子吧。左边是办公楼，右边就是我的生产场地。现在的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了，所以我们才会要赶紧迫不及待的要搬到那个新厂房来。
1: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三路，这个90亿元投资的通信装备生产基地已全面竣工，将从4季度起投入生产。
0: 光模块的产品 AI。服务器 AI 交换机和 AI 高速互联的光引擎的产品全部会往这边迁移。
1: 满负荷运转的产线背后是这两年全球掀起的 AI 基建投资浪潮。随着 AI 应用对高速传输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以铜为原料的电芯片正在逼近物理极限，光电融合成为了技术发展的趋势。财报数据显示，被称为光谷七星的7家头部企业中，6家已上市的公司今年上半年营收全部实现正增长，暂未上市的长江存储也已启动 IPO 进程，计划募资330亿元。那么是什么支撑了光谷七星的业绩？答案就在光里。眼前这种环环嵌套造型独特的材料是生产反谐振空心光纤的预制棒。在这种空心光纤中，光信号传输可以接近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每秒30万公里的真空光速。
2: 原来我们的光纤是一个实心的，因为它是一个介质，它总是有损耗。光在我们的实心光纤里头传20万公里，空气里头去传输呢，它就没有这个阻碍，一秒传30万公里。
1: 面对 AI 时代指数级增长的数据量，不断迭代的光纤让数据跑出了光速，也让 AI 的商业化应用加速落地。
3: 比方说我们在100公里以内，如果有几个是千卡级的数据中心，如果用这种光纤去连接，因为它的传输速度很快，它形同于一个数据中心，我有10个千卡级的，我就变成一个万卡级的了。我们现在空心光纤在13个项目上用到了10000公里啊，我们的第一条光纤是用于深圳交易所和港交所连接的。
1: 光速前进的赛道上，跑在最前面的企业都来自光谷。在光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最前沿追光，是武汉用半个世纪写下的答案。1976年，我国第一根光纤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拉出。2001年，武汉东湖高新区获批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正式诞生。2003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前身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获批筹建。几十年来，光谷一直锚定光电子信息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3: 第一代的光纤预制棒啊，只有这么大。那这一根预制棒大概拉出来的光纤，也就是不到100公里吧。我们后边的这个预制棒啊，这个是能够拉10000公里光纤的预制棒啊。拉丝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3500米。
1: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提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规划纲要指引下，光谷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的综合实力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2: 光芯片、光器件这块，13.5末期的时候，那时候的速率还是在100G的。那么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400G。2024年就已经开始规模商用了。我们的400G出来之后，我们就在做800G，现在已经也开始在规模使用了。那么我们又开始在研究 1.6T 乃至更高的这个速率。
1: 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持续不断的为光谷输送着创新成果。
4: 可能大家听说过，就是计算的尽头可能就是电力，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能耗的瓶颈，在我们这个芯片上实现了，既用光功率去处理信号，还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环处理器，能够把这个波长的维度把它放进去。我们现在可以支持，比如说是8个波长。换句话说，对于这个高速信号处理，它的这个功率的开销能够是以前的1/8。
1: 张敏明教授团队开发的这款可编程的硅光处理器芯片，与传统以铜为原料的电芯片相比，能大幅提高信号处理的速度和能量利用的效率，为 AI 时代高速低耗的信息传输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这项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4: 国家级的科研平台不仅仅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更要把 高水平的论文能够转化落地。那么对我们来说，转化落地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论文成果转化到光谷的车间里。
1: 实验室里的成果正在加速走向市场。今年五月，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孵化的长镜光子登陆科创板。这家专精特星小巨人企业是国内参稀土特种光纤这一细分赛道里的龙头，也是激光产业链上游核心的材料厂商。公司的12项专利都源自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4: 我们跟国内

0: 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成立了25家的联合实验室，通过校企的联合来解决企业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的需求。
1: 因光而兴，聚光成谷，武汉还在为更多追光者引路。8月底，一条氢燃料电池及制氢装备产线刚刚在湖北鄂州投产，用于精密制造的高能激光同样来自武汉。面向未来产业的布局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
2: 在我身旁的这是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核心焊接工序，激光沿着这条轨迹进行一个精密的焊接，我们会实现超薄板2层0.1对0.1材料的一个密封焊接，在整个焊接大概在15秒左右。
1: 在头部企业的带动下，研发在光谷落地在周边的案例越来越多，一整条产业链在长江中游不断延伸。
2: 10年的时间，我们形成了这个从技术创新到核心装备到自动化产线以及我们整个工厂的全站的解决能力，同时我们也带动了我们的上下游的功能发展。
1: 如今作为全国的三大印刷电路板产业聚集区之一，黄石为光谷的企业提供高端的印刷电路板产品，钱江利用本地丰富的氯碱盐化资源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及光纤预制棒生产基地，鄂州凭借花湖机场货运枢纽的地位为光谷的企业高效运输精密零部件和产品，并顺势布局芯片封装等产业环节。
0: 从基础的研究到中式的生产再到小批量的试制，在光谷地区它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这些高技术的从0到1，从1到10留到光谷，那么能够充分的发挥这个密度的优势。但是呢，如果光谷的这个产业规模要从以前的100亿到1000亿到未来的万亿，光谷地区其实容量还是有限的。因此呢，就是把这个产业辐射到周边的地区，不仅仅是武汉一枝独秀，而是整个都市圈都能够形成一个光电子产业的高原。
1: 今年上半年，武汉以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7%，这一占比首次历史性的超越汽车、钢铁、石化、烟草等武汉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居武昌之中，一水可通天下。在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武汉还在汇聚新的力量。
3: 10年以来，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的核心城市，不断的优化产业体系，已经初步的建成了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依托于新的技术，培育新的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1: 从24平方公里起步，到如今的518平方公里，不断长大的光谷正迈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新台阶。2025年，光谷的 GDP 达3360亿元，10年间增长近2倍，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增长近3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近8倍。从追光到聚光，这片以光为名的创新沃土，还在等待更多的种子生根发芽。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以及代表团成员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的高峰。截止到今天的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多名涉赛人员顺利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
1: 那么到底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本届的比赛有哪些亮点呢？今天我们的记者呢就在比赛现场提前探馆，马上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世赛。
2: 做点心，剪头发，
3: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2: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3: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3: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集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汇聚73个国家、3432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量同比增长5.3%，企业参与的活跃度也在提高。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
5: 这次啊，东博会呢专门设立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体现了一种创新，必将呢进一步的促进啊这个双方合作的精准的对接。
4: 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集中展示适配东南亚市场的产品和技术。与会嘉宾围绕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加强经贸合作与 AI 合作，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凝聚了更多新共识。
6: We hope that more Chinese investors come to Indonesia.Bring the technology, bring the manufacture.
7: We hope that CAFTA will be able to establish supply chains, expand market networks, and of course, you know, help build up the establishing of industrial frameworks in the market.
0: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来看报道。
4: 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个百分点。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

0: 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1: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今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试运行，为高海拔、陡峭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电网工程建设运输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2: 各点位准备，检查细流所状态，准备起吊。
3: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高的细流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细流索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细流气球，就是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位置。
4: 我们创新研发了细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轨迹偏移难题，通过地面细流系统控制气球运动，自动抓取与释放线路塔材，完成物料转运。
3: 随着新型电网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和索道运输都存在局限。这次细流气球试运行的线路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塔位多坐落于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困难的一个标段，索道架设与材料运输难度极大。
5: 与传统索道相比，2吨级细流气球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地形适应性好，控制精度高，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
3: 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加快发展，逐步形成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细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
6: 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作为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该轮将正式投入北部海区海上动态值班待命，填补了北方海域中型专业救助船舶的装备空白。来看报道。
7: 北海救151轮针对北部海区特殊海域特点，冰期海况量身打造，船舶总长69.5米，行宽14.6米，设计吃水4.4米，按12级抗风标准建造，配备1级对外消防系统，最大可搭载100名获救人员，综合救助性能全面适配北方近海沿岸复杂作业场景。
8: 我们这艘救助船是按照 B2级冰区加强的标准建造，设计最低环境温度可达到-20摄氏度，能够有效应对渤海湾冬季结冰的海况，可在中等海况下安全航行，开展应急救助。同时呢，船舶还采用了浅吃水优化设计，能够顺利到达大型救助船无法抵达的港口航道、岛礁水域等潜水区域。
7: 除了极强的北方海域环境适配能力，北海救151轮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船舶发电机、推进器、侧推、拖缆机等所有核心设备100%国产化，打破了高端救助船部分关键装备的进口依赖。
8: 核心装备全面国产化，一方面有效降低了船舶建造成本，另一方面所有设备的备件采购、维修维保都实现国内自主保障，大幅缩短供货和运维周期，让船舶后期保障更加自主可控。
6: 地处浙江东部山区的新昌县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曾经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诸多经典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如今，新昌加速布局微短剧产业，建设数字影视服务基地，推动县城从取景地向更加完整的内容生产地进行转型。来看报道。
9: 在今年6月正式投运的新昌数字影视服务基地，短剧《春风渡三班》正在拍摄一幕学校礼堂的戏份。这几天60多人的剧组白天在新昌的一所学校拍摄外景，晚上在基地完成内景拍摄， 短剧拍摄节奏快，

0: 场景切换频繁，一天之内能否顺利转场，直接关系到拍摄成本。
1: 连学校到最终的看景定下来，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所有的这个吃饭跟住宿都是由基地这边来帮忙解决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制作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为了解决剧组拍摄时取景分散、对接繁琐、审批冗长的难题，新昌县将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资源装进了一个取景地资源库。目前资源库已收录200多处取景地，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不同类型。剧组提出拍摄需求后，再由当地统一协调勘景、场地、交通等环节。基地设置有109间剧组专用客房，以及摄影棚、演员排练区等集中配套。园区内餐厅、咖啡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入住基地的剧组逐渐多起来。对一些本地从业者来说，在家门口就能接到的拍摄项目越来越多。
2: 新昌动了很多剧组，剧组需要演员的时候，基地会来通知我们，大概半个月左右会来试镜7-8次。
3: 已累计接待27个剧组取景拍摄，完成短剧拍摄25部，营收超1000万，带动群演等就业岗位超5000人次。
0: 镜头之外，取景地又被重新串联成旅游线路，一头服务剧组生产，一头承接游客消费，同一片山水也因此被不断延伸出新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
4: 上线了5条影视同款打卡线路，今年暑期大佛寺、十九峰、天目山等景区的游客量和收入都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共计接待游客219.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9%，营收突破了4000万元，同比增长9.08%。
5: 在浙江新昌，熟悉的山水乡村和街区正在不断加入新的消费内容，从一个点位叠加多种体验，到一条街区集聚多种业态，新场景也在改变县域消费的方式。去看一下。
0: 在浙江新昌县回山镇，一片水库被装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在这里可以在浮排上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下水游泳、玩桨板，甚至自己亲手钓起一条肥美的水库鱼。这些创意大多来自营地负责人玉青云。留学归来的他，在水库垂钓和餐饮的基础上，增设了水上咖啡、桨板、露营等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体验。多元的体验和选择吸引了更多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赶来。
6: 今天是3次，前面2次呢，我也是带了朋友过来，然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水库里面能够就是游泳、玩桨板，还有这个吃美食啊，这种地方是非常少的。这里的鱼头确实吃了又想来吃。
7: 我们是从宁波赶过来的，我已经是3次，然后每次都要来玩这个桨板。这里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山清水秀。
0: 午饭、咖啡和水上运动都被串在一次行程里。每逢周末，营地日均客流量约400至500人次，节假日的单日客流可以突破1000人次。
8: 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吃顿午饭，然后下午玩玩桨板，喝杯咖啡，那么他的消费大概会在200到300元左右，所以说整体客单价还是比较高的。
9: 白天品尝了美味的水库鱼，晚上再跟我一起打卡新昌南街，体验碳水王国的独特魅力。这条长度仅200多米的街区，汇集了60多家新昌特色碳水小吃、咖啡店以及青年旅社等诸多业态，融合非遗展演、夜间演绎，将老城资源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新地标。
10: 什么年糕、什么芋饺，还有什么汤包啊，就一样啊。我倒是想都尝一尝，挺好的。
0: 如今吃碳水美食就到南街，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共识。新昌本地人梁立江经营一家手工芋饺店10余年，是第一批入驻南街的商户。
11: 外地游客了，他不用一家家跑了，在南街就一条龙可以吃到新昌的小吃了。节假日的话，营业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万多、2万也有，2万多也有。那营业额是翻了好几倍了。
0: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南街累计吸引客流约36万人次，营收超1008万元，同比增长均超10%。南街之外，新昌正在周边布局非遗体验、戏水休闲、文化研学等3个街区，与数字影视服务基地串联起的取景地资源库形成互补。
12: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的高发，而且金额在不断的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来看报道。
0: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

0: 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 它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此外，李先生还发现，
0: 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1: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0: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 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都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2: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一些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了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我们来看报道。
3: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 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紧致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2: 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紧致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
3: 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持续火爆。游轮游因为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了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之一。一起到广东深圳看一下。在深圳蛇口游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游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游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5: 游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6: 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奔波，直接上个船就到了目的地。
4: 游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坐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
6: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然后呢，可以体验。

0: 的风情嘛，很轻松，可以让自己比较休闲一点，没那么累。
1: 双节临近，邮轮游预定明显升温，邮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邮轮首次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邮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2: 梦想号邮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3: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4: 东海全面开渔之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地运回了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了2000吨，丰富了双节市场的选择。来看报道。
5: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寺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6: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5: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7: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大约5块左右。
5: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8: 中秋临近，山东青岛各渔港码头的刀鱼、鲳鱼、梭子蟹等时令海鲜开始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较为平稳。
9: 清晨5点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多艘渔船陆续归港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渔民告诉记者，今年各类海鲜产量较去年同期略有降低。
10: 现在大批量上来就是刀鱼、鲳鱼、黄花白鱼，量比往年来说量比较少。刚才在船上的就是所有鱼的品种加起来大概有10000多斤。
9: 据记者了解，虽然产量同比略有下降，但目前海鲜整体价格比较平稳，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11: 买鲳鱼、刀鱼，买黄花，价格还好。比市场好，还新鲜。
12: 大鲅鱼20，鲳鱼也分规格的，有100的，很多种，很多种，
13: 是吧？
12: 价格不同，比去年也差不多。
9: 与沙子口渔港的大船作业不同，崂山区的南江码头以小型定制渔船为主，主打小船海鲜，当天出海，当天返航。古丽鱼、丽虾、八带等小海鲜颇受市民欢迎。
14: 就买了点蟹子和鱼，特别新鲜，都是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现捞的吧，是吧？现打的。
15: 买的刀鱼，买的鳗鲡，买的小五鱼，它很新鲜。
16: 鲤鱼吧，有大的，有小的，有50的，有45的。这个小中的呢，有30、28、25。这个刀鱼，本地的刀鱼30，丽虾25，这个鼻骨25，虾虎30。中秋节没有货，肯定要贵的。贵上下就是5块钱左右吧。
8: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那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的最东部，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夏牧场启

0: 程，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那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2: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衰退为特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当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5300万，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最常见的亚型。在上海，不少养老机构都开设了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我们来看一下。
3: 在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记者看到这里采用怀旧风格设计，每个房间门口都张贴着不同的海报。负责人介绍，养老院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退休前工作经历，设计了个性化装饰，为他们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还定期安排智力训练、记忆力训练等课程。
4: 比较喜欢文艺类的这个活动，就会组织相应的书法还有简单的一些绘画，就喜欢搓麻将、棋牌类的，我们经常也就是组织老人们坐在一起，就是陪他们玩麻将。到了重度，主要是以音乐、气味的疗法，认知上的刺激和干预。
3: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全认知障碍养老院，护理员正带领老人们制作落叶灯笼，锻炼他们的动手和表达能力。院方打造的疗愈花园集合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体验，也十分受老人欢迎。
5: 非药物干预融合了居、智、园、音、玩、非遗六个维度的干预方式，让我们的老人得到了锻炼，然后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一个社交能力。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上海养老机构的认知障碍照护普遍采取小单元家庭式照护模式，贴近居家生活环境，同时引入音乐、园艺、多感官刺激等非药物干预方法。
0: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走进养老机构，从脑健康干预设备到智能巡视机器人，科技正在为认知障碍老人筑起一道更精准高效的照护防线。
3: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老人正使用脑健康干预机器锻炼手部灵活度。这种设备搭载深度摄像头和 AI 算法，可以实时追踪老人手指、手腕的精细动作轨迹。负责人告诉记者，院内超200名老人中，重度失能和认知障碍老人占比超70%，对智能护理、康复产品需求很大。
5: 脑健康训练这种机器的话，我们希望的还是说一个单元有一台，然后这样老人在进行干预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希望经常到我们养老院进行一个需求对接，这样的话实时了解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然后方便后期的话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
3: 除了脑健康干预机器，多款智能设备已经在上海不少养老院的认知障碍专区落地应用。 AI 数字人能陪伴老人聊天，智能巡视机器人可以不间断巡逻监测老人走失、跌倒、夜间游走等行为， VR 认知障碍康复系统则可以在花园、社区以及学校等各种虚拟环境中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5: 依靠手部的动作追踪，不用手柄隔空就能完成抓取

0: 拾取、扔出、敲击等动作，那同步的锻炼了认知能力和手部的精细活动。
1: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根据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市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总量将达到2.5万张。同时，上海将在认知症照护领域积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智慧化场景落地，进一步赋能认知症筛查、诊断、监测、康复等各个环节。
2: 好的科技手段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一些风险更早的被发现，以及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老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还可以利用科技赋能我们的照护者，让他们的照护压力更加小。
3: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4: 近年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试权上收，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但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会议强调，将分三个阶段开展工作，推动行业生态持续净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一是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二是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强化抽查核查，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三是常态规范运行，夯实管理基础，加快出台相关管理文件，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平台，切实把好监测机构资格准入关、仪器使用关、行为规范关、依法退出关，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9月6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从噪音到地下水再到土壤，一些环境检测公司从采样到出具监测报告，处处造假，给环境治理埋下隐患。节目播出后，江西、山西、四川、江苏等地迅速展开调查和专项整治。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地区冲突的影响，全球能源供给面临冲击。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地处欧洲中部的波兰，凭借着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的燃油价格在持续的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现在处境艰难。
1: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2: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t'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1: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

0: 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

0: 债成本升高。格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十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1: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会放缓。
2: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1%，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今天，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当地时间20号，在印度孟买，一辆小汽车从沿海高架桥上坠落，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事发时车辆沿海滨大道超速行驶，随后撞上高架桥栏杆坠落，车辆完全损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责任人员。

0: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0: 长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匠心做卤味，美味讨小福。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6度。沈阳晴，15到31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银川晴，12到27度。西宁阴转小雨，8到21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西安阴，19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12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济南晴，20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合肥阴，20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5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台北晴，22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

0: 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我国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
2: 刘焕新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钱毅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4: 目前呢，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

0: 还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 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环节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2: 像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精准控温和纯煤综合防治等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低温准低温的储粮仓容呢，超过了2.5亿吨，气调储粮仓容呢，达到了6700万吨。
1: 我国正在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打好绿色储粮技术的组合拳。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前东北主产区已进入秋粮最后灌浆期，黄淮海主产区也全面加强田间管理，促进秋粮稳产丰收。
4: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醋技术。一喷多醋是指将叶面肥、调节剂、抗腻剂、杀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实现醋生长发育、醋灌浆成熟、醋灾后恢复、醋产量提高等多重效应，是秋粮田间管理关键技术。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腻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
3: 金秋时节，希望的田野上处处都是丰收的喜悦。眼下，青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2.5万亩线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
5: 在青海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滩村，连片种植的线辣椒色泽红润鲜亮，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
6: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种植了循化线辣椒。今年线辣椒长势相比去年要好一些，亩产达到2600斤左右，每天的务工需求平均有20多人，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能实现家门口再就业。
5: 循化线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香浓微辣，产业发展优势明显。近年来，当地推广合作社集中连片种植模式，实行统一管护、科学种植、规范采收，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不断提升线辣椒产量与品质，让特色小作物成长为富民大产业。
7: 我们从育苗到采收，全程跟进技术服务，运用温汤浸种、北斗导航、无人机、统防统治等技术手段，既提升了线辣椒产量，也降低了生产投入，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辣椒分产。
3: 这段时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2万多亩葡萄田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机械采收高效展开。
4: 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酿酒葡萄散发出诱人的果香，采收机快速完成采摘收集，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与人工采摘相比，机械采收优势突出，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百亩，相当于100余名工人一天的采收量，降本增效的

0: 同时缩短了葡萄从田间到酿造企业的转运时间，保障了酿酒葡萄的新鲜品质。采收后的酿酒葡萄第一时间运抵酿造企业，工作人员依次进行逐穗挑选、逐粒分选，剔除破损果、生青果和病坏果。经过严格粒选的优质果粒被送入发酵罐，进入发酵工序。
1: 每天可加工这个葡萄原料18到20吨，经过粒选后的原料进入到我们这个发酵罐中，进行这后期的这个发酵处理。
0: 据了解，今年当地首次应用机械化采收，凭借提效、降本、保鲜等优势，补齐了传统采收模式的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短板，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关键动能。
2: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舱，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4: 大概是抓了6万多块钱，一斤卖到20多块钱。我们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运往国外很多地方。
3: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5: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3: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在此基础上，平台还搭载了智慧养殖系统。
6: 一条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水质、溶解氧等等的环境指标。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3: 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

0: 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来看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2: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眼下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正在挤压美国企业利润，相比拥有更强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一些企业不得不涨价调整经营策略。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

0: 它是在美国家装巨头家得宝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门店前。眼下家得宝正在面临美国加息、关税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三重压力。一方面，自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就已经在近期持续的上行，这会直接打压购房积极性，从而使得装修需求受到影响。另外一方面，虽然出于管控风险的考虑，家得宝有超过一半的货源是来自于美国本土，但是依然保持着相当大规模的直接进口，部分产品依然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家得宝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这部分收益预计将被计划外上涨的燃油、能源以及其他产品投入的成本所抵消。现在高企的油价不仅会加大企业层面的运输成本，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钱袋子，从而使得支出变得更为谨慎。面向消费者的大型零售商大多都有类似的体会。
1: We certainly saw among our customers and members that they were more choiceful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at they're seemingly making trade-offs because their wallets are stretched.
0: 同样是面临三重压力，这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有更强的消化能力，而与此同时，小企业的缓冲带则是要薄弱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目前都是承受压力，苦不堪言。一家位于爱奥瓦州的小型工业具生产商的负责人就告诉 CNBC， 随着铝、钢材以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一个用于锯机马达的小型支架今年夏天的价格就从$42上涨至$87，翻了一番。面对供应链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不得不提前囤积更多零部件，增加库存意味着更多资金被占用，他们正在尽力地保留员工。而另外一家总部位于底特律郊区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则是取消了在密歇根州投资约$5,000开办铝锻造工厂的计划，并且停止了在美国的制造业务。除了生产、用工、库存等等受到影响之外，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正在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企业的提价行为需要慎之又慎，一旦大幅的提价，可能会打压消费需求，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收入。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今年8月份，美国机票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超过23%。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8月份31%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售价，另有28%计划在未来3个月涨价。与此同时，美国小企业不确定性指数仍然是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显示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的担忧仍在持续。那么在三重压力之下，美国企业将会如何应对，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业变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21号，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不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轰炸，并暗示愿意与伊朗开展外交会谈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周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跌幅为3.40%。受国际油价回落、美债收益率下行支撑，叠加市场对 AI 行业乐观情绪重燃，21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0.71%，标普500指数上涨1.4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26%。受国际油价回落影响，市场对能源推升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多重因素推动欧洲三大股指21号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7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92%，德国 DAX 指数上涨1.07%。
3: 21号，受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83.90，下跌0.93%。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415，下跌1.09%。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4: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

0: 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八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了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
2: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万人发布疏散令。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世赛。
2: 做点心、剪头发，
3: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2: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3: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七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四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3: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 60.6%， 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1: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那么开赛前，各国选手是如何备战的？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场地，我们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场地。

0: 调试设备。
1: They check all the tools. They got some parts for the robots, new, and they check now if everything is okay and everything wor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0: 我现在是在工业 4.0 赛区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这块赛区的正中央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3小时调试的倒计时。目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选手就要停止调试。
2: 工业 4.0 是双人赛，比赛内容是两名选手配合，将传统产线改造成能自动接单生产检测的智能产线，比拼的是系统集成和协同效率。记者在现场发现，参加比赛的中国队与丹麦队都在紧张备战中。
3: We expect the Chinese team to be very strong. We have trained hard for this, and we come with a desire to win.
2: 在飞机维修项目展区，新西兰技术代表告诉记者，世界技能大赛对参赛选手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大部分项目要求选手不超过22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岁，且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许多选手为了这此生唯一的机会，往往要准备数年之久。
4: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5th year as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2: 除了角逐奖牌，技能展示和人才交流也是各代表团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所在。
5: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seco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6: To giv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give to this competition, to go to Brazil.With the pride of my effort.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还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增项目大多集中在新兴产业，这也代表了未来技能人才的发展趋势。
5: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7: 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8: 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行，会议以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为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未来合作提供行动指引。
2: 本次会议聚焦3大核心议题，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与会国际机构代表表示，亚太各经济体在平衡产业创新升级与普通劳动者就业稳定方面面临挑战。为此，各经济体正围绕就业机会、技能提升和社会保障3大议题加强合作。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7: 中国呢，最近开展了这个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保障的试点。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索。所以国际劳工组织也愿意呢，与我们中国这个加强合作，吸收中国和我们成员的一些好的做法，形成这个好的制度，保护我们劳动者的权益。
2: 同时，针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与会秘鲁驻华大使表示，秘鲁正优先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及技术技能培训。同时，他认为依托 APEC 合作平台，不同经济体可以深化合作。
9: I have been discussing with some other economies right now today in the meeting the possibility of presenting common projects.To promote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skills, particularl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ong our economies, and particularly for the benefit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even micro enterprises.
8: 明天开始到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 本届是

0: 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我们和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2: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3: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2: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4: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的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2: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3: 设置了10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他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万亿度，实现170多亿度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5: 今年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破1万亿度，这是第4次，前3次分别出现在了去年的7月份、8月份和今年的7月份。万亿度已经成为我国迎峰度夏时期的常态，但今年8月份的万亿度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天气让居民用电降了温，但产业用电加了力。受台风及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用电量8月份同比下降4%。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不仅完全覆盖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的缺口，还支撑了全社会用电量176.3亿度的净增长，反映出生产端绝对规模仍在扩张，是稳住经济总盘的核心。我们拆解来看，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用电量同比增长7.2%，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2.2%。第三产业中，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51.2%和37.9%。这说明中国经济稳住大盘，不只靠规模，更靠结构；不只看当下，更看后劲。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1: 8月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万亿度，并实现170多亿度净增长，这意味着什么？7月、8月连续2个月用电量破1万亿，又释放了什么信号？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工业和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大盘的核心稳定力量。实际上，这个居民消费的下降呢，主要是因为8月份呢，大雨比较多，那么温度呢比较低，所以呢，居民用电呢相对这个偏低。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呢，这个1、2、3产业，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它的增加值还是在这个高速增长的。像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呢，达到了8月份呢，达到了5.2%。那么这个服务业呢也有4.1%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这个电力的需求呢也会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呢，这种这个1、2、3产业在生产侧的对电力需求的增长呢，不但抵消了居民侧这个电力消费的这个下降，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个170亿度的一个正增长。那么电力呢将来要占一个核心主导地位，那么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过去的这种使用煤油气这种这个化石能源的方式呢，要向这个电气化进行改造，比如说这种蓝煤锅炉、这个焦炭炼钢等等呢，都要改造成用电的这种工艺。那么这是一个存量的改造。那么在我们经济中呢，新出现的一些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这个电池的制造。

0: 比如说这个光伏、风机等等这些新兴产业呢，直接呢是进入到这个电气化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和这个新兴产业的这种用电密度的这种提升，共同的在推升我们这种中国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中枢。另一个这个信号呢，显示的是我国这个电力系统呢，呈现出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韧性。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系统呢，不仅承受着就是这个供给侧的冲击，这个供给侧呢，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它在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中呢，它的发电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对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运行是个很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需求侧呢，也就是这些这个受这种这个气候啊等等的这种影响，那么像这个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全国电网呢都多次出现负荷的这种高峰，那么在这种供需双重这种夹击下呢，我们实现了这种电网的稳定运行。
1: 创下新高的还有八月用电负荷，15.6亿千瓦的数值比2025年最大负荷高出4969万千瓦。这种量级突破背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变化？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话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你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结构的变化。其实用电的每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结构的增长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可能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整个的变化。因为电力它是一个特别精准能够体现出来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晴雨表。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力消耗里面，工业是大头，占到60%多，这一点呢和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国的话呢，它只要占到20%多，像日本、德国的话呢高一点，也就是30%多，但中国占到60%。但是这60%呢又不是全是供应中国的，包括新能源汽车、高端的装备、电子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用电的数量的话呢，增速的话呢都非常的快。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出口的，所以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业的角度。另外呢，从服务业的角度呢，充电和这个换电啊，这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还有那个我们的算力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算力集群呐、这等等增长也非常快。一分析你看呢，就是说我们的用电量的话和我们的经济转型这个结构的话完全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1: 昨天，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为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3: 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以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苍渊号完成5334米掘进任务，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此次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0.75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量。
4: 面对江底高水压、高石英含量沙土容易磨损设备、地层变化大这些难题，技术团队随时调整掘进速度、盾构姿态、泥水压力这些关键参数。依靠智能装备和技术，我们监测数据智能分析，实时优化参数，顺利攻克了长距离江底盾构掘进的技术难关。
3: 海泰长江隧道地处长江入海口，北起江苏南通海门，南抵苏州太仓，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左线盾构段长约9327米。通车后，江苏海门至太仓的过江时间将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
5: 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近日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1: 近年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试权上收，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但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会议强调，将分三个阶段开展工作，推动行业生态持续净化，监测

0: 行为有效规范。一是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二是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强化抽查核查，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三是常态规范运行，夯实管理基础，加快出台相关管理文件，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平台，切实把好监测机构资格准入关、仪器使用关、行为规范关、依法退出关，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9月6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从噪音到地下水再到土壤，一些环境检测公司从采样到出具监测报告，处处造假，给环境治理埋下隐患。节目播出后，江西、山西、四川、江苏等地迅速展开调查和专项整治。
1: 地处浙江东部山区的新昌县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曾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诸多经典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如今新昌加速布局微短剧产业，建设数字影视服务基地，推动县城从取景地向更加完整的内容生产地转型。
2: 在今年6月正式投运的新昌数字影视服务基地，短剧《春风渡三班》正在拍摄一幕学校礼堂的戏份。这几天60多人的剧组白天在新昌的一所学校拍摄外景，晚上在基地完成内景拍摄。短剧拍摄节奏快，场景切换频繁，一天之内能否顺利转场，直接关系到拍摄成本。
3: 从学校到最终的看景定下来，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所有的这个吃饭跟住宿都是由基地这边来帮忙解决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制作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为了解决剧组拍摄时取景分散、对接繁琐、审批冗长的难题，新昌县将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资源装进了一个取景地资源库。目前资源库已收录200多处取景地，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不同类型。剧组提出拍摄需求后，再由当地统一协调勘景、场地、交通等环节。基地设置有109间剧组专用客房，以及摄影棚、演员排练区等集中配套。入住基地的剧组逐渐多起来。对一些本地从业者来说，在家门口就能接到的拍摄项目越来越多。
4: 新昌动了很多剧组，剧组需要演员的时候，基地会来通知我们，大概半个月左右会来试镜7-8次。
5: 已累计接待27个剧组取景拍摄，完成短剧拍摄25部，营收超1000万，带动群演等就业岗位超5000人次。
2: 镜头之外，取景地又被重新串联成旅游线路，一头服务剧组生产，一头承接游客消费，同一片山水也因此被不断延伸出新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
6: 上线了5条影视同款打卡线路，今年暑期大佛寺、十九峰、天目山等景区的游客量和收入都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共计接待游客219.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9%，营收突破了4000万元，同比增长9.08%。
7: 在浙江新昌，熟悉的山水、乡村和街区正在不断加入新的消费内容。从一个点位叠加多种体验，到一条街集聚多种业态，新场景也在改变县域消费的方式。
2: 在浙江新昌县回山镇，一片水库被装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在这里，可以在浮排上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下水游泳、玩桨板，甚至自己亲手钓起一条肥美的水库鱼。这些创意吸引了更多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赶来。
8: 今天是第3次，前面2次了我也是带了朋友过来，然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水库里面能够就是游泳、玩桨板，还有这个吃美食啊，这种地方是非常少的。这里的鱼头确实吃了又想来吃。
9: 我们是从宁波赶过来的，我已经是第3次，然后每次都要来玩这个桨板。这里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山清水秀。
2: 午饭、咖啡和水上运动都被串在一次行程里。每逢周末，营地日均客流量约400至500人次，节假日的单日客流可以突破1000人次。
10: 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吃顿午饭，然后下午玩玩桨板、喝杯咖啡，那么他的消费大概会在200到300元左右，所以说整体客单价还是比较高的。
11: 白天品尝了美味的水库鱼，晚上再跟我一起打卡新昌南街，体验碳水。

王国的独特魅力。这条长度仅200多米的街区，汇集了60多家新昌特色碳水小吃、咖啡店以及青年旅社等诸多业态，融合非遗展演、夜间演绎，将老城资源转

0: 外地游客了，他不用一家家跑了，在南街就一条龙可以吃到新昌的小吃了。节假日的话，营业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0000多、2万也有，2万多也有。那营业额是翻了好几倍了。
1: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南街累计吸引客流约36万人次，营收超1008万元，同比增长均超10%。南街之外，新昌正在周边布局非遗体验、戏水休闲、文化研学等三个街区，与数字影视服务基地串联起的取景地资源库形成互补。
2: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电影院再次成为消费的热点。不过近期在全国多地的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3: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4: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5: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6: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4: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7: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8: 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丰富了双节市场选择。
9: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恒志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10: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9: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11: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带鱼5块左右。
9: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8: 中秋临近，山东青岛各渔港码头的刀鱼、鲳鱼、梭子蟹等时令海鲜开始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较为平稳。
4: 清晨5点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多艘渔船陆续归港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渔民告诉记者，今年各类海鲜产量较去年同期略有降低。
12: 现在大批量上的就是刀鱼、鲳鱼、黄花、白鱼，量比往年来说量比较少。刚才这一船上的就是所有鱼的品种加起来大概有1万多斤。
4: 据记者了解，虽然产量同比略有下降，但目前海鲜整体价格比较平稳，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13: 买鲳鱼、刀鱼，买黄花，价格还好，比市场好，还新鲜。
14: 大鲅鱼20，鲳鱼也分规格的，有100的，很多种，很多种，价格不同，比去年也差不多。
4: 与沙子口渔港的大船作业不同，崂山区的南江码头以小型定制渔船为主打小船海鲜，当天出海当天返航，鼓励鱼

0: 碧虾、八带等小海鲜颇受市民欢迎。
1: 就买了点蟹子和鱼，特别新鲜，都是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现捞的吧，是吧？现打的。
2: 买的刀鱼，买的鳗鲡，买的小五鱼，它很新鲜。
3: 五鲤鱼吧，有大的，有小的，有50的，有45的。这个小中的了，有30、28、25。有刀鱼，本地的刀鱼30，碧虾25，这个鼻管25，虾虎30。这个叫没货，肯定要贵的，贵上下就是5块钱左右吧。
4: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至秋季草场。那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夏牧场启程，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姆斯特秋牧场。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那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4: 新的一天，天气方面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6: 早上好，宇宙王宇。明天呢，咱们将会迎来秋分节气啊，天气呢也会很分明。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西一带，其他大部降水较少。预计整个九月下旬，华西一带的降水呢都会很频繁，特别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降水呢像复制粘贴一样比较的稳固。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呢可以达到200到300毫米，局地呢是在40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当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农田自涝。进入到秋分之后，北方冷空气呢也会更加的活跃，和目前仍然霸屏南方的副热带高压分庭抗礼。所以呢，今后一段时间气温方面将会呈现的状态是，北方大部的气温在波动当中缓慢下行，而南方的暑热像复制粘贴一样盘踞不退。虽然从最高气温的预报图上来看，今天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呢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呢普遍也是接近35度，加上大部地区湿度较大，所以呢体感温度还是高温的水平，且多地的最低气温也依旧是居高不下。以南昌为例啊，明后两天的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6度左右，叠加上高湿度，晚上的体感温度呢差不多是30度上下，可以说是从早热到晚。所以南方的朋友们近期呢还是要持续注意防暑降温。那在北方进入到秋分之后呢，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一天如两季的这种感受呢也会更加的分明。以哈尔滨为例，今早5点的气温呀是只有8.5度，但是到了白天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21度，所以目前早出晚归要再多穿一些。好，这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走进湖北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50年前，中国第一根光纤在这里诞生，拉开了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序幕。
1: 中国第一套光通信系统、第一块光芯片也都诞生于武汉。这座城市不仅写下了光的历史，还拥有光的名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光谷，打开